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1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9度；乌海晴21度；临河晴19度；包头晴17度；康巴什晴16度；吉宁晴14度；二连浩特晴16度；锡林浩特晴14度；松山晴16度；科尔沁晴16度；乌兰浩特晴15度；海拉尔晴10度；满洲里晴11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2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15度；鄂托克前旗晴18度；固阳县晴14度；武川县晴1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14度；乌拉盖管理区雨夹雪9度；临西县晴14度；巴林右旗晴1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12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找谁啊？
1: 对不起，走错门了。
0: 看来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到位啊。
2: 你怎么知道？
0: 不仅我知道，你也知道。
2: 哼，爷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带着枪干什么？
2: 咱们柳子的枪从不离身。爷看啊，刚才那个人不是走错门了，他一定是冲着我们过来的。
0: 哎，我们刚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张主席啊，他要是把心思用在抗日上，这抗日的局面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进来。
3: 孟将军，张主席有请。
0: 嗯，好，谢谢。二位请稍后，我们就来。
2: 云霄，我们去吗？
0: 当然要去，省主席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2: 可是他设的肯定是鸿门宴，没好心的。
0: 老子就是要去看看他的宴席上到底摆的是什么东西。
2: 云霄，爷想咱们还是不要去了吧。
0: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喂，是报社吗？

0: 孟司令，失敬失敬。来来，
1: 张主席，
0: 里边请。
1: 好，请。
2: 小心点儿，慢点跑。去开一下门。哎。
3: 哎，你们什么人啊？你们找谁啊？
4: 我是省行政公署的，张主席派我们来送点东西。
3: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
4: 长官的东西，我又怎么知道？
3: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啊？
4: 我新来的，来，接着。哦。
0: 孟司令，我听说你升了中将啊。
1: 云霄不才，蒙委员长错爱。
0: 听说你去了八路军的联络处，后来又去了延安。
1: 对，
0: 共产党可是咱们党国的大敌呀，你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吧？
1: 张主席，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这么说就不怕被别人说成是破坏民族统一大业吗？
0: 蒙云霄，你和乱党走得太近了，你处处打击我抗日军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1: 张主席这么说根据何在？
0: 你们在神南部一战抢走了我炮兵一个连，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成立了兵工厂，把所有的枪械交给八路，你还想抵赖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多说点？比如黄旗之战，我多管闲事解了郭万明之围，还有
0: 孟霄，这不是凤凰山，这是我河北省民军行政公署，你不许信口开河。你不在山上的一些事情我已经证实了，你们就是土匪。
5: 我们听说孟云霄火凤凰在跟张主席谈话，我们是特地过来采访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6: 就是啊，
7: 是保着保护的，让我进去吧。
8: 对呀，让我进去。
9: 请大家等一等，让我去通报一声。
5: 采访还用得着通报吗？走，我们进去。
7: 是啊，走走走。
9: 哎，你们，哎，
1: 老子就是土匪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0: 来人，
10: 是。
5: 张主席，
3: 走，什么？
5: 这是
1: 这是我们火凤凰副司令，应张主席的邀请，表演了他的银镖绝技。哦，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7: 哦，精彩精彩啊！精彩，
5: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是是。
7: 好，拍张照来。
5: 张主席，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听说您接近两位凤凰山抗日英雄，这是一组很好的新闻，请问您是如何评价的呢？
0: 他们打得很艰苦，这个日本人呢想侵吞我们中国啊，那是不可能的。
5: 张主席，您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呢。
0: 那凤凰山这个抗日独立纵队啊，他们的战斗也是我们省的这个军民抗日的一部分啊。
1: 我说两句。哎，
5: 好啊。
1: 本司令这次受到了委员长的嘉奖，他鼓励我要浴血杀敌，为国家和民族建功。另外呢，张主席这次补偿了我部50000块大洋，步枪500支，机枪50挺，以示奖励。
7: 哇，真的吗？
11: 真的吗？
5: 是真的吗？
7: 张主席，是真的吗？
11: 是真的吗？张主席，
0: 是的，是的。鉴于这个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抗日英雄们他们的业绩，啊，以上的补充是我决定的。
5: 哦，那真是太好了。
7: 太好了。
5: 您就是凤凰山的火凤凰吗？
12: 是的，爷，
7: 拍张照来，
12: 就是火凤凰。
1: 来，
5: 请问你是如何抗日的呢？
1: 张主席啊，你最好往家里打个电话。
12: 只要是打滚，
1: 夫人呢可能会有事情。
5: 那在战场上，你辛苦吗？
12: 辛苦，当然不辛苦了。我的弟兄们都是这样的。
5: 你真的是女中豪杰啊！
7: 是是是，厉害，很厉害。
1: 嗯，接。嗯。淑华，孩子们都好吧？
5: 同学，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枪，我怕。同学，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
1: 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
4: 张长官，
1: 你是谁？
4: 老子是凤凰山秦汉。
1: 你是孟云霄和火凤凰的人。哎，浩瀚，哎，有事我们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嘛。
4: 放心，老子一生杀人无数，
6: 不缺几个女人和孩子。不过，
4: 你要是不识相，老子让你来收尸。
1: 土匪，土匪！
4: 哼，你说对了，老子就是土匪。
6: 张长官，你要是玩阴的，你他妈永远不是土匪的对手。我警告你。
4: 孟司令他们要是少了一根毫毛，我他妈灭你九族！哼。

0: 爷这次真是见了大世面，见了真菩萨了。
1: 真菩萨，
0: 云香，爷准备要跟八路碰干了。
1: 捧什么？
0: 土匪的行话，就是说投奔合并。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0: 爷看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
1: 哎呦，我们凤凰还会算命呢啊！那你就不怕被八路给吃了？
0: 从重庆到延安。 爷所听的、所说的，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爷以前真是怕被八路给吃了，可是现在爷恨不得八路立刻收编我们。云香，爷回去要亲自跟李叔伟说。
1: 真的啊？
0: 嗯。

0: 方殿、特殊部隊大将、防衛兼少尉、参ります。
1: 特殊部隊を早く集めてくれ。
2: はい、
3: 集合。

0: 息子が大きくなったらな。でもわしはお喜ぶがそれとも心配悲しいが全く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若い者の熱情や勇敢もわしは信じてます。戦勝で言ったらかなり勇ましで戦いできる。軍人としてわしは褒めてやる。でも父親としてわしの心は非常に不安ですよ。
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心。
2: 舒伟姐，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1: 你不开心吗？
2: 我不知道。
1: 我们在根据地的时候啊，比现在要开心多了。大家每天除了唱啊，就是跳啊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愁，也不知道什么叫悲。
2: 真的？
1: 嗯，
2: 我真羡慕你。姐，你教我唱歌好不好？
1: 好啊。那你教我打架。
2: 教你打架啊？
1: 哦，武功。
2: 武功我可不行，你让凤凰姐教你，我的武功都是她教的。
1: 我凤凰教的？她才比你大几岁啊。
2: 其实我俩的武功都是顾管家教的。
1: 顾子胜？
2: 嗯，
1: 他还会武功吗？没看出来。
2: 你没看出来的还多着呢，这叫真人不露相。哎呀，凤凰姐跟孟司令都走了一个月了，怎么还不回来呢？

章集梦火二人投共可能性增大，而宜趁其不在夺其兵权，培养取代者。

0: 顾管家，啊，特派员，你怎么来了？随便看看。哎呀，孟云霄和火凤凰去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是啊，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你顾管家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是啊。
1: 你知道他们去哪了？孟云霄、火凤凰去了重庆，他们把行踪告诉了任汉、孙和尚，还有李书卫，可是偏偏没告诉你。顾管家，你不觉得蹊跷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他们瞒天瞒地，可瞒不过我张某的眼睛。他们非但是去了重庆，还去了延安。 这样看来，孟云霄投共的可能性很大。天堂有路不肯走，地狱无门自去投。哎呀，
0: 什么天堂、地狱、共产党、国民党的，我现在什么都管了。哎，特派员，我劝你啊，也什么都别管了。那刀疤脸的下场啊，你不会忘了吧？
1: 顾管家，我也是为你着想啊。据可靠消息，孟云霄这次回来是要和火凤凰结婚的。 自己心爱的女人进了别人的洞房，你心里会好受吗？
0: 这是真的。
1: 顾管家，没有你顾子胜，就没有凤凰柳子；没有凤凰柳子，就没有独立纵队。他孟云霄现在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功臣放在眼里了？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那是死路一条。顾管家，你不能往死路上撞啊！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只有投靠国军。顾管家，吃香的喝辣的，效忠党国，还能抱得美人归。
0: 就咱们俩？
1: 嘿，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他会帮我们的。
0: 就是那三十五师的郭万明。
1: 嗯，郭万明。

0: 毕竟是国君嘛。
1: 怎么样啊？
2: 啊，
1: 好点了没有？来，该吃饭了。
2: 哎，怎么又吃饭了？
1: 什么叫怎么又吃饭了？是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吗？来。
3: 哦，
1: 嗯，干什么呀？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师座疗伤的时候不许你们打扰，有什么事情啊，直接跟参谋长去说。怎么又进来了呢？
4: 这个电报很重要，参谋长说要师座亲自看。
2: 啊，念吧。
4: 是，这是凤凰山张开江的电报。万明兄，孟云霄火凤凰去重庆述职，据可靠情报，此二人在重庆拜访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延安。
2: 什么？去了延安？
4: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2: 继续念。
4: 是，孟云霄火凤凰赤化很深，他们极有可能接受阳光部队的改编。
2: 哼，张开江啰里吧嗦说些什么呀？一句话就解决了吗？
4: 张开江要阻止孟云霄投奔共产党，要求师座配合。
2: 配合？我们怎么配合？
4: 派出小部队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
2: 这种办法也想得出来，军统真够毒的。
1: 万明，这事儿可万万不可，眼下真是抗日团结的时期。
2: 嗯，好吧，这件事情让副师长去办吧，不过少去点人，小小的碰一下就行了，给张开江一个说法，明白吗？
3: 是。
1: 这样恐怕不妥吧，再怎么样孟云霄他也刚刚救了你啊。
2: 小何呀，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孟云霄投了八路，日后就是我们你死我活的敌人。与其让他成为我们的劲敌，不如让他现在就光着身子回家。而且我们是暗中相助，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八路留在凤凰山那个小丫头，不是盏省油的灯啊。
5: 老人，老人不好了，
6: 出大事了！
5: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6: 昨天晚上，二虎山收到了八路的袭击。
5: 什么？
6: 二虎山派人来说，昨天晚上有一队八路军袭击二虎山，他娘的还打死了十几个弟兄。不过还好，兄弟们没乱套，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
5: 不可能吧？我们和八路军向来无冤无仇，他们怎么会袭击我们的？
6: 是啊，我也不相信啊。哎，不过我想，是不是孟司令和八路军闹翻了？
5: 任大队长，啊，和尚。
7: 司令从重庆发来电报，
6: 怎么说？
7: 司令在重庆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已经晋升为中将。他命令立即逮捕李书卫，肃清中共在纵队的影响。
6: 逮捕李书卫，
5: 肃清共产党的影响。
6: 哦，他娘的，怪不得八路军会袭击我们。
7: 袭击？什么时候？
6: 昨天晚上，有一股八路军突然就袭击了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得逞，
5: 走，看看去。
6: 走。
8: 这个字呢，念孙，孙和尚的孙。那一个子字边儿，一个细字。来，试试。
9: 姐，你怎么教我这个字儿啊？
8: 教会了，你好写信给他呀。
9: 你真坏。
8: 我怎么坏了？老实交代。你跟和尚到什么程度了？
9: 我也不知道啊。
8: 是不好意思了吧？
5: 苏卫姐，苏卫姐，苏卫姐，
8: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5: 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
8: 谁要抓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张开江说八路军偷袭二虎山，孟司令发电报回来，他们要抓你。我也说不清楚，快走吧。
9: 不可能，八路军不会做这样的事儿，舒卫姐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
5: 哎呀，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舒卫姐快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9: 对，舒卫姐你还是走吧，等姐回来我们再做解释。
8: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的话这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共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张开江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这一定是他陷害的。

0: 我不行，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争到底。哎，
1: 淑薇姐，你快逃吧！你先避避风头，回来再说好不好？
0: 素芳，你听我说，如果我真的被杀害了，你一定要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八路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我李淑薇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独立纵队的事情。 还有，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通知杨光司令，千万不要因为我被杀而跟独立纵队敌对，知道吗？淑薇姐，淑薇姐，你快走吧！
2: 李淑薇，
0: 我求求你了。
3: 张特派员，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被逮捕了，缴了他的枪。
4: 是是。
0: 哎，你们这是干嘛？张特派员。
2: 张太尉，你是弄错了吧？
0: 我奉司令和火副司令的命令逮捕你，电报就在我手里。亚糟，
2: 哎，
0: 不行，你们干嘛？
1: 张开枪，你这个阴险小人！
2: 淑薇姐，
0: 张太尉，张太尉，你一定弄错了。
2: 真是没想到，居然偷袭我，这太不……
0: 姐姐，
2: 走走走！
0: 兄弟们，兄弟们，这是张开枪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图谋叛乱，你们不能相信他。
2: 李淑薇。
0: 你们共产党向来就是背信弃义之徒，想的就是灭掉凤凰山柳子，这一次又趁司令副司令不在，派兵偷袭二虎山。想灭掉凤凰山柳子的，正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兄弟们，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向来是友军，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铸成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挑拨离间的。二虎山的事情，我敢肯定，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为的就是离间我们。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呀！
2: 好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各位，司令和副司令在重庆受到了蒋委员长的接见，司令现在已经晋升为中将，副司令现在也已经是上校营长。李淑薇，逮捕你正是司令的命令。
0: 这不可能！
2: 任大队长，你现在掌管着独立纵队，下命令吧，枪毙这个妖精。
5: 用你们的行动来祝贺我们成为国军中的一支铁军。
6: 任寒，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杀人。
7: 我认为不能这么草率。
6: 李淑薇是我们请过来的，不能说杀就杀。
2: 难道你们想违抗司令的命令吗？
6: 李长官没有直接的罪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2: 黄连长，你可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6: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2: 任大队长，你可以决断。
6: 哎，各位，不要说了，让我说两句吧。既然事情发生到这种地步，我看咱们就按老规矩办吧。
2: 老规矩？什么老规矩？天判。
6: 对，这有罪无罪，是生是死都要听天安排，还有，要看他自己的命运。诸位，你愿意吗？
2: 我一片痴心，为了独立纵队，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没什么不愿意的。
6: 淑薇姐，顾管家，这什么叫天判？哎呀，天判呢，是我们柳子里传下来的规矩。如果柳子里发生矛盾，无法判明，再有，就是有人强行金盆洗手脱离柳子。 就用天判。那怎么个判法？后山有一个山泉，叫必死泉，又叫天判井。此井常年寒冷如冰，三伏天，人要是浸泡一个小时，那浑身都是僵硬的。那种能熬上半天的人呢，100个人里面大概就20个人吧。 如果要是浸泡一天的话，这人呢，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那要是一天不死呢？如果一天不死的话，那就只好把他给放了。不过你放心啊，能熬过一天的人呢，基本上他也就废了。那个李淑薇那小姑娘，那身子骨单薄的，我估计啊。 他能熬过一个时辰就不错了。按我们的规矩啊。

0: 遭天判的人，必须到寺院里去向菩萨剖明心迹。
1: 好，事成之后，独立纵队和火凤凰就是你的了。
0: 啊？
1: 是，
2: 阿弥陀佛。跪下。
3: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
2: 阿弥陀佛，女施主不肯下跪也就罢了，将她带去我的禅房。

0: 如果要是浸泡一天的话，这人呢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1: 那要是一天不死呢？
0: 如果一天不死的话，那就只好把他给放了。不过你放心啊，能熬过一天的人呢基本上他也就废了。那个李淑卫那小姑娘那身子骨单薄的，我估计啊他能熬过一个时辰就不错了。按我们的规矩啊，遭天判的人必须到寺院里去向菩萨剖明心迹。
2: 好，事成之后独立纵队和火凤凰就是你的了。
0: 啊，
3: 阿弥陀佛。
2: 跪下。
4: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
3: 阿弥陀佛，女施主不肯下跪也就罢了，将她带去我的禅房，我替她念经诵佛，带下去。
5: 李长官，还是去吧，师父也是好意，再说这也是天判的一个规矩。
3: 带下去。施主请在此等候，阿弥陀佛。

0: 你不是说没人能熬活一天吗？再过两个时辰就整整一天了，那小娘们为什么还没有死？
1: 这就是上天的事儿了。
0: 好，那我就替天行道。
2: 特派员，你要是亲自动手的话，万一事情败露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是规矩。
3: 什么人？
0: 是我。
3: 张特派员，这么晚还不睡啊？
0: 啊，我来看看。
4: 老天爷，

0: 宋文杰，你没事吧？
1: 回头，
2: 不要杀他。
3: 杀了他！快走！杀了他！闭嘴！杀了他！杀了他！
4: 爷这次和云霄走了不少地方，也看了不少事。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了不起！<笑>
5: 我们共产党致力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
6: 对，杨司令说的对啊，爷转了一圈，就像是重新又从娘胎里生出来一次一样。
7: 哈哈哈哈哎，老乡们来了，来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杨司令，我们乡的群众老军来了，
8: 谢谢乡亲们了，
9: 是啊是啊是啊，
7: 杨家，有什么困难没有啊？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啊？
10: 好，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老百姓可享福了，这不，乡亲们过来商量一下，该慰劳一下咱们的子弟兵啊。
7: <笑>瞧，都来了，大伙辛苦了。同学员到，
11: 同志警卫来的同志，把老乡下货，把东西全部发到各部队去，照价付钱。
12: 是。
7: 哎，等等，副政委啊，孟司令他们来了，咱们总不能瓜太太饭吧？咱们为客杀鸡，打打牙祭，好不好？
13: 就这么办。
7: 是。<笑>
14: 孟司令、副司令，来，欢迎二位来做客。
15: 哎，好，好，好，
14: 来，
15: 来，来，
14: 谢谢，
15: 来，
14: 喝。
15: 嗯，
14: 哎呀，亲。
15: 杨司令，吴政委，这次我和凤凰，我们从延安回来，路过清风部，是有事要跟你们商量。
14: 哦，什么事啊？说吧。
15: 这事还是你说吧。
14: 还是你来说吧。你说好。<笑>那好吧，爷来说吧。杨司令、吴政委，咱们凤凰山决定入伙了。
15: 入伙？对，爷要和你们碰杆，一起打鬼子。孟司令，副司令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哦哦，是这样啊，这个碰杆啊，就是柳子里的行话。
16: 意思就是呢，我们想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不知道杨司令、吴政委愿不愿意收留我们。<笑>
17: 当然愿意。<笑>不过，我们不叫入伙，也不叫碰杆，叫参加革命。
15: 嗯，对对对，参加革命。
17: <笑>欢迎欢迎啊！加入八路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14: 你们加入八路以后，你们的很多规矩都得改，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些你们考虑过了吗？我们都已经考虑清楚了。国民党从心里面烂透了，而且还跟爷有杀父之仇。可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爷彻彻底底的佩服，所以今后爷都听你们的。好，孟司令、副司令，我们也盼着这一天呢。
17: 来，欢迎欢迎欢迎啊！不不不不不，
15: 先别着急啊。那个，你们现在该给我派个政委了吧？<笑>
17: 好啊，我的意思，就由李书伟同志任八路军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政委，怎么样？<笑>
18: 二位的意见呢？
19: 我没意见。
17: 我们都听你们的。
19: <笑>
15: 李书伟可是一个刺头啊，你们是老冤家了，不怕扎了手。
19: <笑>他们俩呀，嘴里吵，心里呀又互相分不开，是不是啊，霍凤凰同志？<笑>
15: 你看参谋长说的。
19: 报告司令，姜司令，
15: 小顺子，
19: 快，
15: 小顺子，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19: 快去救舒薇姐。
15: 怎么了？
19: 舒薇。

0: 舒卫姐被张开江抓起来了。
1: 凤凰回山。嗯。

0: 司令，你回来了！司令，回来了！
1: 怎么，司令？
2: 走。
3: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0: 张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是来杀我的，
0: 告诉我理由。
1: 你现在是共党，我们是敌人。
0: 错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国共合作时期，你是特派员。
1: 你难道想放了我？
0: 你看，你又错了。哎呀，张特派员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啊？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觉得你自己太聪明了。你是极力的挑拨我和火凤凰之间的关系，收买了刀疤岭，让刀疤岭假借送枪之名在子弹上做了手脚，想让炸膛的手枪炸死我，这我都知道。还有，你指使刀疤岭借检阅之名想干掉我，挟持火凤凰。再者，勾结郭万明派人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嫁祸李书卫，你差点害死他。
1: 没错，都是我干的，可这是政治斗争，残酷不择手段。我只是不甘心，我只是不甘心，我竟然败在李书卫这个女人的手里。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么干的目的只有一个，借机掌握这支军队，成为你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看着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我告诉你，实际上你和郭万明、张主席，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嘿，你就真的没有闻出来，在你们的身上同样散发出一种腐败的臭味吗？嗯？告诉你，如果之前我孟云霄在国共两党之间合作的话，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我才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这就是理由，明白了吗？
1: 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
0: 张特派员，你是一名军人，你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觉得可耻吗？来人，
2: 到，司令。
0: 把张特派员请到秧子屋，好吃好喝好睡，别难为他。
2: 明白。
0: 走吧。
2: 张特派员，请吧。

0: 副司令，这全是真的。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听。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顾子胜？
2: 顾子胜性质严重，恐怕不杀不行。
1: 你们要杀顾子胜，顾子胜是有功劳的，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这个队伍，也没有我火凤凰。
2: 火凤凰同志，个人感情是不能掺杂到部队纪律当中的。
3: 顾子胜又没偷日本人，罪不至死。再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是八路。
2: 你这是立场有问题啊，看一个人的历史就能知道他的未来。
3: 那咱们这里边就没有好人了。当初我祖上是土匪，啊，后来我当了国民党军官，现在老子还是土匪，那你说我够枪毙几回的了？
2: 可是你没有做过违反纵队利益的事情。还有，在我们八路军，政委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3: 赵政委的意思是非杀不可。
2: 没有铁的纪律，就不会有铁的军队。
1: 李书卫，也告诉你，如果你要杀顾子胜的话，爷就把你的皮剥了。
2: 火凤凰同志，你这样是会犯错误的。
3: 行了，李政委，跟你说句实话，顾子胜已经让我给放了。
2: 你说什么？
3: 虽然罪不至死，但他也不能留下。
2: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凤凰，好看吗？
1: 好看。
0: 嗯，
1: 我要打枪，
0: 好，我教你。来，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撞针，这是准心。来，我先给你打枪啊，哎，离我远点啊，哎，砍了。

好，哎，对，看着啊，瞄准前面，来，把枪举起来，扣动扳机，哎，扣扳机，当，它就响了。

0: 为什么要这样干？
1: 你开枪吧！你说吧，到底为什么？我为了你，我一直想着，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就这么过一辈子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土匪生活，所以我才会做一些有利山寨的事情。 我攒下一点钱，我想到时机成熟以后，我就可以金盆洗手，脱离这个山寨。可是没想到，孟云霄来了。我还想着，你把山上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后，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们过上平常的二人世界。 万万没有想到，你喜欢他，我这心里，他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凤凰山，他坐享其成不说，还带着弟兄们去偷靠八路，我不服！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0: 谢谢你放了他。李淑伟，他还是太固执了。如果你不事先放了顾子胜，李淑伟一定要枪毙他。爷爷没办法。你会拔刀相向。 以前没参加八路的时候，总觉得没依靠，可现在参加了，又觉得很孤独。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会好起来，慢慢就适应。嗯，爷现在累了。 也不想再打仗杀人，也只想做一个小女人，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孩子。
1: 凤凰，
0: 云霄。

0: 把枪放下。你是谁啊？
1: 我是大日本皇军特种作战分队队长大江健上尉。
0: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听说孟将军武艺高强，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另外，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你们下战书。
0: 下战书？
1: 孟将军，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贵军递交战书。
0: 孟云霄将军阁下，我大日本皇军经其所指所向披靡，其数日与将军会列于凤凰山脉，各尽军人职责。大宇三郎，哈哈，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书写得嘎嘣脆。
1: 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
0: 哈哈哈哈，回去转告大宇三郎，我军应战。
1: 有戏。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
2: 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
1: 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3: 一回事儿。
1: 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3: 游击战还是要击要战？
1: 哦，
3: 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啊？扯淡！我是司令，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
4: 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

0: 你是谁啊？
1: 我是大日本皇军特种作战分队队长大江健上尉。
0: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听说孟将军武艺高强，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另外，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你们下战书。
0: 下战书？
1: 孟将军，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贵军递交战书。
0: 孟云霄将军阁下，我大日本皇军经其所指所向披靡，其数日与将军会列于凤凰山脉，各尽军人职责。大宇三郎，哈哈，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书写得嘎嘣脆。
1: 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
0: 哈哈哈哈，回去转告大宇三郎，我军应战。
1: 哟西，孟将军真正的武士，不过口头的不行，要落墨签字。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0: 一回事儿。
2: 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0: 游击战还是要机要战？哦，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扯淡！
2: 我是司令，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而且二虎山和凤凰山地势险要，日本人没那么容易打进来。
0: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那不打这一仗，就把两座山让给他们吗？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现在我们2-1，听我们的。我反对，我要报告给军分区。爱报不报？
2: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再说一遍，打仗是我的事儿，你的任务是管好妇救会和儿童团。
3: 二等家的，你怎么来了？来人呐！快给他扶起来，快点！快！
2: 二虎，到底怎么回事？
3: 快，快，快去报告司令，日本鬼子。
2: 云霄。
0: 嗯，
2: 这是仁汉从二虎山传来的，为二虎的消息。
0: 日军将重点。

0: 攻击二虎山，
1: 是有这个可能。
0: 看来大玉三郎的如意算盘是想先拔掉二虎山，断了我们一只胳膊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凤凰山。
1: 那这一仗要怎么打？
0: 老子正恨得牙痒痒呢，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1: 爷觉得李叔未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0: 不，我已经签了战书，这个时候不能跑，要是跑了，小鬼子会笑话我们。这样吧，你带人留守凤凰山，我和政委带人增援二虎山。
1: 好，爷听你的。

0: 大爹，你干啥呢？烟这么大！哎呀，柴太湿了，着不了啊！
1: 欢迎！
0: 你赶紧带着儿子进屋去。来，亮子，快快跟你娘进屋去，快点进去。
2: 坐下好不好？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心烦意乱。哎呀，这个孟云霄啊，你说他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居然跟敌人死磕，打消耗战，这个独立纵队完了。
3: 李书卫为什么不阻止他呢？哼，
4: 孟云霄那脾气，李书卫阻止了他吗？哼，
2: 司令员，日军进攻二虎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非常激烈，孟云霄和李书卫正在驰援二虎山。
0: 你们看，凤凰山离二虎山近百里，这里路口险要。如果敌人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截住他们打，那就坏了。
4: 是啊，在野外没有工事，我们的重武器弱于敌人，这招没法打。
2: 问题是，敌人现在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部队都在苦战之中，抽不出来呀。
4: 抽不出来也得抽，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地形不利的地方。 发动地方武装，对敌人发动游击战、麻雀战，这样尽量迟滞我们的敌人，可以大约抽出一个团的兵力。
2: 对，就这么办。
4: 这次驰援凤凰山，由我亲自来带。独立纵队这次肯定失败，能救出多少就救出多少吧。
2: 我马上准备。

0: 二虎啊，这次鬼子来了几千人，二虎山恐怕保不住了。我给你派一个班，万一山寨失守了，他们能保护你走。
1: 我要原来的卫士班，可以吗？
0: 好，就这样吧。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任大队长派我们来保护你。
1: 来了，来，大家来。今天哥啊，有点礼物给大家。来，你的，这是你的。拿，
2: 二当家的，
1: 拿，这是你的。
2: 这里太重了，弟兄们可不敢收啊。
1: 拿着吧，你们投了八路啊，共产党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2: 是啊，上次那个李政委还说八路军没军饷，说什么供给制。
3: 那可不，二当家的，现在规矩可多了，还是当土匪的好啊。
4: 别胡说，让别人听见了又要开你的会了。
1: 哦，弟兄们，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咱们二虎山打得过日本鬼子吗？如果打不过，命都没了，还顾得上以后啊？
2: 二当家的，你说该怎么办？
1: 办法倒是有，就怕大家不听我的。
2: 我们都听二当家的，
5: 都听二当家的。
1: 那好，只要大家听我的，不但可以保住性。

0: 命，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以后啊，
1: 弟兄们，我们把鬼子压下去，冲啊，
2: 冲
1: 啊！
3: 二虎，
0: 任队长，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快下令投降吧。
3: 韦二虎，你这个叛徒！
0: 我们已经投降了皇军，你要是识时务，还可以保住性命。啊，怎么样？
3: 我后悔当初没杀了你。
0: 去死吧！
3: 韦二虎。啊，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
0: 弟兄们，我们已经投降了，要命的跟我走。
4: 走，走，走。

0: 有情况。秦汉
1: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好，全体部队停止前进。
2: 出什么事了？
0: 那，你看看，那鸟为什么不落？说明那儿有埋伏。
2: 围点打援。
0: 对了，小鬼子学得挺快，

0: 鬼子打进来了，我们怎么办？
1: 打鬼子！
0: 工作，来，工作，
2: 站住！快把孩子带到山洞里去！
0: 干爹，
2: 快快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
2: 快走！
0: 干爹。

0: 司令！
1: 孟司令，鬼子的飞机大炮太可恶了，怎么办啊？
0: 熬！
1: 熬！
0: 我就不信，小鬼子还能接着打。你再打，我看你有多少炮弹。他娘的，看谁能熬到最后！
1: 不知道副司令他们后山的情况怎么样？
0: 后山的情况可能会更激烈。
1: 那我去看看。
0: 不用。黄凤凰不是吃素的，鬼子在那儿，讨不着便宜。

0: 行します。10分間の砲撃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砲撃を始まるんだ。
0: は
2: っ。支隊長、私が行きます。
1: 気をつけろ。
0: はい。

0: 好，就这么打的狗日子。干什么？
1: 我们要拼刺刀！
2: 我们要拼刺刀！
0: 拼刺刀！你是教你们多少回了？上了刺刀枪就打不准了，打起来！
3: 是
4: 是。
0: 秦二，
5: 到司令，
0: 把政委送回去。
5: 政委，咱们走。
6: 为什么要把我送回去？
0: 你是女人，打仗那是要死人的。
6: 我不要回去，我是政委，必须要留在这儿。我又不是泥巴做的。
3: 司令，敌人杀上来了！
0: 还愣着干什么？拉下去！
5: 好，政委，走吧！
6: 放开我！
5: 政委，走吧！
6: 放开我！
5: 快！
6: 我不走了！
5: 走啊，政委，走！
6: 放手！
5: 快！
6: 老妈，
5: 走啊！政委，
6: 放开我！
5: 走啊！政委，
6: 再不放手，我就开枪毙了你！
5: 政委，这是司令的命令。
6: 别犯傻气了，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我现在以政委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回去保护司令。别再犹豫了，司令是部队的主心骨，不能出事的，快点儿！
3: 是，放。

0: 医生，医生，快，这边快不行了，快点做手术。
1: 出去看一下。
2: 好的。
0: 快快快，快！
2: 放下来吧，放下来吧。
0: 医生，快不行了，赶紧做手术。
2: 手术室没有空位了，我先帮他止血吧。
0: 啊，好。

0: 他们不会发现兵工厂的山洞吧？
1: 带走。

0: 在那里。
1: 他奶奶的，敌人下山洞那边去了，怎么办？
0: 也引开他们。
2: 吃紧呐！
0: 啊，那快去支援他们呀！
3: 师座，我们又一发现了日军。
2: 哦，有多少人？是哪支部队？
3: 大约500多人，番号还不清楚。敌人在我们驻地20公里的地方驻扎，目前还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
2: 孟云霄情况怎么样？
3: 凤凰山受到日军的攻击，日军太原指挥官大隅三郎亲自指挥。另外，二虎山也在激战。这一次，日伪军共出动了20000多人，还有6架飞机参战。
2: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日本人是从孟云霄来的，我们右翼的部队应该是牵制性质的。八路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八路军阳光司令部发来电报，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八路已经抽调了500多人紧急驰援凤凰山，他们第一、第二军分区也在紧急部署，袭扰正面敌人。阳光司令员请我们协同解凤凰山之围。
2: 孟云霄投靠了八路，他挨打八路肯定心疼，日本人来势汹汹，我们可不能去撞这个枪口啊。嗯，
0: 师座是不想去支援吗？可是孟云霄他刚刚帮你解了围啊。嗯，
2: 支援是要去支援，日本人打垮了孟云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嗯，不过我们不能傻乎乎的往日本人的枪口上去撞。团长，把副市长叫来，咱们开个会。
3: 好，
0: 来。嗯，廷栋，你说话呀。
4: 碧兰，哎，我跟你说，这仗是没法打了，我们去等于羊入虎口，我不能眼看着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明军弟兄去白白送死。
0: 难道你忍心看着孟云霄被日本人？况且我爹还有小辣椒他们都可能在凤凰山上呢。
4: 碧兰，对不起，我是打心眼里我厌恶打仗。别逼我，别逼我。
0: 廷栋，你相信我，你能行。其实我觉得你的本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你比你爹强。你还记得吗？你攻进县城，解了郭万明的围，还有你不是为了井上也打倒了日本鬼子，打了胜仗吗？相信我，你能行，你可以的。日本鬼子也是人，子弹打过去他们也会死。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读书人？我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大英雄都是读书人，汉代的张良、韩信，宋代的岳飞。
4: 碧兰，我能行。
0: 你能行，真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胆怯只是表面，你的本质是勇敢的。
4: 碧兰，我真能行。
0: 你能行，相信我。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带着井上从凤凰山上逃出来，我听到日本鬼子说你，他们说他们怕你。

0: 碧兰，走
1: 走，
2: 不能再犹豫了。梦云小火凤凰被歼灭，鬼子在回来的路上就顺便把我们给灭了，谁都跑不掉。
3: 可是这司令他也不想打呀。
2: 我们一定要说服他，在凤凰山之间各部门的平衡不能破坏在日本人手里。
3: 你不是已经说了半天吗？司令就是不敢去。
4: 哎呀，跟着这个书生真他妈窝囊。
5: 弟兄们，
2: 司令
5: 传我命令，集合部队。
2: 目标呢？
5: 凤凰山。咱们明军人虽不多，但是干点掐粮道剪羊烙的事儿还中。
6: 是
2: 是。

0: 来人！来人！
1: 吵什么吵？
0: 兄弟，有烟吗？今儿第几天了？
1: 第三天了吧？这日本人看起来是要拼命了，山门都失守了。
0: 兄弟，托你个事儿好吗？
1: 啊。
0: 这点银元你拿着。
1: 嗯。
0: 今天是我的死期，等我死了，你找个地方把我埋了，做个标记，好吗？
1: 今天是你的死期？难道孟司令要杀你啊？你怎么知道？
0: 不是孟司令要杀我。
1: 我说你呀，没事琢磨点啥不行，非得琢磨自己啥时候死，这神经。开门。
2: 好。跟我走。
0: 兄弟，别忘了。
1: 好。

0: 重庆。起，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纵队遭20000日军袭击，激战三日，伤亡惨重。承蒙校长教诲多年，值此存亡之际，决心成人。这是我最后的一封电报。张开枪。
1: 能给我一支枪吗？
0: 小孙子，给他枪。

0: 令官，电报。
1: 你。
0: 八路约一个团正在向凤凰山增援，和我第三联队接上了火，打得很激烈。
1: 给第三联队的连队长发报，绝不能让八路军靠近凤凰山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0: 是。
2: 司令官，
1: 说吧。
2: 国军35师以一个团与我牵制部队接战，其他两个团和孔廷弄的民军配合，切断我军交通线。
3: 司令，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那就……
1: 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置一切干扰于不顾，集中精力砸烂凤凰山，

0: 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多面受敌。现在把预备队全部给我调上去，全力攻打凤凰山，一定把它攻下来。
1: 是，
2: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3: 是，
4: 杨局长。

0: 云霄，云霄，受不住了，突围吧！后山
1: 那边怎么样？
0: 后山他们正在转移孩子，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1: 不行，
0: 不要再犹豫了，这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1: 那不行，
0: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伟，但是不能没有你孟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扯淡。
1: 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要女人来保护我。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
0: 你，那我们一起走。
1: 狗屁的话，快走。

0: 云霄，云霄，云霄！
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云霄，云霄，受不住了，突围吧！后山
1: 那边怎么样？
0: 和尚他们正在转移孩子，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1: 不行，
0: 不要再犹豫了，这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1: 那不行，
0: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伟，但是不能没有你孟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扯淡。
1: 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要女人来保护我。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
0: 你，那我们一起走。
1: 狗屁的话，快走。

0: 云霄，云霄，云霄，云霄，秦海。
1: 司令，我们的部队攻上去了，孟云霄完了。
2: 青翼军啊，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哦，你亲自带队过去把孟云霄和火凤凰抓起来。
3: 是。
4: 来人，
5: 在，
4: 跟我走。
5: 是。
4: 是。
3: 哎，小心！小心司令！来来来，小心！

周可言，

0: 司令，
1: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0: 这是哪儿？
1: 我们已经冲出来了，已经离开凤凰山了。
0: 凤凰山失守了。

0: 小心啊！
1: 来，那其他的兄弟们呢？
2: 还没联系上。
1: 把枪给我。
2: 啊，司令，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们。
0: 凤凰山已经被小日本占领了，现在回去也是送死啊！
1: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凤凰山上。把枪给我。
2: 司令，你不能去啊！
1: 把枪给我。
0: 不能回去。
1: 把枪给我。
2: 司令，
0: 宋一星，你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固执，这次有多少战士牺牲啊？现在八路军、国军还有孔廷栋的明军，他们都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就是缓解凤凰山的压力，能够让我们撤出来。你到底要固执下去到什么时候啊？
2: 队长，队长，有队伍过来了！啊，叫兄弟们隐蔽，准备战斗。
3: 是，兄弟们准备战斗。
0: 把他给我看好了。
2: 司令，
1: 把枪给我。
2: 司令，司令，
1: 给我枪。
2: 司令，
0: 是杨司令，是杨司令。
2: 啊，

0: 小孙子，快点进去，快点，快快快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快点，快点。天王君万岁！
1: 亮亮，
0: 孩子他妈，快带孩子进去。
1: 走。

0: 住！
1: 国君万岁！国君万岁！
2: 狗汉奸！

0: 我们要干成部队，快点！
1: 叫
0: 叫
2: 叫！
0: 快点！
2: 叫！
0: 快！叫！
1: 叫！
0: 叫！
2: 叫！
0: 叫！
2: 叫！
0: 叫！
3: 站住！走！
0: 站！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1: 快，快，快！正，正，正，正，这样不行，他会死的。那怎么办？咱们去凤凰山。开玩笑，凤凰山已经被鬼子打下来了，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娘的，咱们真是走投无路了。反正我们不能坐着等死，我看。
2: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还有几把枪，有枪就有命，
3: 干老本行。
1: 对，
2: 咱们刚改配上八路军，怎么又去当土匪啊？
1: 没办法，
2: 咱们不愿当汉奸，现在又找不到部队，如果咱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任队长得不到治疗，只有死啊！
1: 对，
2: 走。
1: 金日说。

0: 快！
1: 先找找看，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没有，连只老鼠都没有。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鬼子为难了，咱们也得挨饿。
0: 有人。
1: 顺子，
2: 是我，
3: 是你啊，
4: 是你，
2: 是你们，任队长，任队长，
4: 师傅，他怎么样？
5: 是贯穿伤，啊，
4: 会死吗？
5: 不会死，这是流血过多，调养几日，慢慢会好起来的。
4: 谢谢师傅。
5: 现在该你了。阿弥陀佛，
4: 师父，我没事，弟子能受得住。
5: 这幸亏是你啊，年轻力壮，要是别人已经没命了。
4: 师父，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这师兄师弟们都去哪儿了？
5: 这年头哪有我们佛门的清净之地呀？你的师兄师弟们走的走，散的散了。
4: 师父，你怎么没走啊？
5: 我走，这就是师父的栖身之地了。

0: 好了，养上十日半个月，你就会痊愈了。
1: 谢谢师父。
0: 我在庙里头啊，就听到枪炮声，三天三夜呀。
1: 是啊，没想到我们刚当了八路，就被鬼子来了一记窝心拳。也不知道孟司令和火凤凰副司令现在是生是死。
0: 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他们必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你说那个从必死井里逃出来的女八路，现在是你们的头？
1: 是师父，她叫李淑卫。
0: 哎呀，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呀。
1: 是啊，一个女人在那么冷的水里待上一天，真是个奇迹啊。
0: 没有什么奇迹，谁也不能从那个必死井里头逃出来。所谓天判，就是土匪用来处死人和放人的一个借口。他们来之前必然要到庙中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样说吧，是死是活都掌握在为师我的手里。
1: 掌握在你的手里？
0: 对，中医有一种药叫杏石，又叫人言，这种药厉害得很，抹在人的身上灼热难受，必须赶紧跳在冰冷的水里方能抵挡着。
1: 哎，师父，你是不是也给李长官用了药啊？
0: 对。
1: 哦，再喝点，再喝点，苏芳。
2: 我想休息一下。
1: 好吧。
2: 凤凰姐他们呢？
1: 我也不知道。
2: 这是哪里呀？哦，
1: 这是感恩寺。
2: 不行，我得去找凤凰姐。我得去找凤凰
1: 姐。不行不行，等我们商量好了再说。现在日本鬼子正在搜山，所以我们不能急着出去。
2: 不行。
1: 哎，不行不行，你先休息。哎，不用着急。

0: 别追我！
1: 姐姐，你慢点，
0: 露娜追不到我。别追我，
1: 姐姐。
0: 爹，你看弟弟老追我。
2: 哎呀，你俩别闹了啊！小心掉河里，让水鬼把你们拉走了。去，上那边玩去。去去去，这俩孩子。
3: 他爹啊，这几天打了不少鱼，明天就该卖了，再不卖鱼都死了。
2: 这歪嘴到现在还不来，这鱼可咋卖呀？
3: 俺们辛辛苦苦打鱼，凭什么一定要卖给他呀？俺听说他在城里卖的价钱是我们给他的两倍。
2: 哎，人家有钱有势，这大大小小几十条船，谁敢不卖他呀？哎，明天卖了鱼，咱给孩子买身新衣裳，姐给你做一件。
3: 俺就不用了，这几套洗洗将将还能穿呢。
2: 哎，俺不能太亏待你了。人家都说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咱牛粪还不知道心疼啊？
3: 你还说，真是！
0: 爹，
2: 啊、
0: 爹，你看那边有人，
1: 那边有人！
2: 哎呦，
0: 这咋的了？
1: 爹，快点，
0: 快点！
2: 哎呦，不得了！
0: 爹，小心点啊！小心点啊！爹，
1: 爹，
4: 当心点啊！
0: 爹，你小心呐！
5: 怎么了？
0: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5: 娘，他怎么了？
2: 哎，你俩出去玩去啊！快出去玩去！哎，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呀，江水冷，受了风寒了，还好没呛着。

0: 哎呀，还受了伤了。
1: 是啊，那咋整啊？
0: 哎呀，先冲一碗姜汤给他灌上。我去请大夫去啊。
1: 嗯，好。
0: 啊
1: 啊。
2: 你追不到我，
3: 你跑慢点。
2: 你追不到。哎
0: 呀，大夫，他咋样了？
4: 哎呀，在河里用尽了力气，腰部啊又有伤，再加上寒毒攻心，不过他命真大呀。
1: 那他能好起来吗？
4: 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5: 1941年2月18日，日军26师团和伪蒙军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共计14000余人，分三路大军合击凤凰山。战斗中，出动飞机6架，激战3日，日军死亡2000余人，伤2400余人。独立纵队阵亡2200余人，伤4000余人，另有2000余人成功突围。一个月后，孟云霄在八路军及郭万明师、孔廷栋的抗日明军的协助下，再次返回凤凰山，重建凤凰山根据地。
6: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们党的最高宗旨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那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物质极度发达的社会。
7: 那我们要入党得要啥条件啊？
8: 是啊是啊，我们要入党该咋办呢？
6: 大家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好的，不过入党确实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党。

0: 这辈子只想当一个女人，你笑，你现在像一个女人。
1: 你本来就是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真的，你真的又变成一个女人了吗？以后你去哪儿，爷都跟着。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在凤凰山为你塑一座金山。
2: 云霄，起来呀！你快起来呀！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3: 司令醒了！
4: 司令醒了！
5: 司令醒了！
6: 司令醒了！
7: 司令醒了！
8: 司令醒了！太好了！太好了！司令醒了！
9: 司令醒了！

司令，给我。

0: 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
1: 我心里很难过，让我抽一根吧。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
1: 我心里很难过，让我抽一根。

0: 碧秀。
1: 凤凰、人寒，还有和尚、景煞都死了。
0: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毛主席说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战友们牺牲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玉箫，你要振作起来，重建独立纵队才行啊。
1: 这些天的晚上，我经常梦见他们。
0: 不要再说了。哦，杨司令他们来了，我们去看看。来，慢点。

0: 来，请坐。
1: 慢点。
2: 慢点。
3: 来，坐。
4: 慢点。
3: 来，坐下。这次战斗，敌人动用了20000多的兵力，飞机大炮也都上来了。独立纵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根据地受到了重创。
0: 纵队首长没有认真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导致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
2: 啊，我是纵队的政委，失利当然由我来负责。我没能坚持让孟司令把部队拉出去到外线打游击。
1: 行了，
2: 我
1: 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别把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边。我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扛。

0: 谷先生，谷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

0: 你现在的心境我知道。凤凰山遭此大劫，老朽没有和大伙共患难，惭愧呀。自从日寇侵华以来，有多少个家庭分崩离析，妻子离散，他们为国，为咱们这个民族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呀。死者常以义，生者当自强啊。孟司令，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悲痛打倒啊。我们独立纵队的口号不就是国存我亡，我亡国存吗？易连长。
1: 孟司令好。
0: 这位是易连长，军区领导听说凤凰山遭此劫难，派了一个连护送我回来。聂司令员说这个连队就不归队了，编入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
1: 请孟司令安排我们的工作。好啊。
2: 易连长。
1: 孟司令，请你安排我们的工作吧。
2: 好，谢谢你们。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4: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3: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 同志们，今天我们纵队的第一支党支部就正式成立了。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党内的成员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员，一定要把独立纵队改造成一个彻底听党的话的抗日队伍。
5: 和尚，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没有乱看吧？
6: 没有，我是一个和尚。
5: 和尚不是人啊。
6: 我真没有乱看啊。
5: 我才不信呢，你是个花和尚。哎，和尚，看到了吗？你师父对你不错。和尚，你还俗算了，将来咱们俩在凤凰山双栖双飞，生一堆的孩子。
6: 哦，过两天我再向师父请求吧。
5: 和尚，我这几天每天做梦都梦到姐和孟司令，你说现在咱们安全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呢。
6: 苏芳，你先别想这么多，等你把伤养好了，我们一起下山去找他们。

0: 好烫啊。冬子儿，你好好看着阿姨，娘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娘，你去哪儿啊？
0: 俺出去一下，你好好看着弟弟啊。
1: 嗯。
2: 哎，是秀啊，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
0: 家里有人生病了，俺去请大夫。
2: 不是吧，疙瘩不是挺好的，挺壮实的吗？秀啊，你这一朵好花插在疙瘩那堆牛屎上，你也心甘情愿？这风里来雨里去，打了一条鱼还不够你买件衣裳？
0: 俺没时间跟你啰嗦。
2: 哎，别他妈假正经了，啊，是去会演男人的吧？秀儿啊，我已经眼馋你很久了，只要你顺了我，以后你们家的鱼，我给高价，怎么样？啊？秀儿，
0: 哎，你放开！
2: 妈的，假正经的骚货，老子不稀罕！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家的鱼，我他妈一条都不收了。妈的，臭娘们，假正经！

0: 你说，人为什么会死？
1: 也许是为了让生命更宝贵。
0: 可是这失去的太多了。
1: 云霄，你不要太难过了，至少你还有我，我会很爱你的。
0: 谢谢。你是杨司令的人，你是他的老婆，你早晚都会走的。
1: 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
2: 哎，秀儿，歪嘴上市来收鱼以后咋就不见来了呢？他再不来，俺这养的鱼可就死了。
3: 歪嘴说俺们的鱼他不收了。
2: 为啥不收啊？
3: 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4: 要玩捉大王吗？
5: 谁是大王啊？
4: 大王就是这个。
5: 嗯，好，
4: 来，
5: 嗯，这个，
4: 错了，大王在这里。再来。
3: 前段时间俺去请医生，在路上遇到了歪嘴，那怂货咸一句淡一句的调戏，他强行把俺拦着，俺一生气就把他推倒了。
2: 妈的，歪嘴这狗东西，
5: 好，
2: 巴结上了日本人，这狗仗人势了。妈的，老子找他去。
5: 哎呦，
3: 算了，歪嘴从来就是一鱼霸，下面还有一帮小兄弟，咱惹不起。再说他还有日本人撑腰呢。
2: 那鱼咋办呢？
3: 他不收，咱不能卖给别人呢。
5: 东仔，那个歪嘴是谁啊？
4: 歪嘴是个大坏蛋。
5: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坏蛋？
4: 他不许我们把鱼卖给别人，大鱼的都怕他，说他是个大坏蛋。来，我们还捉大王。
5: 哦，来吧。嗯，这个
6: 新鲜的黄河鲤鱼啊，刚刚打上来的黄河鲤鱼，快来看一看呐！卖鱼喽，卖鱼喽！
7: 哎，卖鱼的，
6: 哎，老板，
7: 这是新鲜的黄河鲤鱼吗？
6: 肯定是新鲜的。哎，你看，你看，腮都是红的，你看。
7: 哦，真是啊！
6: 什么呀？活的新鲜鲤鱼，来两条。
7: 好，来两条。二愣子，

0: 新鲜的黄河鲤鱼，哎呀，好货，别来几条。
1: 你看，
0: 好，老板，马没带秤，你们有秤吗？哎，有，哎，我去给你拿去啊。哎，好，哎，来啊，哎，看这条，哎，多肥！你看，哎，大哥，
1: 就是赵哥的。
0: 行，我现在给你称啊。
1: 哟呵，
0: 哎，我说是哪位大老板，原来是你这家伙。
1: 我说赵哥的，你他妈私自卖鱼，懂不懂规矩啊？这可是破坏市场的罪！
0: 哎，俺说的兄弟，俺这鱼都打上来三天了，俺放在水里养着，你都没有来买，俺这再不卖，俺这鱼可就死了。这
1: 我可管不着。来啊，把鱼没收了。
2: 哎，你们新人在这啊！哎，你们不拿鱼，哎，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大嫂，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离凤凰山有多远？这是他母渡，离凤凰山老远了，大概有100来里地吧。大妹子，你是凤凰山那边的？
1: 爷，不是，我家是凤凰山附近的。哦，那你怎么会掉进河里的？你可真命大呀！东子儿他爹说你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还受了枪伤。大嫂，我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条命是你们救回来的。
0: 谢啥呀？谁能见死不救啊？你让俺们捞上来是俺们有缘分。
2: 是，缘分。
3: 爹，
4: 娘，爹回来了！哎，来了！爹，
5: 怎么了？
4: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是谁打你的？啊？还不是歪嘴那狗东西！他为什么打你啊？下手真狠！哎，鱼筐让他们打烂了，鱼也被糟蹋了，俺一斤鱼都没卖出去啊！
0: 爹，
4: 俺们也没钱了，也没米了，你说咋办呢？
0: 要不俺先去借点呗。哎，以后咱们打的鱼都卖不出去了。哎，这狗日的歪嘴，砸了俺们一家的饭碗呐！哎呀，大妹子，
2: 大嫂，
0: 来，你的衣服干了。啊，这里边啊还有一小包东西是你的，俺把它包在一起了。
2: 大嫂，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你的。这是铜做的吧？
0: 不是，这是金的。金的？
2: 不信你咬咬看吧。俺从来没见过金子，摇也摇不出来。
0: 大嫂，你拿着这个金子去城里面换些钱吧。
2: 俺怎么好意思拿你的东西呢？大嫂，收下它吧。要不是你们救了我。 我可能就没命了，你看现在大哥不能卖鱼了，那我们吃什么？
0: 大妹子，俺看你也不像个庄稼人，你应该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吧？你咋能掉进水里呢？还受了枪伤？
2: 大嫂，其实我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我跟我爹爹去太原，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0: 大妹子。
6: 你就放心住在俺船上吧，有咱们吃的就少不了你的。
7: 俺也没个妹子，要不你就做俺妹子吧，啊！
8: 道上，
7: 司令，你喝多了。
8: 道上。

是凤凰，你怎么能死呢？啊，不能死！你骗谁呀？啊，你是一个可以当兄弟的人。

你是个好女人。你说你想当个女人，想当个好女人，你还说要给老子生一群孩子。

在的时候，老子没答应你。这碗酒，就算是咱俩的喜酒。

0: 没事吧？
1: 哎呀，
2: 阿姨，你快点！
0: 阿姨，
1: 好。
2: 阿姨，快点！
1: 来了。
0: 阿姨，小心点。
3: 舅，他俩玩的挺高兴啊。
4: 是吗？东仔姐弟俩可喜欢这个阿姨了。
3: 他的身世你问清楚了没？
4: 他说自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家里遭了抢，他跳进河里被打了一枪。
3: 哎，这兵荒马乱的，哎，这该死的世道，
4: 亏了人家那个金溜子，咱家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哎，我说哥的，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头啊，你还是去买点东西，找歪嘴认个错，求个情吧。啊，
3: 认错？俺又没啥错。
4: 人家有枪有势，咱不能不低头啊。
3: 小哥，请问歪嘴在里面吗？
5: 在，进去吧。
3: 哎，谢谢谢谢啊。
6: 来，快，
7: 兄弟没钱了，没钱，走，
6: 走，没钱就滚蛋，
7: 真是的。
6: 快压快压啊，赶紧下注啊。
3: 歪嘴兄弟，歪嘴兄弟，俺今天是来给您赔不是的，以前都是俺的错，你就放俺一马吧，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6: 你来认错？老子骗他们不买账。
8: 你要是说是你们媳妇，
7: 我说哥的，你就识相点吧，就把你家女人给她弄一把得了。女人嘛，就是祸水，咱们兄弟才是真感情呢。
3: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歪嘴兄弟，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6: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怂样，你配得了秀秀吗？
9: 哎，就是，
6: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秀秀陪老子一宿，老子就收你们家的鱼，给高价，怎么样？
7: 你就答应他呗。
9: 怎么样？
6: 怎么？不肯啊，不肯快。

0: 他妈滚，别挡着老子发财。
1: 哎，我说歪嘴，
2: 行了行了，
1: 你他妈不收鱼怎么发财啊？这个兄弟是打鱼的，不要为难他，给爷个面子啊。
3: 谢谢周爷，谢谢周爷。
0: 二爷，你不知道，就这小子，他打心眼里不服咱们。
1: 哎呀，过去就算了啊，
0: 今天就看在二爷的份上，饶你小弟一马。
3: 哎，谢谢谢谢周爷。
1: 哎，去吧去吧去吧。
0: 哎，夹住夹住夹住。
4: 阿姨，你会走吗？
5: 甜甜喜欢阿姨走还是留下呀？
4: 我想阿姨留下来和我们玩，冬枣也是。
5: 可是阿姨也想家呀。嗯，
4: 那咋办呢？
6: 阿姨，姐姐，过来过来，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这鱼给阿姨吃。
5: 真乖。
4: 呀，爹娘回来了。
6: 爹娘。
7: 哎，熊崽儿，
5: 大哥，
8: 好点了吧？啊，
5: 是啊。
7: 哎，这姐俩没少让你操心吧？
5: 没有，他们都很乖。
7: 哎，熊儿，都饿了，给你做饭去。
8: 好。
4: 咦，找到我，我慢点，
8: 过来呀。
5: 爷哭了吗？
8: 好了好了，
5: 爷哭了。
8: 好了，
5: 爷真高兴，
4: 来，
5: 爷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想，你看爷像女人了。
9: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5: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当一个小女人，给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1: 快点快点，
2: 哎，跟上。哎，
0: 到了到了到了。
2: 好，
1: 耶，到了到了。
7: 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呦，歪嘴兄弟，
0: 赵哥的买鱼了。
7: 你可来了，我都愁死了，这养的鱼都快死了。
0: 你媳妇呢？
7: 在船上忙活呢。
0: 赵哥的，那么漂亮的娘们儿怎么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呢？我告诉你，让你媳妇儿出来给我们捞鱼，你捞的鱼，嗯嗯，我们不要。
7: 秀儿，秀儿，出来。
8: 哟，老歪大哥来了。
0: 没人儿，可把我给想死了。来抱一抱，抱一抱。
7: 老兄弟，你不能这样。
0: 滚开，
10: 好着点。
8: 不说歪嘴，你平时和哥的也是兄弟相称，我大小也是你嫂子，长嫂如母，你就不怕报应？
0: 报应？这他妈天都瞎了眼，哪有啥报应？
2: 什么报应？
0: 你说对了，长嫂如母啊，我可叫娘了，娘，娘，我要吃奶。
7: 这样，这样，我嘴，
0: 你让我吃一下。
7: 我嘴，
0: 娘，
7: 我嘴，你给我吃奶。我嘴，你
0: 别打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跳下小鱼塘！
8: 住手！
2: 干什么？又来一个！
11: 哎呀，丫俩！
2: 来了来了，好！
0: 哪来的美人啊？我说赵哥的，你可真行啊！啊，把美人藏在船上！
8: 你别动她，她是我娘家妹子。
0: 娘家妹子？那更好！哎，哎，放手！放手！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8: 站住！把枪放下！
0: 给！
8: 别走，把你们的钱都留下来。
0: 打刀啊！走！
12: 哼，臭小子，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
5: 大哥，赶紧把枪捡起来吧，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枪比命还金贵呢。
8: 大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5: 这，是八路。
7: 八路军。哎呀，

0: 这里藏着一尊真神，咱却不知道。哎呀，这八路军江湖上传的可神了，专打鬼子杀痕奸，给老百姓抱不平啊！
1: 对了，大哥，你们这里有八路吗？
0: 听说有武功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找不着。
1: 大哥大嫂，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是早些投奔亲戚去吧。
0: 这俺们没有亲戚啊。
2: 离开这条河，俺们就没有出路了。阿姨，阿姨，阿姨，阿姨，一起走。
3: 大妹子得罪了这些人，俺们是没法活了。大妹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俺们全家都跟着你。
4: 是啊，
0: 俺们已经没有活路了，
3: 怎么会没活路呢？有枪就有活路，赶紧把枪捡起来。
4: 哎，
3: 什么？
4: 一个女人，是二爷，你不知道，这女的可厉害了。我明白了，这伤值啊，值，这手都伤成这样了，还值啊！
5: 我肯定那个女人是火凤凰，咱们抱个皇军，抓住了她，你小子就发了。
4: 真的，真的，
5: 快点，快点，快来，哎呀！
4: 二爷，啊，兄弟们，给我打！
6: 是，打！
4: 停！快点！好！啊，队长，没人！
7: 二爷啊，没人呐！
4: 快撤！不好，我们上当了！不要慌，慌什么慌？

0: 值？这手都伤成这样了，还值啊？
1: 我肯定那个女人是火凤凰。咱们报告皇军，抓住了她，你小子就发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快点，快点，快快来！哎呀，二爷，啊，
1: 兄弟们，给我打！
2: 是，
3: 打打打！打
1: 啊，停！
0: 快点，
4: 好。
0: 啊，队长，没人。
5: 二爷啊，没人呐，
1: 快撤！
0: 不好，我们上当了！
1: 不要慌，慌什么慌？
0: 疙瘩大哥，我一时糊涂，你饶了我吧。
6: 妹子，饶了他吧，好歹也是条人命啊。
0: 饶了我吧，
2: 抬起头来。
6: 疙瘩，别杀人呐。
2: 歪嘴，俺不想杀人，俺只想打鱼。
0: 疙瘩哥，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饶了我，饶了我，
2: 别怨俺。赵赵
1: 赵
2: 赵
1: 赵
2: 赵
1: 赵
2: 炸
1: 炸
2: 炸！
6: 快快快点，
2: 快躲起来，
6: 快躲起来，
2: 快！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6: 炸！他叛变了，他是冲着爷来的，看来二虎山快不行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等爷的伤好了，非想个办法杀了他。
7: 啊！小兔崽子，别跑！有种你别跑！让我抓到你，非揍扁你不可！
8: 别喝了，天不早了，该找个地方睡觉了。
7: 你凭什么管我？

0: 哎呀，我是怕你着凉，我好心呢、啊，我是来，我搀你吧，
1: 拉我。
0: 哎呀，喝这么……
1: 你把这个凳子借给我啊！
0: 好，
1: 我就在这儿
0: 站好，
1: 待一宿。
0: 哎呀，你坐好，这个。酒醒了以后赶快走，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小心别让人掳了去。
2: 掳得好啊！
0: 什么？
1: 我正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
0: 我头一次听说有人喜欢被掳了去。哎，我问你，你哪儿的人呢？你到哪儿去呀、啊？
1: 我是来找人的。哎，我老婆呀，河里涨水了。冲跑了，我是从上游一直找到这下游找下来的。
0: 那人都冲到河里了，那还有命吗？
1: 他命的还死不了。哎呀，死不了！
0: 快，兵来了，你快！
1: 哥，谢谢啊！
0: 快走！
1: 哎，没事，
0: 就走吧。哎呀，看看这兵荒马乱的呢。
1: 我死不了，我们死不了。嘿，
3: 你再高一点啊！
4: 倩儿，我回来了。你看，
5: 自己打的呀？
4: 啥呀？他自个儿撞到枪口上去的。
5: 行啊，哥的，摸了几天枪都能打猎了。哎呀，
4: 还是没有打一顺手。
5: 快去把皮剥了，大妹子肯定饿了。受伤的人要吃得好一点。嗯，你明天上山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有没有疯子窝，那东西补人。
4: 好，来，孩子们，走，剥兔子了啊，剥兔子，走，
3: 剥兔子了，
4: 剥兔子。

0: 好，等你长大以后，阿姨教你好不好？
1: 好，
0: 乖。
2: 冬枣啊，别老缠着阿姨。
0: 没事的，
2: 你恢复得很快，算是好利索了。
3: 青儿，青儿，不好了！
1: 爹，
3: 有十几个人都提着枪往这边来了。
1: 娘，青儿，我害怕，
0: 快带着孩子上山吧。
3: 好，走，快点。快，
2: 快！
4: 兄弟们，给我抓住火凤凰！
5: 是。
4: 兄弟们，抓住火凤凰，皇军有赏，他们好不了的，给我上！
3: 都躲好了。
6: 韦二虎，你这条喂不熟的狗，你不是要抓爷吗？爷就在这里，你过来抓吧。
4: 火凤凰，我知道你枪法如山，武艺高强。我告诉你，二虎山完了，凤凰山也完了，你还是投降吧。
6: 想让爷投降可以，你答应爷一个条件，爷就跟你去见日本鬼子。
4: 说吧，什么条件？
6: 把他们放走，他们是爷的救命恩人，把他们放走之后，爷就跟你走。
3: 大妹子，这
6: 大哥，你们救了爷，爷不能看着你们死，怎么样？
4: 好，我答应你。

0: 兄弟们，让他们走！
1: 记住，你们走了以后就去投奔八路。哎，
2: 大妹子，这
0: 赶紧走吧，走吧，
2: 啊，
0: 走，
1: 哎，走
2: 走。
0: 走
2: 走
0: 黄凤凰，你现在把枪扔过来！
2: 别当爷是傻子，他们现在还没走远，等他们走远了以后，爷再跟你们走。

0: 呦，这一条道走上黑了，
1: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0: 管不了那么多了，马当家的，看来你要死在我韦二虎的面前了。
1: 那可说不定。
2: 驾驾驾驾，快闪开，法进了。
3: 啊，出
1: 子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4: 我走以后一直在凤凰山附近隐居，凤凰山被鬼子攻破，又听说你跳了悬崖，所以我就沿河一直找到现在。没想到凤凰，我又见到你了。
1: 没想到你现在还来救爷。
4: 凤凰，我们往哪儿走？
1: 也要去找云霄。对不起子生。
4: 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孟云霄。我喜欢你，就在乎你的幸福。只是我不懂，那孟云霄有什么好？不就是会带兵打仗，有点谋略吗？我也只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呀。没错，他是抗日，可是咱们凤凰山这支独立纵队就能把日本人赶走吗？我还没有他想的那么远，我只想咱们两个能过上正常的日子，从此不再当土匪，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子生，也感激你为爷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爷，也没有现在的独立纵队。可是爷绝对不会跟你走，爷要跟着云霄。子生，爷很对不起你，从一开始爷就把你当成哥哥一样。
4: 凤凰，鬼子来了，你快走。
1: 不行，爷要跟他们拼了。
4: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去。
1: 不行，
4: 快走，听我的，快走，快呀，快走，快走。

0: 子胜，子胜，
1: 我，你滚走！给我打！
0: 子胜，是爷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的话，爷一定会还你的。
1: 听我的，你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跟他好好的过一辈子。
2: 管家，副司令，副司令，快走，这里有危险，快走，走啊，
0: 子胜，
2: 走。副司令就在里边呢。
3: 好，走。
0: 仁汉，
4: 副司令，
0: 你还活着？你没事吧？来，坐下慢慢说。
2: 副司令，现在我们怎么办？
0: 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而是八路，所以咱们不能窝在这里，要出去。
4: 不是不想出去，一是我的伤还没好，二呢，凤凰山那边的情况还不知道，找不到孟司令他们，八路军又离我们太远了。
2: 是啊，我们在这儿已经窝了很久了，吃喝都没有，平时也是摸摸小鬼子的据点。但主要还是靠抢老百姓的，周围的人家。

0: 大家都已经对我们深恶痛绝了，要是哪天小鬼子来围剿咱们，咱们可就惨了。
1: 爷倒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爷先去孔家寨看一下，打探云霄的消息。
2: 站住！什么人？
1: 跟你们总司令说，火凤凰要见见他。
2: 火凤凰，
1: 去！
2: 你等一下，我去禀报。对不起，孔司令说了，不接待。
1: 他这是什么意思？
2: 孔司令说了，你已经投靠了八路，八路和国军是两路人。
3: 他娘的，
1: 八路就不是国军了吗？如果孔廷栋不出来的话，爷先毙了你这个怂。
2: 你凭什么打人啊？
1: 爷就是打你，怎么样？
4: 脾气还那么大？
2: 司令，
4: 看来这火凤凰也没被共产党改造好啊，性子还是那么烈啊。
3: 廷栋，
1: 孔廷栋，你摆什么臭架子？爷来了也不请爷进去喝杯茶吗？
4: 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还是友军。看茶，请。
5: 凤凰姐，她就这脾气，你别听她胡说八道的，走吧。
4: 请。
1: 哎，丽兰，你这肚子……爷恭喜你啊！
5: 对了，自从凤凰山失陷以后，我爹死了，景上也死了，而且现在素芳和孙和尚也失踪了。
1: 素芳和孙和尚失踪了？
5: 是。
1: 那云霄呢？
4: 孟云霄好得很啊，说不定正张罗婚礼呢。
5: 廷栋，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哦，对了，你不知道吧，副司令，凤凰山已经被我们收复了。
1: 什么？凤凰山被你们收复了？
4: 是啊，这小日本啊，没占领几天就被国民党、八路军，还有你们独立纵队，把小日本鬼子就给挤走了。当然了，这里边也离不开我们抗日民军的功劳啊。副司令，我劝你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回去尴尬。你可能不知道，这凤凰山上啊都传说你死了，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和孟云霄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
1: 廷栋，不可能的。
4: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你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一个死人还能霸占一个活人吗？再说了，那孟云霄是什么人呢？孟云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能耐得住寂寞吗？说不定这会儿啊，这孟云霄正跟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入洞房呢。
1: 孟云霄？
4: 怎么了，副司令啊？来，喝点茶，顺顺气啊。
1: 爷还没死，你就急着入洞房？
4: 副司令，副司令，吃了饭再走啊。
5: 廷栋，火凤凰他是急性子，我怕他会出事啊。
4: 我今天就是要故意逗逗他。你忘了，他那个时候把你绑上山，给我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差点啊让我们俩成不了亲。今天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6: 训练连长，报告司令，人是秦队长招的，我负责训练。
7: 秦汉招的新兵。秦汉，秦汉，
8: 报告司令。
7: 秦汉，
8: 哎，
7: 这是你招的新兵啊？
8: 是啊。
7: 过来。什么时候招的新兵？谁招的？你小子，这不是抓来的吧？
8: 哎呀，司令，您还是老眼光看人。我现在是八路正规军，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7: 自愿来的？
8: 那可不，自从各乡各镇有了政府，

0: 建起了党组织，把妇救会、儿童团、军人救国协会、乡绅救国协会等这些都建起来了，老百姓参军可踊跃了。
1: 你小子可不许骗我！
0: 你看，我哪敢骗您呢？你要不信，你去问政委去。
1: 你小子机灵多了啊！继续操练。
0: 是。全体立正。
1: 哎，老乡，
2: 哎，
1: 你这个枣多少钱一斤啊？
2: 八路军同志，不要钱，你们替我们减租减息，做了大好事了。
1: 嘿嘿，哎，你说说看。
2: 说来就话长了，以前咱们凤凰山也不错，孟云霄不欺负老百姓，专打鬼子，可是啊，就是没有把老百姓调动起来，这锅边开锅底不开，所以一打也就垮掉了。现在也好了，这上下都动起来了，锅底锅边全开，这鬼子再打他也垮不了喽。我的兄弟啊，参加了独立纵队。
1: 我说老乡啊，你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啊。来，来两斤枣。
2: 哎，好嘞。
1: 哎，好，谢谢啊。
2: 哎，对，
3: 都贴上。
4: 哎，好。
2: 哎，你，在这儿。好嘞。
3: 对。
5: 驱逐日寇，为了人民不再受压迫的队伍，
6: 共产党万岁！
7: 共产党万岁！
6: 毛主席万岁！
7: 毛主席万岁！
6: 驱逐日寇！
7: 驱逐日寇！
6: 还我大好河山！
7: 还我大好河山！
6: 共产党万岁！
7: 共产党万岁！
8: 怎么样，如今的凤凰山还不错吧？
1: 很不错。
8: 自从八路收编凤凰山以后就变了。
1: 感触很多呀。从前的凤凰山呢，你看那是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但还是吃了小鬼子的败仗。今天的凤凰山，人心所向，共产党厉害呀。对了，这给你吧。
8: 啊。
1: 你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很漂亮。

0: 在写什么呢？
1: 嗯，哦，也没什么，随便写写。
0: 能够认真学习，还是有进步的吗？
1: 说实话呀，看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是受益匪浅的。以前呢，我对抗战的前途很担忧，但是现在这种担忧没有了，而且肃圣的思想也没了。毛主席说的对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观点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毛主席伟大。
0: 嗯，是啊，人民战争靠的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汪洋的大海，所以光靠军事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唤起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面去。
1: 嗯，今天我是明白了，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吃没穿没枪没炮，

0: 非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在一天天的壮大，这不就是群众的功劳吗？
1: 杨司令说你悟性高，看来还是真的啊。
0: 那当然了。
1: 瞧你。

0: 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吧。这怎么还自己洗上衣服了？警员，警员到！
1: 司令，我问你，你这个警员是怎么当的？怎么能让政委自己洗衣服呢？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首长，明白了没有？
2: 好啦，别咋咋呼呼的，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啊，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怪你。
1: 你这，
3: 司令员。
0: 李政委他一直替我洗衣服，还替我缝缝补补的，我要自己干，他还不让。哎，
1: 你这个嘴还挺会说的啊，那什么意思啊？拿政委当老妈子了？
0: 好了，
1: 你个臭小子，
0: 找我有事儿。
1: 出去说吧。
0: 啊，衣服洗好了，自己清一下啊。
3: 哎。

0: 有什么事跟我说吗？诸位，不，政委，我得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云霄埋在土底下，早就变成泥了。你跟我之间还用得着说谢词吗？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平时吧文质彬彬的，这打起仗来倒真像是那个。
1: 像母老虎是吧？<笑>我就当你是夸我好了。
0: 哎，我真的是夸你啊。
1: 说正事吧，到底找我干嘛？
0: 有件事情，我想了好长时间。我想参加你们共产党，和你们成为一伙。入党？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入党了？ 这几年吧，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我觉得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有希望，我愿意和你们成为一伙的。再说了，秦汉他们都加入了，我是司令，应该比他们早才对啊。
1: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但是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吧，我找一些书给你，到时我也可以帮你好好学习一下，好吗？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凤凰。
1: 是爷，爷还没死呢。爷就知道你盼着爷死，然后好跟那个李淑卫结婚，是不是？爷告诉你，今天爷要把你给毙了。哎
2: 哎，副司令，副司令，哎，爹。副司令，你冷静点，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冤枉我们司令了。不相信我可以打

0: 师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要回凤凰山了，您多保重。
1: 你已经还俗了，咱们师徒的缘分到此为止，去吧，多杀日本鬼子。
0: 嗯，
1: 为师在佛祖面前为你祈祷。阿弥陀佛，
0: 弟子明白。
1: 去吧，
0: 我们走了，师父。
1: 走吧，
0: 再见，师父。
1: 阿弥陀佛。
2: 那天晚上你失踪了，孟司令把整个凤凰山都翻了个遍，以为你牺牲了。孟司令伤心的吃不好睡不好，还专门为你立了碑，在边上一直守着。

0: 云霄，也应看到这个碑，就算死，爷爷觉得值得。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也从来不会管别人的命。
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云霄，也一看到这个碑，就算死爷也觉得值得。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也从来不会管别人的命，也不会管自己的命，可是爷现在真的很怕死，就是因为爷喜欢，所以爷才会怕死。
1: 傅司令，这坟留着不吉利，我给您平了吧。
0: 不，要把它留着。爷只要看到它，才会感到你是爷的。云霄，这些年来，爷每天都在打仗。如果哪一天那些子弹不长眼的话，要了爷的命，那怎么办？爷不能没当成一天女人，就这样死了。

0: 可以答应爷，娶了爷吧。云霄，爷只想当你的女人，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只要能当你的女人，爷就满足了。
1: 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2: 是啊，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还活着呢！
1: 是啊，司令，我见不到司令，见不到大家，我怎能死啊？我以为你死了呢！不会的，不会的，司令。
0: 丫头，没想到也还能见到你。是，我都快想死你了，真的很担心你，丫头。好兄弟，司令，你跟副司令还好吧？好，你们回来的正好，司令和副司令马上就要结婚了。
1: 真的，司令，恭喜你啊，司令。
2: 姐，真的祝贺你啊。
0: 那你们两个呢？那要看素芳的了。
2: 姐，你嫁，我也嫁。

别再往前走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去了他吧，他也是为你死过一次的人。娶这样的女人，不亏你。

0: 行，大哥。哎，我哥，今天是谁结婚呢？
1: 去啊，
0: 司令和副司令啊。
1: 那你
0: 神气什么呀？看你穿的这么多呀。我可是伴郎。那司令呢？在里边呢。
2: 走吧，
1: 走走走。司令，
3: 往里面。哎，
0: 司令。这是什么日子呀？这是司令，
4: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啊，二虎山这个位置，哎，
0: 好，别啰嗦了，来人，更衣。
4: 哎呀，别动，别动，干什么你们？哎，干什么？
5: 花带上。哎呀，
4: 好了。

0: 你们干嘛？快去！把花给我戴上吧。
1: 是。
2: 来，
3: 把帽子戴好。来，
0: 好，戴好了。然后帮司令把扣子给扣好。哎，把扣子扣上。哎，我们的司令可真帅。哎，好，好嘞，走吧，司令。
4: 凤凰姐、苏芳姐。
5: 你们今天可真漂亮啊！是啊，真的很漂亮，
6: 是吗？
5: 那当然了，今天啊，可是我们凤凰山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哎，
5: 苏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爷心里特别的紧张。
8: 哎呀，我也是啊。
5: 其实一直盼着想做个女人，可以嫁个自己喜欢的男人，生几个孩子。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姐。
8: 我要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傻丫头，干嘛说傻话呀？
5: 如果不是姐的话，我早就被冻死，被饿死了。
8: 姐，
5: 别这样，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要高兴对吧？
8: 高兴，都快出嫁的人了。
7: 就是啊。

有新人行礼，一鞠躬。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的大喜日子。在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喜讯，就是我们的聂司令员发来了贺电，祝我们的孟司令员和孙队长两队革命伉俪永远幸福，白头偕老。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在此，我还要给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早生贵子。啊！

0: 首尉同志，难受吧？难受就哭出来，哭出来就会舒服了。
1: 政委，把我调回军分去吧，我要离开凤凰山。
0: 诸位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付出很多牺牲，要牺牲个人的名利、前途，还有爱情，甚至生命。我相信你能闯过这一关。你现在不但要胜任独立纵队政委，而且你现在应当马上。

0: 回到婚礼现场，懂吗？
1: 我做不到。
0: 一个司令员结婚，他的政委不在现场，这不好，不利于团结。
1: 我怕我会忍不住。
0: 你能做得到的，相信自己。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
2: 谢谢侍卫姐，
3: 谢谢。
1: 副司令，司令，

0: 哎，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到这儿。
1: 哎，不，吴政委，来来，
0: 你赶紧进，政委，房间都房，快！我说回到你的新娘子那儿去。
1: 哎呀，我知道，我一会儿就回去。你看啊，我给你们说啊，这个二虎山呢，虽然攻势很坚固啊，但是把守的呢，主要是伪军，只有几个日军呢，在那个坐镇。哎，根据侦察报告所得的情况，
0: 好好好，就到这儿，就到这儿，走走走。
1: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根据侦察所得到的情况，镇守二虎山的伪军。 就是叛徒韦二虎，你看，他带了一个小队，其他小队都是二虎山以前的老兄弟，对他出卖人汉

0: 所以说，只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就能把他从二虎山给调出来，然后我们出骑兵占领二虎山。
1: 嗯，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万一二虎要是不出来呢？
3: 这就是咱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既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同时又不能冒太大的风险。风险太小，重兵调不出来；风险太大，这狗日他

0: 我们是，
1: 不对了，这事儿都怨我，这么晚了还在研究工作。哎，我说，赶紧回去休息，快快快啊，入洞房，快点。

0: 苏芳，哎，我现在真幸福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
1: 我也是，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姐收留了我，她一直像亲姐姐一样待我。和尚，
0: 嗯，
1: 你会一辈子心疼我吗？对我好吗？
0: 苏芳，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心疼你，一辈子对你好的。

0: 客官辛苦了，本年干净，有热水洗澡。有姑娘没有？有。爷们，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这儿是收苦受累的啊！
1: 队长，咱们这车上那么多云土，是不是我们？
2: 行，今天啊，咱们就先尝尝，来，拿云土来。
1: 好嘞。
3: 老板，哎，有烟枪没有？有。拿几个到屋里去。好嘞。弟兄们，等我们享受完了再换你们，好吧？
4: 好嘞。
3: 好，
1: 请。
3: 兄弟们，生意来了。看到了，几车云土啊，厉害呀！
5: 是啊，看样子好像是这个
1: 八路。
5: 对，
3: 看来这趟生意不太好做呀。
1: 八路的来头大，打仗也厉害。
3: 是啊，但不干这新又不干，这可是行货，只要结了下来，我们就发了。马上回去告诉韦队长，让他多带点人来。
1: 好，我这就去。
6: 报告，
1: 您来。
3: 说，
1: 山下来人了，
3: 叫他们进来。
6: 是。
1: 队长，好事来了，
3: 什么好事啊？
1: 山下来了几辆大车，七八个兵油子压着。 车上全是大烟，上好的云土啊，
7: 看清楚了，
1: 清清楚楚。那几个押车的兵也不是什么干净的货色，在店里就抽上了。
3: 哦，他娘的，太行山上谁有几车烟土的能耐？
1: 从押运者的着装上看，好像是八路。
7: 八路？
6: 不可能，不可能，八路可不准抽大烟。
1: 会不会是国军的货假扮的八路啊？
6: 有可能。 不管他是谁的，只要不是皇军和宋司令的，就他妈是老子的。
1: 对，
6: 老二，在家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一趟。
1: 几个人可不成，我们看了那些押车的手里可都是快枪，可不是省油的灯，得多带些人去啊。
6: 那就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守山。走，
1: 哎。

0: 维尔虎他们来了。
1: 嗯，
0: 维尔虎他们。
1: 电告秦汉、孙和尚，蛇已出动，让他们把敌人退路堵死，一举歼灭他们。
0: 是。大哥，你可来了！
2: 人和马车还在，
0: 在。
2: 走，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3: 走啊，
4: 走！
3: 啊，
2: 里面看看。
3: 是。
2: 好，搜仔细点啊。
3: 报告，里面没人。
2: 去后面看看。
3: 是。走。
2: 拿刀来。娘的！我们上当了！
5: 报告队长，八路杀过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2: 要快撤啊！
5: 撤不了了，
2: 兄弟们，跟我走！
6: 快！

0: 烫洋的。
1: 司令，敌人火力太猛，攻不进去啊！
0: 我看见了，把炮弹全部吊上来，炸了他！
1: 不，司令，
0: 为什么？
1: 里面有很多咱们二虎山的好兄弟啊，都是被韦二虎威逼利诱的，他们并不是真

0: 停止射击！怎么了？
1: 弟兄们，我是你们大队长仁汉，不要开枪，我想和你们谈谈。

0: 你们的外围阵型已经完了，就凭你们几十条枪，守在洞里那就是等死。所以你们不要开枪，我是来救大家的。
1: 任大队长，真的是你？
0: 莫星，我听出来是你。莫星，
1: 任大队长，你没有死啊？
0: 你受韦二虎的骗，我不怪你。你带兄弟们出来投降，咱们不计后账。
1: 你还是和阎王去谈吧。
2: 他妈的，这个莫星啊，真是无情无义，勾结韦二虎叛乱，我把他杀了。兄弟们，我们投降吧。
3: 好。

0: 姐，姐，人回来了！
1: 韦二虎那个怂呢？抓住了！好，把刀拿来。孟司令，孟司令，孟司令，韦二虎迫不得已啊！孟司令，
0: 韦二虎，韦二虎，你这个畜生还认得爷吗？认得，饶命啊！
1: 等等，傅司令。
2: 八路军
1: 有规定，不能杀俘虏的。他不是俘虏，他是叛徒。
2: 傅司令，
1: 你这样会违反纪律的。
2: 傅，你得冷静。
1: 也冷静不了。
2: 韦二虎，
1: 韦二虎
2: 一定送你上山。
1: 韦二虎，爷刚结了婚，兄弟们送吃送喝，什么都送了。
2: 傅司令，放了我吧。
1: 现在就缺个人头。
2: 你饶了我吧，傅司令。
1: 是人头。

0: 这回呢，咱们打下了二虎山，啊，缴获了不少物资，但是这个军饷呢，之前都是仁汉他们积攒下来的，目前咱们纵队啊，经费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把这批东西啊，运到包头卖掉，然后赚一些马匹还有用度回来。
1: 云霄，按你这么说，我们要开始做生意了。
0: 对，是做生意。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砸窑，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2: 这办法是好办法，是不是要向吴政委汇报一下？
0: 虽然咱们现在是八路了，但还是独立纵队嘛。独立独立，那就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1: 说起做生意，以前的顾子胜比较在行，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0: 你们那是在本地干，赚头不大。仁汉
3: 在，
0: 这事你去干怎么样？
3: 我，司令，我不会做生意，我做生意两眼一抹黑，我可不成。
2: 是啊，仁汉那么老实。
0: 老实人才好做生意，人家都愿意和老实人做生意，因为知道他们不亏人。哼，实际上做生意啊，也没什么技巧。

镜头定格闯关现场，捕捉每一个鲜活瞬间。飘香酸奶碗，翻越兴安岭，飞越玉泉水，登顶大青山，特色十足的关卡依次铺开，构筑起趣味重重的挑战赛道。夏日的活力还未消散，秋日的清风如约而至，季节流转却挡不住选手闯关时迸发的元气。惊险又欢乐的闯关片段还在持续演绎，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正在热播，坐在电视机前。

0: 每一次冲刺，
1: 恭喜
0: 一起来解锁这场充满惊喜的闯关大戏。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3: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4: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灾区执行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5: 先问一
6: 下，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

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蘑菇冰，翻越夷欧湖，疯狂烧烤架，绝力马都，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版，畅游西林河，三亿舞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驰骋那达慕、幸运爆五处、登顶马蹄山。更有终极挑战问鼎博克巴特尔，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彭宇，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0: 欢迎。
1: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去年的第一季啊，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太多的精彩了。我们网络直播的全网观看量和互动量超过了4亿，现场的观众累计超过了100万人次，更是有近50000名选手来报名闯关。
1: 没错，所以呢，今年我们第二季来了。哎，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挑战者们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关注、转发以及留言，再次感谢各位。今年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草原民族。

0: 岛是锡林郭勒盟府所在地，地处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也是我们首都北京的正北方。这第二季都说咱们赛道升级、赛制升级，通通升级，你来说说到底升级在哪儿了？
1: 首先是我们赛区升级，不仅有呼和浩特，还有我们的锡林浩特，城市更多，挑战也更多。当然我们的赛道和关卡也进行了升级，可以说我们的所有关卡呢都融入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最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风土人情，期待大家的挑战和关注。
0: 哇，而且看得到我们今年的赛道呢依然是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也就是说男女选手各自挑战，最终汇入到我们的公共赛道，闯完所有的关卡即为通关成功。那今年要给大家说，我们的奖品更是多多了，
1: 全场终极关卡问鼎博客8，如果你可以挑战成功的话，你还将会获得双开门大冰箱一台。哇哎，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选手们能够在今天玩得很开心，大家呢看得很欢乐。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的选手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是在选手登台之前，我们还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要登场呢。
0: 是谁呢？
1: 有请我们的顶级播客手。
0: 有请
1: 迈着矫健的英步，我们两位优秀的播客手啊，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有请两位。哇，太帅了，整个这个压迫感满满。
0: 是的，来到我的身边啊，我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博客的力量与美。
1: 对，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吴达木，博客比赛获得过5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南吉德，博客比赛获得过50多个冠军。哇，
0: 50多个冠军，轻轻松松地说出了自己这样傲人的战绩。
1: 对对对，太强了。不过呢我们光听啊还有点感受不到博客的力量之美。那我们今天的两位优秀的嘉宾来到现场的话，也给我们在舞台上展示一番吧。来，有请真正为我们呈现男儿三义的力量之美，博客这项运动的精彩。不仅是力量的对抗，同样的也有技巧的交锋。
0: 没错啊，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我们博客手摔的不只是输赢，更是力量的展示。哇，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我们稍后见。
1: 谢谢，感谢两位的参与。哎，精彩不断，好戏连台，如果你做好准备的话，那我们首先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0: 登场。有请
1: 我们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首秀选手。Hello，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王东阳，来自锡林浩特市。
0: 本土作战，那今天看我们这个赛场难度如何？
4: 我觉得挺难的。
1: 哎，不过东阳，我感觉是一位特别阳光帅气的男孩子。这个通过身形的话，应该平时也经常参加体锻炼，对吧？啊，
4: 对。
1: 好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来到自己的挑战位，请你加油！
0: 加油！
1: 3、2、1，开始。
0: 出发。
1: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速度、力量和美，漂亮！哇，步履轻盈啊。
0: 可以说是蜻蜓点水一般过到了我们的翻越夷瓯湖。那我们也知道夷瓯湖位于锡林浩特市南部，在那里呢可以说是草原、湖泊、沙地生态集于一体。恭喜，
1: 很轻松地通过了前两关，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哎，抓紧，哇，有惊无险，没问题啊。来到了第四关，绝力马都，男生的这一关卡对男生的力量要求呢还是拉满了，上肢力量。不过可以看到这位小伙子的他的前臂肌肉啊非常的发达，正在通过攀爬绳的向上攀越。哦，
0: 加油，
1: 上腿了，厉害，
0: 小心，注意安全，没问题，
1: 调整自己的重心。好的，
0: 好，
1: 下滚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稳稳的通过了我们的第四关绝力马都。
0: 没错，即将面对的是我们的飞天羊肉串，那在这一关可以说是角度、力度、抛物线缺一不可。
1: 没错，我们的每一个大型的羊肉串呢是重达20斤。对，在这个时候呢

0: 体能稍是有点下滑，没有关系，蓄力向前，漂亮。好，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1: 屏息凝神，考验稳定与专注。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如何。
0: 哎，第一箭啊，还是没有能够射中。来，第二箭，
1: 击中了，但是力度没有把我们的箭靶射下。这一箭，我们再把弓拉满一点，
0: 后手拉满，稳定。
1: 加油，
0: 别着急，漂亮
1: 漂亮。
0: 第三箭啊，顺利过关。
1: 疯狂奶酪球，其实圆润的奶酪球也象征着圆满与丰收。
0: 来到了我们的驰骋那达慕，
1: 30秒的时间，加油。
0: 锡林郭勒呢，其实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城市呢非常的了解啊，尤其是我们的锡林浩特，这里呢也是在我们的赛马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了众多的好手，而且有着顶级的赛事，像我们的草原大达慕当中的赛马比赛，哎，就会有众多的高手呢前来过招。
1: 没错，
0: 像我们的蒙古马超级联赛啊，也是历年来的金牌赛事，赢得了大家的广泛欢迎。好，再次感谢我们这位选手已经通过了这一关，来到了幸运报舞处。抓紧
1: 抓紧，
0: 哎，别着急别着急，
1: 小心看稳。哎，
0: 别着急啊，哎呦，
1: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所有的选手，在任何一关任何一个时间点都不要掉以轻心，
0: 对，一定要注意细节，这样能够拿走我们的终极大奖。
1: 没错，
0: 再次感谢这位选手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1: 登场。
0: 啊，笑得好灿烂呀、啊！欢迎来到我们2023一起登场第二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马志成，来自锡林浩特，职业是器械护士。
1: 那这个我觉得你的手一定很稳，决定马都那一关，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没问题吧？
2: 重在参与，我努力。
1: 好的，
0: 做好准备，请上挑战位，谢谢。我们这位爱笑的小哥哥，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2: 登场。
1: 好，请你登场，出发。
0: 男生第一关，草原蒙古丁，当
2: 当当，
0: 哎呦，哇，连滚带爬的，
1: 太幸运了，来，
0: 没关系没关系，
1: 穿越夷欧湖，
0: 哎，不亚抓紧啊，哥哥，
1: 哎呦，不由不由是一个翻滚的动作啊，有惊无险，哎，好，
0: 哎，漂亮，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情况？
1: 我衣服留神。它终是翻滚到了我们清凉的水池当中呢，
0: 这是一个怎样的操作？
1: 他可能就是想今天觉得我用一种翻滚的姿势让大家看到我的实力哈、啊。
0: 对，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哇
0: 哦，一位女生，
3: 大家好，大家好，三位长龙，我叫西林花，然后我来自西林浩特市。
0: 今天来到现场紧张不紧张？
3: 紧张，很紧张。
1: 哎，平时运动多吗？
3: 平时骑马。
1: 骑马赛马哦，那我觉得驰骋那达慕对你来说非常简单，那我们先立一个小的目标，先到我们的驰骋那达慕怎么样？
3: 我先过第一关再说。
0: 对，放松下来，没有问题的，
1: 这才是第一步的小目标。好的，没问题，我们也期待你能有好的成绩。
0: 好来，加油，这位姑娘，
1: 请上赛道，
0: 请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3、2、1开始，
1: 出发。加油，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哇哦，哦哟，非常
0: 小碎步啊，轻松过关。
1: 是的，第二关，畅游锡林河，那作为锡林浩特人应该对于锡林河都并不陌生了。
0: 对，
1: 九曲锡林最美的风景，也希望你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关卡玩得开心。
0: 哎，步履很轻松啊，也很轻巧，顺利过了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
1: 三义舞不停，
0: 对，注意他的节奏，别着急，轻松拿下。
1: 来到了我们的凌空博客步，想象一下刚才我们的博客手们的鹰步、
0: 啊、对、哎、速度再快一点，
1: 没问题，
0: 重心快速移动，很好啊，哇，双脚移动啊，哇，非常灵巧的一位女孩子，很厉害。
1: 来到了

0: 我们的水果大摆锤，那在这一关我们要提示所有的选手需直立通过，找准时机，冲冲冲！我们的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时间非常充裕。恭喜来到了我们的公共赛道草原神射手，
1: 加油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女神射手如何。哇，一击即中，疯狂奶酪球，
1: 漂亮！
0: 我觉得下一关驰骋纳达慕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轻轻松松了。
1: 没错，平时呢经常的驾驭烈马，而今天呢在自己的家乡，我相信我们的驰骋纳达慕对你来说轻松拿捏，保持稳定，身体紧紧的贴在我们的烈马的身旁。
0: 没错，坚持30秒即为过关。

0: 对，抓稳。
1: 平时是在草原上来策马奔腾，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
0: 好，感受你的魅力，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漂亮通过！
1: 加油！来到了我们的第九关幸运报五处。就像抱住幸运抱住大奖一般，
0: 抱紧抱紧，抓紧，
1: 没问题。
0: 对，
1: 好，找准时机，
0: 准备落。哇，轻的，
1: 好的，恭喜来到了我们的登顶马蹄山。在这里我们要提示，仅有一次登顶机会，所以可以调整一下呼吸。
0: 通起来，
1: 加油，
0: 加速度，抓紧，漂亮，用脚踩住我们的攀爬绳的，
1: 稳住，稳住，
0: 球，
1: 没问题，时间非常充裕。
0: 对，上身向上，加紧，
1: 加油，
0: 漂亮，把重心往上调一下，

0: 较激动的，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如何？
1: 看着不难，但是很累。
2: 对，其实在我们的整个赛道当中啊，这种体验感呢其实是完全拉满的，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挑战，无论是力量、速度还是耐力。
0: 在你面前呢就是我们的第十一关，我们的问鼎伯克巴特尔，怎么样，要不要来感受一下？
1: 要
0: 要
2: 要，果然是我们草原的姑娘哈，
0: 是的，
2: 非常有勇气。那在这一刻就让我们有请我们顶级的伯克手登 登场，
0: 有请。
2: 今天的这位优秀的女博客手，我的天哪，太有实力了也！
0: 来来来，请我们的选手穿上胶衣。
2: 好，我相信呢，博客这项运动啊，对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应该是不陌生的。这是我们男儿三义当中呢极具力量的美感的一项运动。来，有请两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胶垫之上。
0: 我们在这里要提示我们的选手60秒钟的时间，只要保持。不被我们的伯克手摔倒即为胜利。
2: 计时开始。
0: 哎呦，
2: 突然有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感。
0: 而且我发现了，一上来就采用了迂回战术啊。
3: 你不要过来啊。
2: 对，我们这位姑娘充分利用了她的灵巧和灵动感。对，加油。
0: 还有15秒。
2: 如果通关的话，将会获得双开门大冰箱一台，
0: 以及我们目之所及，今天所有的奖品都将属于你。
2: 加油，最后的5秒钟
0: 了，
2: 来了！
0: 时间到！哇，再次恭喜你成为我们今天本场第一位铜全关选手，恭喜！
2: 最后给我们稍后即将登场的所有选手们来加加油鼓鼓劲儿吧，
1: 男儿参与加油，大家加油，
0: 恭喜，
2: 感谢你的参与。

0: 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1: 登场。
0: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欢迎您的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好，大家好，我叫张少雄，我来自锡林浩特，我的职业是一名老师。
0: 哎，是体育老师吗？
2: 对，体育老师。
1: 对，作为体育老师的话，我想问问您，那今天这个关卡对您来说难度高吗？您觉得哪一关比较难？
2: 我觉得第一关比较难吧。哎，
1: 草原蘑菇丁就难住您了。
0: 其实只要是哎步履轻盈的话，应该过这关的还是比较容易的。
2: 我会加油的。大家也要努力。
1: 好的，
0: 谢谢我们的体育老师，请上挑战位。男儿三一，
2: 我登场。
0: 三、二、一，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1: 哦，
0: 很轻松啊，没有问题。第二关，翻越幽湖。好的，注意节奏，上踏。
1: 幽湖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应该很熟悉了，这里是珍稀鸟类遗鸥的重要繁殖栖息地，每年春夏成群的遗鸥都在这里翱翔。
0: 来到我们的疯狂烧烤架，也是顺利的过关。来到了绝力马都，男生力量的挑战，体育老师看你的了。对，脚下，哎，这位老师啊，双手抓绳，对，别把所有的重量都挂在小臂上，脚下一定要先把绳盘好，对，向上攀登，漂亮，没有问题，很 好，再向上，
1: 一鼓作气，加油！哎呦，有一点可惜。
0: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优秀的体育老师。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你好。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刘安柔，来自锡林浩特市，然后职业是一名足球教练。
1: 那我觉得我就得问你一个问题了，今天你是觉得你能通关呢，还是能通关呢，还是能通关呢？
3: 我先过第一关吧。
1: 嗨，
0: 之前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了我们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呢？
3: 就是这个奔腾融媒这个平台。
0: 看来我们的奔腾融媒大家关注的还是很多的呢。
1: 是呢，那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带着亲友团来的？
3: 有朋友。好，
1: 在哪里？
0: 给我们招招手。
3: 嗨，你好！
1: 好强大的亲友团呀，都在那里已经准备记录下你的精彩时刻了。哎，
0: 对，平时呢是看你在绿茵场上不断的奔跑，然后教导学生。今天你要自己上赛道了，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好，那就请上赛道，
0: 加油！
1: 男儿三一，
4: 我登场，
1: 加油！
0: 三、二、一，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对他来说难度大吗？一点不大。
1: 哦呦，
0: 一步而过，
1: 小心小心！
0: 翻越幽湖，
1: 没问题，
0: 轻松过关，来到疯狂烧烤架。OK， 来到绝力马都，我们的第四关，男生的力量关卡。
1: 好，哎，来
0: 抓眼，收紧核心。对，哎呦，
1: 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由落体。
0: 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哎，又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
5: 嗨，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周梦吉，来自锡林浩特。
0: 好，也是一位我们的本土姑娘。现在是工作还是在上学啊？
5: 工作。啊，
0: 刚才看到我们第一位女选手就拿走了我们的超级大奖，自己现在感受什么？
5: 我也可以。
0: 我也可以啊，厉害！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你的了。
0: 好，请上挑战位，加油！男儿三一，
5: 我登场。
0: 三、二、一，开始。
1: 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哎，
0: 没问题。
1: 来到了第二关，
0: 畅游锡林河。哇，
1: 我有一
0: 步棋，注意安全，别着急，别着急。好，来到了我们的三亿舞不停女生的第三关，对，
1: 对，
0: 节奏漂亮，
1: 没，哎呦，没问题。
0: 好的，
1: 哇，我们这位。

0: 小姐姐真的是像小猎豹一样的速度在冲。
1: 对，来到了第四关。对，看她的表现。一，
0: 没问题。哎呦！
1: 对，脚下移动的速度啊，稍微有点慢。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谢谢。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包金奎，来自阿巴嘎奇，我的职业是大学生。
0: 阿巴嘎奇是黑马之乡，你看我们这一关驰骋那达慕就有一匹烈马在等待你驯服，所以我们期待你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驰骋那达慕，来到我们的马蹄山顶，好不好？
2: 加油。
0: 好，加油。
1: 加油，请上赛道。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加油。
1: 1, 2, 3, GO。好，顺利通过男生第一关，草原蘑菇丁来到第二关，翻越幽谷。对，
3: 哎，抓紧，抓紧啊，小哥哥！
1: 对，放松，
0: 没问题，跳跃。好，来到了第三关，疯狂烧烤架。
1: 对，找准他的节奏。哎，稳稳的烤。哎，哦呦。没问题，来到第四关，绝地马都。哎呦呵，这位小伙子是会盘绳的，看他的脚下非常的灵活，借着攀爬绳啊，向上不断的在上升自己的身体。
0: 没问题。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环节。
1: 对，20斤的羊肉串。
0: 哎呦，没问题。哎，
1: 顺利的一个两个。
0: 非常棒，来。
1: 对，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上下只要同时用力，效果能够更好一点。对，借着你的下肢的爆发力。加油。
0: 恭喜来到了我们的公共赛道，草原神射手。
1: 对，我们的射箭这项运动呢，也是我们的男儿三义的重要的一环，它对于选手的稳定性啊，有了更多的考验跟挑战。
0: 希望我们这位选手可以一击即中，加油。
1: 第一箭呢有点操之过急了，后手拉得再满一点，别着急，
0: 屏息凝神，弓拉满，瞄准靶心。
1: 对，口含凋零，耳听弦。
0: 加油！第三次机会。
1: 对，先保持稳定，瞄准以后再放弓。对，身体侧过来，赛后拉满一点，稳定。
0: 哎呦！
1: 哎呀！
0: 力道不足，
1: 就差一点点。还好我们今天的这次闯关，这位小伙子话哎没有落水，没有失身，哎，状态还是不错的，谢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1: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庞云杰，来自交通银行。哇
1: 哦，云杰你好。哇，交通银行听着就是亲切呢。啊，再次感谢交通银行对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鼎力支持。
4: 我非常开心今天能够代表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第一个出战，我的口号是拼搏进取，责任立业，创新超越。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请上赛道。
1: 有请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加油
1: 加油。3, 2, 1，开始。第一关，飘香酸奶碗，稳稳的，稳稳的。别着急，先稳定重心，来到我们的酸奶碗的中间。对，稳定一下，慢慢起身，不着急，身体向前移动。好的，
0: 没问题。交通银行信用卡文旅消费季看球赛演唱会景区门票优惠多多，吃住行游购生活全覆盖，详询买单吧 APP 或各营业网点。加油加油。
1: 别着急，姐姐。

0: 快一点。
1: 是的。
2: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银行内幕股分行的优秀的小伙伴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呈现。
1: 没错，
2: 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
2: 有请。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赵闹闹，来自锡林浩特，我是一名销售，牛肉干销售。
2: 对，那今天是不是也是充满了自信来到了我们的赛场呢？
3: 没有
2: 啊。
1: 要自信满满，我跟你讲，常常庆功就能成功。
2: 对，你看今天第一个拿走我们超级大奖的就是女生，相信你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3: 我尽力。
1: 好的，稳扎稳打型选手。
2: 对，别着急，放松心情去享受我们的关卡，好不好？
1: 好的，来，请上赛道。
2: 有请。3、2、1，开始。
1: 加油！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哦呦。
2: 别着急，
1: 没问题。
2: 好的，
1: 来到了我们的畅游西林河。
2: 第二关，对节奏的控制。对，别着急。好的，中间可以调整一下。
1: 哎，
2: 用灵巧的节奏顺利通过第二关，来到第三关。
1: 3、1、5，不停。
2: 对，找到它的规律。哦，注意抓紧，
1: 抓紧，抓紧，没问题。哇哦。
2: 别着急，
1: 虚惊一场。好，
2: 好，这个速度要更快一点了。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啊，
4: 大家好，我叫阿尼勒，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就锡林浩特市。哎。哦。
2: 一位蒙古族的男生啊，
1: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能有好的成绩，能成为我们登顶成功的选手，好吗？
2: 好，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
1: 男儿三亿，
4: 我登场，
1: 加油！
2: 3、2、1，开始。来，草原蘑菇丁，看他的节奏、速度，
1: 哎，
2: 漂亮，
1: 没问题。
2: 脚下没有打滑，很轻松，来到第二关，翻越油壶。哎，注意脚下。跨步，哎呦，哦呦，
1: 有一点惊险。
2: 好，加油，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了第三关，疯狂烧烤架，看他的速度，哦呦，哦呦，哎呦，
1: 绝力马度，好，
2: 对，
1: 加油，再次出击，
2: 一个跨步。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1: 有请。Hello， 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男儿赛请登场》第二季的挑战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5: 主持人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以及融媒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浩特的陈晨。
2: 平时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啊？
5: 我是做体育培训。
1: 体育培训，
2: 对，
1: 今天我们的这个关卡当中，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5: 非常好，在这么好的天气，在我的家乡有了这么好的节目，大家开心享受比赛就好了。哇，
1: 这心态特别好啊！
2: 对，
1: 又有实力又有好心态，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好成绩。
2: 好，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晨晨，
1: 加油！男儿三亿，
5: 我登场，
1: 加油！
2: 3、2、1，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看他的速度与节奏。哎，哎，不错哟。哎呦，
1: 好，来翻越夷欧湖，
2: 很好，漂亮。夷欧湖的美在这一刻呢，完美的呈现在了你的身上。
1: 没错，
2: 表现不错。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也是，哎呦。
1: 非常轻松。
2: 来到第四关，绝力马都。对，这位选手的也有一定的体重优势啊。对，抓紧上身的力量的控制。对，用脚下的攀爬绳更好的去分担一些体重。如果从往下面走的话，难度也会比较大，需要用你的双脚也挂在网上。
1: 没问题。对的，
2: 对，
1: 手脚并用，
2: 哎，很好，用小腿现在

0: 滑到了网眼里面。
1: 哇，在这里我们要提醒选手，在闯赛道的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加油。
0: 对，现在需要把自己的重心啊向上转移，漂亮，
1: 没问题，
0: 顺利的通过了第四关，决力马都
1: 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
0: 对，20斤的羊肉串，稍微可以接点力。
1: 好的，我们可能前四关也耗费了这位选手太多的体力，来加油，没问题。
0: 这个对选手的肩关节的力量，大臂三头肌的力量的话，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1: 没问题，找到规律，找好角度，用力，
0: 漂亮。还有两个肩的前束在这一刻应该已经充血了，没问题，
1: 没问题，加油。
0: 好的，顺利过关，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
1: 草原神射手，三次机会，加油。
0: 对，前面的几个关卡呢，对于我们选手来说，平时做体能培训啊，应该是有所练过，但是我们的射手的精准度有吗？看他的表现。哎，第一箭呢也是擦着我们的标靶飞过，看到第二箭，
1: 漂亮，

0: 对，在这一刻的话，你要化身为一位我们蒙古马超级联赛的顶级骑手，俯身。
1: 对，30秒钟的时间，不要掉以轻心。
0: 抓紧我们的马匹。收紧核心，驯服我们这匹烈马，
1: 坚持住。
0: 好的，顺利过关，
1: 加油！幸运抱五处，
0: 对，稳稳地抱住我们的悬挂处，抓紧，抓紧，
1: 抓紧。
0: 真是有点可惜啊，
1: 可以说是猛猛一跃轻轻落下。
0: 对，来到了幸运抱五处，这个地方大家可千万不要着急。
1: 好的，也感谢这位选手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表现。那接下来让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薛丽娜，来自锡林浩特，是一名上班族。
1: 那你平时有没有一个比较自己喜欢的运动呢？
2: 羽毛球吧。哦，
0: 羽毛球是一个单臂力的运动哈，但是对这个人的平衡能力啊、协调性啊都有很多的要求。嗯，那觉得羽毛球给你带来了生活上的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身体的上的改变呢？
2: 身体应该是更加的矫健一点，然后认识了更多朋友吧。
0: 相信呢，今天你可以，哎。来到更厚的关卡，获得更多的礼物，对不对？
2: 希望是。
1: 好，来，加油加油加油，请上赛道。
0: 加油。男儿三意，
2: 我登场。
1: 加油，出发。
0: 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哎哎呦哎哎呦，等他向前的时候做好准备，3、2、1出击。

0: 好，第二关，畅游西陵河。
1: 对，这是一个对灵巧度的挑战跟考验。平常经常打羽毛球啊，这一关应该是比较好的，能够通过。
0: 是的，作为西陵过乐盟的家乡河，大家对于西陵河都不陌生。
1: 对，稳定，很好。
0: 我们在这里
1: 稳稳的踩住，别着急，中间可以稍事停顿，对，调整一下，稳定，精彩继续。对，脚下不要慌乱，再来一次，
0: 没问题，
1: 顺利过。

0: 管
1: 三一五不停，找准时机，卡好节拍，没问题。
0: 好，第二个旋转门速度会稍快一点，一蹴而就，漂亮。
1: 好，来到了我们的凌空博客部，
0: 对选手的节奏啊，重心的移动有了更多的要求。对，打羽毛球也是一个重心的移动的方式，漂亮，很好。哎呦，哎，就这么丝滑的走到了水里。谢谢，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你好。哎，你好，欢迎来到男人三一请登场第二期，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蒋思远，来自锡林浩特市，同样也是一名器械护士。
1: 说一下，你觉得你能闯到第几关？
2: 我争取站在这里 ，so easy。
0: 哎，争取再回来给我们汇合，对吧？
2: 对对对。
1: 好，那请上赛道，
0: 加油！
1: 男儿三一，
2: 我登场，
1: 加油！
0: 三二一，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速度。技巧，敏捷，还有
1: 滑轮，三连弹，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闯关瞬间，希望你玩得开心，
0: 弹得愉快，
1: 没错。重在参与，我们也希望所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夏天感受到全民健身、全民运动的热潮。
0: 对，再次感谢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感谢各位，欢迎大家！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精彩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
3: Hello， 你好。
1: 你好。
4: 大家好，我叫特日贡，来自锡林浩特市。
0: 啊，那平时这个健身的话，你觉得除了给身体带来了很好的变化以外，给自己的心情以及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4: 对，更自信，然后更充满活力，认识了更多好朋友。嗯，
1: 那今天对于我们赛道上所有的这个关卡，您觉得哪一关对您来说有怎样的难度呢？
4: 我感觉第一关最难。
1: 这怎么都认为第一关最难呢？
0: 对，因为第一关的话它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对吧？嗯，对，希望今天能够表现得更出色一点，拿走我们的终极大奖，好吗？
4: 好。
1: 好的，
0: 请上赛道，加油。
1: 男儿三一，
4: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1: 轻松过关。
0: 棒棒的。第二关，翻越泥鳅湖，对，节奏力量控制，
1: 没问题。 好稳住，
0: 对，不慌不忙，

来到第四关，雪莉玛都，这对于一个健身玩家来说轻松拿捏啊。通过我们的画面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位小伙子他的手臂力量，还有他的肩部的力量，一个帅气的引体向上，或者一个双力臂，将自己的重心呢稳稳地拉起，

0: 飞天羊肉串。哇
1: 哦，太轻松了。
0: 他这个，他一定

来到了我们的草原神射手。在这一关啊，我们需要一点点实力和运气的加持，加油，我们希望你可以一击即中。

0: 看了，稳住，瞄准之后拉满弓再放，最后一次机会，加油！
1: 漂亮，通过。来到我们的疯狂奶酪球，
0: 太简单了，恭喜！30秒钟的时间，驰骋那达慕，驯服这匹烈马吧！
1: 对，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我们这爱健身的小伙伴，他身上呢真的是充满着魅力跟硬实力。也期待我们屏幕前的更多的小伙伴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放下手中的工作和生活，投入到健身运动当中。全民健身，全民得以分享。
0: 没问题，来到了我们的幸运报舞处。幸运报舞处是指我们的山羊、绵羊、马、牛以及我们的骆驼。幸运，爆出幸运，哎呦，稳住啊！好，来到了我们的登顶马蹄山，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只有一次登顶机会。
1: 对，出速度再快一点，
0: 加油！
1: 力量自不必说，看他的节奏，非常快的出速度，漂亮！

0: 前啊，您已经通关成功了10个关卡，10全10美。
1: 对，
0: 那现在在您面前的就是我们的第11关，要不要给你的10全10美再加一点完美？
1: 对，我们的最后一关，问鼎博客 Butter， 做好准备了吗？
0: 好，
2: 做好准备了。
0: 有请我们的博客手。
1: 有请。Hello， 我们的博客手，来，请两位选手来到我们的博客的交台，握手致意。
0: 来，请穿胶衣，准备计时
1: 开始。
0: 开始。
1: 对，60秒钟的时间，我们的博客手呢，
0: 又是一位迂回战术的选手、啊，
1: 也没有轻易的出击。看我们的博客手啊，眼神非常的注意力集中。
0: 没错，作为我们男儿三亿项目当中的博客，在辽阔的草原上面，我们感受着在赛场上的精神与力量。
1: 还有20秒钟，博客手要上劲儿了。
0: 没错，博客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
1: 如果来了，
0: 耐心等待，哇，
1: 出奇制胜。还有最后的10秒钟。我们的博客手都触碰不到我们的选手吗？
0: 最后的5秒，3、2、1。
1: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优秀的博客手，谢谢，
0: 谢谢。哇，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选手能够通过我们的最后最终的关卡问鼎博客 Butter， 感受到博客魅力所带来的力量与美。那让我们恭喜这位选手闯关成功。
1: 来吧，领取你的冠军金杯。那在今天的挑战当中，他也问鼎了我们的博客 Butter， 挑战成功，将会获得我们双开门大冰箱一台。
0: 祝贺祝贺，
1: 谢谢。
0: 比我自己获奖还开心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哎，两位小哥哥一同上台，这一看是
0: 兄弟俩，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浩特的齐勒格尔。
4: 大家好，我叫肖勇，我来自交通银行。
0: 对我们的赛道有没有底气？
4: 有。
3: 有
0: 中气十足，就像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一样，有的就是满满的底气与力量。
1: 想代表我们所有的交通银行内蒙古

0: 场的朋友们来分享些什么呢？
1: 男儿三义我登场，财富管理选交行。
0: 对，财富管理我们选内蒙古交通银行。
2: 这位朋友在这鼓掌，好，说得好。好的，两位这是气势足足啊。那刚才也有一位我们的同事已经率先登上赛场了，带来了不错的表现啊。那我们期待两位能有更加优异的表现，谁先来？好，
0: 来，做好准备，请上赛道。
2: 男儿三义
1: 我登场，
2: 加油
0: 加油。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看他的表现。哎，二三，哎呦喂，哎，一个旋转落地啊，有点意思。
2: 注意节奏，
0: 翻越油壶，翻越起来，
2: 翻越过去，没问题。哎呦，
0: 果然是这个手臂比较长，可以顺利的让自己过关。
2: 好，心中要想起刚才你喊的口号。
0: 漂亮，顺利的通过了前两关，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三关过后，哎呦呵
2: 呀，一个哇，
0: 差点做个小滑梯啊。来到第四关，杰利马都，加油，
2: 看一下，
0: 对，把肩关节可以再收缩一些。
2: 哎，
0: 对，
2: 抓稳，
0: 手臂不要伸得太直，再把身体往上拽一拽。
2: 对，攀爬绳抓稳，
0: 对，脚下的攀爬绳啊，尽可能去做一个绳结，
2: 对，
0: 借一点力
2: 向上攀爬，不要停留太久，因为太久会耗费太多体力。哎，哎呦，丝滑落水啊！
0: 谢谢，感谢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的这位好伙伴带来的呈现，谢谢。
2: 怎么样？看完以后对自己现在？
3: 有点紧张，哎，
0: 有点紧张了。
2: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您的表现了，好吗？
0: 好，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三、二、一，开始。来吧，草原蘑菇丁，看你的表现。哎，不错不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什么操作？哎
2: 呀妈！他刚才是进行了一个跳水吗？朋友们，一个猛子扎下去。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的两位伙伴给我们带来的开心和快乐，谢谢。
2: 啊，谢谢。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
0: 有请。
2: 你好。
0: 嗨，你好。哇，
2: 一看有备而来。
0: 对，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张伟杰，我刚带完一届高三毕业生。
0: 今年大家考得怎么样呢？
4: 今年我觉得考得非常非常不错。哇
0: 哦，这么自信的老师，大家以后都要选他的班哦。
2: 而且看得出来老师是这个有着桃李遍天下的这种满足的笑容和满满的骄傲感。那此时此刻应该通过我们的镜头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有很多，应该里面有很多老师您的学生，那在这里也给我们学生们分享一下今天您的闯关的口号好吗？
4: 我闯关的口号就是我和孩子们说过的，不抛弃不放弃，前面的路途也许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条条大路都通前方，大家加油。
0: 对，加油加油。
2: 太好了。
0: 对，高中的时候呢是为了大学的梦想，而现在呢进入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全力以赴，迈向更好的人生。
2: 是的，也感谢我们这位辛勤的园丁带来的分享，我们希望老师今天您能取得好的成绩好吗？好的，来，请上赛道。
0: 老师加油，
2: 出发。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勇往直前，哪怕路上有坎坷也要保持着一颗向前向上的心，加油，飘香酸奶碗，来看一下，没问题，
0: 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2: 畅游西林河。
0: 哎，节奏灵巧敏捷，在老师身上是彰显的一览无余啊。
2: 没错，活力满满，来到了我们的三义舞步亭，老师加油。
0: 对，速度不同的旋转门顺利通过。哎，漂亮，安全通过前三关，第四关
2: 凌空博客步，注意弹跳节奏，
0: 老师加油，
2: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老师选择了单侧移动。
2: 其实单侧移动的话并不太容易通关啊，因为整个脚下的步伐节奏会被打乱。
0: 对，这个重心啊也不会那么稳定。再次感谢老师的参与，不过您已经非常出色了，我相信您的学生会更加的出色。
2: 没错，
0: 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哦呦，你好。
0: Hello，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关燕春，来自河北唐山。

0: 哦，河北唐山那位姑娘。
1: 对。
0: 哇，长得这么秀气，哎，平时做什么工作的？
1: 刚毕业。哦，
0: 现在是刚大学毕业。
1: 对。
0: 啊，那是留在了我们美丽的锡林浩特吗？
1: 对。
0: 哎呦，那觉得锡林浩特的怎么样？风土人情，大家的热情。
1: 人美，人美，地方美，哪儿都很美。
2: 我知道。童宇想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0: 是什么样的方式？
2: 锡林浩特的小伙子是不是也挺好呢？
1: 是的。
0: 啊，是不是因为锡林浩特的帅气的、有责任、有担当的这些优秀的小伙子啊，应该是当中有一位优秀的小伙子，然后吸引了你呢？
1: 是的。
0: 哦，那那位小伙子今天来了吗？我给我们招招手。
2: 在哪里？
0: 谢谢。哇，
2: 那今天有没有信心把我们所有的大奖带回家？
1: 有信心。
0: 对，告诉你的男朋友，锡林浩特的小伙好，我们唐山的姑娘也更好，对不对？
1: 对。那
2: 在上场之前，我想请问我们这位姑娘用唐山话能不能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
1: 加油，
2: 加油！
0: 好嘞，来加油吧，姑娘。男二三一，
1: 我登场，
2: 准备出发。
0: 看一下飘香酸奶碗的表现，对，别着急，稳住重心。

0: 就是在转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就是被酸奶碗给香迷糊了。
1: 谢谢，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不过没关系，已经在我们心灵浩特啊收获了美美的爱情。
0: 是的，
1: 哎，对，今天又来参与了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体验了我们赛道这种快乐魅力。我相信啊，希望你接下来在内蒙古的生活可以顺风顺水，
1: 对，好事成双。谢谢。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杨海涛，来自锡林浩特市。
1: 哎，也是一位本土的姑娘。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了我们《男儿三一起登场》第二季呢？
2: 我们老板。
0: 啊，老板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给所有公司的员工看了，
1: 是不是？做了案例了。
0: 你们来闯关，来感受。
2: 是的。
0: 那怎么样？今天我感觉有点紧张啊，没关系，放轻松啊。觉得哪一个关卡对自己来说有一点难度呢？
2: 我感觉第一关就很难。
1: 对，第一关的话，实际节奏再快一点。
0: 我建议不要被酸奶碗香迷糊，勇敢的往前冲，好吗？
2: 好。
0: 好，那我们请上赛道。
1: 加油！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女生第一关，飘香酸奶碗，看她的节奏。哎，哦呦，哦，哦呦。
0: 这一上来是被香迷糊了，甚至走了一个，
1: 哎，这是模特步，
0: 对 S 型走位啊，走到了我们水里面。没关系，重在参与。我们也希望所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夏天感受到全民健身、全民运动的热潮。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Hello，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许鹏程，是咱们西蒙人。
1: 哎，鹏程啊，非常自信的一位男生啊。
0: 后面向我们的镜头来为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吧。
4: 超越自己，鹏程万里。
1: OK，来吧，鹏程，请你加油。
0: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出发。
1: 第一关，男生赛道，草原蘑菇丁。哦，步履轻盈，哎，漂亮，
0: 非常轻松啊，翻越幽湖，不要急，找准，
1: 快速跨越，

0: 的通过我们的第二关，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是要在上面煎熬一下，还是要顺利通过呢？
1: 恭喜！
0: 在我们的第四关，决定马都是一盘落水了。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
0: 嗨，你好。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王冰，冰是彬彬有礼的冰，然后来自天边草原乌拉干，然后我今年24岁，然后是一名。

0: 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期待值在第几关呢？
1: 我觉得我能通过第四关就行了。
2: 我以为我能通关，我是通过。
0: 我以为是通关，我已经提到这儿了，通过第四关。
2: 对，劲儿刚拔起来，要稍微舒缓了一点。
0: 好，没关系，稳扎稳打，好不好？
2: 关关难过，关关过，请你上挑战位。

0: 这是
1: 被我们哎呦
0: 别着急，放松心情，来到第二关，畅游西陵河。对，虽然是畅游，但是我们要在河上行走。
1: 没错啊，你看我们常说西陵九曲嘛，我们这一道关卡也是曲折蜿蜒。好的，顺利的来到了我们的
0: 这个顺利说早了。
1: 哎，对，
0: 别着急。
1: 怎么说呢？就是转了一圈，回到了原点啊。
0: 对，先缓缓状态。哎，第三关三亿五不停，还是不错的。走，哎，
1: 没问题。
0: 好，有惊无险通过前三关。
1: 他竟然在空中抓住了。
0: 这样的身手很难得啊，对于女生来说。
1: 太绝了！来。稳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绝艺哦！怎么说呢？被我们的水果撞了一下腰。
0: 哎，这个也不错啊，甜蜜一下，然后落水去清爽一下，
1: 没错，
0: 也还是不错的。
1: 其实前四关已经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哪儿才艺请登场》的活动现场，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守候和支持。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的赛场之上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了《哪儿才艺》当中的独特精神，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没错，在这里，内蒙再次感谢所有的挑战者，更要感谢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感谢各位。
1: 虽然今天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始，这一站所有的欢腾与热浪将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翻腾。
0: 没错，精彩的节目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合作伙伴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同样要感谢我们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旅游局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今天的精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精彩继续，喊出我们的口号吧，南丁萨库哪家强，
1: 哪儿三亿请登场，
0: 下次再见，
1: 拜拜。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强解政治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长，

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牛，帮帮他！

0: F，
1: 我要去支援他们。等等，看了一下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

まさか胡正昌だ。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行き取れ。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
1: 格杀勿论，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处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2: 笑话。 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
1: カカ、救助を撃たれました。
0: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すでに手を組んだ。
1: でも胡正昌が死んだ後、警察署中の敵勢力は何もできないんだ。
0: じゃあ郷向東はどうします？
1: 我々の中に郷向龍を知ってる人が郷向東しかいない。奴を誤解したようだ。
0: あいつをちょっとなだめて再起をして天皇のために。
1: 警察署長の席をあいつにしろ。
0: はい。
2: 郭相，你受苦了。
3: 我也是。
2: 我都查清楚了，胡正昌就是苏海龙和义勇军在奉天的内应，我已经将他就地击毙了，你是清白的。
3: 是这样。这怪不得这个人平日里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整天想着什么坏主意。阁下，您真是英明啊！您这就等于除了一个祸害啊。
2: 你的伤怎么样了？
3: 没事，真的没事。
2: 郭嫂，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你就先回去好好养伤，随后我让他们送些补品给你。
3: 您太客气了，那大可不必。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2: 等等。我想让你接手胡正昌在奉天警署署长的位置，继续为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效忠，不知你愿不愿意？
3: 当然愿意啊！这感谢阁下的赏识。我郭向东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力。
2: 很好，
3: 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
1: 快检查一下，来，没什么大碍，降样济难就好了。
2: 谢谢。
1: 安心别打，好几批啊，给他调整一下。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
2: 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那么做，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3: 丰田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4: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5: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
3: 山东兄弟，赶紧吃热喝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这只老母鸡血气伤准好。
2: 不，谢谢。
3: 纪梵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送走啊？
2: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3: 铲除了胡正昌之后，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
4: 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啊，那就有劳
1: 郭大哥了。
4: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经查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
6: 现在已经就地解决，请你们引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郭相公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 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7: 多谢石原长官的赞美，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郭署长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
8: 令石原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哎呦，
6: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配得。
8: 署长，一直都有用。

0: 这喜欢上有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上来的？
1: 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机关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机关，所以抓到的是迟早的事情。
2: 别拍了，
3: 别拍了，长官都说了别拍了。不听话去。
0: 郭处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没事吧？
1: 没大碍，没大碍。您请，您请。
4: 署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3: 不是，这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挪那，往上。哎，那个。哎，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哎，那角。哎，像了。大哥，就这样吧。
5: 多印一些，大街小巷的我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小子。
4: 署长，你真是英明啊！
3: 少拍马屁。快去。
4: 哎，是啊。
6: 进来，
0: 慢点。
7: 署长，事情已办妥了。
0: 怎么样，东西齐吗？
7: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庭的家里。
0: 那小鬼什么反应？
7: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0: 我就说小鬼的爱财嘛。带着这东西呢，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

0: 弟兄们等着他置换人教品呢。是，走吧，你们小心。你放心。
1: 也有不少吧，没问题。多谢郭署长啊！嗨，
0: 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1: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0: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
2: 一定要离开奉天城，
0: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我是这么想。我想在闹市区跟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1: 这都是后话了，我不打算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哦，这
0: 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
1: 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
1: 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
0: 我是想让江峰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3: 好，
0: 那自我就想过了。杨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4: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0: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
3: 哎呀，这家伙行啊，这当官了，这。
0: 那就这么定，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 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到。
1: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0: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喜。
1: 好，一言为定。

0: 把毕业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哎，
2: 我这山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画的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
1: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0: 来。 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弟兄们。

0: 保重，保重，保重啊！
1: 太齐了，
0: 行，快尝尝。
1: 没规矩，爹还没吃呢。
2: 你哥饿了，让他先吃吧。

0: 嗯，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1: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哟，
0: 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
2: 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1: 讨厌！
0: 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2: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0: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2: 这个，
0: 爹，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
2: 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0: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2: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0: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2: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0: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3: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你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4: 来，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我就觉得是他们，
4: 这
3: 都堵不上你的嘴。
4: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手。
3: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4: 我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3: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5: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3: 爹，尝尝，尝尝，整的怎么样？怎么样？
6: 不错。
3: 我特意学的。
7: 特意学的，爹，
8: 听见了吗？
7: 特意学的。
3: 爹，他没完没了了。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
4: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杆子，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3: 爹，行吗？
6: 去吧，去吧。把爹裤底下藏的些好酒带去一趟。
4: 呦呦呦，还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
3: 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7: 哎呀，你也来吧。
4: 你说啊，这还没怎么着，
7: 胳膊肘又开始往外拐了。

0: 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曦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我担心的不是刘沈曦，是日本人，前一阵咱们在监狱内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1: 怕啥呢？干的就是他小日本。
2: 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3: 上次在北国。
4: 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5: 咱俩想一块去了。
4: 那好办，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
5: 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放心，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6: 姑爷，关老爷子的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你看我干啥呀？
4: 我看你的眼神对劲儿不？
6: 不对劲。
4: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6: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7: 吃饭！你们怎么来了？我还说要去奉天看你们呢。
8: 出事了？没有，我姐好着呢。哦，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金了，想她了，想去看看她。嗯，
4: 看我怎么还带着酒和菜啊？嗯，你们是要去老营吗？对呀。那就一起走吧。啊，走吧。
7: 坐坐坐坐坐，来，过来一点。见过关老爷子。好，坐坐坐坐坐。都坐下。哎，海龙哥，你跟我说说这奉天监狱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说呀，是吗？是的。爹，你看没有，我就说是他们干的吧。
9: 那壶。
10: 明白了。等等，爹，你们俩都说什么呢？我一句都没听懂。
11: 大妹子，奉天监狱的事事关重大，以后在任何人面前就不要再提起了。
7: 哦，知道了。
11: 哎呀，事情发生以后啊。
7: 奉天城内的风声特别的紧，海龙啊，既然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也好避避风头。
12: 老爷子，
4: 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着急走。
7: 真的吗？真不走了？真的。太好了！那个，我现在就上厨房去看看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然后你们多住几天。晚上我跟你。
11: 海龙哥，热量不久，然后你们多喝两杯啊！去吧，去吧，去吧。这家伙，这丫头也太热情了。哎呀，让大家见笑了。嘿嘿，我这个丫头啊，就每个丫头样，都是让我给惯的。<笑>见笑了啊，见笑了。
13: 爹，
14: 啊，海龙他们来了。
13: 哦。

0: 喝酒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哎哎
2: 好。嗯。
3: 怎么不好吃？
2: 他都做不出来。
3: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父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尝尝。
1: 我吃素啊。
2: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
1: 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

0: 大牛，你确实做不出这味儿来。
1: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
2: 哎呀，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3: 来来来来，今儿高兴，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喝酒。

0: 大哥，你说苏海龙那小子，他一天到晚的往咱老营里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我说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呢？天天张家长李家短的，后天非得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
0: 瞧我这张嘴！哎，大哥，兔子，
1: 还愣着，赶紧去啊！
0: 哎，
1: 抓回来啊！都歇会儿吧。
2: 太秀，救生要的。
3: お前調査してくれ。多分ここの来使だ。覚えろ。できるだけあいつらを騒がすな。
2: はい。お前ら銃を取ってこい。早く、早く。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你快看，山上有人。
0: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1: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跟他们肯定有关。走，给我上去问。
2: 大哥，我看张辉还回去，再下几个弟兄还晚了。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现在回去，那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再说，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

0: 小帮子。可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1: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啊。
2: 对对对，
3: 少更不少，我还没见过哪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儿的呢。
2: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1: 不废话，
2: 走啊，
0: 我到山寨去。
1: 等等，
0: 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怎么了？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给我上！

0: 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捨てちゃうこと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行き止め。
2: くっそ。
1: おい、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什么啊？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啊。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呢。
2: 走了，给。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了。
0: 是是是是是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2: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出山呀、啊？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二道沟。
2: 行行行了。部隊に知らせろ。出発用意。
3: はい。連隊だ。出発用意。
4: はい。
0: 可以走了。
1: 走。
5: 我们老营这个专产好马蹄，这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咱那边山头石头看了，看完
6: 了。哎，黑熊，这是好马之人啊！
2: 杜三，是我们兄弟姐妹技术最好的一个。
7: 啊，三儿，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5: 哦，老三，
7: 亮亮你的绝活，大家伙开开眼。
8: 三，三，亮亮出
7: 去。好，
8: 大
7: 刀，给兄弟两匹马。
8: 好嘞，
7: 来。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这个丫头有了马，性子最烈那匹马给她了。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你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啊。
2: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唱好戏吧。

0: 好马，龙哥，露一手。
1: 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先走了。
0: 请。

0: 海龙兄弟，里边请。
1: 老爷子，请。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连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

0: 慌里慌张的，捡紧要的说：“
1: 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什么？咱们这旮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0: 山里来了一帮假扮走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一切在跨土，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1: 往哪去了？
0: 听他们的意思。
2: 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朗格和阿罗卡。
3: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是。
2: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4: 大概二十个。
2: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天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
2: 让他去吧，也许能帮上忙。走，
4: 走。
2: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
4: 是。
5: 前面就是两条沟啊。
2: 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4: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
2: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
4: 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
5: 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这帮日本兵可不一样，用枪可不好使。
2: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4: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6: 这一下不行了吧？一会儿你就明白。
2: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坐。来点吧，晚上去就寒。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妖西，妖西，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啊，
0: 好说好说，来点吧。
1: 您喝您喝您喝。
2: 都处理干净了。
3: 人了啊？只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干啥呀？
5: 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2: 等命令。江鹏，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帐篷外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帐篷的日军。陆三儿、二姐，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明白了。
2: 出发。

0: 谢谢，
1: 白牛，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这小日本画的可是真够精细的。哎，老爷子您还挺识货的呀。这叫什么话？你以为我老关头躲在山沟里什么都不知道？当年我也是带过几百个人，带过几百条枪的。老爷子，您看啊，整个奉天城都已经勘测完毕了，包括赵军鸟的驻地。 但是唯独棋盘山和老营还是一片空白。
1: 哦，这我就明白了。小日本想围剿我。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迅速拿下棋盘山。

0: 去找红玉山了。行动时间定在三天之后，到时候咱们在棋盘山的山口汇合。天色不早了，快！
1: 来来来，里边请。
2: 哎呀，
1: 哎呀，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啊？
0: 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3: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的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0: 行行行行行，金牛啊，
2: 哎，
0: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后厨房就在这儿啊，
2: 没问题。
0: 我们露两手呢，
2: 有肘子吗？
0: 有，啥都有。
2: 红烧肘子。
3: 哎，
2: 等着啊，
3: 好好尝尝。赵军长，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吧？
3: 对。
0: 那还有啥商量呢？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勇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3: 这不合适吧？这个？
0: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在九一八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来，
3: 大哥，我敬你。来，
0: 痛快。白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还要感谢你。
3: 感谢我？什么事儿？
0: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3: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0: 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

0: 圈保密，一会儿就到。
1: 哟呵，
0: 来，
1: 就管喝酒了吧？今天
0: 今儿就喝酒。
1: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0: 来。
2: 来，海龙，看看吧，这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3: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2: 海龙，哇，好家伙，怎么样啊？海龙，来，大家伙啊！
1: 看，好东西啊，
2: 马克沁的。哎，还有这个，看啊，火箭炮。哇，

0: 什么都有，哎呀，海龙啊，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
1: 枪、子弹、手榴弹，要啥有啥。
2: 张队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
1: 有这些枪支弹药，你什么都管用。我
0: 猜到了，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
1: 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满意，
0: 满意。
1: 你别着急，还有呢，
0: 还有。
1: 看看，哎呀，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还真不是闹的。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手榴弹、地雷，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都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
0: 太好了，
1: 现在啊，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就差跟媳妇儿会一下。
3: 今回の任務は石原殿自ら指揮を執るなんて私たちの光栄です。当店を戦略した後毎日方々は軍部で過ごした。本来は軍部でお前らを待つすべきだ。でもこのようなチャンスは逃したくないよ。
4: 必ず勝ちます。
3: 岡松、命令せよ。全軍進め。目標に向かえ。
4: はい。
3: 待て。覚えろ。途中では絶対音を出すな。
4: はい。行動開始。音を出すな。
5: はい。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
1: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0: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太君错了，
1: 俺说，
2: 太君的，太君来了，
1: 太君说让咱们等。
0: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 太君还说什么了？
2: 没有。
1: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0: 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0: 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
1: 给你，给你。
2: 姑爷回来了。
3: 高兴，
4: 那当然。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哦，
4: 赵军长，久仰大名了，
3: 幸会。
4: 你家兄弟果然名不虚传的。里边请吧。
3: 好，请。
5: 集合。
3: 哎呀，
5: 呵，真不错呀。啊。
4: 七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
3: 个个精神抖擞的，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4: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这就是七十有八了，
6: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0: 啊，应该的。
3: 进屋吧。
4: 行，
3: 好，走。
7: 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啊，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气派。
8: 什么玩意儿？俩字儿。
7: 就你识数，哎，也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
9: 哥哥，
4: 爷，
9: 警察部队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苏海龙と赵建勇の部隊だ。
4: 裏の方を調べたかい？
9: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4: 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9: はい。
10: 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1: 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12: 咋又开始了？
11: 那怎么的呢？
12: 听你家姑爷的。
3: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10: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3: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12: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10: 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7: 姑娘，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3: 明天凌晨。
7: 啊，三儿，给我磨刀去。
12: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3: 二金，
0: 咋了，姑爷？
3: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0: 嗯，我这就去。
3: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 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
1: 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的，好使。哼，
0: 放心。
2: 哎，
3: 大哥，
2: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0: 牛哥，你不是跟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什么那么多土疙瘩？
4: 土疙瘩，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没人不咋地，打开东西可以让你馋够呛。
0: 老牛，你是琢磨的是什么新玩意儿？
4: 啊，这是离流水席山寨太近了，不敢生明火，所以就琢磨这个东西出来。来来来，快尝尝去！来来来，给我打开，尝尝。
0: 香，管够吗？随便吃，有的吃。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
4: 好，齐齐一声啊，好不好？
5: 啥味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4: 啊，有。
6: 你们这帮小子给我昧了流量了呀！香，就你会做好人是吧？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7: 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6: 爹，海龙哥来信了。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7: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流神溪的退路。
6: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怎么把老林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
7: 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
6: 作战计划。
7: 我看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降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
4: 你放屁！海龙
7: 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4: 不得无礼。哼，靠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6: 没事，
7: 官人兄弟为人豪爽。
4: 嗯，孩子，别多心。
6: 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爹，去吧。
7: 行。再见着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了。哎呀，
5: 老婆，
7: 哎，听说你是个活神仙，哎，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骗骗孩子可以。
5: 不值一提，
4: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要
5: 我去了啊。
4: 哎，老婆，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有可能吗？

0: 这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头套卡子，这地上还真是挺邪要的。想不想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丫多拿疯啊！你不怕删了你手吗？他也能吹呢。咱们是吹呢。哎，你这个，这头套卡呀，就交给兄弟我来过。不是我了吗？姑爷，嗯，给个话。
1: 二姐，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刘，看我是不是吹啊！我就看着。六六六，漂亮！漂亮！漂亮！啊！啊！
0: 就这一个。你们是哪个刘氏？下一个。乖啊，问你家说道。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在。
2: 刘三喜今天过生日，就在山下里边办大戏，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0: 大牛，咱们把他们的机枪顶给断了，走。
3: 在这儿接应赵军长，咱们去找杜三。走。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
4: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
3: 哎，姑爷，我要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上的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4: 关键是没打过瘾，没过瘾。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走。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所。

0: 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们在这儿建议赵军长，咱们去找刘三。走。你看，你看，
1: 我就说这刘沈一手下都不堪一击。
2: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
1: 哎，姑爷，我要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让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2: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啊，
1: 关键是没打过瘾。
2: 没过瘾？
1: 啊，
2: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两座山寨就不行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右边是火力点已经被我们控制出来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动手？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命令部队，两侧迂回包抄，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一个都别给我留！
1: 是，
0: 出发！
2: 哎，那个人，跟我走。

0: 我们的船已经歪八层，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1: 船炸了，龙哥，
0: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0: か。前方です。
1: ええぞ。
0: 両神市の拠点の状態は落ち着いたようです。
1: 攻撃始めるんだ。
2: 爹，这枪声听着。

0: 越来越小，公部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功劳啥都没有了。
1: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
0: 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
1: 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但就是没见刘晨曦。
0: 后面有条索道。
2: 索道？那会不会残余的土匪顺索道跑了？
1: 跑哪儿去？再说了，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0: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3: 现在是刘沈西自己带队伍，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从索道下山。
2: 好，需不需要派兵？
3: 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
2: 那你一路小心呐。
0: 赵军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2: 于山兄弟，放心吧。
0: 当家的，各位兄弟，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
4: 跟我走。
5: 大哥，
0: 都给我站住！
5: 干嘛呀，哥？
0: 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5: 哥，这活着就不错了，留在青山寨，咱不怕没柴烧，不是？
6: 大哥，身下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0: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
5: 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0: 发现了海龙的意图，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
1: 蹲下！小日本既然能绕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0: 那咋办？
1: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0: 行，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 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1: 是。

0: 你给我出来！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1: 现在怎么办？
2: 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
0: 你怎么办？
1: 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快去！
0: 是。
3: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4: 别动，别动，
5: 别动。

0: 大门压倒，刘沈西活捉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带我们走。
1: 是。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 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0: 你说什么？
1: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盛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0: 你个王八蛋！

0: 你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我躲远点，别溅一身血。
1: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2: 刘烨，刘烨，要命啊！刘烨，动手！

0: 你气糊涂了，
1: 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2: 什么？
3: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1: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西潘山，
2: 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1: 老爷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2: 走。

0: 及万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
1: 重要性？就这么一个破山头，有啥重要的？
0: 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这棘盘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1: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的。行，挺好。
0: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1: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0: 跟我回去。走。
2: 看看。
3: 爷。
2: これは空軍からの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棘盘山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はっきり状況を見えないんです。
3: 新しい状況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
2: はい。看看、下報。
4: 我が部隊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棘盘山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3: よし。
5: 情况咋样？
0: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棘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6: 好。
7: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0: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1: 听话。
0: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屋给厚葬。
8: 行。
0: 江峰，把地图给我。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棘盘山和老鹰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8: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0: 对。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7: 我不同意。看什么呀，

0: 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1: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2: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沟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0: 但是太危险了。
2: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吃的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拿。
1: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3: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海龙啊，赵军先走了。
4: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2: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柏林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丹妞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柏林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大牛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0: 報告、捜査終わりました。敵の様子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お前ら早く範囲を広げろ。
2: はい。
1: 石原殿。
3: いえ。
1: 兵士の

ですか。我らはまだ中橋君が掴んでる資料もらってません。もしシュフォーリンに入るとワゴンに無理と思います。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们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您放心，这次攻打祝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家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3: 赵军长，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
0: 好，彭启明，走，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4: 是。哎，等会儿，
3: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
0: 别插嘴，兄弟。
4: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再防止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0: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你看看，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的。
1: 行，
0: 你们说了算吗？
4: 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的离开了棋盘山之后，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1: 好，
0: 那。

0: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1: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
2: 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0: 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3: 是，
0: 走。

0: 他哪挨呢？可算跑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
1: 情况怎么样？
2: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0: 终于上钩了。
1: 威尔，接下来怎么办？
3: 地图。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
0: 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
3: 哎。 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咱们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4: 这些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5: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倒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

0: か。
1: いえ、
0: 現状から見ると総廃炉の部隊はスフォーリン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
1: 敵を舐めすぎだな。
2: 報告。
0: 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スフォーリンの北方面、隣は大安山です。我が軍はでき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隊形を展開、戦闘準備。
1: 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2日の休養を持て。行動せよ。
0: はい。
3: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小叶走啊。
4: 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跟着你脚印走。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3: 不是，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设的陷阱，长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上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5: 胡子说的在理啊。
6: 胡子，你别往心里去啊，但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4: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哥比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他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
7: 倒霉，
4: 你看这地要是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一走，你看。
8: 哎呀，真有陷阱啊！哎呀，我的妈呀！
3: 哎呀，牛哥，
8: 哎，我的妈呀！
3: 你的命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可值什么呀？
4: 哎呀，拉我一把来，啊，
5: 自己上来。
4: 你说什么来着？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啊。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
1: 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别着急啊，快好了，闻着味儿没？哎，我发现你小子说话嘴挺笨，吃东西嘴挺快啊。大了，哼，废话，我还没放盐呢。
1: 哎，牛哥，啊，那叶子是啥玩意儿啊？去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是没瞅着人虎子抓兔子，那家伙老厉害了。嘿，
2: 人家都说捞草打兔子，两不耽误，咱这个是杀小鬼子打，先吃完兔子，然后好杀鬼子。
0: 来，尝尝，这边打开，咱一块尝尝，
2: 真香。
3: 差点，还差啥呀？差壶酒。下把你给嘚瑟的，我一会儿再给你捏捏，行吗？
4: 吃完的。
3: 哎，牛哥手艺还真不错。龙哥，看来这日军的主力都跟上来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的进入石破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小规模的搜索是完全有可能的。
4: 咱们的给养还剩多少？粮食剩下不多了，弹药估计还能撑个4-5天吧。
3: 4-5天？怎么？你有主意？
4: 没有。
3: 你有啊？吃完了，赶紧去休息。第一班哨，我来着。

0: 了，不好了，
1: 不好了！后面小日本人撵上来了。
2: 一共多少人？
1: 都太密了，瞧不清楚。哎呀，有几十号人呢。
3: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4: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5: 不行。
6: 姑爷，
5: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つらを追いかけろ。ここで奴らを包囲する。奴らを包囲するんだ。
1: はい。
0: 大妖山か。
1: 跟上。

0: 爹，您怎么来了？老爷子，哼，真被你猜中了。我自己的闺女吗？我当然了解。就他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嗯，
1: 看您说的，
0: 孙猴子再狡猾。
1: 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2: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赵军长，我要借兵。借兵？
1: 是。
2: 哼，好你个玉哥哥呀！
0: 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军长，你看着办吧。
1: 啊，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借多少人？真的借兵给我？
3: 嗯。
1: 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
3: 刘副官，
4: 好。

0: 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老爷子和赵军长到底到哪儿了。
2: 按时间算，应该到朱家沟附近了。
3: 明天我们就得穿越石佛岭和大洋山的交界处了，大家都保存一下体力，抓紧休息。
2: 好。

0: 这里是我的家，我要好好照顾你。
1: 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
2: 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
1: 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你这么说，我就不相
0: 有人，看见了。前面就是两山的交界处了，这个节骨眼上碰到小日本，龙哥，怎么办？
1: 还有其他路吗？
2: 走其他路，最少需要两天的时间。
3: 哎，姑爷，咱们的口粮可就够一天的了。
1: 你们几个换上日军的军装，多三二进，你们从侧翼掩护我们。一旦出现什么意外，咱们消灭这伙日军，以最快的方式通过交界处出发。
4: 听，
2: 警戒，
1: 怎么了？
4: 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像是有打斗过的痕迹。走，去前面看看。
2: 好，走。

0: 我们先进来看，时间应该不久。
1: 应该是海龙哥他们干的，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对，应该是。
1: 走，去前面看看。

0: 打扫战场，收集弹药。
1: 枪手，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2: 没信用的，是不是海龙他们还不一定呢。小心暴龙镖。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2: 快跟上！等我，高高。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院二营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3: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姑爷，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0: 发兵长的援军到了，走，看看去，走。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石原閣下の命令だ。行き止め。
1: バカは。
0: 本部に連れてけ。
1: バカは。
2: 快看看还有没有人活着。
3: 这衣服都是赵军长的士兵啊。

0: 龙哥，你看，这里有挣扎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嗯，
0: 你看，这个马靴脚印明显比其他这个小一些。
2: 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0: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 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应该就是那边。
2: 应该就是那儿。
1: 那事不宜迟，咱马上去救人，走。

0: 等日本人出来以后，把他们引开。
1: 明白。
0: 異常ないか？かか、異常なし。警備しろ。

0: 首がいる。我らを疑われました。一体を残りたい。彼の部隊を集合しろ。その頃を閉じ込め。
1: はい。

0: 快出来，走。还有其他人吗？
1: 有，刘副官，刘副官还在那边呢。
0: 你没事吧？
2: 注意隐蔽，

0: 全受伤了，一个不剩。
1: 海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洋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
2: 兄弟，你扛得住吗？
1: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しに発見した部隊は戻りました。
1: 中橋君は、中橋君はどこだ。
0: 中橋翔太は全滅しました。
1: 何で。
0: 死体は病院の近く。

0: られました。
1: ギオン君、またギオン君か。お前、そこ周りの正体を追いかけるんだ。
0: はい。
1: 待て、周りを封鎖しろ、警備も固めるんだ。奴らを取り込むんだ。
2: 饿死我！
3: 你说吃这点玩意儿怎么消化这么快？
2: 别念秧啊！
3: 啊？饿不？啊？什么玩意儿？
4: 哎！我啥没有？
2: 那你问我。
4: 我教你个招，马上就不饿。你就寻思啊，在我那厨房里头，我咔给你整一盘红烧肘子，咔一盘红烧猪蹄儿，咔一盘红烧大鹅，我再给你整壶酒。我给自己说饿了。
5: 就那么装呗，一点都不馋是不是？啊？
6: 牛哥，你咋又欺负三儿啊？
4: 谁欺负他了？我跟你说，他都让人给惯坏了，你知道吧？
6: 不也叫你们进来？
4: 哎，怎么样了，兄弟？好点没有？啊，
7: 是，都是一些皮外伤。
8: 我们得抓紧时间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不能让日本人把我们困在石佛岭这个地方。
9: 海龙哥，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不怕。
4: 不是，那个我家姑爷的意思是说呀，那个什么，怕你身体受不了啊。但是你放心，兄弟，有我秦牛在，我背我都把你背到赵局长那儿。
7: 谢谢大牛兄弟。
8: 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之后呢，我们得把他们引向朱家沟的伏击圈。事不宜迟，我们抓紧行动，走。
9: 走。

0: 说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嘛。王八钻到坑，憋气又窝火呀。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不用解释。
0: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2: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控，通过封锁线。

0: 我们这里有个日军士兵，一听会靶子，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海龙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1: 那是当然的。

0: 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1: 李处长，再看看就说。
0: 不好，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1: 别动，别动，别动，我去解决他们。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先引走了。
1: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干嘛呀？
0: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1: 你呀，
2: 呀，你这姑娘，你这虎啊你啊！
1: 快走，跟我右个工作室，走。

0: 吃了没有？
1: 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啊，玉哥哥。
1: 嗯。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
3: 什么呀？
2: 你吧。
0: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样放的，那老是时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3: 别说。

0: 啊不，你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是不是？
1: 玉哥哥，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0: 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哥哥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快，你怎么回事？哎，你别哭啊！哎，
0: 不能再歇了。
2: 咱们得抓紧出发。哎，别哭了啊！哎，姑爷，哎，姑爷，哎，姑爷，哎，姑爷，哎，姑爷，哎，姑爷，这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伤成这样？你咋不吱声呢？
3: 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0: 而剑，给我封上。

0: 今天咱们吃生鱼片啊。哎，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那么好吃吗？
1: 好吃啊。
2: 那还是少吃点，到时候心眼会变坏。
3: 哎，鱼哥哥。
4: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没了你可不行。
3: 注意安全。
4: 嗯，
3: 快去快回。
4: 嗯。

0: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1: 咋的呀？
0: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1: 马肉不吃。
2: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这就是你说的路，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主角沟了。
1: 翻，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2: 伤口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3: 龙哥，还是要到吧，
2: 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0: 问题就在这儿，赵军长对咱们这儿的情况不了解，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1: 我去。
2: 哎，你缺什么玩意儿？你地形又不熟悉的，

0: 于哥哥，嗯，干嘛都看着我呀？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1: 不是，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2: 我不合适。
0: 哦，关于哥哥，是这样，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了。
1: 就是啊。
2: 你还是去一下吧。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
3: 你看，这枪法还准。真的，
0: 非你莫属。
2: 就看你的了。
0: 行，
2: 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把它照顾好了。
1: 放心吧，我一定把它照顾好。
2: 我在住家口等着你回来。
3: 嗯，自己注意安全。
2: 嗯，放心吧，照顾好了。
1: 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

0: 海龙呢？找到没有啊？海龙哥他们已经冲出大药山，沿着小日本往朱家沟来了。
1: 阿英啊，咱们现在一定要冷静。
0: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龙，
2: 剿灭这伙小日本。是，
1: 赵局长。
0: 调集了不少的增援部队，让您得有所准备。我知道了。
1: 赵局长，你们什么时候去救海龙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还嫌你闯得祸少吗？
2: 爹，我发誓，我绝不会全听你们的，我全听你们的。
0: 好，好，好。
3: 我赢了，
0: 就让格格去吧。你去吧。
3: 冯军，
0: 传达我的命令，
3: 立即集结部队。
4: 是。

0: 小心。
1: 我看看龙哥伤口怎么样。
0: 我看看。姑爷，我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忍着点，
1: 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先在这儿歇息会儿。
0: 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来来了，
2: 大牛，情况怎么样？
1: 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2: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朱家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1: 姑娘，你都伤成这样了，再躺会儿吧。
2: 来不及了，大牛，扶我走。

0: 谁？
1: 海龙哥，可算是找到你了。赵局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0: 你一定要挺得住，我没事儿。
1: 哎呀，我说赵军长，你别讲些虚头巴脑的了，兄弟们全都饿毁了。你放心吧，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管够吃。嘿，哎，
2: 姑爷这有我，你快去吃。
0: 军长，现在日军的兵力部署有所增加，恐怕已经到我们承受的极限了。
3: 你放心，炸药包、地雷、手榴弹，随便用。
0: 太好了，海龙啊，你们这帮兄弟。

0: 说这帮瘪犊子啊，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他又不来了。
1: 这下好了，地雷一个没用上，全浪费了。
2: 留着，下回还能用。
3: 姑爷，你看，小日本都已经撤退了。
2: 小日本也有撤退的时候。
4: 别愣着，快扶起来！

0: 底咋样啊？
1: 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
0: 到底咋样啊？
1: 啊，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儿，我呀给他开几副药。这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0: 哈哈，这个全是。

0: 为中草药啊，这上哪儿整去啊？山参和虎骨，这颗功夫上哪儿淘换去？没问题，只要能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笑>你们都是满族的贵族，这人参啊、虎骨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1: 那是易如反掌啊。<笑>
0: 那我就告辞了。
1: 哎，等等等等等。
0: 赶紧的！等等，
2: 怎么回事啊你？这您拿着，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我还有重赏。
0: 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2: 嗯，
0: 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
3: 有劳了，不送。
2: 哎，
3: 大牛哥，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2: 哦，好嘞。嗯。

0: 么还在外面把门帮你带着呢？你这不是撵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哥当然是我来照顾了。至于说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姑爷不会有事的。
0: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
3: 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们姑爷给吃了。
2: 走吧，走。
1: 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哎
3: 呀，这关羽格格财大气粗的，整天黏着咱们家姑爷，别保不齐哪天得擦枪走火了。
4: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
3: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架不住那小丫头片子一个劲儿往上扑啊！你瞅那欠欠的，
5: 意思对。
4: 没正形了，你俩
1: 瞎说啥呢？
5: 我不管，
3: 姑爷必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他再这样的话，我真受了他。
4: 大小姐都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姑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他，照顾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吧。
5: 在这说什么玩意儿呢？
3: 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他呢吗？他跟谁说话去啊？
4: 就你俩现在这样，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6: 哎，刘哥，哎，回来了，
7: 来了。刘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啊，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1: 海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

我就是喜欢你。当我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你。就算你的心是块冰，但我相信，只要我把它放在胸口上捂，早晚有一天能给它捂热了。我就是要跟你。

0: 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弄死他们死他！说话！
1: 别打了，同志！
0: 别打了！
1: 别打了！
0: 别打了！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你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 你总这么熬着不行，别回头我们姑爷还没醒，你先扛不住了。
1: 那我先去吃点东西，然后就过来换你。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2: 好，够意思。
3: 愿听大哥调遣。
2: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面，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
3: 你是说苏海龙？
2: 不是，他还能有谁？
3: 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来。
2: 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 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全是老营的功臣。
3: 愿为大哥马首是瞻。
4: 减寿10年，不，减寿20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头吃饭去吧。
1: 爹，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万一他们没听到怎么办呀？
0: 列祖列宗都知道你的心思了。

0: 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眼色来了。
0: 看什么呀？也帮不上忙，赶快回休息吧。
1: 哎，你让我看一眼。
0: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
0: 看什么呀？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休息吧。
1: 你让我看一眼。
0: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
1: 嗯，
0: 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咱刮目相看呢。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吧，干得太漂亮了，简直就是居功至伟。 让我最佩服的是，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莽莽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2: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
0: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2: 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
0: 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倒是迟早的事儿。
2: 是啊，过去啊，棋盘山的柳子竟是把我们小日本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各地的柳子啊，都是冲着你跟海龙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0: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我这在鬼门关前还不知道溜达个多少个来回了。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
2: 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是个小子。 从小就不喜欢绣画，就爱舞棒弄枪。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

0: 提亲的人，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是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
0: 这海龙也不容易，新婚之夜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
2: 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这老头子就不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儿了，随他们去吧。
3: 哟，
4: 来来来，快请坐，坐坐坐坐坐。
3: 海龙的伤怎么样？
4: 啊，不是好差不多了。
5: 郎中说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0: 那就好。
5: 哦，对了，
0: 刚刚我正在跟老爷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你们来的正好，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5: 这刚刚打下棋盘山，我怕小日本会反攻，寨子里就彭大当家一个人生产，龙哥现在又回不去，我们几个正为这事犯难呢。
0: 我看这样吧，金牛儿。
4: 你带着他们两个，在这陪着海龙把伤养好。我带着江峰和虎子，先回棋盘山。等到时候，咱们再在棋盘山会合。我觉得这个好，有赵军长在棋盘山坐镇，我相信一定是万无一失。好，全听赵军长的。孩子们啊，你们一直没好好休息，睡个囫囵觉。现在把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快去睡一觉吧。
6: 本部に伺いました。今回の行動の芝居は全部の責任を私一人取ります。
7: いや、カカ、私の。
6: 次の行動に計画はあるか。
7: 今回の地盤山包囲することで。 天龙马瓦里の反日集団をはっきり掴んだ。カカ、ご覧ください。この辺りは赵建勇の部隊だ。こちらは苏海龙の部隊だ。今日のことで見てると、ここの关係は苏海龙と赵建勇の残党だ。距離から見れば、老鹰と分点違い。次は地盤山。 そして赵建勇の部隊だ。ちゃんと調べたが、老鹰は一番弱い。だから俺は徐々に攻略して先老鹰を取る。これで苏海龙の踏み台がなくなり、成果を減らすんだ。
6: 石原君、君の考えた通りに計画を立てろ。勝敗
7: に気にするな。
6: 思い切ってやっていいから。
7: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醒了。怎么样？哎，真好。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所以不许动。
1: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0: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我给你弄吃的去啊。
1: 哎。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趴下。
1: 哎。

0: 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1: 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快快快、啊、
2: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1: 你现在身上有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我回去回去。
2: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1: 不许瞎说，呸呸呸。
0: 哎呀，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嗯、多弄点啊，
3: 看着点
0: 他。伤怎么样？
2: 没事儿，皮糙肉厚的，哪有啥事儿。怎么没见到赵军长他们啊？
0: 哦，赵军长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4: 哦，哎呀，年轻人的身子骨就是金折腾啊，要是我这把老骨头早散家了。
2: 瞧你说的，打棋盘山的时候我可都看见了，你别谦虚。
0: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啊，
2: 关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0: 海龙啊，你我就不必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2: 哎，请。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5: 我每天都那么早。
1: 我帮你干点什么呀？
5: 生火吧。
1: 嗯。
5: 哎，我们姑爷怎么样了？
1: 海龙已经醒了，正在客厅跟我爹聊天呢。嗯，
6: 海龙，
1: 哎，你说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5: 啊，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嗯，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7: 算运程啊，
8: 姻缘。
7: 哎，好嘞，好钱，好钱，上上钱。

0: 你看。哎呀，我说啥来着？
1: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这家伙一天只跟马在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就搬马棚来睡？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睡还能松快点。
2: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倒饬马了。
0: 知道。
2: 我来帮你吧。哎，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儿。
2: 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1: 你都习惯了？啊。
2: 哎
1: 呦。
2: 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1: 不是，那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海龙哥吗？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2: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喊吗？
1: 不对，
0: 我告诉你，你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
1: 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3: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你叫了吗？
1: 完了，这扯不扯你？这老张家姑爷为什么老关键的了？
2: 你别瞎猜了，我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1: 都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噗，

0: 那再说了，是人各急眼了，什么玩意儿吃啊？
1: 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家。
0: 别刷了，这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1: 走吧。
2: 不，你那话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1: 走。
3: 三儿，大妞，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哈、啊，问呢。
1: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3: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4: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
0: 啊？一块儿啊？
4: 嗯。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呀？
0: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5: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的见面礼了。
6: 谢老爷子。
0: 啥玩意儿？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3: 大妞，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0: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我去厨房看看啊。
1: 我帮忙去。
3: 老爷子，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啊？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4: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7: 又在背后说你个坏话啊，爹。
4: 我可真没说错呢。
7: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
8: 哟，都好利索了。
3: 皮外伤，不打紧。
8: 没事就好啊。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
5: 孩子，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7: 爹，我就先不去了。这老鹰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要打理，总不能没个自家人吧？在这儿，我就先给海龙兄弟道贺了。等有机会，我一定上山讨杯庆功酒喝。
3: 那老鹰就有劳兄弟了。
7: 这话说的，自家的事儿，我当然得上心了。
5: 好了。
9: 実は蘇海龍の手に入れられた。だから老鹰の地域には詳しくないです。俺は深夜に救護軍をして、明日朝老鹰の方に攻撃始まる。
10: いいか、今回の戦いは必ず全部始末しろ。
9: はい。

0: 咦，对了啊，哎呀，这晚上要点上灯啊，更好看了。兄弟们可累坏了，
1: 老宅换新颜啊，是，走吧，走。
2: 真是这样的好事，
3: 好久没这么热闹，我就喜欢这种喜庆劲儿。
2: 是啊，过年也不过如此吧。
3: 能有今天这个屋，全都仰仗诸位了。
2: 啊，
3: 可惜啊，今儿向东不在。

0: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干！

兄弟们。

0: 哥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了。不喝了。怎么喝成这样？平时不是挺能喝的吗？
1: 牛哥，牛哥，我发现你对三儿好像挺好的呀。哪有啊？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起牛，只要一针对他，你就帮着他说话，是不是？哎，
0: 不是，这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病出病来啊？
2: 倒是你，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我祝你早日找到安婷姑娘，也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就是喜欢她，而且你说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她呀。
0: 还有我们家大小姐了，你们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而且，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
0: 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
2: 做小就做小呗。

0: 是放不下老爷，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心。
1: 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

0: 这是宋怀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人惹急了，找咱们来出气了。
1: 那不对呀，那他们应该去宫本攻打棋盘山呢。
0: 到咱那儿干啥？你是不是傻呀？咱们软柿子好爹呗。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那咋办呢？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
2: 你说的对呀。
0: 这时候你还上哪儿去啊？
3: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的事儿？给我站好了！皇军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重义

新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你还上哪儿去啊？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的事儿？给我站好！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看样子咱这有本，小瑞还在我们店里，看看能不能虚空机关。别开枪！你是什么人？
2: 我自己人呐！
1: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石院长官，你得赶紧带我去呀！
2: 村里那个，
1: 哎，坐坐。
3: 给团他把椅子，坐下说。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站着说挺好的。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石院长官，我关山，关山您忘了？
3: 关山，
1: 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守。
3: 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大家听好了，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哎，那老关，老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哎哎，别别，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个押。哎，好了。
4: 关神，哎，
1: 我记得你，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你
4: 小子并不老实，表面上效忠天皇，暗地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师傅呢？师傅呢？长官，棋盘山的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我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那全是我义父那么糊涂，他非得跟着苏海龙混。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义父说的话，我不能不听的。这么说，你是被逼的？绝对是被逼的呀！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留沈西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狱敌人的血啊！再说了，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
1: 也不敢跟您作对呀！
4: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啊！我愿意为您效劳啊！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1: 好啊！
4: 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
1: 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
4: 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鼠林，配合您一举把他们消灭。
1: 好。
4: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说说看，
4: 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很好。
5: 等灭掉关老爷子，老营就是你的。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呢。
6: 去吧。
5: 哎，那我先告退了。こいつは信用できますか？もちろんダメ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 節約できる。トムカに伝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
7: はい。

0: 让你喝，就知道喝。干嘛？
1: 咋了这是？
0: 还好意思笑，这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1: 机会？什么机会啊？
0: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了。
0: 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
1: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
0: 那苏海龙他也是人啊。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呢？
1: 你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
0: 这
1: 行了，下回提啊。
0: 下次一定提。
1: 提。
0: 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
1: 啊，行啊。下一个呗。爹可就憋出毛病来了。
0: 讨厌爹。
1: 哎呀，孩子啊，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开不出口。
0: 为什么呀？
1: 孩子啊，海龙的义父张景华，那是我过命的关系。像海龙这样的好小伙子，谁不喜欢？我当然愿意他当我姑爷，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爹开不出口，办不出这种事儿来。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命里有的不用强求，但命中没有的，放心，丫头，爹啊，一定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

0: 不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1: 啥？你去见日本人了？
0: 你少点声！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1: 哼，我当然想活着了，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0: 知道就好。我现在去洗牌上找我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啊！

0: 姑爷，你醒了。啊。
1: 哎，人呢？赵军长和关老爷子呢？
0: 一早都走了，
2: 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军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坐。
1: 哎，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2: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这成想你喝多了。
1: 你也喝多了。
2: 哎，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
1: 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
3: 哎呀，姑爷醒了。
1: 啊。
3: 啊。那啥。

0: 问点事儿啊。
1: 问吧。
0: 老营你受伤那天晚上，那个玉格格跟你俩人单独待在一起的
1: 啊？啊，就我们俩。
0: 啊，那什么，就是你说之前吧，这个玉格格一直跟你叫海龙哥，结果那晚上一过，这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是吧？
1: 有问题吗？
2: 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0: 我没事儿，我一没问题。三儿，这家伙他就嘴笨嘛，就不知道该怎么问，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1: 你们仨给我出去！
0: 问啥呀？姑爷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
3: 问问踏实。
0: 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

0: 出事了！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今天早上巡山的时候发现的。
1: 有多少人？
2: 我看了，也就一个小队。
1: 难道日本人对我们老营有什么企图？
2: 两挺歪把子，丫头，
3: 哎，
2: 给你个机会，去通知海龙，告诉他，日本人来老营了。好，走，好，快，
3: 哎嘞。
4: 我が軍指定位置に到着しました。老爷の方は動きあるか？
5: まだありません。
4: よし、監視続け。老爷の人を発見したら全部殺せ。
3: はい。

0: 徐叔叔，
1: 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
2: 哎，
1: 老营出什么事儿了？
3: 小日本要打老营，我爹跟关山已经去了，得让你带着人马快去支援他。
1: 知道具体为什么？
3: 我走的太着急，忘问了。
1: 宋树林，一定是在宋树林，将方二金。
2: 哎，
1: 卢
4: 哥，什么事儿？
1: 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4: 好。
1: 要告诉彭大哥吗？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防止日本人偷袭。跟我走，
4: 走。

0: 坐。
1: 诸位弟兄们，我关山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狡兔死，走狗烹；鸟兽尽，良弓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营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

0: 得戳着咱们脊梁骨骂娘。
1: 对，二当家说的对，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2: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画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0: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儿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3: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0: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
4: 黄袍，
5: 是，
0: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
5: 是，
3: 弟兄们，我意已决，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山儿啊，原来爹的想法是想让你跟格格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哼，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哥哥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

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老了，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了，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哥哥出阁以后，爹就正式的

0: 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爹就可以抱孙子、抱外孙子了。
1: 爹。

0: 都死光了，就剩咱们俩了。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咱俩降了吧。
1: 老子就是死在这儿，也绝不会投降小日本。
0: 把枪给我。
2: 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海洋是想救你的性命，老营没了，您不能再没了。
0: 爹，我保证，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0: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我真应该一把掐死你，把车给我。
1: 咱们老爷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您听我的，我们向日本人投降。
0: 闭嘴！

可惜呀、啊，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们出卖国了，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弟兄们都死了，就剩我们俩。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要说短途出门，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可以说是不少市民的代步神器，骑上就走，方便又省事儿。最近，呼和浩特市城管部门对市区重点路段的共享单车停车点来了一轮大调整，新增了100多。

处便民点位，撤掉合并了300多个容易堆车的预计点位，还挪改了200多个点位，目的就是把停车秩序管好。可有意思的来了，点位明明是在优化，不少老百姓却吐槽，现在找地方停车还车反倒更费劲了。一边是秩序变好看了，一边是老百姓骑车的体验打了折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记者

0: 行的重要代步工具。可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都在吐槽，如今在东万达周边找共享单车还车点变得越来越费劲了。
1: 这里呢是呼和浩特东万达的北门，我们看到呢这里的这片区域的地面上呢清晰的写着共享单车的停放区，但是呢这里呢的四周呢已经被围栏围挡了起来，这里暂时是共享单车是进不来的。而且呢我们在那个指示牌上面呢也看到了一行小字，说要想停这个共享单车呀，需要到前面十字路口以南的50米处进行停放。那么那里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去看一看。这儿有一位女士，我们看看她正在干啥。你好，打扰一下。
2: 你好，
1: 你是正在干嘛？要去还车吗？
2: 对，想着还车逛个街。我记得之前那儿有挺多点位的呀，现在也找不到了。
1: 前面，我刚才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了，说有一个前面50米处有个停车点位。
2: 前面
1: 可以去看看
2: 那儿。
1: 对。
2: 哦，行，谢谢。
1: 没事，
2: 谢谢。
0: 按照指示牌的指引，记者和彭女士从东万达北门出发，步行了7-8分钟才找到这处还车点位。这硬生生的多出了一段绕行的路程，让彭女士逛街的兴致打了折扣。
2: 比起之前地铁口旁边那块能停车，这儿的话一来一回耽误个10来分钟。
0: 采访中，不少市民和彭女士有着同样的困扰。此前，东万达地铁站出口就近布设了共享单车点位，市民出站即可完成还车、取车，无缝衔接逛街出行。点位整合之后，地铁口周边的停车点位被撤掉了，市民就不得不绕远去找还车点。
3: 之前的话是在地铁站附近，它是能停车的，我又正常把车骑到那边，我发现完全找不着。然后我还是问了我妹，因为她可能最近来这儿，那么她就给我拍了一个视频，说现在是到这儿了。那你想，我要是从这儿到我去地铁站是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来讲大家都习惯了出了地铁口我就能扫一辆车然后去走了。基本以前也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但现在做不到了。
0: 记者看到东万达十字路口往南50米处的这个停车点位设在了居民区门口，这里场地开阔，可容纳的车辆数量更多，各品牌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都可以停放。针对市民反映的就近点位撤销、还车距离过远的问题，记者尝试致电多家共享单车平台客服，希望了解情况，但多次拨打后均只有语音自助应答，始终无法接通人工客服。没能得到平台方面的解释，记者又联系到了属地的城管部门。
4: 以我们这个共享单车行业来说啊，其实呢它之前属于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情况，就是哪儿都可以还，哪儿也可以停。然后呢慢慢呢就是这个行业逐渐的发展，它肯定是向一个可持续更规范的方式来发展。东万达这块它之前呢是一条街仅仅200米就有5-6个点位，这种问题呢我们就是把它进行了一个整合，做成一个大的点位，就是既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交通，同时呢也方便我们市民去便于找车位。
0: 可以看出，点位的调整优先解决的是道路淤积、通行受阻的问题，但也客观上造成了出行体验上的落差。站点调整之后，与万达北门地铁口的距离被拉大，商场明明近在眼前，市民却要绕行才能完成还车，而地铁出站想要骑行共享单车也必须专程步行到这个站点，就近用车还车的便利不复存在。同样处在新华大街上，往西2公里就是摩尔城，和东万达一样，这里也是城东核心商圈，商场、餐饮、写字楼集中，人流量大，共享单车出行需求旺盛。记者走访发现，这里遇到的停车困扰和东万达有所不同，东万达的矛盾来自于点位撤并外移，而摩尔城暴露的则是点位内不同品牌车辆还车规则不一带来的麻烦。
5: 不好还嘛，这不就早不见吗？
1: 您是准备去哪儿呀？
5: 我就是来那个维多利，就来这个
1: 摩尔城。您过来逛街的？您是找停车位找了多久呢？
5: 哎呀，找了一圈了，从那头实在是从那头还不了，后来来这头，这现在孩子还早的呢，不知道往哪儿还呢。
1: 啥车来的？
5: 美团。
6: 对，因为我一般是就是人流量大的地方，然后我喜欢骑电动车，因为方便嘛。就是那个，因为这片都是那个停车区嘛，但是那个美团它就没有那个停放的那个位置，然后它就还不了。

0: 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联系那客服，原本是3.5块看的，然后成4.5块了。
1: 我老骑美团应该在那边，就是再往那边，南边那儿能停，然后这边是停不了，就感觉有一些不太方便嘛。就是说明明都是写的共享单车停放区，但是为什么有的它就是能停？然后我也是那种线上找那个客服，就是在线客服也问过，然后他就说这个因为不同品牌，它有的那个区域划分的不一样，
2: 好不方便。这你划的区域为啥还不了呢？作为骑行者，我们不知道去哪还。
3: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摩尔城这处停车点位立有共享单车的还车指引牌，牌子上分得明明白白，快轮、青桔、小六、幸福号四个品牌可以在该点位还车，美团、哈罗、赤兔的共享电单车则要跑到东营北路才能停放，而美团、哈罗的共享单车则要往西去到戏水广场换车。规则虽然写在指示牌上，但这块牌子就在停车点现场，一些市民骑行路过远远看不见，只有骑到点位跟前才发现同一块停车区域还车权限还分品牌。
4: 我们现在在这个摩尔城的点位上开始还这个共享电动车，哦，显示还车失败，请按指示重新还车。我们来看看地图上哪里有还车的点位，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东营北路的祥泰花园门口有一个电单车的停车点位。
0: 我建议的话就是可以增加一些停放点，然后可以把这个停放点就是明确一下，对，让大家方便好找。比如说美团或者幸福号它都在一个地方，就不要是分开了，美团是美团，然后赤兔是赤兔什么的，就很乱。
3: 地面上画好了停车框，可到了现场才发现同一块停车区域只允许部分品牌车辆还车，看得见的停车区域和实际可还车的范围对不上，线下标识线上 APP 信息没有做到同步匹配，也让很多市民一头雾水。那这种分品牌停放的模式是如何规划的？线上线下信息不同步的问题又打算怎么解决？
5: 有一些点位的取消之后，企业呢就是没及时的通过 APP 去把这个点位更新，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线下的一些指引没有到位。我们最近呢就是对整体的这个全市的点位尤其是重点区域进行摸排，准备呢一方面就是增加这个相关的引导牌，另一方面呢把之前有问题的这些框线就是要求取消但是没有擦除干净的又重新擦除，然后呢就是设置一些明显的点位。
3: 沿着新华大街继续向西，记者来到了呼和浩特火车站。作为城市对外的门户，这里往来旅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拎着大包小包赶火车，时间紧张，对共享单车就近还车的需求远比商圈更加迫切。那么经过点位优化之后，火车站周边的停车布局能否满足旅客的现实需要呢？
4: 你好，打扰一下。
6: 哎，你好。
4: 您这是要去哪儿呢？
6: 我现在坐火车要走呀，我去火车站坐火车。
4: 你从哪边过来的？
6: 从火车东站东街那边过来的。然后对，从那边过来，一路上也找不见个停车点，就一直找到这儿。我得走呀，不跟你说。
3: 采访中，记者碰到了不少和贾先生有着同样遭遇的旅客。记者发现，车站西街集中设置了连片的还车点位，车辆供给充足。反观车站东街，记者步行了近200米，全程没有找到一处可用的共享单车停放点。不少从东面骑车过来赶火车的旅客，只能舍近求远，跨越大段距离跑到西街完成还车。
7: 车站东街没有点，全在车站西街这一片，从东边过来的赶车人他就不方便了吧，他还得来这儿停不是吗？你车站这么一条街，东街西街你都放点，
8: 感觉分布不是特别均匀，
9: 后来是停不了那个车，找不到停车位，然后一直走在那个最东面那块才停，我赶火车差1-2分钟就迟到了。
3: 共享单车原本是用来解决出行最后1公里的代步工具，但在火车站这片区域，一些旅客花费在寻找还车点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骑行本身。经常往来火车站的市民告诉记者，过去车站东街西街都设置有共享单车点位，出站之后东西两侧都可以取还车辆，骑车赶火车也无需绕路，调整后还车点位全都集中在了车站西街。那么为何要取消车站东街的停放点位？相关调整又是基于哪些考量呢？
10: 人家这个上火门口这个距离有限
4: 啊，太窄了，
10: 对，太窄。如果因为这个火车东站是个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来的量是特别的大，

0: 来了以后会产生大规模的淤积。大家现在也看见咱们这个出租车要进站，共享车的淤积导致这个进站的车辆也是占压人家这个正常的一个交通进站这个通行，道牙底下也会有这个车，导致这个附近的商户的居民把人家这个正常的这个通道也占压了。
1: 我们调研发现的，包括
2: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经过集中整治，全市共享单车、电单车还车点位现有1863个，本轮整治累计新增便民点位100多个，合并删减淤积点位300余个，挪移调整点位200余个，点位统计数字上有增有调，可不少市民的直观感受却是停车点位变少，找车还车更费劲了。走访下来，记者发现矛盾并不在于点位的总体数量，而在于市民的实际使用体感。新增的点位多分布在小区周边小街巷，能够服务居民日常出行，而被合并迁移的多集中在商圈、地铁口、火车站这类人流量最大、使用频次最高的核心区域。高频使用的就近点位发生变动，即便总量没有下降，一些人也会真切感受到还车的不便。那么一边是道路通行市容秩序的管理要求，一边是市民实实在在的出行诉求，后续要如何完善呢？
1: 现在我们全市范围啊，其实有一个大的原则，它叫保持整体的点位基本稳定，然后呢根据情况来动态调整。调整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针对于主街道呀，它主要是还是要保证这个道路的安全和畅通，因此呢对一些点位进行了合并，或者是调整到了一些小街巷。而在小街巷呢，主要是保证我们市民的需求，下一步也是在针对于这种小街巷方便我们市民还车，以及呢这个地铁口周边是否能合理的再增设一部分车位，以及我们这个重点商圈附近是否能再把一些点位进行合并，扩大成一个较大的方便市民来集中还车的点位呢，进行后一步的相关调整。
2: 本轮共享单车点位优化，相关部门综合考量了道路通行、市容环境、车辆淤积等因素，初衷是为了提升城市管理秩序。但记者实地走访却发现，方案落地后，不少市民遇到找车难、还车远的问题。可以看到，方案研判时更多聚焦了市容与道路安全，却一定程度地忽视了骑行群众的出行感受。值得肯定的是，节目播出前，呼和浩特市城管局已针对走访发现的问题进行优化调整，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城市精细化管理不能只算管理账，秩序固然重要，但便民才是共享单车的根本。评判一项治理举措，不只看路面是否整洁，更要看群众使用是否方便。动态调整不能只靠事后补救，规划阶段就要换位思考，把群众骑行体验纳入决策考量，才能兼顾秩序与便利，让共享单车真正服务好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呼。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镜头定格闯关现场，捕捉每一个鲜活瞬间。飘香酸奶碗，翻越兴安岭，飞越玉泉水，登顶大青山。特色十足的关卡依次铺开，注入起趣味重重的挑战赛道。夏日的活力还未消散，秋日的清风如约而至，季节流转却挡不住选手闯关时迸发的元气。惊险又欢乐的闯关片段还在持续演绎，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正在热播，坐在电视机前沉浸式感受每一次冲刺，一起来解锁这场充满惊喜的闯关大戏。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见证精彩表现。

0: 半场，
1: 太爽了，
0: 这节目就不用再比了啊。
2: 觉得你一唱我就可能会把我融化了，
0: 他不会突袭吧？
1: 三。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4: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5: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武维华在我区出席第二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调研；王伟忠、包刚拜会，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内蒙古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致敬祖国，力赞新时代。
0: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庆盛世佳节。

0: 国庆专访国字号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国家级产业集群等国字号生产建设一线，探访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300,000亩马铃薯收获现场。
1: 长征魂童新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云南省昆明市入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追寻四代人守护一对银耳环的故事。
0: 长征魂童心路如愿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风雪已远，春暖人间。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28日至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九三学社中央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轮战略合作协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与生产力提升、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9月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拜会武维华，并共同见证签约。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维华表示，2019年九蒙合作签约以来，双方以推动内蒙古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在草原科技示范、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创新合作机制，丰富合作载体，切实推动九蒙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开展，为草原生态保护、能源及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科技创新、医疗教育等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呼和浩特期间，调研组赴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草地健康中心调研。武维华强调，要充分认识草原生态保护的战略意义与草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分析研判工作推进中的问题，注重协作共享，加大科普力度，营造全社会知草、爱草、种草氛围。社中央将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与生产力恢复长期重点调研课题相关工作，为草原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在包头期间，调研组赴稀土研究院、包钢科技商务交流中心、北方稀土、英斯特、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慈新电子、天骄青美、安泰北方等机构企业调研。武维华指出，包头正全力推进两个稀土基地建设，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以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内蒙古台报道。
1: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内蒙古各地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从首府都市到边境一线，从校园社区到机关广场，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师生学子戍边卫士同升一面五星红旗，共抒爱国情。
2: 金秋迎华诞，盛世庆国庆。在举国欢庆共贺祖国华诞的美好日子里，呼和浩特市3000余名各族各界的干部群众、企事业单位代表、青年学子代表齐聚大黑河畔，共同参加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这里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大家用最赤诚的方式致敬祖国，礼赞新时代。
1: 活动现场红旗飘扬，氛围浓厚。上午9点，庄严的升旗仪式举行，国旗护卫队步履铿锵，护送五星红旗入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唱国歌。

0: 愿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1: 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激动，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2: 一抹中国红映照

0: 到盛世景，今天各地开展迎国庆升国旗主题活动，在乌海市人民广场，上千名市民高唱国歌，巨幅国旗在人群中接力传递。在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中心广场，村民自发举行升国旗仪式。在茅屋素沙地，4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临海，与扎根荒漠治沙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一起，用无人机搭载巨型五星红旗，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升旗仪式。
1: 茅屋素沙漠越来越美，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包头市一机集团今天上午举办国庆献礼活动，现场唱响《歌唱祖国》《灯火里的中国》等歌曲，用饱含家国情怀的旋律向祖国献礼。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升旗仪式后，青年代表放飞彩色气球，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
2: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内心无比激动。我会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实干奉献，
3: 将这份自豪感和责任感以及使命感带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用心设计好每一份图纸，用心守护这面五星红旗。
0: 国旗飘扬守边疆，赤诚初心护家园。从内蒙古最西端的戈壁国门到最东端的临海边境，214面五星红旗在国门口岸移民管理机构营区、边境警护站同步冉冉升起，8000里边境线同唱一首国歌，共护一面国旗。
4: 在国门下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内心无比激动与自豪。守护祖国的边境线，守护国门，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守好国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内蒙古台综合报道。
5: 国庆节，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致敬伟大祖国，共庆盛世佳节。
6: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5: 没有开场白，一场精心策划的快闪拉开包头市“我想为你唱首歌”国庆万人音乐会序幕。歌声中，一面巨幅国旗在人群中传递，七律长征、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轮番唱响。
7: 我们的先辈用鲜血、用汗水，甚至用生命为我们创造了和谐、美好、和平的环境，我们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歌唱。
5: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连台，精彩不断。在锡林浩特市，200名跑步爱好者汇聚在锡林浩特南山体育公园，向祖国献上祝福。在《明月送华章》歌舞游通辽专场演出中，通辽市乌兰木齐带来舞蹈《灵俊》歌曲《科尔沁战歌》等节目。在阿尔山市，森林实景歌舞剧《阿尔杜之哈伦阿尔山》礼赞伟大时代。
8: 和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口音不同，年纪不同，没有指挥，没有排练，歌声里是每个普通人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这一曲合唱是我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9: 在这么美的景色里迎接国庆节，心里特别自豪，也感受到了祖国的山河壮美。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5: 夜幕降临，各地国庆夜场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在包头市天下黄河第一村，烟火秀照亮夜空。在呼和浩特市，3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勾勒出绚丽光影。
10: 在我们内蒙古，能用属于自己的方式，然后为祖国庆生，我感觉到特别有意义。
5: 内蒙古台报道。晨光破晓，遍染边疆，红旗猎猎，映耀山河。金秋十月，五星红旗在内蒙古千里草原、巍巍阴山、浩瀚戈壁、万亩良田同步冉冉升起。这片横跨祖国北方的广袤沃土，每一次国旗飘扬，都是最动人的家国告白。国旗升起的地方，就有了家的模样。家国之重，在于坚守山河，寸土不让。在边境大漠，一代代护边员，代代接续，薪火相传。茫茫荒原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最温暖的坐标。他们以边为家，做行走在国境线上的活界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我们，边疆安宁就是千万家庭安稳的底气。家国之盛在于向沙拓绿，向光而行。2026年，三北工程三大攻坚战纵深推进，

0: 内蒙古作为核心主战场，上演着人与自然抗争向荒漠要生机的壮阔史诗。智沙英雄与各族群众并肩作战，扛锹直律，久久为功。黄沙褪去，新绿铺展，连片光复蓝海铺陈，这是内蒙古儿女写给祖国的奋进答卷。家国之暖在于民族团结，同心共荣。2026年的内蒙古大地，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守望相助。草原牧场生机勃勃，乡村产业蓬勃兴旺，特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步履铿锵。从热闹祥和的那达慕盛会，到烟火升腾的农村牧区，从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到创新创业的奋进赛场，每一个普通人把小日子过红火，汇聚起来就是祖国繁荣发展的宏大图景。山河万里，家国一体，寸土丹心，皆为中华。国旗升起的地方，是故土，是家园，更是我们永远的信仰与荣光。国庆华诞，致敬伟大祖国，愿九州恒昌，薪火绵长。
1: 家国同庆，大街小巷都装点上了中国红，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万千气象。你身边都有哪些喜人变化？记者走进街头巷尾，听听大家怎么说。
2: 您最近几年感受到身边有什么变化吗？
3: 最近主要是还是咱们的交通设施呀越来越便利了，比如说我们出行呀，地铁，咱们基础设施，还有环境，城市的环境都越来越漂亮了。
4: 不少小区里面张贴了骑手友好地图，让我们送餐节省了不少时间。社区还建设了暖心驿站，有了这些服务，还是感觉很有幸福感的。
5: 现在市场管理非常规范，经营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全国各地的食友都来交流选购，生意越来越稳定，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加油！
2: 有没有哪个时刻为祖国感到特别自豪的？
6: 我感觉是在阅兵的时候吧，国家已经强大起来，祖国会发展得更强盛，一带一路可能会和更多的国家联手合在一起。
1: 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甜菜基地迎来丰收，
7: 看着地里的甜菜丰收，心里特别高兴，用实实在在的丰收为祖国生日献上一份礼物。
8: 看到市民在公园街头绿地游玩观赏，脸上高高兴兴的，我们再辛苦也值得。国庆坚守岗位，用满城的鲜花和绿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在新安盟突泉县嘉禾康养院活动室，老人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剪纸、迎华诞。
9: 我们在养老院的生活丰富多彩，平时会组织各种活动。今天迎国庆，把剪纸请进来，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剪纸生活，其乐融融。我们所有这些个都要感谢党，感谢祖国，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指数。
2: 您觉得未来五年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10: 哎呀，那个不敢设想。那肯定是比现在还要进步，那是真是肯定的。
11: 我觉得五年以后的话，我的生活会更幸福，我的孩子也五六岁了，然后呢，我的工作会越来越顺利，家人都健健康康的，我们的国家呢越来越强，科技更便民，人民生活更幸福。
1: 内蒙古台报道。国庆长假期间，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国庆专访国字号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国家级产业集群等国字号生产建设一线，聆听新时代内蒙古与祖国共奋进的铿锵足音。内蒙古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乌兰察布被誉为中国蜀都，保障全国千万亩马铃薯用种需求。记者下面就带您走进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30万亩马铃薯收获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中家薯业大青滩基地900亩马铃薯的收获现场，旁边的这一袋啊，就是工人们刚刚收好的这么一大袋土豆。大家看呢，这个表皮特别的不光滑哈、啊，它叫中家十号，是专门呢给淀粉厂定制的，干物质含量能达到20%左右。你看那边100多号人，3台机器收的呢就是这个淀粉专用薯，从地里出来直接进厂，不挑不拣，主打一个省心。
12: 基地负责人张军种了8年马铃薯，他告诉记者，过去种马铃薯拼概率，收成啥样算啥样，如今

0: 地里长的这些种薯都是实验室里算出来的，每亩的投资产出吨数利润都能提前预测。基地今年新上了小流量滴灌带，
1: 上块地它就都又坡度，坡上坡下它就水费都大的一样了。以往它就是间距宽洼，这个间距一窄了，它就点水点都用了。这个用小流量的还是好。
0: 精准耕种，精准收获，也给打工人带来了机遇。河南人方斌今年带了170多名工人来打工，现在大伙儿都喊他方经纪人。
2: 今年来第9年了，基本上能拿到6-7千块钱一个月，产量对比较稳定啊，来的都有活干。
0: 阴山马铃薯产业集群跨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等阴山沿路主产区，四子王旗是集群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立足国家级马铃薯两种繁育基地优势，攥紧种源国字号。当地从实验室里的种薯培育到规模化种植，再到淀粉、薯条、薯片等精深加工，串起一条完整的马铃薯产业链。目前共有马铃薯制繁种企业4家，登记马铃薯品种15个，年供优质种薯15万吨，种薯产销体量位居全国前5，商品薯年产18亿斤，精深加工转化能力超过20%，为集群跨区域协同发展、保障国家薯类供给提供坚实支撑。
3: 今年四子王旗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我们通过精细化铁秸管护，平均亩产能达到5500斤以上，全产业链产值超50亿元。
0: 内蒙古台报道。

0: 巧渡金沙江是长征途中极具转折意义的经典战例。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白品柱一家对这一战的记忆却寄存在一对耳环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就到云南追寻这副银耳环背后的故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鹿圈九龙镇的金钟山石阶而上啊，有一个红军洞。如果说皎平渡见证了红军绝境突围的铁血担当，那么这里就是长征路上最沉重、最滚烫的坐标。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挥师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战前大军路过九龙镇，从此这里的人民就记住了红军。
3: 5月6号的。就把21位伤病员红军押到红军洞，用那个树叉寻了2位，到第3位的时候说你不用寻，我们自己下，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英勇的就义了，这个就是红军洞的由来。
2: 当时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和村里的几位妇女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水送粮，缝补衣物粮袋。
3: 第二天又给红军提水，那么提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红军看到我母亲没有穿鞋，这个衣裳也褴褛，一个像干部一样的从公文包里边就拿出这对银耳环，叫他变卖补体家用。
2: 当时的一副银耳环可以为一个家庭换来很多吃穿，而这副银耳环也可能是那位红军战士的全部家当。此后的几十年里，王福英即便再难都没舍得卖掉这对耳环，他用红绸包了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珍藏在箱底。也正是因为这份善意，他的弟弟也参加了红军。
3: 是红军的影响，我们这个村呢有6位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位呢是我的舅父曾存德，他呢1944年的时候来过一封家信，从那以后呢就没有音讯。
2: 那对银耳环也成了母亲和红军和舅舅之间唯一的念想。1975年，当地征集红军遗物，母亲毅然决然选择将耳环捐献。有人劝他留着，他说把耳环交给国家是让更多人记住红军的好。
3: 我的母亲呢，也经常的叫。

0: 的窝。红军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牺牲的。十岁以后吧，带我到红军洞这个地方去介绍。90年，去世的，他又反复的嘱咐，你要经常到红军洞去看一看。
1: 为了母亲的这句嘱托，白品柱开始守护红军洞，义务宣讲红色故事。为还原历史真相，他自费奔走数十家档案馆查阅史料，反复考证核对细节，记了十多本笔记。有人不理解，他说：“因为我答应过母亲。”2023年5月6日，时隔88年，21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深洞中迁入新落成的九龙红军洞烈士陵园，入土为安。白品柱带着儿子、孙辈，至今仍去祭扫。
0: 整个他们建设这个红军烈士陵园的这个过程呢，我几乎每一天我都要去一趟。这就是我的儿子，在陪同我去到红军洞，跟红军洞扫墓。那个诗词上不是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吗？只要活着的一天，能讲的一天，我都要讲。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云南报道。
2: 棉衣呢？立刻把军需处长叫来。
3: 首长，他就是军需处长。
4: 要是每个人都有棉衣就好了。
5: 妈妈，好多棉袄呀！
6: 别着急，前面还有呢。
5: 太好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期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承担手球项目公共直播信号制作任务，目前相关工作已圆满完成。
1: 应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邀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担本届亚运会手球项目公共直播信号制作任务。面对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对赛事转播质量、技术保障和团队协作提出的高标准要求，制作团队提前谋划、精心组织，建立完善的赛事公共信号制作和技术保障体系。本次手球项目公共信号制作共设置10个高清转播机位，结合手球项目攻防转换快等特点，多机位协同制作，全方位呈现比赛精彩瞬间，为27场比赛提供安全、稳定、优质的公共直播信号，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公共信号制作领域的专业能力和技术实力。内蒙古台报道。
2: 国庆假期，内蒙古迎来公路、铁路、民航出行客流高峰，群众中长线出游、返乡探亲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交通、机场、公安、交警等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3: 上午9:45，一架南京直飞赤峰的航班准时到达赤峰玉龙机场。赤峰玉龙机场主动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实时优化航班运行计划，确保旅客出行体验。
4: 我觉得特别方便，特别合理，因为我从南京到我的家乡赤峰竟然只需要1小时58分钟，以前是根本想不到的。
3: 巴彦淖尔火车站今天也迎来国庆出行高峰，车站全面开放进站口4个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维护秩序、疏导旅客，最大限度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5: 国庆假期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的临客2队，高峰线5队，日均计划开行90趟列车，预计单日到发旅客最高达24000人左右。
3: 据自治区交通部门预测，本次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达86%以上，预计。

0: 以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十月四号达到峰值。针对日均车流量较大收费站、充电设施使用率高服务区、加油排队服务区等，实施清单化管理，定制应急保通方案。目前在开通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布设充电枪1930个，在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增设移动充电车10台。国铁呼和浩特局启用假日运行图，加大进京高铁运力投放，对重点方向普速列车扩编加挂。9月28号至10月15号期间，呼和浩特至额济纳间旅客列车由每周一和周五开行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编组由13列扩编加挂为18列。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内蒙古分中心、全球模式菌株库内蒙古分库近日揭牌成立。成立后，广东省科学院与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将高标准共建，聚焦内蒙古特色微生物种质资源库、数字菌库加 AI 挖掘平台、特色微生物开发与中式转化平台三方面开展合作。今天，蒙氏巨珍文化传情内蒙古首义对外交流市集在呼和浩特大昭广场启幕。活动共设有12个蒙氏及满洲里二连浩特两个计划单列市专属展销摊位，集中展销各地代表性文创作品、民俗生活好物、文旅周边产品。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今天上午，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在大昭广场启幕。本次大会立足新场景、新业态，打通美食体验、非遗展演、夜间演绎等环节，设置塞上老街音乐杂技秀、内蒙古首义对外交流市集、烧麦溯源及产业发展沙龙等5大主题板块。全市发放200万元餐饮、美食、体育、休闲消费券等，释放消费市场潜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常规赛今天正式打响。常规赛设置阿拉善、通辽两大赛区， A 组在阿拉善盟赛区进行3场对决， B 组在通辽市赛区同步开赛。联赛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以及满洲里二连浩特两个计划单列市的14支球队参赛。比赛将从10月1号持续至7号，决出4强之后，主客场大战将从11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2月6号。今天，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开赛。本次赛事以燃情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涵盖专业马术竞技、民族文化展演、国际体育交流等多元内容。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5个竞赛大项，将持续至10月7号。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

0: 是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

0: 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6: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0: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2: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4: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9: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为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

0: 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
6: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7: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

0: 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3: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3: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4: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5: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

0: 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2: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钱不是已经拨付给他们了吗？
2: 电报声称剿匪耗损巨大，以前拨付的还是不够，四省共计尚需200余万，
1: 简直是一群死

0: 自行自屠，无赖。
1: 委员长，我们现在
0: 先不给他们，要他们尽快发兵剿匪。常言道，有账不怕算嘛。
2: 报告张总政委，东西已经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3: 你先下去吧。
2: 是。
4: 这两天我要跟朱总司令去一趟毛尔盖，中央决定在那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的分歧意见和对司法面局的评价问题。
2: 中央能这样，真是太好了。我们之间缺的就是相互了解，相互信任。
4: 我觉得有些问题说清楚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都是中央领导下的红军，一切都要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呀。
3: 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可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你们两个都是军委委员，到时候也要发表意见，特别是军事方面，要有鲜明的态度。
2: 张总政委，如果要北上，就要立刻攻打松潘，否则再晚就会丧失战机呀。究竟是北上，或者是西进，或者是南下，都会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解决的。
4: 两河口会议不是已经定下了北上的方针，并且制定了松潘的战役计划，
2: 怎么又变了？
4: 时也，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 我们的计划和方针也会相应着跟着变化。好，你们俩回去准备一下，我相信这次的毛尔盖会议会达成一致的。
5: 主席啊，这次政治局会议，大家都非常关心。你看看范围有多大，都请哪些人参加？
6: 你看呢？
5: 我想，一方面军。
6: 林彪、和彭德怀同志，四方面军，常浩和向前同志，怎么样？这个会议是为了解决所谓中央的政治分歧问题。我看范围越小越好。
5: 嗯，
6: 家乡同志在生病，政治局加上国涛同志，一共6个人。
7: 可以让冻发和凯峰同志参加。好，那你看，会议的议题有几个呢？这个由我来起草，回头啊，交给政治局的同志们先讨论一下。
8: 好，
7: 报告主席，周副主席，四方面军的徐总指挥来了。
6: 哦，向前同志来了，快请他进来呀。
8: 他说怕影响紧急工作，说两句话就走。
9: 向前同志考虑的很周全，
10: 来，走吧，我们两个去欢迎欢迎他。
9: 好，走。
10: 向前同志，你来了！哎呀，向前同志，太好了！
9: 毛主席，你好啊！周副主席，你们好。
10: 向前同志，你好啊！哎，国洲同志来了吗？
9: 还得两天，我们总部先过来了。
10: 哦，来，向前同志，走到屋里谈谈。
9: 好，毛主席。
10: 我有件紧要的事情跟您说，说完了我就走。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9: 郭涛同志把这篇文章给翻印了？
10: 是的，是在市议上干部会上传达的。同志们看了之后，情绪都非常的激动。我和昌浩十分担心呐。
9: 向前同志。 谢谢你啊，对中央的信任。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啊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一个交代。
10: 毛主席，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大敌当前，我最不愿看到不团结的事情发生。希望中央尽快出面解决两军的误会。
9: 这是我的失职啊！你放心，我一定向四方面军的同志解释清楚。
10: 周副主席。 您好像是病了，我们四方面军的中副院长调到红军总医院来了。
0: 他可是

0: 这个不错的中医啊，没关系，有点伤寒，吃了药就好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我要马上赶回总部去。
1: 好啊，向前同志，赶快回去把部队的工作啊好好做一做啊！哎，
0: 怎么样？打松潘有把握吧？
1: 攻打松潘是打通北上之路，只有两军团结一致，才有更大的胜算。毛主席、周副主席，你们保重。
0: 毛主席、周副主席，再见。

0: 没想到闹到这个地步了，国涛同志啊，这个时候拿出开封这篇文章，他是有目的的。
1: 他的目的就是在四方面军中制造抵抗中央的情绪，然后实现他南下西进的计划。从根本上讲，国涛同志是在向中央下通牒啊。
2: 主席，马毛，本来，哦，孟同志，你来了。你看看，事情变严重了。开封同志写的这篇《列宁的联邦》，竟被国涛同志拿到四方面军中大做文章啊！
3: 看来这篇文章还真被张国焘给利用了。
2: 是我的疏忽啊。
0: 之前，你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啊？
2: 我当时没有仔细看，不过这件事情，我向张国涛解释过了，他怎么现在又旧账重提呢？
0: 国涛同志，拥兵自重，不服中央，这仅仅是个借口而已。这件事情我早说过，会授人以柄，现在果然发生了。
4: 等你身体好一点，找凯丰同志去谈谈，在这件事情上要吸取教训。
5: 好，
4: 我这篇文章写的全是实情，张国焘拥兵自重，他手下的人飞扬跋扈，耀武扬威，还自作主张成立什么西北联邦政府，请问他有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 这完全是和苏维政府搞对立嘛！台风，你呀，你知不知道，你的这篇报纸被张国焘同志拿去大做文章，挑起了两军之间的对立，挑起了四方面军对中央的误解呀！
6: 不就是篇文章吗？他张国焘再狂，也得服从中央的命令，这是组织原则，中央绝不能让步。
4: 原则是要讲，但是也要讲策略嘛。如果不讲策略，不行，会伤了四方面军同志的心，也会伤了一方面军同志的心呐，会毁了。
6: 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两军的大团结，开封同志啊！
4: 恩来同志，有那么严重吗？非常严重啊！
6: 恩来同志，坐下慢慢说。以后你们宣传部出刊物、写文章。 一定要慎之又慎，凡是不利于团结的文章，绝对不能刊登啊！啊，好的，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我们商量过了，还是由我出面来处理吧。
4: 恩来同志。 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再继续工作下去了，要不我找张国焘亲自谈一谈。
6: 不行啊。

0: 你去了，更解释不清楚的，还是由我来处理吧。 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化解矛盾，一切要以团结为重啊！
1: 我明白了。

0: 张总，周副主席亲自给您发来了电报，向您道歉了。周副主席向我们道歉啊！中央终于向我们妥协了。
1: 事情没那么简单，没有中央的授意。
2: 开封接不敢这么放肆，哼！现在又假惺惺的发什么致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的道歉信。
3: 封爷，封爷，封爷！
4: 哎呀，来来来来来，
3: 封爷，封爷，慌什么慌？怎么了？
4: 马胡子投共产党了。
3: 胡子投共产党了？是啊，我在下文寺看见，说马胡子是什么金烟大队的大队长，这不是摆明冲咱们来的吗？
4: 看来呀，共产党和马胡子给咱们饭吃啊！
3: 是啊，冯爷，马胡子不光扣了我们的大烟，还拿了我们的兄弟。
4: 王八蛋，敢在老子头上拉屎尿！
3: 反了他了！刘志丹走了没有？走了。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真走了。冯爷，你就发令兄弟们跟着你干。好。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下山，到马家沟给这帮穷鬼一点颜色看，怎么样？
5: 共产党的禁毒队长吗？我今儿啊，只想给马家沟啊一点颜色看看，我不想为难你。你回去啊，给马胡子带句话，大家都是道上混的，别把事儿啊做太绝了。你个畜生，你会遭雷劈的！
6: 老太太，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告诉马胡子，他再抓我的人，抢我的货，我会给你点颜色看看。我让马家坡呀变成乱坟岗。
5: 你个小孽种，你不光自己贩卖大烟，坑害百姓。 你还逼迫自己的乡亲种大烟，你知道你走的什么路吗？啊！你走的是断子绝孙的路。你记住，老天会收了你的。
3: 老太太，一套接一套的，我今儿啊不和你一般见识，走，
5: 走。

0: 脸。你能出任列宁小学的教务长，真是太好了，让我这个当校长的可轻松了不少啊。根据地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1: 习主席，我在山上待得久了，虽然有书报可读，对外界并不陌生，但是与外人交流的少，我恐怕还得适应一段时间。
0: 不着急，不着急。
2: 主席同志，哎，大哥，
3: 李岩，你也在啊。
4: 驻军同志，昨天夜里土匪冯良奎烧了麻椒沟几户人家的院子，
5: 打死我三叔，还打伤了我两个侄子。
0: 看来我们是得腾出手了，把冯良奎这个毒瘤给拔了。
6: 这马虎子娘给脸不要脸，拿几支破枪给老子叫板。哎，冯爷，这马胡子的人就没见过重机枪，怎么了？打他两梭子就能全吓跑？
7: 对呀，
8: 兄弟，打他两梭子，别多打啊，这玩意儿费子弹的很。打，
6: 走。

0: 那儿就是土匪的老窝。一大队从左路下去，迅速堵住各个出口；二大队从右路下去，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外围据点。
1: 是。
2: 兄弟，带上，其余的过来吃点喝的，等吃饱肚子了，再陪马三儿好好玩一玩。
3: 好嘞，哎，你俩留下，老吴带人过来，吃饭，快点，
4: 好嘞。

0: 冯兰奎，我这妈也想炸你，是你自己找死。马胡子，老子做鬼都不会。走，周伟，快走！周伟同志，冯兰奎被消灭了。
1: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这样的几个，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曾经在一个时期中发生过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所以我们全党全军都应该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所爱中国而奋斗。
2: 老毛提到这几点，我没有意见，我估计国涛同志肯定有意见。
1: 恩来，你的意见呢？
3: 我没有意见。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呀。
1: 是啊。

0: 问题严不严重啊？从目前症状看，是感冒引起的胃部不适，但病因应该是在肝部。病人始终在发着高烧，是肝部的病变，损起这种反应。主要是因为劳累过度，就不能及时的发现和治疗。
1: 好不好治呢？
0: 目前我们没有专门的特效药，最多是根据草药进行治疗，而且短期内很难见效。
1: 这就要看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了。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中央决定的北上攻打松潘的第二步计划，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2: 王承兄，松潘方向的敌情有变，具体情况我们还没掌握。 现在就讨论如何行动，是不是早了点儿？
1: 是要早点弄清情况，也是为了早做准备嘛。现在已经7月底了，天气马上就要凉了，
2: 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呢。
1: 总的来讲，攻打松潘是凶多吉少啊。
3: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们看，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松潘集结，而松潘又是我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路。胡宗南不好打呀，万一失败，后果将不可收拾。
3: 像田同志曾来电说，松潘是不好打，但松潘侧面的黑水。
2: 有一定胜算，
1: 那都是7月初的事情，现在已经是老黄历，情况会有变化的。
0: 再拖下去，就没有机会了呀。
2: 如果我们还下不了决心行动的话，到时候我们只能不得不放弃打松潘的计划了。我想。
0: 我们现在市的考虑，重新制定新的战役计划。
4: 报告，中央来电。
1: 周老总，中央来电催我跟卓老总到我们二盖参加政治局会议。我看。 我们明天就动身。
0: 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办，后天吧。

0: 在于刀法沉稳，它与剑相比呢，大开大合，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招式，不过出刀要忙，单刀看手，双刀看走。大家要记住，不持刀的手和步法极为重要。下面我来教大家几个基本动作：砍刀，刀向右下方或者左下方斜劈为砍，来，动。来，再来一遍。快点，拿点水来。
1: 刘班长，你别吓俺。刘班长，
2: 周院长，这是怎么了？
3: 主席，可能是饿的。
2: 饿的？
3: 喝点水。
1: 毛主席，都怪俺，俺就是个大笨蛋。

0: 每次吃饭的时候，刘班长都把臭的捞给俺，他自己就喝稀的。他说以为是他不饿呢。
1: 你就是个好吃没够的。
2: 是，营长，好多了。秀霞，给我拿两个窝头。
1: 朱熹，这可是你跟贺大姐晚上的口粮。
3: 我让你拿就拿。

0: 小刘同志，来，这两个馒头啊，你赶快吃掉，啊，吃吧。
1: 朱旭同志，等等，这是您的口粮，我不能吃。
2: 什么？你的我的？你现在最需要，这就是你的。等将来我需要的时候，再吃你的，咱们俩就扯平了，啊，吃吧。
1: 刘班长，赶紧吃吧，要不主席该不高兴了。
0: 是啊，吃好了练大刀，就有力气了。
3: 刘班长，让你吃你就快吃吧。
0: 哭着吃东西，对胃不好啊！扶他起来。好点了吗？好多了，主席。同志们，刚才啊，我看到钟营长在教大家刀法呀，他刚刚说到了。 单刀啊，看手，双刀看走啊。这刀法当中，不持刀的手和步法呀，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说呀，方向是最重要的。不管你们手里的刀有多厉害，只要啊，方向指对了，位置站对了，就可以一刀制敌啊。
3: 主席，您解释的太准确了。
0: 你以前也练过功夫吗？我练过什么功夫啊？是你送给我的《孙子兵法》里这么讲的，也是啊，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得到的经验。同志们，我们现在筹粮很困难，饥饿和疾病啊随时威胁着我们，但是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的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克服困难。
4: 去争取胜利！好好好，好，你们吃得好。好好吃的。是。老毛，若甫，若甫啊，就坐。你们俩先扶他回去休息。
5: 老毛，
4: 什么事啊？
5: 凯峰去找张国焘了，解释那篇文章的事儿。
4: 什么时候去的？
5: 昨天。
6: 就是来跟他谈完之后，这个凯峰啊，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解释的呢？越抹越黑。是啊。
7: 报告张主席，外面有一位叫凯峰的首长想见你，
8: 让他进来。
7: 总政委你好，哎，凯文同志，哎，我们还是江西萍乡的老乡嘛，啊，小苏啊，去泡一壶茶来。
9: 是，哎，
7: 坐吧。
9: 总政委，我就不坐了，我从马尔盖赶过来，不是想和你攀老乡的，是想向你解释一件事情。
7: 不着急，不着急，来，坐下。
9: 我很着急，还请总政委听我把话说完。
10: 那好，那你说吧。关于那篇列宁勒联邦的文章，完全出自我个人的意愿，和中央没有任何的关系。以前你也说过，党内的同志有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允许充分的发表。我作为一个党员，为什么不能发表我个人的看法？哼。

0: 是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而不是公开发表在报刊上。你有什么权利批评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1: 我只是对联邦政府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他的提出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存在是矛盾的。我完全没有批评总政委本人的意思。
0: 凯帆同志，你太缺乏自知之明了。

0: 同志做个解释。啊，
1: 凯文同志，今天事情就算了吧，让我们把这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为好。啊，
2: 但愿如此吧，我还要赶回去，就不打扰了。

0: 张主席，这茶还泡吗？
1: 泡，泡了我们自己喝。
0: 来，哎。
2: 原来啊，我听说你的病已经确诊了，叫什么阿米巴肝脓肿。副连长同志说了，你这个病啊，必须要休养。中央的事情，就由我，还有洛普、博古同志来主持，你就放心养病吧。
3: 真没有想到，梁军会师以后，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啊！今天，庞老总来看我，说是纪委参谋部把葛俊台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把与中央联系的密电本也收缴了，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是吗？
2: 是啊。现在国道同志个人野心膨胀了，目前看来，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或者是西进，这对他而言都不重要啊，他要的是权力。在两河口，我们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目前已经落空了，我已经给朱老总和郭刀同志发了电报，让他们速到毛尔盖参加政治局会议。
3: 现在粮食是个大问题，我听说筹粮很困难，战士们吃不饱肚子，此地不宜久留啊。
2: 是啊，为了等待国涛同志的态度转变，我们已经错失了太多的战机了。
3: 主席，你现在压力很大，可是我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
2: 你看你说的，生病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啊，他要来了，这神仙也拦不住啊。
3: 主席，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2: 担子重啊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担子挑。当年上井冈山的时候，三满改编困难重重，遵义会议敌情那么严重，我们不是闯过来了吗？眼下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内部，但是我们并不惧怕，我们共产党人最不怕的就是困难，我们有啊克服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必胜信心。
4: 小苏同志好。黑小子，你怎么来了？
5: 我这次啊是和张总政委一起来的，我们刚到。哦，给你。
4: 这啥呀？
5: 这里是藏区，很难搞到大米，所以啊我就从炊事班要了一点，专门给你送过来的。
4: 大姐你看大米
5: 啊。我就说吧，你一定会喜欢的。
4: 给你，我不要。
5: 为什么呀？咱们俩不是好朋友吗？
4: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0: 谁跟那啥好朋友啊？那我说的好朋友不是处对象的意思。那在我们老家，好朋友就是那意思。那就按你老家的规矩来呗。哎，我说黑小子，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这个给我保没啊？好的，张大姐，大姐，哎，大姐，你咋能跟他这一块儿啊？
1: 谢谢何大姐，
0: 何姐啊。好了，我还有事儿，何大姐，我先走了。
2: 再见，
0: 哎，何大姐，再见，小霞，再见。
2: 大姐，你刚才咋能向着他说话呀？小鬼丫头，可不对心吧？
1: 才没有！哎，秀霞，我觉得这个小苏同志啊，人真的挺好的。好啥呀？你看他长得那么黑，眼睛就那么一大点儿。哎呀，你个鬼丫头啊！
2: 大姐。
3: 晚上能给你熬大米粥了，香吧？真香！完了，给主席送过去。嗯，
4: 谢谢你们，就放这吧。
3: 那两位先忙，你们就先回去了。
4: 哎，好，慢走啊。
2: 对了，
1: 谢谢，再见。
3: 爹，喝点水吧。
4: 哎，周副院长，哎。 这是咱们红军总医院的副连长同志，哦，这个是四方面军总医院的钟副院长。哦，
5: 您好，
6: 副院长，您好，您好，您好，
3: 欢迎您。哈哈，
4: 这位女同志是钟副院长的女儿，叫钟秀云，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副士长。
5: 是吗？
6: 首长好。
3: 太好了，我们这正好急需有这样的护理干部。
6: 啊，这都是张总政委的安排，让女儿留在我的身边，好有个照应。
3: 周副院长。
5: 您来总院担任副院长的工作，真是太好了。我们这里正好急需您这样有经验的老中医。啊，对了，有件事情必须马上和您商量一下。什么事？
3: 我们边走边说。
5: 好。
2: 那您早点休息。
5: 好。谢谢。

0: 正副院长，啊，院长，你的诊断没问题，肾水不足，肝火旺盛，加上疲劳过度，积劳成疾。
1: 秀霞来了，哎，邓大姐，哎，这是我刚熬好的大米稀饭，还热乎着呢。毛主席和贺大姐让我赶快给周副主席送过来，这里边还放了点冰糖呢，说是对肝病好。你这是张总政委的警卫员送过来的？哦，
2: 那你回去一定帮我谢谢主席和子珍啊。
0: 好，嗯，
1: 邓大姐，嗯。 听说周副主席病了，我们都特别着急。我二哥还有刘班长他们都想过来看看周副主席，可是毛主席不同意，说是怕打扰周副主席休息。
2: 回去也替我谢谢同志们啊，
1: 嗯，
2: 让他们操心了。
1: 好，一定。

0: 那邓大姐，我就先回去了。
1: 好，回去吧，这天黑啊，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好，放心吧。啊，我走了，邓大姐。
1: 看着点台阶。
0: 邓大姐，
1: 再见。
2: 周主席，你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轻松多了。

0: 周主席，你感觉怎么样？感觉
1: 轻松多了，这头也不晕了。啊，针灸啊，就是为了通经络、活血脉。以后呢，我每天来给你扎一次，这对治疗肝病会有帮助的。好，
2: 那就谢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副院长，这大米粥加冰糖，安来能喝吗？可以喝。
0: 少，啊，这大米从哪儿来的？啊，这是主席派人送来的，说是张总政委身边的警卫员给的。啊，一定是那个叫苏一彤的警卫员。是的，赵副主席，在藏区横大米粥可不容易。是啊，四方面军喜欢吃大米的人多，每个部队的炊事班。
3: 都会保存一些，留给那些生病的同志吃。真不应该轻易的放弃川西根据地啊！吴忠南三个师两个旅的兵力已经进入松潘平武一线，构筑坚固的碉堡阵地。此外，王军的第三军。 已向洮河一线进发，控制岷江、临浙一带。余学松的第51军置于天水，控制陇西、吴山、甘谷；马步芳部置于贵德、临夏，将贵德、临夏、寻花三地团团围住。
4: 委员长这番部署，真可谓是天罗地网。
5: 共军军心不前。
3: 他们不动，我们就逼他们走。我命令第45军从毛空沿湖边阿坝追击。
6: 是。
3: 命令第21军越岷江向澧县驱赶。
6: 是。
3: 命令暂编第24王承绥师长明尼布出百草场，将镇江关合围。是。
6: 这不马上行动吗？朱老总啊，你在这个总司令部受委屈了。哎呦，这个郭涛同志，你真不知道啊，他在想什么。你提出一项计划啊，一个任务，他总是绕着圈子讲话。
3: 表面上看，
6: 他还尽力的照顾两个方面军。其实呢，我跟您说啊，他就是心思太重啊，想法太多呀。哼，什么想太多？我看他就心里有鬼。
3: 哦，朱老总，决议草案你都看了吧？
6: 哦，我看过了。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这个郭涛啊，提出的联邦政府。 就是想否定苏维埃运动。哎，我听说凯丰同志亲自去看过他。
7: 啊，我只是证明，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央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0: 现在可以开会了吧？
1: 可以了。
0: 关于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本不宜在这种时候讨论。但因国同志提出，中央还是决定通过这次会议，有必要做一次说明。

0: 这份决议草案，大家都看了。现在，大家开始发表意见了。洛夫同志刚才已经说了，这次会议是我提出来的，那我就第一个发言吧。我们之间存在分歧，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的好汉，他不打不相识嘛。我们的政治路线。 很可能错了，也可能没错，但是检讨是必须的。我不同意这份决议草案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的苏维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现在所有的苏区都已经丧失，红军遭到重大损失，我们被迫撤到藏族地区。
1: 郭老同志。 我不赞同你这个说法。苏维埃运动的这个政策啊，是共产国际制定的，也是我们中共啊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更不应该讲啊它是失败的。眼下，我们是丢失了一部分根据地，但是我们还要创立更多。 更大的新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不仅要存在，而且发展壮大。一时的失误，一时的困难，怎么可以说成失败呢？这种对革命前途啊悲观失望的情绪，国道同志要不得呀！这对革命是很不利的。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啊。 怀疑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的这个口号，我想在这儿呢，再提醒一下大家：中央啊，在1932年就发表了《北上抗日》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0: 小超，小超，小超，
1: 怎么了？怎么了？你又躺不住了？
0: 扶我起来。也不知道会议开得怎么样了，我要去看一看。
1: 哎呀，那里有毛主席他们，你放心吧。
0: 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呀？郭涛同志，一会儿要解决组织问题，一会儿又要解决政治问题，他真是不顾党和红军的利益，拿革命当儿戏啊！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是军阀作风吗？
1: 哎呀，你看看，你先躺下，先躺下。你要先把你自己的身体养好，别再让毛主席他们担心你的病，那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了。
0: 我就是不知道会议开得怎么样了，我想知道。
2: 同志们，党中央是全国人民的党中央，不只是一四两个方面军的，是全国红军和全国白区啊，所有秘密党组织的党中央。因此，中央的政治路线的对错与否啊，我看不应该由一四两个方面军来检讨，而且现在也不是检讨的时候嘛。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军事行动，我想在这儿再强调一下，一切的军事行动必须啊要严格的服从中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容任何人讨价还价。

0: 你不要动，你躺在这里。
1: 坐。不是，会开的怎么样啊？
0: 恩来啊，你就放心的好好养病吧。天翻不了啊，地也覆不了。明天早上起来，太阳照样升起。
2: 是啊，你就放心吧，有我们呢。

0: 这个会议是否通过，并不重要。我们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军事问题。郭涛同志提出来要开这个会，我们做了让步，但是让步并不是妥协。我们一定要在会上表明中央的态度。
1: 跟你们说，刚才我晕晕乎乎的，好像睡着了。啊！我看见啊，你好像双手叉着腰，站在台阶上，在吟一首诗。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0: 枝子洲头，看万山无边，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静自由，怅辽阔。
2: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啊？没想到，你们不但知道我这个词，还能背下来。
1: 不是啊，好事都记得住吗？<笑>是啊，我还记得，这是你1925年秋。
0: 在长沙写的吧？那一年你32岁，好像正在去广州农民讲习所的路上。是啊，一晃10年了，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1: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0: 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

0: 首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布置，在松潘平武一线布置了三个整编师、两个预备旅，并与前厨通了电话，他也已经抵达了平武一线。我两军已形成犄角之势，将红军团团围困之中。
1: 好，
2: 守三啊，我就在成都等你的好消息。
3: 是。

由于目前胡宗南部已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很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

0: 因此，松潘战役计划不得不放弃。时下，只能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大草地北上。伯承同志，你来讲一下新拟定的下洮战役计划吧。
1: 是。下洮战役计划是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组成，中央机关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2: 是也是也，时下部队筹粮困难，军心不稳，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看可以把这份计划上报给中央，不过西进计划也可以考虑。我们可以经阿坝到青海、宁夏，然后到新疆基地，从那儿进击，直接打通与苏联对接的通道。

0: 回去。哎，老刘回来了。来，哟，这是从哪儿弄过来一堆娃娃呀？
1: 我路上捡的。来，快点坐下。这些娃的爹妈呀，都是被大烟给害惨了。哎，
0: 这娃现在都无家可归了。这个烟土啊，还真是不浅。这一带还净是些抽烟的农户，饭都吃不上，还要抽。
1: 是啊，就是苦了这些娃了。来，老刘啊，我看我们可以组织一个流动学堂，这样学堂每到一处可以教娃娃们一些革命知识和基本的武器使用，这样打起仗来也可以保护自己，说不定啊还能帮上我们大忙呢。来，喝一口，由县委县政府提供一笔钱，保证娃娃们的吃喝。
2: 俗话说得好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哎，
1: 慢点。好，这可是一批啊，我们红军最珍贵的后备力量。我
3: 看行。那这个教员，你可是责无旁贷啊。
2: 行啊。革命。
3: 革命。
2: 对了，中国人。
3: 中国人。
1: 中国人要革命。中国人要革命。对了，娃娃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革命吗？因为只有革命，我们才能吃得上饭，才能不受人欺负，才能结束苦日子。记住这些，所以我们才要闹革命。
3: 那革命能让我爹娘回来吗？前几年我家没交上烟，爹娘被村里的李财主给打死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娃，李财主让我给他家放羊，大家都叫我杨娃。
1: 革命虽然不能让你死去的爹娘活过来，但是却能让活着的人都有尊严。以后，你们都不用再给地主放羊、做长工了。你是自由的，你们可以做你们想要做的任何事情。那我想让你教我认字，然后我再交给村里的人。
4: 是我们大家的愿望，就都能实现了。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敏仁，
4: 小堂客不认识我了。你咋成这样了？你咋成这样了？你扔病了？哎呀，没事。走，快穿上坐会儿。慢点啊。哎呀，把筐摘下来。你这咋整成这样的？
6: 哎呀，最近拉肚子，浑身没劲儿，肚子又饿。
4: 雪霞。
6: 啊
4: 啊！敏仁，姐，臭小子，你怎么来了？
6: 腿怎么了？怎么还拄上拐了？受伤了？
7: 我姐夫不常说嘛，三条腿走路要比两条腿走路要舒服。不对，愁凉啊，顺便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们。不过，没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臭
6: 小子，还带啥好吃的？敏仁，你等着，我给拿吃的去啊。
7: 哎，
6: 多坐下歇会儿吧。哎，
7: 算计。
6: 敏仁，
7: 姐跟你说，姐姐不在你身边，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总让我操心啊。
6: 姐。 我都17岁了，能照顾好自己啊！别瞎操心了。看
4: 你瘦的，敏仁，给，
7: 哎，
4: 拿着，快吃啊！快吃，快吃。
6: 咋了？
7: 不行，姐，现在美人的粮食都是定量的，我吃了，你们吃什么呀？感谢。
0: 哎呀，你这小子，快吃！我跟秀霞两个人分着吃。
1: 对，这是我的口粮，你放心吃吧。啊，小谭哥的口粮，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客气啥？快吃，快吃！哎。
2: 回不去了，我得送他过来看看你。我走了啊！哎，对，臭
0: 小子，你喝口水再走，能那么着急啊？
2: 是，我正在走呢。这路上
0: 慢着点啊！哎，
2: 王老师，
0: 你要不要再歇会儿啊？
2: 到了好日子，走，去我店里找房子啊！
0: 还拼？你走吧。
2: 好了。

0: 主席，吃饭了。
1: 你们都吃过了？
0: 吃过了。
2: 哎呦，任之，你少抽点烟。
1: 哎，子珍，有人说看到美人了，她回来过没有啊？
2: 啊，来了，他们部队筹粮，正好路过这里，说来看看咱们。给，你最爱吃的辣椒。
1: 现在啊，很多部队上粮食供应都很紧缺，很多战士都是半饥半饱，一半勤科，一半啊靠野菜度日啊。不知道敏人怎么样？哎，子珍，敏人怎么样啊？
0: 他刚生病又拉肚子，整个人饿得像个鬼似的，是不是？
2: 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他呀就是拉个肚子。
1: 那你们也没有帮他搞点吃的？
2: 给了，给他拿了两个馒头，秀霞的口粮。
1: 子珍呢？敏人是我们的弟弟，你怎么能让他吃这个秀霞的口粮呢？秀霞，你看这个棒啊，被我吃过了，这个啊我先还给你啊！
0: 哦，我不能要。
1: 等等，那半个，就这两个花生抵掉了啊！来来来来来，
0: 主席，你这样你就把我当外人了。
1: 听话，收着。
2: 行了，润之，你们俩就别让了。你这两个馒头，你就给我乖乖的吃。
1: 哎呀，你这
2: 我的那两个已经给了秀霞了。对，
1: 来，花生拿着。
2: 来，主席给了，拿着。
0: 谢谢主席。
2: 你知道人家敏人怎么说的吗？吃自己堂客的不客气。
1: 什么堂客？哦，我知道了。哎呀，敏人这个小子，人不大，就想起堂客来了。

0: 这。
1: 小东西啊，怎么总跟着我啊？是不是饿了？

0: 怎么了？
1: ，
0: 严重的话，枪毙都是轻的，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0: 赶紧走。
2: 是。

红军战士禁止私自。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哎，那不是张国焘的吧？

0: 像抽凉了，这么多钱。
1: 你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1: 把钱抽出去。
2: 走。哎，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3: 你让他放我吧。
2: 这个贺敏人，捅这么大的娄子。
4: 是啊，形象太坏了，按规定他怕是不能活了。
2: 贺敏人是贺大姐的亲弟弟，毛主席的小舅子，这件事情不好处理。

0: 主席，你们都吃饭了？
1: 吃过了，吃过了。主席。

0: 我们到底怎么办？
1: 明天一早执行。

0: 急，贺大姐让我问你要不要烫烫脚。
1: 今天就算了吧。
0: 主席，贺大姐要是知道了，她会不会……
1: 小钟同志，你陪你贺大姐去休息吧。

0: 雪山，
1: 草地，秀霞，
2: 遛班长，
1: 这么晚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找二哥有急事儿。哎，
1: 小孙，来，你带秀霞去见咱们营长。
3: 是。
1: 快去吧。
2: 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二哥，你快想想办法呀！我们怎么办呀？
1: 秀霞，你别哭了，你别哭，俺都想哭了。 可是现在，既然毛主席都已经下命令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呀。

0: 狸猫计划没有成功，我们还差点被翼王打尽。梅松这个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难对付得多。不行，就把他暗杀了。不，我们好不容易在青龙待了下来，取得了梅松的信任，这种平衡暂时不要打破。这下好了，所有人都死了，咱们的线索又断了。看来这个幕后指使者。
1: 极其难对付。谁呀？我们真正的对手。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住鼠疫。
2: 寨兵已经被河麻子关进死牢了呀。
1: 不是还跑了一个儿赖子吗？
2: 好在梅松现在已经把这批鼠疫病毒拿到手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你的意思是？
0: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那我们呢？做些什么？静观其变吧。好了，你放心吧，应该没什么大事儿。注意啊，千万不要感染了，很快就会痊愈的。来，谢谢你啊，王立队。<笑>应该的。行，你把他送到病房去吧。
3: 好的。
0: 还有件事情想问你，感染鼠疫的二赖子现在从马房山寨逃走了。
3: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他死了的话，那鼠疫还会在晴隆扩散吗？这个情况必须要在源头控制，否则很难说。
0: 源头？那不就是说，除了二赖子以外，目前在马帮山寨感染鼠疫的寨兵也是源头，不过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还会传染吗？
3: 鼠疫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传染的，一定要把患者或者跟患者接触过的人隔离起来。
4: 明白了，这么说马帮山寨仍然是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严禁外界跟他接触。还不说实话，啊？说不说？说不说？说！
5: 你要我说什么？
4: 他还留下龙芬我的账呢。
5: 他不是把你的钱给你找回来了吗？
4: 就那点钱，差远了。 你们商量好了黑我的钱，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不是？ 跟我没关系，跟我没有关系。
5: 和你没关系，他是你哥哥，怎么和你没关系？

0: 刘大掌柜，我何麻子来看你了。大当家的，这么晚过来，你打酒啊？
1: 刘大掌柜，你给我马帮介绍的好生意啊，我带着弟兄们连夜过来答谢你来了。什么意思啊，大当家的？你把我弄糊涂了。
0: 你说什么意思啊？我马帮弟兄拼了老命。
1: 就挣了那么点钱，你连我何麻子都坑啊你！
0: 我跟魏毅说好的是三七开啊，
1: 我不管他几开，该我的钱你今天就得给我拿出来。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何麻子，我拿了我该拿的那份，你要是被人黑了，就是你大舅子魏毅干的，你找不着我。
1: 显龙，怎么回事啊？
0: 男人说话，女人搭什么茬？揪去！
1: 哼，你咬魏毅。
0: 魏毅咬你，我今天就认定是你了。你不把钱给我拿出来，老子灭了你全家！
2: 试试看。
3: 住手！别动我男人，要来你冲我来。
0: 嘿嘿，你真的不怕死啊你？来人，快起来！
4: 站！
2: 你还敢动手？
0: 还敢动手？
2: 你
0: 疯了你！
2: 老实。
5: 警察来了。

0: 什么时候又惹着何麻子了？你正道不走，你跟他搅和在一块干什么呀？遇这事儿，你连你媳妇儿都不如。
1: 爹，这事儿不怪我，我没惹何麻子，是梅松，他抢了人家山寨的东西。
0: 那他为什么不找梅松啊？为什么要找你啊？
2: 黑三儿对地形熟悉，没准儿还能有什么意外收获。
3: 我就纳闷了，这黑三儿真能东山再起，能夺回山寨？
2: 夺回山寨，我现在还没有把握。如果现在硬来，那也会是事倍功半的结果。继续监视的目的就是要把何麻子逼出来，那样会事半功倍。如果现在何麻子狗急跳墙了，那山寨里的鼠疫病毒就会扩散到外面去了。
4: 咱应该想想办法呀，不能就这么等着。
2: 你去找黑三儿，

0: 刘队长，你可算来了。那马帮山寨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一天到晚跟做贼似的，提心吊胆，一个踏实觉都没睡过。
1: 黑三，你先别着急啊，我相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你一定听过，要想成就大事，你必须要有超强的忍耐力。
0: 什么越王勾践，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干不了，待不下去啊。那地方
1: 你没有退路，
0: 鼠疫社这么一闹，这河麻子像条疯狗一样，他发现了我，肯定会把我碎尸万段的。
1: 你放心，特派员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们对你也会严加保护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马帮山寨，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0: 那不是人待的地方，那可不像我当
1: 年。你必须回去，必须回去。自己小心。
0: 行，我的死活交给你们了。

0: 没守住这份家业。你现在跟我走，我们俩找个清静的地方，安安生生过日子啊！
1: 你自身都难保，我能跟你去哪儿？我可不想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你在这待着就是等死啊！
1: 等死的人是你。和麻子一直盼着你回来，一直盼着你死。他要是看见了你，你就没命了。
0: 我黑三反正就是个死刑犯，我怕什么？这瓦邦山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黑三的，包括你小琴也是我的，也是我的。
1: 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抓。当年老乞丐是被河麻子杀的，他设计陷害你，就是要夺去你这个山寨，让警察局的人判你死刑，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0: 既然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1: 我早点跟谁说？我早点跟你说，你死得更快。
0: 行，你不跟我走是不是？行，那我也不走了。你个河麻子，栽赃使坏，忘恩负义的龟孙子！河麻子，
1: 求求你了，
0: 对不起我。
1: 行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0: 我不走了，不走了。他当年像条狗一样求老子收留他。
2: 不死的作死呢？嚷嚷什么呀？都不想活了是不是？想死吗？黑三，你真的想夺回山寨？
0: 你说呢？
2: 跟我走。哎呀，我不会骗你的，我不为谁着想，我也得为我妹着想啊！跟我走。

0: 什么东西？炸药！哎，这是岛上的人让河马子藏的炸药。这东西怎么用啊？这你就别管了。有了这东西，夺回山寨就有指望了。嘿，有可能是日本人的，在那边还有一些手榴弹。
1: 好，太好了。
0: 河马子勾结日本人，谁说不是？等着吧，我会报仇的。哎，得把你妹妹先送走啊！来，轻点。回来了，坐。
2: 小雨，这次我生意没做好，连累你了。突然间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有些话不得不提醒你，跟那些人做生意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还是回来吧，刘家的生意都指着你呢。
0: 爹既然已经把生意交给你打理了。
2: 那你就做吧。可你是刘家的长子啊，刘家的生意迟早要你来接管。爹虽然跟你发脾气，可那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心里头巴不得你来接管呢。可是爹现在不信任我，别说爹了，连店里那些伙计都不信任我。你说我哪还有脸回去做这个掌柜的？
0: 可我信任你。今天的事儿，多亏了显兰。你看她这丫头也老大不小了，你这当哥哥的应该多关心关心她。
2: 嗯，这丫头确实太野了，有合适的给她说个好婆家。我是说，你看不出来吗？她对梅松。
0: 别跟我提梅老二。

0: 大当家的，您回来了。山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是不是盼着我回不来呀？大当家的，天地良心，我跟了您这么多年呢，那可是忠心耿耿。我来是要跟您说，有几个弟兄跑了，我这一大早就出去追，追到现在也没追上。是吧？啊。
1: 看来你妹子跑得比你快。来人，
2: 在，
1: 把他绑起来。
0: 哎，你凭什么绑我啊？凭什么？
1: 你不该绑吗？你得替你妹子顶罪。
2: 不，这大乱家了。

0: 你说句良心话，这么多年了，我何麻子对你们兄妹二人怎么样？我问心无愧。没想到，到头来你吃里扒外，祸害我。说，你妹子到底去哪儿了？
1: 看来，咱俩的交情是彻底没了。来人，
2: 来，
1: 把他拖到死牢去，看看那个得鼠疫的弟兄，还有没有气儿？
2: 是，
1: 别，
2: 我说，
1: 我说吧，
0: 黑三回来了。
3: 黑三儿还活着，活得好好的。我这，黑三儿，你有种就滚出来！
4: 寨子里的弟兄们，快给开门！
5: 谁啊？在这边站住！开枪了！
3: 你们都不认识我黑三爷了？
5: 兄弟们，黑三爷回来了！来，快，开门！
3: 黑三儿，你命可真大！你还敢回来？我有什么不敢回来的？我一没抢别人老婆，二没栽赃陷害。再说了，这马帮山寨本来就是我黑三儿的地方，你是找死！绑了！
6: 我看你们谁敢！二赖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万一鼠疫扩散，这后果难以想象。这样，山寨那边让刘显兰带着警察去，让他严格控制住山寨的人员外出。明白。
0: 黑三儿，别来这一套！黑三儿，你想对弟兄们说什么？
7: 三爷，有什么话咱们坐着说。
0: 何麻子，你是寨主，你说，当年你是怎么杀的人？为什么栽赃于我，让我一头就是三年？
3: 你没杀人，你跑什么呀？你没杀人。
0: 警察局就怕你死罪，那警察局的方局长是被你收买了吧？哼！如果我收买了姓方的，咱们的吊桥被炸，我何苦把姓方的绑来问罪呢？找谁不行啊？弟兄们，他身上绑着炸药，是想跟咱们山寨同归于尽。
8: 好，这。
0: 黑三儿啊！

0: 做人不能像疯狗一样逮谁咬谁，说假话你的下辈子是要变成哑巴的，
1: 你栽赃使坏下辈子变龟孙子。兄弟们，我有证人。
0: 你能找到证人在哪儿啊？
2: 我可以作证。
1: 别动，
3: 站住，站住，站住，
1: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你们放，
4: 你们把枪放下，
1: 先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2: 我可以证明黑三是无辜的，我们警察局已经找到了证人，枪杀老乞丐的就是你何麻子。
5: 何麻子，他杀的，
6: 是何麻子杀的，
5: 真的是何麻子，
6: 真的假的，
5: 真的假的。
7: 何麻子，何麻子，还念我当年对你的好吧？
8: 刘队长，把他交给我吧，我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弟兄们，大家伙好歹也算是跟了我一场，你们跟何麻子干的那些个脏事儿，我可以不怪罪你们。从今天起，想跟着我黑三的留下来，想走想回家的，我发给大家盘缠。
2: 等一下，我这次上山还有一个目的，我想请大家留下来。你们跟何麻子抢的那批鼠疫病毒已经被注射到那个受伤的寨兵身上了，二赖子生死不明。
9: 刘队长，那两个人都死了。
2: 大家都知道鼠疫就是黑死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所以大家不能马上离开山寨，要留下来挨个观察。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不管是谁得了这种病，国民政府都会救治的。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都给我回来。哎哎，
9: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啊！我是特派员派来的，谁要是敢谈，我就杀死谁。
9: 好好好，
10: 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啊，咱们不要跟警察作对，也不要跟政府作对。
8: 都别过来，
2: 把枪放下，
8: 动我就打死
9: 你。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8: 都别过来，
9: 别开枪。
7: 交给我，
8: 都不许过来，
9: 都别开枪，冷静，冷静。
7: 何麻子，站住！何麻子，今天我们看谁命大。
8: 心太黑了，你好，我就好好陪你玩一玩。
7: 跑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8: 啊，退！哎，何麻子，跑啊，站起来跑啊。哎，跑不动了吧，跑不动了就给我走，起来。
2: 继续烧吧。通通烧了。
0: 黑三儿，你给弄口水喝行不行？
7: 喝水啊，喝尿都不行。
0: 那干不动了。
7: 你栽赃陷害了我，是杀人犯，我可以不计较。你夺我婆娘的仇，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寨子里那位兄弟，就是因为你才得上黑死病死的。
0: 孩子，你真不是个东西。
2: 你怎么把他杀了？
7: 他只是罪有应得。
2: 你知不知道很多案子跟他有关系，我打算把他捉拿归案呢，你还想不想洗刷罪名啊？
7: 他把我坑苦了，我就是杀他十回八回都不解恨。
2: 你畜 冲动。
7: 刘队长，我得下山一趟，这么些年东躲西藏的，好多事儿还没了呢。
2: 不行，现在不能走，特派员有命令，所有人必须回到寨子里接受隔离和观察，所以你得先回去。
7: 行，我听你们的。
2: 好。
4: 妹子，

0: 今后我又是一个人了，跟我回寨子吧。我没脸再跟着你，以后你一个人要好好的。我走了，
1: 小琴。 你去哪儿啊？刘队长说了，寨子里所有的人都不许下山。你去哪儿啊？

0: 站住！站住！等着！想跑？
1: 等等！什么事儿？
2: 报告，抓住一个逃跑的。怎么是你啊？你跑什么呀？不是作死吗？要跑也得过了政府规定的时间。
1: 刘队长，这……
2: 弄回去。
1: 是。
2: 哎，回！
1: 走吧。
0: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天黑。
3: 唯一，把寨门都看紧守好了，不许一个人下山。
1: 是。

0: 谁啊？妹夫，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快就改口了？哎，那个刘队长说了，这个黑死病还没弄利落，这儿的东西都不要乱碰。这该清理的都清理了，该烧的都烧了，哪儿那么多黑死病？啊，那倒也是。哎呀，这何麻子在的时候，总是跟政府作对。现在好了，有妹夫你给咱们马帮山寨撑腰。
1: 我说过我要当寨主了吗？那不是，你不是让我妹子当压寨夫人了吗？我那是念你妹妹对我好。想当年，我黑三儿带着弟兄们跑马帮的时候，真是穷得叮当响，要什么没什么。买每一匹马的钱，都是你妹妹帮我黑三儿筹措的。 要不是你妹妹，哪有马帮山寨的今天？哪有黑三儿的今天？哎，人呢？

0: 特派员，何麻子死了。哎呀，什么时候的事？
1: 如你所愿，被黑三给杀了。如我所愿？你不是一直想让黑三取代何麻子吗？那我也没让他杀人呢。还有那个二赖子的尸体，我们也在城外树林里找到了。
0: 封锁寨子还顺利吗？
1: 树倒猢狲散，不过你放心，已经被我安顿好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哎，我这儿有老虎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就是个大老虎，而且还是一个很可怕的大老虎。哎呀哎呀，老虎给你压压惊啊！小金啊，
2: 到。
1: 哎，把这儿收拾一下啊。
2: 是。
1: 辛苦你了，小金。
3: 那我要吃大老虎肉。<笑>
2: 哎呀，我说做什么衣服啊？我现在这样不挺好吗？
4: 你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
4: 人靠衣服，马靠鞍。
2: 以前穿的那么人五人六的，不照样？凉吧，凉吧。
1: 大当家的，
2: 听着怎么这么别扭？那就叫妹夫。
4: 你就叫我黑三吧，有什么事儿？
2: 那个特派员来了。哦，我得看过去。小贤，你跟我一块儿看过去。我可不去，我见过他，你自己去吧。<笑>
4: 哎呦，特派员，不知道你要上山了呀？没去迎接，恕罪，恕罪。
2: 不必客气，哎，特派员，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请。

0: 圈，起。
1: 大家好，我是郑永秋，
0: 我是赵娟，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老表很习惯，长得小他脑袋的。
2: 我们现在在咱们酿酒丛，旅游丛，它是个丽华丛，就是春天丽华开的时候，这个丛特别美。
3: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酿酒丛，虽然叫丽华丛，但是这里不只有丽华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2: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1: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3: 说起我们村，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村庄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2: 伸手就可以摘到馅儿。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鸡油夹的，鸡油夹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对呀，
2: 夹嘛，吃馅儿就中吃。
0: 生的了。哇，
4: 街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3: 我们从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了，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3: 酿酒丛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又演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虫，虫中有林，这是果树。
3: 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瓜，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酿酒村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

0: 男主从的家嘛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不是年后，聪明的自家小月搞起了一辆二幺三挂菜的经营模式，听月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聪明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1: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三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2: 效益挺好的，这三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三千多块钱的，纯收入啊。
0: 2019年，面主松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民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3: 六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就营营嘱托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了，我们民主从人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幺三挂菜。
4: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民主从一个特色，就主要小民宿，你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0: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4: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这种漂亮的野花。啊，你们可以问一问。啊，都是那种小小的氛围。啊，媳妇你问一下。
0: 相比学校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三月看桃，四月看梨，五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3: 我们民主村了，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了小村振兴的样板村的这个，我们的产业了，今天是我们农民了是看到的灿烂的笑容。

0: 近。顿顿，有发现。
1: 我想实际上的主人是庞北月。
2: 准确的来说，这条狗应该是由庞北渊购买，将它训练成导盲犬之后，又将它送给了秋月。
3: 导盲犬的训练成本很高，如果只是师生关系，我说不过去。
0: 哎，我知道了，那天监控视频里，导盲犬朝的方向就是庞北渊。
2: 行啊，沈医师，这段时间有长进啊。啊，
4: 你们进来一下，有发现。我刚看了庞北渊的电脑。他确实在炒股。
2: 庞老师带秋月多久了？
5: 三年了。
2: 他平时对秋月怎么样？
5: 庞老师人特别好。月月的导盲犬去世以后，整个江陵市都找不到导盲犬，月月没有导盲犬也不行，还是庞老师帮我们找了一只。
6: 秋月平时周几上课？
5: 每周二四六。
2: 10月10号是礼拜三，也就是说并不是秋月上课的时间，但庞北渊却说秋月去上课了。
4: 庞北渊说自己10月10号那天正在给别人上课，但是我问过他的学生了，他一周以前就已经取消了10月10号当天的课。
6: 所以那天两人都没去培训机构。如果两人这天见面了，那庞北渊完全有作案时间，分尸之后再抛尸，也许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策划的。
4: 不是他策划，可是他股票亏钱是真的，往来的邮件还有资金转账也都属实。如果是他主导这一切，动机是什么？跟秋月有什么仇？
2: 打款的账户查了吗？
4: 是一个慈善机构委托银行打到他私人账户。
2: 慈善机构捐款？

0: 王经理，这笔钱是从你这儿打出去的吧？
1: 没错，是我们银行打出去的。这笔是捐款，由我们银行为慈善机构代存。
0: 打款的时间有规定吗？
1: 具体没有限制，不过因为被捐赠人当时还未满18岁，就先把捐款存在银行了。成年以后，任何时间只要他向慈善机构提出，我们就会把钱打过去。
2: 那受捐人不在了，或者一直没来领这笔钱？
1: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2: 那受捐人是否联系过你们，说自己接受这笔钱？
1: 是，该有的流程都有，不过我们得对受捐人的消息保密，所以这个无法透露给你们。
0: 那方便透露给我们捐款人的信息吗？
1: 这件事我倒印象挺深的，好像叫戴瑞林。
3: 我爸？你确定？我从来不知道他捐过钱啊。
0: 据我所知，你爸就是当年负责这起纵横案的警察之一。慈善机构那边我也问过了，他们要对受捐人的信息保密，同时这也是你爸的意思。不过我猜这笔钱应该是捐给受害人或者受害人家属的。
3: 那这个庞伟渊在这个纵火案子里面出现过？
0: 目前看还没有，不过当年具体的情况还是要找当年经办的警察问问。我已经让陈医师去接人了。
2: 张队，
3: 吴叔叔，
4: 戴宇，你好。
0: 你好，实在不好意思，这大晚上让您跑一趟。
4: 干我们这行的正常。
0: 哎，坐坐。
4: 啊，都办妥了？
5: 妥了。
4: 哎呀，我说老戴啊，这么大一笔钱，你说捐就捐了？
5: 大河跟我十多年的战友，遇上这事儿呢，我不能不管。再说他的孩子呀还小，将来啊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4: 冰冷，你为何不直接把钱给那孩子呢？
5: 他家那几个亲戚啊也不是什么善茬。我呀、跟人家讲好了，等孩子满18岁了把这钱再给他。现在这孩子呀心里对我埋怨得很呢，可我又不能跟他解释什么呀。
4: 埋怨你？那有什么办法？蔡大河去世了，其他人都不觉得他可怜的，钥匙是他私自给学生的，其他人认为他失职在先，所以才造成这起事。我们呢，也只能把案件查清楚了。外面的人怎么说怎么议论，我们可没办法。
5: 都说水火无情，我看这人呢还不如水火呢。
4: 哦，对了，戴宇在大学怎么样了？他在外地还适应吗？
5: 还行吧。前两天还说他们专业组织了一个什么缝合竞赛，还得了个第一，还把那猪皮给我寄回来了。
4: 啊，这孩子真的不错，人又聪明又肯学。哎，老戴啊，你真的有福气啊。他毕业后可一定要调到我们局里来。
5: 他作息时间昼夜颠倒，懒得要命，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张嘴就是胡说八道，可别让他来局里给我丢脸了。
4: 这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吗？多有意思啊。再说了，关键他这手啊可不是一般的天赋，你呀、知足啊。
5: 他呀也就那点天赋了，有个屁用啊，比我那徒弟比起来啊那可差远喽。走吧。
4: 好。一场大火，秋月熏瞎了眼，蔡大河去世了。不过我们考虑到苏木洲这孩子认罪态度积极，而且还未满18岁，所以酌情处理，判了4年。
0: 看来苏木洲不是要和秋月同归于尽，他是要自杀。
4: 对，他就是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了，所以要自杀。如果说他出狱后要找秋月报复，这是不可能的。他在狱中的时候还给我写过信，说他出狱后还继续参加高考。
3: 对，一个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我觉得不会拒绝的答案。凶手可能真的另有其人。

0: 凶手选在苏木州出狱之后作案，又将第一部分尸块放在了苏木州家，接着又引着我们查这起纵火案。第二次抛尸在校长家门口，让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校长受贿。
1: 这些人都和当年的案子有关，凶手不仅仅是想要报复，他想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隐情。
0: 按照标记来看，他应该还有三次抛尸。
2: 没错，凶手抛尸的时间间隔一次比一次短，他应该是有些着急了。

0: 我是4点来备菜，我一打开冰柜就发现了，然后我就报警了。后厨的钥匙都谁有？郑警官，自那个事儿以后，钥匙都由保安统一管理，进入要登记的，外人是不可能进入的。
1: 外人不可能进来，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内部的人才有可能？
2: 哎哎，不是不是，
3: 早饭是几点？早上6点半。
1: 这是学校，先封锁消息吧。这些丧气为了耽误你节目。对了，厨房暂时不要用了，你从外面给学生们订餐。厨房要消杀之后才能使用。另外，冰柜你也换一个吧。
2: 好，谢谢警官。
0: 行，那你们先去忙吧，有事我会通知你们的。
1: 在下，走了。陈医师，庞培元那边有动静吗？
4: 暂时没有，我们比对了字迹，应该不是他的。自卫那两个字差太多了。 而且一口咬定导盲犬的事是个意外，监控也确实没有拍到他。我们只能按你说的，先把他放了。不过我们24小时盯着他，目前没什么异常。
1: 陈医师，你的外卖来了，牛排和鸡翅。哎，
4: 饿死了！
1: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抛尸的人？
4: 没有，完全没有。郑队说，从第二次抛尸到发现尸块当天的所有监控都得看一遍。 监控一切正常，我快步正常了。这样吧，你吃完咪一会儿，我替你看。
1: 好。
4: 哎呀，吃个牛排，不过。
1: 哎，
5: 两位警官。
6: 哟，戴法医。
4: 这个点儿没回去啊？
1: 我就路过，顺便看看。
4: 戴法医，帮个忙呗。
1: 很多凶手啊，在藏尸的时候就会喜欢加些其他东西的掩盖气味。不过往往这样适得其反，就像你个牛排一样。嗯。哎，我一天没吃饭。
4: 就是这个人，过来看。看，
1: 这个人手上的罐子，跟那天我们在后厨发现的一模一样。
4: 终于找到了，戴法医，快看！
1: 超市呢？
0: 陈医师，尸块的来源有结果了吗？
7: 郑队，
0: 陈医师，你屁股粘凳子上了。
7: 我跟高壮找到了抛尸的人，但是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0: 你让技术科的同事对比一下这个男人和庞博云的体貌特征，一旦有发现，随时通知我。
1: 是。

0: 怎么样，戴法医？检验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毒？
1: 看不出来。
0: 什么？
1: 死者生前喝的银耳雪梨汤里含有无色无味的剧毒，但是毒的剂量只有食物的十分之一，可就是这十分之一，却能让死者的器官发生严重的衰竭，严重的病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毒。
0: 看来这个凶手不简单。
1: 我在研究毒物分子式的时候，发现它非常复杂。 里面含有金属成分，含有剧毒的食物成分。最可怕的是，里面还有去氧麻黄碱，这种药有很强的依赖性，极易成瘾。
0: 杀死一个盲人对凶手来说易如反掌，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毒呢？这种毒又是谁制作的？

0: 凶手又是如何得到的？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一旦这种毒流入社会的话，我明白你意思。凶手不单单是想要报仇，他还有别的目的。
1: 秋女士呢？啊，她才5岁，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月月的起居一直是我在照顾，家里出了这种事儿，太太心情也不好，希望你们能体谅一下。 那是月月的房间，你们可以请便。
2: 谢谢。

0: 这化妆品最近有位使用过的男性，他一个盲人，经常在家，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出门。最近不会是有什么心仪的人了吧？
1: My love，
0: 这把琴弓，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等等，黛玉，你看，是不是和庞北元家的那把一模一样？
2: 该不会是庞北渊送给秋月的吧？毛地黄，照片里的毛地黄就是凶手用来标记石块的染料。那么隐藏的恋情指的就是秋月和庞北渊。
3: 那天月月走的时候，还特地从家里拿了一份银耳雪梨汤，说什么大提琴老师病了，他想去看看。
2: 他自己带的汤，那他那天没去上课吗？上了，说是请老师带上的，说老师家里培训班很近，说送完了就回来，不用我陪，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他以前也去过老师家吗？去过，庞老师知道他学习的慢，然后经常帮他当读辅导。
0: 秋家还没醒吗？
2: 还没呢。
4: 正在，秋霞的手机查不到信号了。监控里，秋霞是自己开车走的，就在你们去之前10分钟。
5: 庞北渊呢？
4: 他中午去了一个商场，进入消防通道之后就消失了。他消失的时间比秋霞离开的时间要早半个小时。
5: 庞北渊从高中的时候就出国了，3年前突然回来，
4: 然后去了大提琴学院。
0: 3年前回国。
5: 入职的时间和秋月进入培训班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
6: 庞北渊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纵火案发生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中，和死者还有当年案子里的人都没有交集，应该不是他吧？
5: 想办法求证，看他这些年是不是真的一直在国外。
6: 这死状也太恐怖了！
5: 我见过这种死法。
6: 啊？
5: 几年前，我身边的一个人不知误食了什么东西之后。 突然暴毙，死之前，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巨响，他就这样嗝了，想吐也吐不出来，慢慢蹲了下去。可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就不动了。等我去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僵硬，根本动不了。
7: 可是，尸僵一般不会这么快出现啊。
5: 你还记得？

0: 发现石块的样子，记得，手掌是张开的，手臂是弯曲的，这和捕捉耳朵的姿势差不多。对，尾部的躯干也是弯曲的，
1: 那就是夏端的姿势，和你之前见到的那个死法几乎没有区别。不是，之前那个人七窍都没有凋谢，
0: 但是你看秋月。
1: 他的耳朵有血迹，鼻子上也有擦拭过的痕迹，可能是异种动物。

0: 你太牛了，这正确率比我当时还高。你理科方面天分这么高，以后上大学可以选化工类专业，我真羡慕你。我是天天晚上不敢睡觉，拼命做题，才能稳住现在的分数。我才给你辅导小半年，这么复杂题目你都能做出来，你不觉得自己是天分型选手吗？
1: 可你马上就毕业了，以后可没人教我了。
0: 哎，你可以来我家，我家还有特别多资料，到时候都给你。
1: 燕未定，
2: 小苏，钱不多，谢谢你给汪汪补课，孩子拿着，拿着孩子。
3: 叔，我上不了大学了，我完蛋了。
2: 别哭，孩子，你慢慢说。
4: 这是蔡光光的日记本，根据里面的记录，苏慕周和蔡大河、蔡光光父子的关系非常好，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蔡大河会把后厨的钥匙交给苏慕周。当然。这也导致了苏慕周有机会翻那把火。
5: 四次抛尸都围绕着早恋，围绕着这起火灾中，我认为凶手一定是这起火灾的受害者之一，而这是因为何呢？

0: 四次抛尸，都围绕着早恋，围绕着这起火灾中的人。我认为凶手一定就是这起火灾的受害者之一，他正是因为恨，所以才有失年后的这场报复。现在我们案件中怀疑的几个人，苏慕周失去了前途和爱情，蔡光光失去了父亲，他们的动机都很难去猜测和界定。
1: 那个抛尸的庞北渊，
0: 庞北渊高中时就在美国上学，他的信息国内根本查不到，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三年前回国的。
2: 而且他和秋月的交集，就在这培训班的三年，但这一切和那火灾完全没有关系。
3: 3年，苏慕周出狱也是3年前。一个谋杀案例会有这么多巧合吗？
4: 至少我能确定，毛地黄绝对不是巧合。
2: 不好意思啊，之前不知道你们是捐赠人的家属，所以没有告知你们具体信息。这是戴先生之前签署的捐款同意书。 按照他的意思，蔡光光成年后我们会主动把这笔钱打给他，但是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蔡光光一直拒绝接受这笔捐赠，后来连电话也打不通了，钱就一直放在了银行里。拒绝接受捐赠，
3: 为什么呀？
2: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直到不久前，蔡光光打来电话，说自己同意接受捐赠了，然后提供了一个账户，我们就把钱打给他。
3: 不是他本人来的。
5: 那个人提供了蔡光光的所有证件，符合我们的委托领取流程，并且我们也通过电话跟蔡光光本人核实过。
3: 方便把电话号码给我们吗？
6: 孙队，找到了，蔡光光的号码归属地在扬中县。
3: 扬中，
6: 我们感觉在哪儿听过。
3: 等我一下。哦，对，庞北渊他的户籍所在地也是扬中。
6: 这样。
7: 我找戴宇去趟扬州，你们继续追查庞北渊，务必要把人找到。
8: 是。
7: 这是你们要的资料。蔡光的祖籍确实是扬州的，他爸出事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的遗物都放在他的公墓里了。
8: 方便带我们去看一下吗？警察同志，他的遗物都在这个箱子里，可怜的孩子，有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平时没有人来看他，今天突然多了一束花。

0: 么跑这儿来了？
1: 小哥，我爸死了。
0: 你怕死人啊？
1: 我说我爸死了。
0: 你饿吗？
1: 你一点也不像个人。
0: 你饿吗？

0: 儿子，偷东西可是不对的。
1: 哥哥，我只想买点吃的，我弟弟已经饿得不行了。
0: 老板，多少钱一份？
2: 10元一份。2份20元。
3: 我不想走，小哥。
1: 跟着我，你也活不了。
3: 你跟我一块走吧。
1: 没必要。
3: 小哥，你家在哪儿？我以后去找你。
1: 我没有家。
3: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庞北渊。
3: 你哪几个字？
1: 我不会写。
3: 谁给你取的？要是有什么含义，我能写出来。
1: 北边，深渊。
3: 我知道，我教你写。
1: 没必要，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3: 你看自己的名字就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我的名字，蔡光光。我小时候，我爸也指着字告诉我，这就是我。

0: 这应该就是他信里提到的那张纸。
1: 我总觉得凶手引导我们来到扬州，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蔡光光和庞北渊的故事。
0: 喂，什么？我爸的骨灰不见了。
2: 戴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是谁恶作剧把你父亲的骨灰拿走了，柜子里只有一个袋子，我们也不敢随便打开，自己看一下。
1: 你们这儿没监控吗？
2: 周围的监控都被人为破坏了。我们检查了所有的骨灰，发现只有戴先生您父亲的骨灰不见了。

0: 我们的目标是蔡光光，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杀光光，让他知道我们的艰辛。整个事件都是庞北元设计的，抛尸、引诱、恐吓，一切都是为了复仇，为蔡光光复仇。找到庞北元，一切就都有答案了。是啊。
1: 去找郑明，
2: 陈医生，
3: 队长，有情况。
2: 那我不得确认一下，是不是定时炸弹？
4: 那法医向来心思缜密，士兵看明白了吗？
2: 王明远，你到底是谁啊？
5: 我是蔡光光啊！
2: 苏慕洲和秀霞是你带走的吧？
4: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你很聪明的，一定能找到我在哪里。
5: 在北郊飞机舱，
0: 王北元真的就是蔡光光吗？
5: 去了就知道了。
6: 所有人换装备，准备出发。
5: 目标地点，北郊废弃仓库。

0: 真要自己一个人过去？
1: 人家说了，让我一个人进去。
0: 我们什么时候要被犯罪嫌疑人牵着鼻子走了？我跟你去。
1: 不行，这是庞武元的控制范围，我怕保证不了邱家和宋忠的安全。
0: 可我们怕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各位，大家和戴法医随时保持通话，陈医师，时刻关注戴法医的动向。还有，你的事情永远发在他的身上。
1: 明白，
0: 李总。各位，这是庞美院的所在地，你们各个小组占据各位的各个据点，全体都有，注意隐蔽，行动。

0: 二组已到达指定位置。
1: 队长，三组到达指定位置。
2: 收到，时刻保持警惕，一有情况立马汇报。

0: 右手2点钟方向，2楼有方圆的手下。左前方11点钟方向，
1: 3楼有被打进去。
2: 收到，注意安全。

0: 那法医，别动，小心是炸弹。
1: 没事，他叫我来不是为了杀你。说了让你不要带这么多人来，有意思吗？
0: 我就是一个人，
1: 说一套又错一套，
0: 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好了，让我们玩个小游戏吧，让我看看你来了多少人。如果你还想见到活着的秋霞和苏慕舟。

0: 那你就让所有人。
1: 好，
2: 这是第一次，如果还有下一次，进来，我杀你。
0: 你们所有的行动啊，

0: 好了吗？
1: 你身前是不是有个楼梯？
2: 你这边怎么样？
3: 还真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2: 稳住，保证戴法医和人质的安全要紧。
4: 方明，只有我一个人了。现在告诉我，他们俩在哪？
1: 大宇啊，巴尔基治安楼。有些事情啊，太多人知道，就不好玩了。
4: 摘了，
1: 踩碎它。

0: 防卫员，
1: 警察叔叔来了。
2: 待遇，脱衣
1: 服。你说什么？
2: 脱衣服？
1: 有完没完？
2: 玩的就是你。
3: 脱。
1: 我人都撤出去了，耳机也摘了，你还要怎么样？
2: 你先把外套脱了。

0: 见我还穿什么防弹衣啊？怕我啊？
1: 啊，你看是啊，你晚上冷啊。
0: 手套也摘了，
2: 眼镜摘不摘？
0: 进来吧。

0: 多好的乐器啊，在你手里成了凶器。工具吧，不都是用来用的吗？
1: 对，你用琴弦给秋月分了尸，你是真会用啊。
0: 拉谁？不是拉呀，秋月的惨叫可比这玩意儿好听多了。少跟我玩这种黑色幽默，他俩在哪儿？
2: No?
0: 去救吧，不客气了，淡雨。你说我这个时候一枪把你的手打残，会不会很可惜啊？
3: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戴日林是被三部组织的一名叫鸢尾的成员，由预谋的杀害。戴日林的儿子戴宇，现在被鸢尾绑架到他们的地下组织里了。这种行径非常恶劣，简直是在向我们挑衅。针对这帮人，我们必须一个不落的抓。
4: 没错，目前我们已经和韩虫取得了联系。戴宇暂时安全，但是营救行动
3: 刻不容缓。我的建议是，营救行动和清剿行动合并，救人的同时，端掉火点。我同意，我会调派人手增援这次行动。一旦确定了行动时间，我就会马上联系韩虫，让他配合我们。我宣布，铲土计划现在正式开始。
5: 科技如光，张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势

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护边缘杀人屠雅，25年间以家为哨，守护祖国北疆边境线。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贵州省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呼和浩特52项活动精彩上线，欢度多彩国庆假期。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包头达茂旗的边境草原，护边缘杀人屠雅有一个坚持20多年的习惯，每日清晨升起5星红旗。25年间，他接过父辈的使命，以家为哨，守土护边，默默守护祖国北疆的边境线。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杀人屠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到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这场草原上的升旗。他没有仪仗兵那样整齐笔挺的英姿，可算着旗绳时的认真，仰望红旗时的坚定，一点不比任何人逊色。
1: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了，代表的一种希望。
0: 国旗迎风展开，杀人屠雅一天的巡边工作也就开始了。今年52岁的杀人屠雅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一守就是11年。2001年退伍时，别人进城安家，他却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从此扎根边境，一守便是整整25年。
1: 从8岁开始，就我父亲就领上我一起巡边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巡边挺好，依然让人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
0: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杀人屠雅这一带，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巡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20-30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25年来，年均巡边310天，累计行程近20万公里。
1: 这个望远镜啥呢？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时也就是用的这个望远镜。
0: 半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杀人屠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这台父亲用了40-50年的老式望远镜。镜身漆面早已磨掉，边角布满划痕，杀人屠雅一直细心保管，每次巡边都随身携带。
2: 看您还保护的挺好的，这个布是您后来包的，还是父亲那会儿就是这样包的？
1: 这个是我换的，这一直摸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那些护不动边了，我女儿来继续带这个护。
0: 两代人接续守边的执着，一同巡防的移民管理警察都看在眼里。
3: 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退伍不褪色，一直都没有变。在一些这个一线的联合巡防呀、摸排呀、处置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本土人，发动周边的这个人防力量，这个作用发挥特别好。

0: 大门口这根立了十多年的旗杆曾多次被草原狂风刮断，每一次折断，杀人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立旗、护旗、守旗，这是他和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
1: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后边的心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头就是想着是有个标志性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是作为护边人必须加上一个旗杆，一个国旗啊，特别自豪这种。
0: 两代人守着同一片土地，守着同一面五星红旗，日复一日的巡护是一个牧民护边员对家国最长情的承诺。
1: 只要我能骑着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反正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真是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护边，因为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0: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节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贵州省黎平县翘节，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1: 从这里开始，脚下的青石板路一路往下走到街中间，再回头看，这条街很特别，两头高，中间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微微翘起的扁担。但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不只是想看一条600多岁的老街，因为在90多年前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
2: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
3: 红军还没到来之前，国民党做了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你们见着他们你们不好的，你们就要倒霉了。红军还没到来之前都跑掉了。
2: 在翘街我们见到了这个中药铺九如堂，这里是侗族老乡开的，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了这里的大门。
4: 问了情况呢，就是一些外伤啊或扭伤的人，人家包扎哈，人家说诊疗费啊，但我还是讲不要，我不要，也不会放弃自己就去了。
2: 1934年12月13日，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8项注意。
5: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2: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10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我们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它。
6: 我很骄傲，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这个是让我很自豪。
2: 骄傲的不只是当地人，2024年县里引进了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新黎平人。
7: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做钩藤啊，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2: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贵州台记者报道。
0: 国庆前夕，舞剧《骑兵》在中央歌剧院上演，演出中记者遇见一张熟悉的面孔，74岁的王青，这已经是他第8次走进。

0: 剧场赴这场和骑兵的舞台之约。
1: 舞台上，四岁的海流马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将观众带回烽火连天的岁月。战马腾空跃起，冲锋陷阵，骑兵战士浴血牺牲，一幕幕场景直击人心，不少观众潸然落泪。王青便是其中一位，他一次次抬手擦拭眼角，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上前采访时才发现，原来是一位老熟人。
2: 我记得上次在天桥剧场我就碰到您，
3: 是吧？我一直盯着你们那个内蒙的那个演出，今天是第八遍，明天我也买了两张票，我都请朋友来。
1: 从2021年保利剧院的演出算起，王青追看骑兵已有5年，只要骑兵进京演出，他几乎场场不落。2024年在天桥剧场观看演出时，他这样说：
3: 很佩服我们这个团队，从编剧到编导到整体的策划，包括音乐，非常特别感人。海流马的音乐一响，我第一次看完，我回去我就能哼。
1: 时隔2年再次走进剧场，舞台团队迎来不少新演员，不同剧场的舞美灯光也略有调整，可在王青眼中，那些打动他的核心场景依旧动人，
3: 永远震撼，特别有感觉。尤其最后的那个所有牺牲的烈士，那个简直就是忍不住的感觉，还有最后的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太好了，我就觉得编排的特别好，表演的也好。
1: 演出结束，谢幕的掌声响了一轮又一轮，观众不愿离场，排起了长队和演员签名合影。人群里有像王青这样反复观演的老观众，也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抱着花的杨晓丹十分显眼，虽然是第一次看骑兵，但演出刚过半，他就悄悄订了花，想等散场送给演员。
4: 尤其有一幕，他们骑兵就是一个个负伤，
5: 我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这个特别难受，因为我自己也是党员，然后我还特地就悄悄地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后面写着一个旗子，跟党走，然后，哎，就那会儿就很难受。
1: 这是你第一次看的？
5: 对，第一次看。然后我旁边有个小姐姐，她已经看了第5次了，她说她这5次看每次都不一样，她每次都会哭。
1: 你之后还想回再？
5: 当然当然当然，追着看追着看。
1: 观众一刷再刷，靠的是剧组一场场磨出来的细节和演员一遍遍沉淀后的演绎。从2019年首演至今，赵磊一直是男主角朝鲁的 A 角，每一次登台，他对人物的理解都更深一层。
6: 现在用更多的是用情感去诠释这个人物，所以我希望用这个英雄背后的这种真诚去感动观众，让当下的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那个时代信仰的迸发出的这种力量。
7: 整个故事从各个层面都非常打动人，朝鲁和战马互相扶持着终于站起来，然后又倒下，站起来又倒下，这一幕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们中华民族嘛，这种不屈的这个抗争精神，这点非常打动人。
8: 这应该是我第6次。从这个舞剧中，我们也可以汲取奋进力量。每个人在这个国家中所担任的角色不同，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相同的。
1: 10月起，舞剧《骑兵》还将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前往上海、杭州、南宁、珠海等城市演出20场。
0: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推出52项文旅活动，好看、好吃、好玩的项目接连上线，让游客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今天上午，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在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开启，现场美食体验、非遗展演、市集展销、产业沙龙同步进行，当地发放200万元餐饮美食体育休闲消费券，美团平台配套投入500万元专项补贴，联动老随远、德顺远等10家品牌、60多家门店投放50000张专属满减券，让大家品尝青城风味，乐享假期。
9: 听说这儿要举行一个烧麦大会，然后过来看一看，羊肉馅儿多，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很香，只有香味儿，对，皮儿薄。
10: 是当地的朋友推荐的，然后说这里的烧麦很好吃，而且它是烧麦是羊肉馅的嘛，它确实就是比之前我们在家里吃的都比较特别，而且味道很好。
0: 白天品美食，夜晚赏大戏。夜幕降临，呼和浩特大照广场灯火璀璨，舞台上高车飞碗、套马杆、博客、绸吊、肩上芭蕾等精品杂技轮番上演，其中弹技表演格外吸睛，演员们依次登场展示绝活，弹子在空中起落回旋、流转自如，尽显精湛功底。
11: 来到呼和浩特就赶上了这场演出，杂技太震撼了，草原城市的夜晚比想象中的更加有魅力。
0: 本次国庆系列活动覆盖乐嗨倾城、畅想倾城、意韵倾城、潮玩倾城、燃动倾城、文博倾城六大板块，活动联动重点景区、博物馆群、商圈街区、旗舰区文旅资源，游客白日赏秋景，夜晚品人文，处处有惊喜，时时有新意。
12: 整座城市游玩体验感是很好的，这趟呼和浩特之行玩得非常开心，非常推荐大家前来打卡。
0: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流光溢彩，热闹非凡，一天一主题，沉浸式的夜间文旅场景让这里成为这个国庆假期倾城极具氛围感的网红打卡地。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中心广场人流汇聚，暖意融融。我们的美好生活主题演绎精彩启幕，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土佐旗乌兰牧旗的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献艺，为游客献上一场极具特色的文艺盛宴。
13: 特意从市里赶来参加这次活动，现在今天的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在现场听到了万人合唱歌唱祖国，节日氛围特别浓厚。
0: 晚会后半段，三千架无人机升空，不断变换编队造型，一幅幅巨型光影画面在天幕上缓缓展开。
14: 我特别关注的是咱们这个大型的无人机表演，让我这个心情啊特别的澎湃。作为中国人的话呢，在这样一个节日的话呢，大家一起过这样的节呢，让我也感觉到非常有意义。
0: 本次活动自9月30号持续至10月2号，三天三大特色主题专场各具风采，游客可根据喜好选择心仪主题场次，赴一场夜空下的音乐与光影之约。国庆长假，如果不想去景区扎堆看人，不妨换一种过节方式，到体育馆挥洒汗水锻炼身体。今年11，内蒙古体育馆继续送上免费开放大礼包，方便市民假期走出家门尽情运动。国庆假期，内蒙古体育馆持续面向社会开展免费低收费对外开放服务。10月1号至3号及10月5号，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健身房、轮滑场地、室外篮球、足球场地向公众免费开放。有需求的群众可以通过萌想动微信小程序提前在线预定。
15: 每个场馆的免费预定时间是不同的，羽毛球的免费预定时间是提前一天的下午3点进行预定，健身房的免费预定时间呢是提前一天的下午4点进行预定，轮滑呢是无需预约。
0: 除了免费场地，内蒙古体育馆还开设免费公益健身、气功培训，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直接到场参加。记者还了解到，这个国庆全区共有147个公共体育场馆推出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大家可以留意当地场馆的通知、公众号，查询开放项目、时间和预约办法，就近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场所。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国旗仪式后，现场唱响歌唱祖国。

网友拍下北京天安门前观看升旗仪式的感人场景，一个托举装着孝心，也装着滚烫的信仰。湖北武汉黄浦路地铁站变身红色海洋，用特殊的方式致敬英雄。展翅腾飞，长空展旗，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3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9到22度，乌海8到25度，临河5到24度，包头4到22度，康巴什4到21度，吉宁0下2到17度，二连浩特2到20度，锡林浩特0下1到17度，松山2到18度，科尔沁3到17度，乌兰浩特4到16度，海拉尔0下2到12度，满洲里0下4到13度，额济纳旗10到2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5到17度，鄂图克前旗7到23度，固阳县3到20度，武川县0到1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0下1到18度，乌拉盖管理区0下4到11度，临西县0下1到15度，巴林右旗0到1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到16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参谋长，农村里这全年的开销全靠这地里的收成了，党爷把它交给龙司令，弟兄们还舍不得呢。
8: 爷，赶紧把山神庙房屋接下来吧。
9: 是啊，龙爷，解放军没那么快，先收了这一季再上山也来得及，要不然两手空空上五龙山，弟兄们熬不下去呀。
10: 好吧，我接收房屋站。吃完了饭，我要马上到山上去见总司令。

0: 赶紧把饭菜端上来，吃完了，你带我和龙司令一起上山。总司令要给我们谈军机大事，如果耽误了军机，你担当得起吗？龙司令，啊，开饭了，开饭了，
1: 请。
2: 请，
0: 来，来，
3: 请，
0: 龙司令坐，坐吧。
3: 请请请，来，小心，请，请。
4: 大管家，啊，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上乌龙山呢。
3: 乌龙山？乌龙山在后面，这么走不是越走越远了吗？
0: 龙司令有所不知啊。 这乌龙山的前面和两边的山路，为了防备解放军，都被堵死了，根本就上不去呀。所以只有绕路往外走，走车盘峡，过拉拉渡，绕到乌龙山的后山，有一条唯一的上山通道啊。嗯，何参谋长，龙司令，请吧。
5: 你不上山了，何参谋长，榜爷叫小的留守山神庙，哎，山神庙里我还要照顾龙司令的兄弟们呢。侯四兄弟在前面拉拉肚迎接各位。各位长官，乌龙山的规矩，要进山先蒙眼。
0: 嗯，
3: 是。搞什么鬼？
0: 哎，
3: 总司令和四小姐进山，也要蒙眼吗？
0: 总司令和四小姐也是蒙着眼进山的，这是山规。

0: 来来来来来来啊，买唱买唱买唱啊，来来来来来来
1: 干什么去？
2: 我撒尿。
1: 撒尿啊！哼，别看我眼睛蒙着眼罩，我用鼻子闻都闻得出来，你小子心里有鬼啊？
2: 长官，绝对没有。
1: 没有？那后面几个兄弟呢？为什么不跟上来？
2: 啊，龙司令，何参谋长，别误会，别误会啊，别误会。
3: 哎，龙司令，这怎么回事？怎么把眼罩摘了？快带上！
4: 你们上哪儿去了？
3: 龙司令，我拉肚子，咱们赶紧赶路吧。
1: 龙司令，交他们的枪，
4: 把他们枪下了。
5: 嗯，是。
3: 龙司令，我们是来护送你们的。
1: 放屁！带着枪那叫押送。哼，走吧。
2: 各位长官。

0: 咱还是把眼罩戴上吧。今儿我不戴，怎么了？你看，长官，这车盘峡两边悬崖埋伏了很多神枪手，看见戴眼罩的知道是绑爷的客人，不会为难。如果看见不戴眼罩的，走不到前面拐角，就会有人打冷枪，并且一打一个准儿。
1: 少废话，走。
2: 赶车的兄弟，你不是要撒尿吗？怎么不撒拉？
0: 哼。
3: 下面什么人呢？赶路人。什么路？通天路。什么天？头上33，后面什么人呢？绑爷的客人。
0: 绑爷的客人？
3: 啊？怎么不戴眼罩啊？是不是想看老子的子弹怎么钻进去？
0: 龙司令，赶快把眼罩戴上吧。
4: 小兄弟，这都是你们绑爷的规矩。不是，这是绑爷的爷爷留下来的。
5: 哦，
4: 哎，还要走多少路啊？
5: 天黑就倒拉拉肚了。
4: 啊，嗯。
6: 你，你，
4: 蒙汗药，听说过吗？倒，倒，倒。给我上，快点！
5: 是。
4: 把他们的枪都收集起来，子弹袋都收拾到一块儿。
5: 哎，那这些人怎么办？
4: 笨蛋。
7: 拖到后山的悬崖边，哼，抹脖子，是。哎呀，龙司令，何参谋长，恭候多时了。
8: 侯四，你好大的架子！
7: 为什么不到山神庙接我呀？哎呦呦，
4: 龙司令，这你就犯不着这么说了。您跟绑爷说呀，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哎，何参谋长，您说是不是啊？
9: 别废话了，肚子饿了，弄点吃的吧。
4: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全遇见，请。
7: 请，
4: 请，哎，请。
7: 请，请，侯四儿啊，啊，什么时候过河啊？
4: 何参谋长，今天晚上好吃一顿，晚上在美门的睡上一觉，过河明天早上我来安排。
7: 龙司令，我们睡一觉。
4: 明天过河怎么样？
7: 行，吃吧。
4: 两位长官，请您慢用啊。龙司令，您请便。

0: 哎，怎么样了？
1: 豪哥，大管家让我来找您，一定要当面禀报。
0: 说吧。
1: 是这样，那边的屁股都擦干净了。
0: 都擦干净了。回去告诉大管家，榜爷肯定重重有赏。
1: 是是，想得明白。

0: 现在屁股擦干净了，接下来。
1: 何参谋长，你在说什么？
2: 哟，
0: 冷司令，您太神了，睡觉还睁只眼竖只耳啊。
1: 要没有这手本事，我早就死了八回了。

0: 这会儿他们死定了，废话，他们当然是死定了。他们要不死，榜爷就得让我们死。
1: 是是，
0: 快点，快点跟我上。

老子俩和他们嚷，你们死了可千万别怪我猴算了。不过你们真的要怪的话，嘿嘿，那就怪榜爷吧。

0: 哎，猴哥，怎么烧成这样了？就是啊，怎么连骨头都没有啊？废话，昨天晚上这么大火，哪有骨头啊？哎，这也不对呀，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啊？这不见鬼了不是吗？
1: 别动！回头看看，我是鬼吗？
2: 哎，不，何参谋长。
1: 龙司令，蹲下！哎，是你干的？哎，是，不，不是，我一大早到这一看，这房子全烧着了，我还以为你们……
2: 以为我升天了是不是？
1: 啊，不，龙司令，何参谋长，冤枉，真不是我，您要是不信，您就杀了我吧！
2: 行。
3: 侯四，对不住了，龙司令且慢。
4: 参谋长，今天这口气，我不忍，
3: 当然不能忍。这笔账，我们上乌龙山找田大榜算去，杀这么几个小喽啰，不解恨。
4: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田大榜不是让我们死吗？行，我们就跟他玩玩，看谁玩得过谁嘛。
1: 行，今天我听你的。嗯，老四，龙司令，今天我看在何参谋长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命。以后你再跟我玩花招，我把你切碎一块一块喂狗。走啊！
3: 侯三儿啊，哎，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老君沟，这就叫老君沟村。
3: 村里多少人呢？
1: 一百来户，300来人吧。
3: 可靠吗？
1: 这些人都是我们榜爷家的佃户，从榜爷爷那开始，他们就给田家干活当长工。放心吧。
3: 啊，
1: 龙司令，进去转转。
3: 行。
1: 哎，二位长官，何参谋长，总司令还在山上等您呢。
3: 你放心，我不放心。

0: 来来来，何参谋长，请。哎，龙司令，请。哎，请请请请。哎，有人吗？哎，弄点水喝呀。
1: 哎，龙司令，请坐。嗯。
0: 来来来，水来了，二位长官，来来来，哎，
2: 老大，嗯，龙爷，哎
1: 呀，哇，还是山上的山泉好喝呀，啊，龙司令啊，甜滋滋的，弟兄们，我们上乌龙顶了，走
3: 走，
1: 龙司令请，
0: 龙司令，何大长请。走，请请请。
4: 老头子，嗯，那不是何山吗？
5: 是他。
4: 哎，你不是说他下山当共产党了吗？怎么又回来当土匪了？
6: 报，龙司令何参谋长到。
1: 报告总司令，何山来迟了，望总司令见谅。
6: 何参谋长，龙司令，欢迎欢迎啊！来来来，请坐。
1: 谢谢。
7: 二位辛苦啊，辛苦了。
8: 辛苦算个屁！老子差点没把命给搭上。哎，
0: 龙司令，这话怎么讲啊？
8: 哼，老子不说了。
7: 问他，
6: 侯四儿。
0: 总司令，这真不是我干的。那拉拉杜那半截板房昨天晚上着火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龙司令他硬说是我放的火，
8: 就是你放的。别以为你身后有人撑着，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今天我要当着诸位的面，跟你来个了断。哼，天司令。你终于出头了，
7: 侯四是我的人，你这么指桑骂槐的，不就是为了让我出来吗？好啊，侯四，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敢害龙司令！哎呀，
0: 爸爷，冤枉啊！那火真不是我放的。
7: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啊！你他娘的给老子都绕进去了，海龙爷，何参谋长，哎，我有这么心狠手辣吗？我害了你们，我有什么好处啊？啊！说，
0: 爸呀，侯四儿没有招待好两位长官，对不起您老人家。侯四儿，我自个儿了断。龙司令，何参谋长，各位，说实话，这真的不是我干的。你们要不信，我就自己打自己一枪，算是给你们二位赔罪。啊！
4: 就，哎，
7: 龙司令，该满意了吧？
8: 早晚会有满意的一天，天司令，咱们走着瞧。
9: 秀姑，阿西苗苗，我是赶快来接你的。
10: 去哪儿啊？
9: 县城，还有那个蔡掌柜也要押着去。
10: 何山有消息吗？
9: 我不知道，到了县城你问刘玉堂吧。这边。

0: 小叔，你怎么了？
1: 叔姑，我要尿尿拉屎。
0: 不行，忍着，到县城再说。
1: 憋不住了呀，叔姑，行行好吧，啊，表叔求你了，
0: 让他方便一下吧。秀姑，对敌人是不能心软的。我知道，可他堂客孩子被尊山豹抓去了，他也是被逼的。你们两个，带他去，看紧一点，千万别让他给跑了。
2: 是，
0: 快去。
3: 谢谢。走，
0: 快去快回啊！
3: 好了没？
1: 哎，马上就好。
3: 快点！快点！快点！
4: 人呢？
3: 李志军，我回去报告。
4: 好。
3: 队长，不好了！
5: 队长，不好了！蔡掌柜，他跑了。
3: 第二条我已经记下了，第三条是什么？好，
0: 别说了，蔡掌柜跑了。
3: 什么？跑了？在哪跑的？
0: 快到县城的路上。
3: 走了。
0: 都怪我一时心软。
3: 他会去哪儿呢？去哪儿呢？
0: 他会不会回三河镇杂货店啊？我立刻派人去搜。
3: 我担心他不是回三河镇，而是上乌龙山。
0: 他上乌龙山干什么？
3: 钻山豹上了乌龙山，很有可能会去找他。
0: 他堂客孩子都在钻山豹手里，他是可能会去要人。
3: 马小苗苗，马上把田秀姑押下去。啊！
0: 你疯了，绑自己人干嘛？
3: 来人！连长田富贵，把田秀姑押下去。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召开公审大会，审判这个叛徒。内奸，反动土匪的老婆，公审完毕，立刻枪毙！啊！
6: 你呀，臭臭臭，都一个下午了都没停，赶快睡觉。
7: 老婆子，从今天开始，咱们俩轮流睡觉，不管白天黑夜，都有一个人醒着。
6: 怎么了？发神经啊？
7: 实话告诉你吧。我是河山的眼线。
6: 什么？你怎么从来都没说过？啥时候的事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你什么人啊？
0: 赶路人，赶路人。
1: 什么路啊？
0: 连天路。
1: 什么天？
0: 雷雨天。
1: 什么雷？
0: 旱天雷。
1: 哎。

0: 榜爷，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说。
0: 解放军打到山神庙了。
1: 多少人？
0: 2000人，还有大炮呢。
1: 弟兄们呢？
0: 正好，我带着兄弟们上山挖竹笋，躲过了这一劫。要不然呢，全都包饺子喽。
2: 我的弟兄呢？啊，
0: 龙司令的弟兄，英勇抵抗，英勇抵抗，都被解放军打死了。
2: 我的人全完了，你的人一根汗毛都没掉。
0: 龙司令，我正好上山带着兄弟们挖竹笋呢。
2: 放屁！你会去挖竹笋？你这是借刀杀人。
3: 哎，龙司令，话不能这么说吧，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2: 我的弟兄们就这么完了？
3: 解放军已经到了山下，你可以去找他们算账，给你的弟兄们报仇啊。
2: 滚。
4: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解放军都打到家门口了，现在当务之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乌龙山的防御问题。
3: 这个问题就不用研究了，解放军就算有千军万马，有再多的大炮也是白搭，根本就轰不开乌龙山那千丈的悬崖绝壁。再说我们的粮食足够吃3年了，我们就安安稳稳地躲在乌龙顶，等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到中国来吧。
5: 田司令，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我上山的时候看到老军沟村家家有人户户冒烟，万一有解放军的奸细，那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是绝不可能的。从我爷爷那一辈，老军沟村的村民就是我们家的佃户，祖祖辈辈那都是安分守己的山民。
4: 山民，那他们就是穷人。如果他们是穷人的话，那解放军就有办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
3: 总司令的意思是，
4: 既然乌龙山上的粮食够吃3年，老军沟村有没有人种地就无关紧要。
5: 他们都知道上山的路，不可不防，全部押上山来。
6: 啊，全部押上山？这还要派人管？那不多几百张嘴吃饭啊，划算吗？
4: 何参谋长，你有什么高见呢？
7: 总司令，您刚才说的太精辟了。只要是穷人，共产党一定会想办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四小姐说得对，不可不防啊。鲍司令也说得没错，白养了几百张嘴吃饭，实在是不划算。田司令，您的意思也很在理儿。兔子不吃窝边草，何况是几辈子忠心耿耿的老长工呢？
5: 真没看出来你还挺八面玲珑的，谁也不得罪啊。
7: 总司令，我建议我们把老军沟村的男老李全部集中上山，一来呢可以作为人质保证安全，二来可以用他们加固工事。
3: 那就不必了，乌龙顶的工事非常坚固，就没必要画蛇添足了。
7: 田司令真的是很自信，自信是必须的，但是不要过头了。
8: 这话是什么意思？
7: 我发现乌龙顶有4个主要的山洞，只有2个有暗道连接，另外2个呢是孤零零的，如果要互相联系，必须走洞外的山路。各位在座的

0: 试想一下，如果这条山路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住呢，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集中一批石匠，把所有的山洞从内部打通，这样沟通就方便，增援也有利。
1: 好主意啊，你真不愧是我的参谋长。田司令，马上派人去把那些老李都给我抓上山来。
2: 可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跟村民已经说好，不拉夫，不抓差。
3: 你这是不是让我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4: 田司令，如果你不好意思去抓，没关系，
3: 我去。
5: 鲍司令，你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我告诉你，八仙岭的事想让我忘，还忘不了呢。
1: 好了，
6: 既然是这样，解铃还需系铃人。何参谋长，还是你出马如何？
0: 没问题。
7: 李正，向右转，请何参谋长训话。
0: 弟兄们，老军沟的乡亲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进门前呢要敲敲门啊，说话要客气点儿，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们不是来抓差的，是出高价请他们去做工，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0: 走吧，
7: 向左转，齐步走。

0: 我们又见面了。你到底是谁的人呢？我那天来的时候，看到你屋顶上养了两只鸽子，是你养的吗？那不是你叫我养的吗？养了好几年了，白养了。不白养啊！你把这份情报送到山外去。你还是解放军呐？那当然了，我们的任务是。
1: 消灭乌龙山的土匪，把他们彻底消灭掉，知道吗？快点，快点，快点，快上来！哎，哎，哎。

0: 你往后看什么？
1: 看退路吧，可惜晚了。
2: 天司令，您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1: 待一会儿你就明白。
0: 和尚，你听说过蔡掌柜这个人吗？
2: 蔡掌柜，听说过。
0: 听谁说的？
2: 听我的堂客说过。
0: 你堂客跟你说了什么？
2: 我堂客说，一开始为鲍司令搜集情报，就是那个蔡掌柜牵着线。后来在苗家山上，蔡掌柜也上过山找过他。
0: 你知道蔡掌柜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2: 我哪知道呀。
0: 那好，那我告诉你，蔡掌柜就在这儿。
2: 蔡掌柜上午

0: 龙山了。
1: 很惊讶是吧？
2: 哼，有一点。
1: 黑牛，请蔡掌柜的。
3: 总司令，
4: 给总司令请安。
5: 蔡掌柜啊，认识这个人吗？
4: 回总司令，他是何山，在三河山大街上见过他。
5: 那好，你把你跟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4: 何山是解放军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是共产党。
5: 何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我何山以前是什么东西？总司令，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不知道的吗？

0: 好，蔡长官啊，接着说。
1: 和珅和他的堂客田秀姑从苗家山反水下山，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功劳，所以虽然我被共产党抓了，可我心里觉得值得，能为党国的反共救国献身，蔡某死得其所。可是田秀姑在和珅进攻苗家山的前一天晚上上山给共产党送情报，被我亲眼看见了，和他接头的就是阿西苗苗，县大队连夜转移，路上我听他们说话才知道，和珅和他的堂客反水是假的，是解放军刘玉堂亲手策划的。
0: 这出演得好，演得简直是太精彩了。
2: 总司令，您先别忙着喝彩，蔡掌柜还有话说呢。
1: 和珅，你以为自己能挺得住？我这几句话能要你的命？
2: 好啊，你倒说呀，我洗耳恭听。
1: 就是因为和珅派田秀姑送上山的情报，县大队知道了田司令和鲍司令还有龙司令为了挖古墓起了内讧，所以才听你和珅的建议从田司令和鲍司令的防区中间溜走的。
0: 蔡掌柜，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回总司令，阿西苗苗和田秀姑押解我从苗家山去县城，田秀姑还审问过我，她逼我交代罪行，半路上我假装拉屎拉尿从树林里逃跑的。总司令，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2: 精彩，太精彩了，谁教你的？
1: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和珅，你就是共产党的奸细，你打进乌龙山就是要把解放军引到乌龙顶上来。
3: 黑牛，下他的枪。
2: 好。

0: 总司令，我还有机会喊冤吗？
1: 冤枉？你有什么冤枉的？
0: 我堂客秀姑是回娘家帮梁子兄弟接堂客的，怎么可能在苗家山？
1: 包司令，杜眼龙有这回事吗？
2: 梁子送田秀姑到杨村村口的时候，刚好我查岗，田秀姑要回老家去，说把她的表妹带给梁子做堂客，我也就放她出村了。田秀姑走了没多久，我想不对呀，这兵荒马乱的，她一个女人家，我怕她有危险，赶紧派两个兄弟追出去，追到她娘家，也没看到田秀姑啊。

0: 秀姑根本就没回娘家。
1: 杜二龙，哎，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这事我也有点嘀咕啊。梁子兄弟救过我的命，所以我谁也没有说过呀。
2: 你他奶奶的！
3: 包司令，坐下。
4: 总司令，我再说两句。
3: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田司令，把他拉下去毙了。
5: 何参谋长，该上路了，请。来，请吧。
4: 总司令，鲍司令，别过了。
3: 梁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你要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
6: 不是啊，总司令，我是真心投靠鲍司令的。
3: 真心最好，假的也没关系。你如实回答，我就放你下山。贺山到底是不是共党的奸细？
6: 绝对不是，他也是真心投靠您的，总司令。
3: 好啊，给你生路你不要，你偏往死路上走，拉下去毙了。
6: 走，走，总司令，
3: 走，
6: 鲍司令，
3: 走，
6: 鲍司令，
3: 走，走，
6: 鲍司令。
4: 侯三儿，就这儿吧，这儿风水挺好。
5: 何大队长同志，田某很佩服你。行，喊句口号吧。
4: 什么口号？
5: 哎，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国民党时期抓住共产党在刑场上不都喊口号吗？快喊吧，要不就没机会了。
4: 老子懒得理你，啊，田大宝，我知道，我今天死在你手里，你开心得很，得意得很，你一直惦记着我头上这顶参谋长的乌纱帽，对不对？哼，行了，这次我输给你，等下辈子再跟你较量。
7: 总司令，总司令，我回来了。
3: 山下有什么情况？
7: 解放军的一个主力师、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团、一个工兵营，已经攻进了乌龙山的前山脚下，兵不血刃占领了山神庙。现在山神庙就是他们的师部。
8: 什么？你是说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山神庙？
7: 没错，我的侦察兵就在山神庙旁边的山坡上，看的是清清楚楚。
8: 那我那300弟兄呢？大管家，大管家。

0: 什么？你是说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山神庙？
1: 没错，我的侦察兵就在山神庙旁边的山坡上，看的是清清楚楚。
0: 那我那300弟兄呢？
1: 大管家，大管家，
0: 罗司令，现在是大敌当前，我们要搞清楚敌人的情况再说。
1: 你接着说，啊。
0: 还搞到一张刚出的《湘西日报》，
1: 罗司令，你看，快跟我走。
0: 是。

0: 准点啊，让老子死个痛快。
1: 你放心吧。
2: 郝四，开枪！
3: 住手！不许开枪！

0: 回事？
1: 姓蔡的，你不是说田秀姑是共产党吗？她怎么被解放军杀了？
2: 我也不知道啊。哎呀，
1: 不知道。总司令，各位大哥，这就是我的堂客田秀姑，她被解放军杀害了。

0: 我对不住你。小姑，你为鲍司令传递情报，无怨无悔，后来又跟着我投奔陈总司令，一心想为党国效命，可是没想到到头来会落得这个下场啊。我连他的尸体也收不到了呀。
1: 诸位，田秀姑是为党国牺牲的，我们要为他报仇。
2: 姓蔡的，一定是你向共产党出卖了秀姑，是你把秀姑害了，是吗？
0: 不，
2: 就是你。你不仅害了田秀姑，还要跑到乌龙山来陷害我，血口喷人，诬陷我啊！你要置我于死地，对不对？说，是不是共党派你来的？
0: 不，鲍司令，
2: 不是。
1: 说，
0: 司令，
1: 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的？说，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呀，不是。总司令，饶命啊！总司令，总司令，饶命啊！饶命啊！总司令，
1: 蔡将官，你起来。

0: 总司令特地叫人给你送来一瓶好酒。
1: 酒可以留下，其他都拿走。
0: 都是好菜，是榜爷专门让伙夫给你烧的，有红烧肉，还有那个……
1: 滚！小姑，一路走好。小姑啊，你等着我，我马上回来陪你。我们在阴间也是夫妻。

0: 下辈子一起投胎，还做夫妻。老大，
1: ，总司令，
2: 我替你发现。三天不吃饭，饿到英雄汉，老这么闷着，会闷出事来的。你跟我来一趟。

0: 总司令，把你的警卫连借给我。你要干什么？我下山为秀姑报仇。何山，这一点你要听我的。能忍才是真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以及我的亲侄儿都被共产党给杀了，我都在忍。等着那一天。
1: 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烧到了中国，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啊，
0: 何山，我过两天要出趟门，我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
1: 总司令，要去哪儿啊？
0: 啊，这你就不必多问了。
1: 我是担心总司令，现在卧龙山不安全，解放军已经到山脚下了。
0: 定把乌龙山给包围了，我担心总司令的安全呢。哼，别说解放军的一个师，就是50个师、100个师，他也围不住乌龙山。
1: 这话没错。
0: 乌龙山天高地险，利于防御。再说，我们的粮食够吃个2-3年的。现在呀，我最担心的是田大榜和钻山豹。 他们两个是面和心不和，这死丫头呢有一碗水端不平。你现在来了就好办了。明天呢，我开个会，何山呢，你就做乌龙山防御总指挥，怎么样？
1: 总司令如此高抬何山，何山愿效犬马之劳。
0: 好。爸。啊，丫头啊，你过来一下。我出门以后。 由何山任乌龙山的防御总指挥，你多协助他。
2: 这不太方便吧？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1: 总司令，我何山一定恪尽职守。

0: 小顾，吃饭了。柳连长，你来了。哦，我马上要赶到山神庙师部，以后啊，谢大队会派专人来给你送饭。嗯。柳连长，和山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哦，小顾，这点你放心。你假枪毙的事情，只有我跟苗苗、团长、县长知道。
1: 连报社也瞒得死死的，土匪就更信以为真了。嗯，啊，刘连长，那天你用什么枪打的我？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
0: 哦，那叫空包弹，是没有弹头的，当然打不死人了。不过，你表演的很逼真，我枪一响，你就喷出一大口鸡血。<笑>
2: 那和珅不会真以为我死了吧？
0: 他呀，也会被蒙在鼓里。
1: 要不然怎么骗得过那些老奸巨猾的惯匪呢？他毕竟是山上下来的，我担心万一他真以为我死了，一时糊涂，在……
0: 你是说他在反水？嗯。啊，不会。你别看我跟何山平时磕磕碰碰的，但我了解他的心。自从他跟了共产党以后啊，他就成了坚强的革命者。 他永远不会再背叛了。
1: 谢谢你信任他。
0: 哦，这不光是我一个人对他的信任，也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我相信何山同志啊，一定能挺过去。

0: 九姑，你申请入伍的事情会很快批下来。
1: 喂，来看看这里
2: 啊，是
1: 你们炮团在这个地图位置给我轰，知道了吗？
3: 是。
1: 还有你们研究一下。
4: 是。
1: 李营长吗？一个小时之后炮团开始炮击乌龙山南天门，40分钟的饱和炮击之后继续向主峰乌龙顶延伸射击，你们一营继续向冲锋集结地运动，一旦炮团延伸射击开始，马上拿下南天门。

0: 茶，爷，怎么是白水还是冷水？没办法，这儿不是石城，没有茶叶。那也不能让我喝冷水吧？
1: 何参谋长下令。不让生明火，怕暴露目标。
0: 小莲找到了吗？
1: 他被黑牛藏在后山的山洞里。龙爷，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吧。
1: 我从大管家的一个手下嘴里打听到了兄弟们的下落。
0: 他们在什么地方？
1: 他们喝的酒被大管家下了蒙汗药全放倒了。
0: 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
1: 抬到后山全扔下去了。300多弟兄，每个人脖子还给了一刀，还有六秃子，就这么完了。
2: 爷，
0: 别动，别动。我的左手怎么抬不起来了？
1: 爷，您这是急火攻心，您不能再着急了。
0: 扶我起来，扶我出去。
1: 您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找天。
1: 天大榜。爷，爷。爷，
0: 我不能就这么完了。哎，
3: 情报送出去了吗？
4: 鸽子飞回来了，情报没取走。
3: 怎么回事？
4: 取情报的是我外把兄弟，是个猎户，说不定没在家，出去打猎去了。
3: 有多久没见面了？
4: 三年。
3: 哎，
4: 三年
3: 这么久。
4: 自从我们进了老君沟，田大榜不许一个人出山，我出得去吗？
3: 那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5: 老大，解放军炮击南天门了。
3: 真的
5: 真的，
3: 看看去，我走了。

0: 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是谁把龙司令气成这个样子的？说。
1: 田司令，不是我们气的，是被大管家气的。就是他在山神庙杀了我们300多个弟兄。
0: 你这就胡说了。龙司令手下那300个弟兄是自愿投靠我榜爷的，我把他们都派下山了，执行令。

0: 另外的任务，在我这个地盘上，谁敢胡说八道，小心他的狗命。小，小，怎么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龙爷是不是想押宝啊？
1: 田司令，听说小莲也在山上，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爷看看吧。
0: 哎呀，是让我心软了。看龙司令这个样子，阳寿不长啊。黑牛啊，去把小莲叫来。不管怎么说，龙司令以前也是小莲的公公嘛。

0: 小莲呐，爹，我在这儿呢。王爷，王爷，猴哥报告，解放军炮击南天门。
1: 头次怎么说？猴哥说，解放军火炮太猛了，把那些假工事炸得稀巴烂。可是兄弟们都好好的，一点没事。
2: 让弟兄们隐蔽好，看他们有多少炮弹。王爷，王爷，解放军的炮打到乌龙顶了。小莲呐，回家，回家。
3: 你去哪儿？回来！你不要命了！你爹还活着！哎，你不要为了一个女人把命搭上，明白吗？
4: 牛哥，你留在你爹身边吧，这也是我爹，我要跟我爹回去。你给我站住！好闺女。
2: 天大宝，不要以为你赢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绝不会放过你。小莲，小莲，你给我站住！小莲，放开我！小莲。
5: 哎呦，宝爷，小莲，我真傻，我不如当初去上海。还有3分钟炮击开始，做好准备。
3: 爹，您喝水。爹，您怎么了？没想到啊，我英雄一世，到头来我让田大鹏给害了，落得这么个下场啊！您别灰心，您会好起来的。我不行了，身子坏了。
2: 身边的弟兄也差不多死光了，爷，大不了我跟田大鹏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就这么几个人，那是去送死，我们都死光了，人家一根毫毛都不会掉。那咱们下山去。 山下全是解放军，
4: 爷，实在不行，咱们就去鲍爷那儿。您跟他毕竟是亲兄弟。

0: 怎么着也会念这份手足之情的。
1: 你也是这种想法，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连这个理还不懂啊？咱们做土匪的缺什么呢？人、枪，没了这两样，你什么都不是。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行。
2: 那爹，咱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等咱们把病养好了再说。
1: 好啊，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这儿吧。天大王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包爷，解放军刚才炮击南天门，现在炮弹打到乌龙顶来了。
4: 听见了，弟兄们情绪怎么样啊？
3: 胆大的在玩牌，胆小的蒙头睡觉呢。
4: 这么大动静，能睡得着的都不是胆小鬼。你告诉弟兄们，放心，解放军要想打上乌龙顶，除非就只有走南天门一条路，只要南天门不丢，让他们安心睡觉。
3: 要是侯四儿守不住南天门呢？
4: 如果解放军真的把南天门打下来，老子守的千丈崖把吊桥一拉上去，他们想过来，除非他们插上翅膀。
3: 小的明白。
4: 有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老子是当局者迷，你小子就是旁观者清，快去想吧。
5: 想什么呢？
4: 没什么，来，过来坐。
5: 这什么呀？
4: 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5: 难看死了。外面打炮了。
4: 听见了。
5: 不紧张吗？
4: 过年听炮仗，你会紧张吗？
5: 你看上去还真有点大将风度，看到你这么镇定，我好像也就不紧张了。
4: 拿枪的人最怕的就是紧张，这十几年来一共有三个兄弟枪支走火，都是因为紧张，而且枪支走火都打在自己裆里，所以只好做太监了。
5: 胡说什么呀？难看死了。

0: 刚才独眼龙跟你嘀咕些什么？
1: 他说啊，四丫头的生日马上到了，钻山豹要他想个过生日的好办法，他想给四丫头一个惊喜。独眼龙说这破山洞里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连做饭都不行，他实在想不出辙了，就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0: 你他娘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这是个机会呀。我有办法保证让四丫头惊喜。
1: 什么办法？

0: 哎，前山打起来了！
1: 共军的炮弹多，给咱们送行的。
0: 你们没尿裤子吧？

0: 大官家，你帮我看好黑牛，
1: 啊，别让他再去找那个女人，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独耕独苗。明白。
0: 榜爷，我明白。还有，龙胡子这条老毒蛇，你别看他现在中风了，可是只要他不死，他就会来找我们算账。所以，千万不要放过他。是，不过榜爷，龙胡子现在身边没几个人。 一条龙变成了一条虫，他掀不起大浪来呀。只要他不死，老子就不放心呢。等过了这阵子，老子就把龙胡子杀了。再赶到石城，杀了他全家。哎呦，榜爷，石城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龙胡子的家产说不定早就被解放军没收了。他那几房太太。
2: 也给解放军给充公了，充公最好啊！卖到窑子里那就更好。爹，爹，我想过了，我不能让小莲跟着龙胡子。
0: 那你想怎么样？
2: 她是我的女人，我去把她抢回来。你的女人？
0: 可他的心已经是龙家的。等我杀了龙胡子，他的心就回来了。要杀了龙胡子，现在容易得很，他就剩这点本钱了。不过，怎么说，他也是钻山豹的兄弟。要是杀了他，钻山豹会找我们算账的。还有总司令，四小姐也不会放过我们。
2: 杀龙胡子，我咽不下这口气。要杀，当然要杀，但不是我们出面杀，那是要……要他怎么样？
0: 要他自杀，自己杀自己。
2: 黑牛不懂。
0: 龙胡子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现在山穷水尽，又气得中风。
2: 我再逼他一逼，说不定他就真的脑中风，一命呜呼了。
0: 行吗？你没听说诸葛亮三气周瑜的事？爹，
2: 黑牛没听说过，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这样，你去找一口棺材，给龙胡子送去。我保证龙胡子见了这口棺材就会气得吐血。行。
3: 棺材无龙顶就有，我现在就去找。侯斯，
4: 在。
3: 白爷，
0: 你带人封锁龙胡子那个洞口，千万不能让他跟钻山豹联络。明白，白爷，您这是要困死龙胡子。嘿。
3: 外边还是田大榜的人吧？嗯，咱们的洞已经被田大榜给包围了。那天应该听你的话呀，马上出洞去找钻山豹。现在我们要被困死了。
4: 爷，要不去跟田大榜谈谈吗？
3: 你想让我去向田大榜下跪？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也是快死的人了。
4: 田大榜给您送了点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5: 嘿嘿，龙爷，龙司令。

0: 哎呀，您瞧瞧，哎，来来来
1: 来，
0: 小心点，小心点啊，
1: 小心点。
0: 来来来，搁这搁这搁这。
2: 哎，好，
0: 哎，好，
3: 田大棒，老子还没死你。
0: 哎呀，老爷，龙死了呀！您息怒，息怒。榜爷听说您身体不好，特地送来。哎，这也算是一份礼物吧？啊？您笑笑什么呀？
3: 送得好啊！现在我龙胡子死了，还有人给送棺材。将来你们的榜爷死了，只怕棺材都没有了。哎，
0: 您咒我们榜爷？
3: 你回去转告他，就说这厚礼我收了，让他自己准备一口棺材吧。哼。
0: 你走。
4: 爹。
0: 爷。爷。
4: 你没事。
0: 爷。
4: 爹。
5: 啊。真的。龙胡子真被气得吐血了。
0: 吐了。吐了。足都有一大口呢。
5: 哎呀，好玩，太好玩了，一口棺材就让他吐血了，这买卖划算。
0: 嘿嘿嘿，榜爷，您这是高明啊，这叫一气龙胡子，咱们再来个二气龙胡子，完了榜爷您再来三气龙胡子，我估摸着龙胡子就翘辫子了。
5: 不过我得琢磨琢磨，再气龙胡子用什么招。
0: 那个爹，我
6: 榜爷，
0: 侯四儿觉得，要是让黑牛兄弟去把小莲给抢过来，我估摸着龙胡子还得吐血。哎，
6: 对了，那个爹，我去把小莲抢回来。
5: 去吧，
6: 爹，那我现在就带弟兄们去抢去了啊，
0: 我跟着去，
6: 走。
7: 大表哥，
3: 干什么呢？
7: 不干什么，我来接小莲回去。小莲，走吧。
4: 牛哥，我不能留下我爹，要不然你跟你爹说说，让我爹去豹子林那儿。
7: 行啊，这话回去跟我爹当面说去吧。
4: 牛哥，我知道你爹想让我爹死。可是他现在多可怜呢，兄弟都被杀光了，军火也被抢光了，难道你非要把他逼死吗？黑牛哥，
7: 小莲，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是不是你当初跟我说你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你给我记住，你永远是我们田家的人，永远是我黑牛的人。
4: 黑牛哥，
7: 走，走，
4: 爹，
3: 走，站住，走。
0: 别动，龙死了，安静点啊！嘿，走。

0: 张参谋，哟，部队原地休息待命，马上派一个侦察排去车盘峡侦查，打好路标。
1: 是，
2: 团长，让我们小分队上吧。
0: 怎么，手痒了？啊，仗由你打的，现在回营地休息，睡觉去。
1: 是。快，都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哎。

0: 报告排长，前面有三岔路口，
1: 哪边是大路？都是小路。啊，
0: 三人一组，分头搜索。
1: 排长，
0: 我让你们分头找，怎么跑我们后面来？
2: 我们也不知道，三转两转就转到你后面来了。
0: 哪里打枪？
1: 好像是一班的方向。
0: 哎，
1: 什么情况？
0: 没有找到路。
1: 转来转去，差点回不来了。
0: 发现敌情没有？
1: 没有。
0: 排长，啊，我们班的一个小组迷路了，没回来。哎，
1: 我们班就回了三个，
0: 相差半个小时，一半人没有了。
1: 要是被团长知道了，我的连往哪儿搁？
0: 打不打？
1: 嗯，
0: 不要暴露。 咱们在任务是监视，等他们都进来了再说。嗯，赶快给我分头找，
1: 排长，啊，还是派人回去汇报吧。这里岔路太多，一个排根本不够，应该派两个连进来侦查。遇到什么情况，也好支援呢。你说对不对？
0: 好，你马上回去向团长汇报，其他人跟我走。
3: 是，跟我走。
0: 走。
3: 哎，
0: 看到没有，回去搬救兵了。

0: 爷，别难过了，咱们还会东山再起的。
1: 别说了，三八子，我龙胡子活到今天，就剩下一件事要办，这件事不办，我死不瞑目。
0: 爷，您说吧。
1: 我要跟田大棒同归于尽。
0: 爷，这可不行啊。
1: 你别劝，我意已决。如果不杀了田大棒报我的血海深仇，我对不起冤死的弟兄。
0: 爷，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干吧。
1: 当真？
2: 大爷，喜事，喜事儿啊。
3: 什么喜事儿？
2: 龙胡子他死了。
3: 这么快就死了？哎，
2: 听三八的说，他吐了好几口血，就断气儿了。
3: 三八子呢？让他进来。
2: 三八子，你这来
4: 快！报爷，我们爷死了。
3: 三八子，龙爷真死了？
4: 您一枪把我打死得了。这事儿能胡说吗？再说我们爷是什么身份，他怎么能假死呢？
3: 三八子，你是亲眼看见的。
4: 我们爷是我亲手抬进棺材里的。
3: 什么？都进棺材了？这么快？
4: 我们爷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说这年头死了有口棺材睡，就算是有福了，只怕将来榜爷。
2: 你他娘的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是，将来榜爷一定有棺材睡。榜爷，我求您了，让我们爷入土为安吧，榜爷。
3: 走。我们去给龙爷送行。
4: 谢榜爷，谢榜爷。
2: 走吧。
4: 榜爷。爷，你怎么就这么走了？爷，您这一走，叫我以后怎么办呢？爷。哎呀，
3: 我说龙胡子呀，本来呀，我是想学诸葛亮三气周瑜。可没想到我刚气了你两回，你就一命呜呼了。
4: 自古英雄多。

0: 子是机关算尽，可是没想到，哎，他不会是假死吧？
1: 你想多了，不会啊。
0: 把棺材打开，让榜爷看看。
2: 不，不能啊，不能打开啊，榜爷，我求求您了，不能打开啊。榜爷，我求您了，你千万别打开啊。
3: 大表哥，对不住。
0: 等等。

0: 猴哥，解放军上来了。
1: 我看见了，这动作够慢的，像穿了绣花鞋的小脚女人。哎，上来呗，我这给你们准备花生米了。准备战斗。
0: 是。
2: 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头晕，这脑袋怎么这么晕呢？
3: 榜爷，您这是上火了，给您熬点败火的汤药好吧。
2: 龙胡子这条老毒蛇呀，临死还拉着我宝贝儿子做垫背呢。
3: 可惜了黑牛兄弟。榜爷，您还是想开一点啊。嗯，
2: 南天门怎么样了？啊，
3: 侯四兄弟回来报信儿说，解放军是拼命的打炮，但是呢，他们就是冲不上来呀。
2: 炮弹总有打光的一天，等打光了，他们也就该滚蛋了。
3: 对对对对，
0: 来，
4: 干什么？
0: 先闭上眼睛。
4: 想干什么？
0: 闭上，别睁开啊。嗯。

大家好。哎呀，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0: 生日快乐！你24岁，我就帮你做了24个，手艺太差，难看死了。没有，好看，<笑>真的好看。再闭上眼睛。
1: 再闭上眼睛，还有什么？
0: 生日礼物啊。
1: 还有生日礼物啊？
0: 嗯，
1: 好。<笑>

0: 是连衣裙，哪儿来的？
1: 你知道吗？这是舶来物，是从外国进来的，是今年北京和上海最流行的。
2: 不是北京，是北平。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他们的北京，咱们的北平，对吧？哎，穿上试一下啊。嗯。

0: 怎么样？
1: 太漂亮了，像
0: 像什么？
1: 像城里的新娘子。
0: 那做你的新娘子好不好？
1: 那当然好了，我愿意啊。
0: 傻瓜，应该这样。

0: 你干什么？啊！嗯，好像是台发报机啊。
1: 县人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0: 这什么东西？你先告诉我。哦，县人家有个女儿在常德读书，她有天把它拿回来，说是一个老师寄存在她家里的。
1: 后来那个老师也去了台湾。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穷乡僻壤的会有这种东西。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呀，叫背包机。干什么用的？跟我来。
0: 嘿，有人！<笑>这是电影。
1: 电影，那些人就藏在这里面啊？是，不过他只是个影子，不会出来的。啊？哎呦，哎呀，我还以为闹鬼呢。宝哥，坐，坐，不用那么紧张的。这个呀，就是电影，城市里的人啊，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了。
0: 真的跟活人一样，他们真的藏在这里面啊！哎呀，
1: 藏在盒子里的是电影胶片，这是台蔡司16毫米手摇电影放映机，是德国生产的。
0: 德国货，我懂。你看，他们造的枪，嗯嗯。
1: 德国人啊，不仅枪造的好，其他的机械、电器也都造的很好的。只要你开心，我就放心了。谢谢你的生日礼物。
2: 你看，你看，你看他！团长，什么情况？先锋营中午派进去2个连，现在回来1个连，没有找到车班峡出口，
3: 还有1个连呢，
2: 没出来。你没有听见枪声？ 估计是迷路了，搞什么名堂？不是每个排都配发指南针了吗？啊，怎么还会迷路？原路返回都不会吗？据回来的一个连长讲，一进车班峡，走了不到5里路，指南针就失灵了，要么不动弹，要么就不停乱转。我估计车班峡里有磁铁矿。唉，师长还等着我的消息呢。我们团还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碰上鬼打墙。
0: 这星星有什么好看的？没有，我是在等流星。流星？嗯，我的香港同学说，流星出现的一刹那，许愿最灵了。是吗？嗯，那等看到流星的时候，你试一下吧。好，一起看。嗯。<笑>啊，报告！你看，你看。哎哎。
2: 哎，流星，快！
1: 快点啊！

0: 团长被师长批评了，正在火头上吧。
1: 刘一堂，
2: 到。
1: 你这个东北虎什么时候变病猫了？你过来。
2: 团长，喝口水，降降火。
1: 降什么火啊？
2: 我听说你被师长批评了。
1: 谁在乱嚼舌头啊？小心我割了他的舌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降什么火，是怎样加一把火，把乌龙山这锅水烧开，把这个猪头给炖烂。
3: 团长。
1: 哎呀，县长，
3: 我把方圆八十里的农民协会主席都给你带来了。
1: 哎呀，我的好县长啊，咱们地方上总是在节骨眼上给我们的部队最大的支持。县长，我代表全团指战员，谢谢你啊。
3: 应该的，应该的。
2: 县长
3: 你好啊。
1: 哎，刘玉堂，我们去把主席们请过来，在这儿开个会，集思广益嘛。
3: 好，请。
1: 好
3: 好好，坐坐坐。团长啊，今天在座的都是乌龙山周围已经土改过的乡村两级农民协会主席啊，大家要给围剿乌龙山出谋划策，有需要请说。
1: 好，各位主席啊，咱们军民一家，我就不说客气话了啊。我们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南天门打了两天没有进展，今天请大家来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能够让我们尽快的拿下南天门，打上乌龙顶。比方说有没有别的路上山？
4: 团长，这乌龙山有一句民谣，乌龙山乌龙山，一条小路扁担宽，一头挑着南天门，一头连着千丈岩，上了乌龙顶伸手能摸天。这乌龙山自古以来只有一条小路能上山。
2: 这么大的乌龙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啊，那些上山采药的打猎的，他们会不会是知道别的什么没有人走的路呢？

0: 我倒是听我们村里的土匪家属说起过，到车盘侠给他家男人送过换季的衣服，还有什么盐巴和腊肉。
1: 哦，哎，车盘侠，哎，不对啊，车盘侠和乌龙顶是两个方向啊。
2: 县长，我回来了。
3: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2: 是这样子的，本来我一早就出门了，路过靠山村，听说村里发生一件事，我觉得蹊跷，顺便啊，我就把当事人带来了。你说吧。哎，
3: 好，我是靠山村的游方医生，中医。我有个女儿在常德念书，昨天晚上有两个家伙，从乌龙山上下来的，到我家来买东西。
4: 你怎么知道是从山上下来的？
3: 啊，我以前给他们做过眼线。
4: 啊，
3: 不过解放以后，我就再没给他们做过事了，我发誓。
1: 哦，你说土匪到你家来买东西，他买了什么东西啊？
3: 这两个家伙都带着枪，我以为他们是来抢东西的，我和老婆都吓坏了，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谁知道他们不要，就买了一件不拉几。
5: 什么是不拉几啊？
3: 是我女儿从学校带来的，就是连衣裙，苏雷老大哥国家最流行的，现在北京和上海刚刚流行。他们走后我就越想越怕，这和土匪做生意算不算通匪啊？啊，对了，我把钱带来了，请政府处理。
5: 哦，一根金条换一条裙子，真够大方的啊。
1: 富贵，你送先生出去。
5: 是，
1: 请。
2: 土匪啊，想用金条堵住他的嘴，没想到反而把他吓住了。
6: 丁主席，丁主席。
2: 啊，啊，二狗子，这位就是解放军的团长。
6: 我不要见团长，我要见刘连长。
5: 哦，这就是刘连长。嗯，
1: 同志你好，我是刘玉堂。
6: 哦，山鹰让我把这根香烟交给你。
1: 谢谢你，同志。
5: 啊，县长，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啊，团长。
5: 哦，玉堂来了，
1: 来了。
4: 玉堂啊，这山鹰是什么意思啊？
1: 哦，县长是这样的，山鹰是我们河山同志的代号，我们这次总算是等到了他的情报。
5: 嗯，哎，快打开看看。
1: 好。车盘侠四十里岔路，多项迷宫，狙击手多点埋伏，拉拉渡暗藏杀气，乌龙顶后山悬崖绳吊，赶车火根，赶车火根，
4: 没了。
7: 你们在干什么？
8: 报告特派员，我们在看电影。
7: 下午不是看过了吗？
8: 这不闲着没事吗？
7: 怎么回事？
8: 可能是蓄电池没电了。
7: 不许再放了，明白吗？最后两节备用蓄电池呢？
9: 这两节就是备用蓄电池。
7: 电池都用光了，拿什么和台湾联系？
8: 特派员，这事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那帮土匪说翻脸就翻脸啊。
7: 这件事绝对不能给我泄露出去，否则就对你们军法处置，明白吗？
9: 是是。
1: 叫叫。
6: 哎，天亮了啊，醒醒。

0: 快起来，来肥肉了！快，肥肉哪儿呢？你看，你守着，我去报告。
1: 哎，等等，
2: 车怎么停了？

0: 什么名堂？怎么不进来？
1: 怎么还没来啊？
2: 再加一点胡椒粉，风一吹，味道飘得更远。
3: 好香啊！
2: 带几个人下去检查，看看能不能再移动。
4: 肯定是个肥猪。

0: 一共六个，快到了，在后面。
1: 干什么呢？你们？哦，啊，你好，我们是做小买卖的，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2: 民兵巡逻队。
1: 车上装了什么东西？啊，车上装的洋布。
0: 为什么不走了？
1: 啊，本来想走的，但听说这里车盘峡土匪特别多。
0: 怕不安全，想等后面的车来了一起走。嗯，后面还有车，有几辆？
1: 还有三辆，都是装洋布的。本来我们说好在这个地方集合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啊。<笑>哎呀，
0: 傻瓜，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1: 你们不是民兵巡逻队吗？
0: 我们是乌龙山榜爷的手下。兄弟们，动手！
3: 哼！
4: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怎么这？
1: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贵，
5: 哟，马上带下去，分头审讯。是，走，走，走，
1: 我走。福贵，
5: 哎。
1: 土改啊，就是把恶霸的地啊分给没有地的农民，每家最少也分给十亩地。
5: 那我家有吗？
1: 应该没有，因为你投靠田大王，你们家属就是肥鼠，所以不能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愿意改过自新，帮助解放军打土匪的话，不但能分田分地，还能分到房子。
5: 长官。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不信你问我们团长。
5: 团长，连长，那几个俘虏都招了，愿意给我们当向导，通过车盘峡。啊，太好了！<笑>
1: 你看，你的伙伴觉悟都比你高啊。
5: 霍根，等他们立功受奖的时候，恐怕你要后悔哦。长官，我愿意带你们过车盘峡。
6: 这车盘峡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好啊，那就看你的了。
7: 站住！
6: 宝贝，车上什么人？
7: 榜爷的客人。
6: 山上没传话，没说有客人来。
1: 以后。

0: 兄弟，辛苦了，来抽根烟，接着啊，走吧，走吧，驾驾驾！刘连长，前面就是最后一关，把守的是我们分队长。
1: 站住！来来来，男人下车。

0: 你哪儿的？
1: 军，我们是从云南割救来的。到哪儿啊？啊，
0: 分队长，我这是……你少说废话。
1: 你干什么的？啊，我是做沙头生意的。沙头生意？什么沙头生意？说。
0: 俗话说得好，沙头生意能做，亏本生意不能做。我们啊，是做军火的。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哦，
1: 全是榜爷买的子弹。
0: 榜爷，老灶检查，兄弟们，上！哎哎哎，
1: 军爷，这可不行。
2: 军火全都是封好的，只有榜爷才能亲自打开。你看，如果你坏了道上的规矩，我们以后怎么跟你们乡亲人做生意啊？那江湖总得讲点江湖的规矩吧？好，军爷，小的明白。富贵，哎，来来，哦，掌柜的，啊，军爷。
1: 有点沉，来，行了，放行，你们走吧。兄弟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这，走啊，走啊，走啊，嗯，走啊，嗯，雨。
3: 刘连长，
1: 前面就是车牌下出口了。哦，这个地方离拉拉渡有多远啊？前面转弯20里不到。
3: 富贵，到，
1: 准备武器。
3: 是。
1: 刘连长，打完了乌龙顶，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啊，当然，不跟。你这次对我们的剿匪有很大的贡献。 你回去不但能分田分地，还能够把地主的房子，还有耕牛全都给你。
3: 是。
1: 走，
3: 驾，走。

0: 石魁，是我。
1: 真香啊！什么人？石魁，是我。我在外面喊你们半天，你们怎么不答应啊？
0: 没人，就他一个。
1: 你回拉拉渡来干什么？
0: 哦，
1: 车班侠飞鸽传信，说解放军已经过了车班峡了。
0: 啊，
1: 来了多少人？
0: 不知道，我只是赶回来报信的。
1: 好，快给我走，快快走，
0: 快走，
1: 快把筷子烧了。

0: 你笑什么？
1: 老子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0: 你有多少个子弹？
1: 一共100发，你呢？哼，
0: 5发。
1: 才5发，搞什么鬼？
0: 我这儿还有200发子弹，要不分你一点？
1: 用不着，我一枪一个，100发足够了。你的子弹留着打山鸡野兔吧。
2: 一斌，厨房不见了，石奎和石武应该到对岸去了。奇怪，这草屋怎么还烧了呢？这可是他们平时住的地方。把住的地方给烧了，
3: 不好，我们的意图暴露了。

0: 对面好像有动静，连长，没发现对岸有目标啊！这儿到对岸起码有300米，果然是神枪手滑，名不虚传。这次我们真的碰到对手了。哎，大家听好，我在这边监视，上游苗小六、苗小七，你们到上游去侦查，田富贵。 李天牛、冯刚，你们到下游去侦查，搞清楚两点有没有埋伏，顺便看看其他地方还可不可以渡河。
1: 是。
2: 连长，我干嘛？
0: 你去准备午饭。
2: 我跟，附近有没有老乡家？
1: 有，我带你去。

0: 是个女的呀？你看前面那个屋子了吗？那就是石魁他堂客住的地儿。
1: 他堂客
0: 啊，石魁，
1: 就是对岸防守拉拉洞的石魁，神江路石魁。
0: 是啊，
1: 快带我去。
0: 啊，哎，
1: 快，
0: 驾，
2: 刘连长，刘连长，
3: 情况怎么样？
2: 上游全都去查过了，水流湍急，而且周围全都是悬崖峭壁，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渡河。
0: 撤，
2: 好。
1: 霍根啊，我们家石魁是被什么蛇咬伤的呀？哎呀，
0: 土皮子蛇。
1: 哎呀，那可怎么得了啊？
0: 所以啊，才来接你啊。啊，
1: 好。
0: 驾。
1: 这个人是谁啊？到了拉拉渡你就知道了。
0: 驾。
4: 一，一，一，
1: 走。
4: 哎，这是谁啊？
1: 连长呢？我要跟他汇报。
4: 哦，田富贵接连长去了。
1: 我把石魁堂客弄来了。石魁呢？我们家石魁呢？大嫂，别紧张，你们家石魁没被蛇咬。
5: 那你先前说石魁被蛇咬了，
1: 听着，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过拉拉渡，你男人在对岸不让我们过去，所以就把你请来了。
5: 你们
1: 什么你们的？你男人也是土匪，你知道吗？
5: 你们想让我干嘛？
1: 想让你给你男人喊话。第一，别再给田大榜钻山豹卖命了。第二，让我们过渡，争取宽大处理，明白吗？
5: 我们家石魁性子倔，他不会听我的。
1: 你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把他打死吗？
5: 不，我求求你，我千万不要杀了石魁，我求求你了。
1: 不让我们杀他也可以，那你现在就跟他喊话，快去！
4: 快喊吧，你不喊，那我就喊了。

0: 石奎，你堂客现在在我们手里，赶快缴械投降，要不然！隐蔽！
1: 他奶奶的！
2: 兄弟，你看清楚了，真的是你堂客？
0: 解放军敢动我堂客一下，我让他们生不如死！
2: 放心吧，凭咱俩的枪法，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过来。
3: 解放军肯定会压着我堂客过河，你的子弹给我长点眼睛。兄弟有数。
0: 连长，
3: 哎，
0: 怎么回事？连长，这是石奎的堂客，大嫂，他就是我们解放军剿匪小分队的刘连长。
3: 刘连长，求求你千万不要杀我们家石奎，我求求你了。
2: 哎，怎么把他带来了？
3: 连长，我让他跟石奎喊话，叫他投降。 我在学校会上不是说过了，对待土匪的下属要把握政策。首先，他们自己要喊话，前提是要自愿。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刘连长，这是我的主意，跟张石南同志没有关系。这事怪我，等过了河，我做检讨。
2: 大嫂，你别害怕，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3: 哎，连长，这可不行，要过这个河，他是唯一的王牌，连长。
0: 不能让他走，
2: 大嫂，你别害怕，你现在真的可以安全回家了，快走吧。
3: 你说话算话。
2: 当然，我跟天牛，你们俩把他送回去。
0: 好，
2: 大嫂回家了，走。
3: 你们是不是要杀我啊？
2: 走吧，大嫂，你别乱说，我们不会杀你。
3: 那你们要杀石奎吗？
2: 他只要不跟我们解放军作对，立功赎罪，我们可以不杀他。
3: 可石奎从来没听过我的话呀。
2: 那好，你放心，霍根、天牛，哎，你们俩马上把大嫂安全的送回。
4: 是，好。
2: 你们几个先走，我们去引开他们的注意。我们行动。
4: 好，
3: 好。

0: 刚才我们的人把你的坦克抓来了，现在你看好了，我们会安全的把他送回去。
1: 哎，石奎，你看，解放军真把你坦克给放了。
2: 少友，峰哥，你们俩监视对面的土匪，其他人跟我走，砍木头，扎木牌，准备渡河。走，
3: 是是，
1: 走。
4: 这才像话，
3: 哪人打仗拉车我坦克算什么本事？
2: 哎，你干什么？看见了吗？对岸的狙击点，悬崖下面，草丛里面。
1: 你猴急什么？你乱推什么？你坦克身边那个是火根，肯定是他把解放军引到拉拉渡来的。老子要他见阎王去！哼，
2: 你放屁！
3: 你打死火根，解放军能放过我坦克吗？
1: 哎，说的也是啊，浪费老子一颗子弹。
2: 哼！哎，你男人疯了，
5: 朝你开枪。
6: 他是吓唬你的，他要是开枪，你们两个早没命了。
2: 福哥，什么情况？
4: 对岸有狙击点，
2: 在哪里？
4: 在悬崖下面。
5: 我们大部队就在车班下，马上就过来了，1000多号人呢。现在就石奎和石武他们两个，能守得住吗？到时候大部队过来，能有你们家石奎好果子吃？
2: 听口令，目标左手边50米。
6: 石奎，你听见了吗？我是你堂客，村里城里都闲民了，给咱家分了10亩耕地，1头耕牛，我想让你跟我回家种田。
3: 哎，师傅
1: 啊，
3: 你听听，解放军要给我们家分地，还有1头牛呢。
1: 骗人，你没看见你堂客身边有人啊？肯定是啊，他们逼着他这么喊的。你也不想想，如果是真的，刚才你堂客为什么不喊？解放军不是要送你堂客回家吗？为什么还不走？现在说这些，哼，一定是骗你的。
2: 目标出现，

0: 已经开始渡河了，哼，好戏要开场了，撤！天宁，天宁，富贵，回来，危险！
1: 哎，不错。

0: 金妞，是石慧打死的吗？
1: 掩护！
0: 石奎，别打了，快放下枪，跟我回家吧。
2: 让你喊！兄弟。你干什么？
3: 谁是你兄弟？你为什么开枪打死我堂哥？
2: 兄弟，想开点。兄弟是臂膀，堂哥是衣裳。你的新堂哥包在兄弟身上。
3: 是你的？
2: 你疯了？你堂哥被共产党收买了，他是黄老哥。
3: 上勇，上勇！我要我堂哥，孩子他娘！
2: 石奎，快回来！妈的，再回来老子开枪了！别管兄弟无情！
3: 孩子他娘！
1: 哎，等等，
2: 别开枪！
0: 醒醒啊，醒醒啊，石奎来了，你看看。
3: 孩子他娘，孩子他娘，孩子他娘，你让开，孩子他娘，你不能死啊。 孩子他娘，长官，长官，长官，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我带你们去五楼顶。
2: 我回来了，
4: 快说，总司令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哎呦喂，这！
2: 总司令鬼得很，他现在人在那个这个大内呢。榜爷，榜爷，车盘峡的一个弟兄回来报信说，解放军收买了赶车的火根，他们已经过了车盘峡，到了拉拉渡了。
4: 什么？
5: 田司令的手下报告，解放军已经过了车盘峡，到了拉拉渡。有多少人？
4: 七八个吧。
6: 田司令，你不是说确保车盘峡万无一失吗？解放军七八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说过就过了。
4: 好歹乌龙顶还在老子手里，不像有的人说搞什么根据地，还说这个雷那个雷。

0: 专回炸自己人，解放军来了，跑得比兔子还快。田大榜，谁专门对付自己人？龙司令300弟兄，在山神庙不明不白的不见了，是谁搞的鬼？
1: 田大榜，不要以为只有你聪明，别人都是傻子，聋子，瞎子。
2: 好了好了，田司令、鲍司令都少说几句。 过去的事就不要没完没了了。我们现在要的是京城团结。何参谋长，你有什么高见？
3: 解放军七八个人出现在拉拉渡，有可能是侦察兵吧，或者说是刘玉堂的小分队。如果车盘侠能挡住解放军的大部队，这几个人是过不了拉拉渡的，就是过了，那也成不了气候。
2: 你的意思？
3: 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倒也不是。虽然在拉拉渡出现的解放军只有七八个人，但是这也是个危险的信号啊！至少说明，解放军已经猜到或者打听到，上乌龙顶不止南天门一条道。一旦车盘侠拉拉渡挡不住他们，那解放军的大部队就会绕到乌龙顶后山悬崖下。
2: 切断乌龙顶最后的几个通道。司小姐，我建议赶紧派人向总司令汇报，请求增援。总司令现在正在建立新的游击堡垒，这样可以和乌龙顶遥相呼应，牵制解放军的兵力。如果全都集中到乌龙顶， 反而会对我们不利。我看应该把老君沟村的山民全部押上山来作为人质。田司令，该舍得的时候就一定要舍得。一旦解放军进了老君沟村，你们田家祖祖辈辈的长工佃户 肯定会被鼓动起来，然后就搞农民协会，分你的田地房产，这才是你的噩梦。不如现在当机立断，把他们全都弄上山，集中关起来，免得他们受共产党的蛊惑。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将他们拿来挡炮弹，保存咱们的兵力。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我不是不知道这个理。 可是现在，好，我亲自派人把他们抓上山来。

0: 我是低估生华寨了。
1: 敌强我弱，必须智取。这也是海教官当年教的。
0: 那我是非回兵不可了。咱们可以打个赌。这么有把握？背水一战。
1: 也是您教的，你也看见了，这里防卫森严，就算我带走部分人马，你也未必走得掉。
0: 我们试试看。
1: 好啊，那就试试。走。
2: 是。

0: 哎，家长，干嘛的？不知道戒点戒严吗？大哥，你让我过一下吧。海镇长让我报信，耽误了，海镇长该骂我了。
1: 报信？报什么信？海镇长交代过，谁都不可以过去。
0: 真是他让我来的。
2: 海镇长让你报信，有没有手令啊？
0: 哎，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在那儿呢，海镇长，海镇长。
2: 哪儿呢？
3: 镇长，
4: 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
3: 戒备很森严，

0: 都不让随便乱动，听这枪声好像是从兵营里面传出来的。让开！
1: 哎，海探长，这枪好危险啊！
2: 都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我跟他们说了，不用管命令，一有机会就开枪。
1: 好，让他们去打。我们只要打死杨春兰这只出头鸟，也让他们记住。
0: 和海某人作对的下场。嗯，救命！臭娘们！杀人！我不杀！站住！你当着我的面想杀人？上！抓！住手！别打了！别打了！救大人！救大人！救大人！把刀放下！这骚娘们，这骚娘们背着我偷汉子，那你也不能用刀砍他，把刀给我卸了！
3: 哎，
0: 连长，
3: 刀拿过来！
0: 你本事不小啊你！
4: 你本事不小啊你！敢当镇长的面杀人，我腻歪了吧你？啊，有本事跟我们剿匪去！娘面前横算个什么东西？赶紧老婆走吧！走走走，
5: 走走走，回家，
4: 回家，回家。你很得意呀。
5: 茂娃呢？他在里面。先交出你的枪。还有吗？
4: 不信你可以搜。相信你。我能进去了吗？不行。你放心，他在里面很好。 只要你答应投降，我就让你见他。夏荷，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你怎么可以用茂娃做筹码？他可是你亲外甥啊！你当初为了文家要把我扔天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过我是你的亲妹妹？
5: 你到现在还因为这件事恨我吗？
4: 我不该恨你吗？
5: 那我要告诉你。
4: 是我让孝义写的休书呢，你想说，其实是你救了我。哼，那好，孝义的命，还有爹的命，你给我还回来。我知道你恨我，夏荷，不管你对我有多少的恨，你都可以冲着我来。茂娃他只是个孩子。
5: 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什么意思？你以为是我做的？难道不是吗？哼！随你怎么想。现在茂娃在我们手上，你如果真的为了茂娃好，你就应该答应投降。
4: 夏荷，守花寨不是我一个人的。
5: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上山？大家只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不是土匪，我们要是投降了。 就得背一辈子的土匪的名声，你说的怎么这么好听啊？是你自己怕被土匪的骂名吧？我恨的就是你这种虚伪。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牺牲掉所有人。哼，当初你为了自己的意愿，要跟天放哥走。天放哥刚一死，你马上就进了文家，嫁给了文家大少爷。大家也是因为帮你才上山的吧？你害死了天放哥还不够？
4: 还有孝义，你害了这么多人。杨春兰，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啊？
5: 夏荷，你真是越来越混了。是非黑白你分不清楚吗？
4: 你才混呢！你自己当了土匪，你都不敢承认。
5: 上了山就是土匪吗？
4: 夏荷，我告诉你，我们双花寨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是土匪。
5: 倒是你，还有海镇长，你们非要给我们安上这土匪的名字。我告诉你，打死我们也不认。
4: 那你就不考虑娘吗？
5: 夏荷，
4: 正是因为考虑到娘，我们才不能认呢。我们不是土匪。
5: 那茂娃呢？你就不害怕吗？ 所以我才下了山，
4: 杨春兰，你救不走他。

0: 土匪就是土匪，这种手段你都想得出来？我是茂娃的亲娘，夏荷，等你以后当了娘，你自会知道的。你以为你逃得出去吗？难讲吧，外面到处都是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只要敢出去，他们就敢开枪。
1: 干嘛的？
2: 军爷，辛苦啊！辛苦辛苦，我们是那个镇长派来的。
3: 对，是。
2: 这不镇长吗？觉着军爷在这儿站岗啊，太辛苦了，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犒劳犒劳。
4: 好久，
1: 镇长给的好久了。
5: 不错呀，还镇长还想着我们呢。去吧。
2: 哎，好，好嘞。
5: 乡亲
2: 们，
5: 哎，
2: 辛苦啊！
5: 有啊，这做什么来？
2: 辛苦辛苦辛苦啊！
5: 有啊，镇长还有的我们呢。
2: 到这儿到这儿。

0: 杨特派员，杨特派员，把枪放下！哎呦，我好害怕呀，所以啊，特意找了个挡箭牌过来。你们啊，觉得这个怎么样啊？
1: 把你枪放下！不然你枪毙了他。就算你们把他打死，我也不会把枪放下。
2: 哎，别瞎胡！我是政府要人。
0: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都把枪放下吧。
3: 是。
0: 怎么样？
3: 没问题，你们呢？
4: 听得见，路上埋的雷都炸了。
3: 太好了，他们的人已经到了。
0: 走，
3: 快！

0: 部分人马留下来收拾，其他人跟我回去。
1: 是。

0: 不方便，拿不到吗？
1: 要不快你就快，
0: 要不你陪我。
1: 你信不信我撕你的嘴？快点！
0: 哎呀，陪我吧，我走不了了。
1: 你们都别管我，不能让杨春兰得逞。

0: 哪管得了他们？放开他们！休想！
1: 丁原，丁原，
0: 杨春兰，你赢了，放开他们，我让你们走。团长，不能放他们走！
1: 你闭嘴！
0: 哼，谁信你们呀？你要是真想放我们，就让他们都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啊！都放下啊！啊，放下啊！放下！所有人，把枪放下！
2: 你们也放下！我身上有炸弹，想不死啊！
0: 我让你们把枪都放地上。
1: 都有了，
2: 地上，把枪放地上。
0: 把路障也给我拿走，
2: 这样可以了吧？
0: 当家的，带他们先走，小心点儿。

0: 我们家娃呢？别着急，刚睡着，让妖娘抱走了。快去看看。哦，
1: 吓死我了！哦，谢谢你啊，天放哥，要不是你救茂娃的话，恐怕……
0: 都一家人，谢啥呀？快去看看孩子吧！啊，
1: 行。

0: 这是你打瞌睡的时候吗？你这样在上战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要不想成为活靶子，就得好好练。是。好样的，
1: 报告团长。
2: 我们打到败仗，连累您一起受辱。兄弟们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跟着打方阵仗的。
3: 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吸取教训，激起斗志，这场败仗我们就没有白打。弟兄们，好好操练起来。是。您
4: 就放过我吧，杨特派员。这都练了一上午了，还练呀？杨特派员，
2: 您放了我吧，好不好？放了我吧。
3: 来，谁让你停下来的？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妄当女人。上来，接着练。
1: 团长，
0: 就和他练吧，没事儿。

0: 下河，没事，你们接着练。去。我怎么了？你非要和战士练格斗，被摔晕了。哦。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是一口吃不成胖子，你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你没看见杨春兰那嚣张样？不只是我。
1: 我们一个团都让他耍得团团转，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要是我能把他拿下，我不说，
0: 杨春兰是有些本事的，我们也要引以为鉴才是啊。怎么样？现在还晕吗？哦，再睡一会儿就没事了。教官，你先忙去吧。
1: 团长，还有事儿啊？团长、教官，就不能偶尔也换个称呼吗？夏荷，自从我们重逢以来，相处的日子也不算短了。你了解我，我明白你。
0: 我心里，你早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了。我想，以后就叫我定远吧，好吗？教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知道。
1: 这也许有些突然了，但是我怕再不说，以后就来不及了。夏荷，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你是真心的，可是，
0: 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我成过亲，还被别人休了。我不在乎，你知道我不会在乎那些的。
1: 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那些世俗的想法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不是也从来没有介意过我是海镇长的儿子吗？我怎么会介意这个？教官，自从跟你重逢以后，得到你的帮助和指导，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打心眼里感激你，你现在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是。
0: 很痛，很痛，我不敢想，我也不能再想了。那么现在，老天爷给了你一个补偿这块的机会，让天放没死，他还活着。你说什么？他没死？
1: 我不想瞒着你，我在文家见过他，看起来状态还不错。听说他在街市拐角那边开了一间富泰分号，等你身体好了，可以亲自去看看他。嘉禾，你放心，我不会逼你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0: 哎，您是
1: 谁啊，小吴？
0: 那个，
2: 夏荷，
3: 天放哥，
2: 你是夏荷？你怎么找来了？
3: 天放哥，
2: 这大冷天的，你站多半天了，进来，来进屋说啊，冻得都发抖了，你看，来，小吴盯着点啊，
0: 哎好。
4: 来吧，喝杯水。你呀，在外面遭了这么多罪，现在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哎，来，我看这手。你这手找大夫看了吗？说这疤能给去了吗？
3: 在武汉的时候找大夫看过，都说是消不掉，不过说时间长了可能会淡一点。已经是过去的事，我也不想再想。
4: 对，别想了，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别着急，等我过段时间走伤的时候，我去打听打听，找一些好的去疤药给你。
3: 谢谢天放哥。
4: 你看你哭什么呀？来，擦擦吧，你看你都哭成小花猫了。
0: 把这个发出去。
5: 是，团长。杨特派员呢？
6: 报告，杨特派员一大早就出去了。
7: 这么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外面跟东家做生意啊？
4: 是。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商队里了。他呢，一直带着我，给我治伤。后来我醒了以后，就一直跟着他，学做生意。这些年啊，走南闯北的也去了不少地方。
7: 要不是亲眼看见您，还真不敢相信你是个生意人。
4: 怎么着，我看着不像生意人啊？
7: 不像。我这些年在外面也见过不少生意人，我觉得你太硬气了，没有生意人那么圆滑。
4: 还是你了解我。我们东家也说了，我这个人呢还得多磨练。
7: 天放哥，
4: 哎，
7: 你成亲了吗？
4: 还没呢。
7: 哦，那你这次回来？
4: 我这次回来就是把分号开好嘛。你别瞧咱这个地方，这可是个交通要道，还挺适合做生意的。
7: 嗯，没错。
4: 你看以后你哥哥我呀免不了东奔西走的，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啊，你就告诉我，我给你找去。
7: 哥哥
4: 怎么着啊，你当了军官了你就不认我这哥哥了？
7: 天放哥，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6: 掌柜的，客人们都该上门了
4: 啊，你让他们等一下啊，我马上就来。
6: 好。
7: 天放哥，你知道吗？他上山当土匪了。
4: 谁呀？
7: 杨春兰。
4: 我知道，师娘也在山上。
7: 你知道？
4: 对啊。
7: 那你是怎么想的？人家现在可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亲人。
8: 欢迎光临啊，进来看看啊，我们这儿啊物美价廉，您跟我们这儿买啊就对了啊。
9: 是吗？
8: 有什么需要啊赶紧找我们啊。
9: 好嘞，
8: 您慢走啊。哎，过来啊，
9: 放心吧，
8: 过来还给您便宜。
9: 哎呦，那好了。
7: 教官，你怎么来了？
10: 猜你是上这儿来了，来接你的。你们两个人见过面了。

0: 我没事儿，我现在看见他还好好的活着就够了。
1: 能这么想就好。
0: 天放哥他变了，客套有礼，连杨春兰的事情也不愿意多说，不像以前的天放哥了。
1: 人都是会变的，顺其自然吧。我们走吧。
0: 好。
2: 这次得亏大家伙儿，豹娃才能平安无事的回来。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3: 春兰姐，客气什么？豹娃是我们全寨子的心肝，我们救他是应该的。
4: 就是，
5: 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
3: 当家的，别说救豹娃一回，就算救豹娃一万回，那都是应该的。只要当家你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我朝天椒义不容辞。
5: 说你没脑子还真是夸了你了，你不仅没脑子还乌鸦嘴。什么叫救一万回？你嫌我们豹娃受的罪还不够多呀？
3: 妖婆子，你怎么回事啊？就你话多，我这是打个比方，对不对？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
5: 那人婆，什么叫到我嘴里就变了味儿？明明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对味儿。
3: 我不对，你对。我看全寨子上下，就你身上味儿最大，对不对？对不对？
5: 哎呦，你没脑子还真是没脑子。我跟他们是一个味儿吗？我这闻起来都是香味儿。哼，幺娘，我看你啊，还是别费心思教他了。肯定教不出来的。
6: 你，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这味儿来味儿去的，想把我们都给熏走啊？我看呀，全寨子就他俩臭味最相投。
2: 他们俩呀，一天不吵，心里就难受得慌。虽然这一次有惊无险，但是也能看得出，国军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太多了。所以啊，咱不防不行的。最近呢，咱们暂时不要下山了，知道吗？
7: 嗯。
2: 哎，水上飞，麻烦你去文家跟大管家说一声，最近需要的物资你让他派人送上来，我们下不去山了。
1: 行，我这就去。
2: 好。秀秀，你们两口子呢，把咱们寨周围的陷阱啊再重设一遍。
8: 是的。
1: 好。
2: 喜儿，你们两口子看好了上山的路，别让那不相干的人瞎上山，好吗？
1: 好。
8: 好。
5: 当家的，什么叫不相干的人？冉掌柜他算不算？哎呀，
8: 我又没说错，冉掌柜他帮了我们这么多忙，他要是上山，我们到底是拦还是不拦？
2: 他要有正事儿的话，咱不拦。他毕竟是我爹的徒弟，我相信他不能干出不利于咱们双花寨的事儿，咱们都各自忙去吧。
8: 好，
2: 好，走。

0: 他要有正事儿的话，咱不拦，他毕竟是我爹的徒弟，我相信他不能干出不利于咱们商花债的事儿。嗯，行了，就这么多事儿，咱们都各自忙去吧。
1: 好，好，走。
2: 妖婆子，妖婆子，你给我过来！
0: 哎，干什么？
2: 你刚才说什么？
0: 你听听，你听听，刚才说的什么话？
2: 我就是要说出来。
0: 你们一个个的都知道当家的心里难受，可谁都不说，谁都装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样就对他好？那你说我们能做什么呀？这是当家的自己的决定，这他又是文家的主母，在硕伯面前也发了誓了，这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看着呢。
2: 是啊，凤仙姐，我们跟你一样心疼当家的，可这件事我们真帮不上忙。
0: 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别跟我提什么主母，我只知道当家的是人，他是个女人。
2: 他也会哭，也会难受，也需要人安慰。现在，他心里想着的那个人就在他面前，可他连话都不能说几句。换做你们，你们受得了吗？那你说怎么办吧？
0: 怎么办？当然是撮合他们了。
2: 撮，啊，撮合？你说的倒容易，怎么撮合啊？咱们现在连山都下不了。
0: 是啊，这个，来来来，咱们可以从长。

0: 记忆，但咱们可以先说好了，你们帮不帮？
1: 帮帮帮！
2: 加快速度！一，跑起来！二，
3: 团长，杨涛不远，我们可算回来了。海镇长在里面等了半天了。
4: 一，他来干什么？
3: 说有要事商谈。
0: 他在岳阳的哪一处啊？
4: 毕竟是公务，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5: 海团长，
4: 海镇长找我有事。
6: 啊，海团长这次是来剿匪的，为什么按兵不动？
4: 我的兵大多来自平原地区，还没休整过来就吃了亏，他们还不适应这里的山地作战。
0: 八卦岭山势险峻，能走人马的山路就一条，本来就易守难攻。当初虎帮就是仗着这条路壮大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6: 那杨特派员的意思就是耗着不动，任由双花寨女匪横行霸道，只怕杨特派员是另有私心吧？
0: 你什么意思？
4: 杨特派员带我到附近去看过地形，到处都是陡峭的崖壁，不适合大部队作战，就算能上去几个人也不能解决大的问题，除非拿炮轰，但是怎么把炮给拉上去？双花寨的人只要把那唯一的山路一炸，守在山口上，就能形成一夫当关之势。
6: 说了那么多，你不是怕了吧？
4: 硬攻也不是不能，无非是拿人垫着上去，但是我的兵不能这么用，国难当头，我的兵不能放着鬼子不打，反而把他们的命搭在跟自己人内斗上。
6: 好，海团长一心为国，大德大义，开某甚是佩服。那既然不能打，就按照你说的，不硬拼。
4: 你的意思是，
6: 招安不成，诱捕不成，那就只有用第三招了。
0: 第三招？
6: 对，空山。
0: 空山？
4: 空山？
6: 对。既然不能打他，那就围住他，将附近的乡民通通牵走，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双花寨再嚣张，可规模有限，弹药粮草总有用光的时候，假以时日，困都把他们困死了。

0: 灵秀山被封锁，原计划收获路线被迫取消，请速拟定新计划。
1: 暂时没有发现共党行动踪迹，继续跟进。

0: 请注意监听，如下果断。收好账本。
1: 好，
2: 当家的，
0: 行吧。
1: 这让你受招了，他们正在出新招呢。他们把咱们山上所有的进出口全都给封了，真的是重兵把守啊。
0: 树林那边也拉起了铁丝网，还有好多兵守着。
3: 我和孝信也从那边的山崖溜下去过，没敢着地又爬上来了，土被人翻过了，怕是埋了雷。

0: 近的村民也被他们赶走了，他们还把村民的房子给烧了。
1: 春楠，他们这到底要做什么呀？
0: 他们用围山想困死我们。
2: 围山？
1: 可是我们在山上占着地利，就算国军有枪有炮，这高山密林的，他也讨不了什么便宜去呀。
3: 没错，听老一辈们说过，几百年来咱们这山里人啊，要是跟政府对上了，只要咱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就吃不了大亏。
0: 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旦他们围着我们的山寨，我们人这么多，只会坐吃山空。看来他们这一次是要下狠的了，非灭了我们不可。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幽娘，仓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
1: 自从你说让我们开始储备，我们确实储备了不少的粮食和盐吧。可是因为年景不好，粮食欠收，我们又救济了不少的乡邻，现在的存量也不多了。还有就是武器和弹药也是个问题，这次文家商船下两周，本来说再帮咱们筹集一批枪啊什么的，可是看眼下这情况，就算是弄到手也没有什么用啊。
0: 这样吧，最近呢，粮食跟盐巴都紧着用，但是记着，主要紧着病人、孩子和老人。
1: 好，
0: 药材呢，能囤多少囤多少。
1: 我知道了。
0: 朝天椒、赛凤仙，你们上山呢，采些野果子和山货，能腌的尽量腌起来，咱们得做长久打算了。
3: 放心吧，当家的。老话都说了，咱们靠山吃山，我就不信了，咱们靠着一座山呢，难道能被他们活活饿死啊？
0: 水鱼儿，
1: 哎，
0: 捕鱼的事就交给你了。
4: 嗯，好嘞。
1: 嗯，
0: 小心啊，你还是带着人去打猎，但是不能用枪。
5: 那没问题，我们小时候连个鸟铳都没有，但是一样打猎嘛，套子、陷阱、刀子、飞棒都能用得上。
0: 好，秀秀，枪支弹药我就交给你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1: 嗯，放心吧，春兰姐。
0: 告诉大家，我们要过段苦日子了，但是我相信，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咱们就能度过这个难关，保住咱们的双花寨。
6: 夏荷。夏荷，
7: 哦，
6: 在想什么呢？
7: 没什么。
6: 你心里有事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在怪我同意空山啊？
7: 是。空山这个计策太毒了。
6: 夏荷，海镇长诡计多端，上峰剿匪的命令又逼得紧。双花寨也不肯投降，早晚会有一场恶斗。日本人节节逼近，我们实在耗不起时间。尽管我也不想这么做，但这确实是眼下最可行的法子，既能够避免无谓的伤亡，又能够给春兰增加一点压力。但是，这仇算是结下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7: 教官，我明白这是大势所趋，可我就是担心我娘，她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所以我想上山一趟。
6: 去接你娘吗？
7: 是。
6: 这个时候上山不太安全，这样吧，你写封信，我派人帮你送上山，请你娘下山跟你团聚。
7: 是，谢谢教官，我现在就去写。
8: 滚！
9: 都说不见你了，滚！
8: 你们先听我说嘛，老太太。
10: 回去告诉你们杨特派员，从此以后，他走他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我们杨家没他这个闺女。
11: 老太太，我们特派员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您在山上吃苦，想请您下山享福去。
10: 你跟他说，他的孝顺我们当不起。
0: 告诉你们的特派员，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就是把命丢在山上也没二话。对自己亲人动刀子的人，我们信不过。
10: 滚，赶紧滚！
11: 这，你说这是何苦呢？
0: 朝天椒，

0: 说，老太太说了，宁死也不肯下山，还说信不过拿着刀子对自己亲人下手的人，不认您当女儿了。
1: 先下去吧。
0: 是。我娘竟然不认我了，教官，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她竟然不认我了。
1: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对不起，如果不是跟着我，你也不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
0: 不，是我自愿的，不是你的错。
1: 别哭了，过几天再写封信回去，一封不行写两封，两封不行就多写几封。
2: 老人家会有想通的一天的。这该怎么办呀？这一峰山，以前说好的路全都走不通，这货进不来，那遥距队该怎么办呢？不是你走来走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你坐下，坐下。
3: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只能重新制定计划。山路走不了，咱们就走水路。不过我现在倒是比较担心双花寨，真怕他们扛不过去。你不是说这杨夏河是双花寨当家的亲妹妹吗？姐妹俩能有多大仇啊？怎么想出这么个狠主意？
2: 他们这事儿啊，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4: 赵掌柜的，文家大管家来了，要见您。
2: 他怎么来了？我听说他受伤了。
4: 你去看看。好。哟，文大管家，您怎么来了？哎，那个，你小心。冉掌柜在吗？啊，
5: 在。
4: 哦，来，你小心。哟，哎呦，文大管家，哎，
5: 您
4: 这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了？冉
5: 掌柜，
4: 哎，快坐。 冉掌柜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过来求你帮忙啊！您别这么
5: 客气，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过去要空山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4: 我知道。
5: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想请你去劝劝杨夏河，让他别那么狠心了。他要一空山，这山上的人。 就断了生路了，要活活的饿死困死啊！杨夏河和文家在心里头那是结了个死疙瘩了，难解开呀。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你的话，他多少都能听进去。这人命关天的，我求你了，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2: 大管家，不瞒您说。
6: 就算您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夏河的。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他们姐妹闹成这样。那我就拜托你了。
7: 大管家，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8: 报告，杨大伯爷，有人找你。
6: 天放阁，您怎么来了？来来来，快请，快请，快请进，
8: 快坐啊。
6: 我去给你倒水，你先坐啊。不用了，不用麻烦了。麻烦什么呀？一点都不麻烦。来，喝水。
8: 那个，等会儿再喝。夏河，我这回来是找你有点。
6: 天放阁，你第一次来军营有什么感觉啊？
8: 都是没什么感觉。
6: 看见那么多当兵的，你不紧张啊？
8: 我走南闯北的经商。 都是打仗的，当兵的见多了。
6: 对，你见多识广。

0: 坐着吧，坐着聊，聊聊你这些年都有什么见识。
1: 不，等一下，小何，等哪天你有空到我那儿，我给你好好讲讲。不过我今天来真是有点急事儿跟你说。
0: 我说天放哥，你就那么急着跟我说他的事儿吗？我知道你来是什么意思，但这是军务，我不能答应。
1: 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来干嘛了，我也就开诚布公了。我真的想跟你说，春兰再怎么样，她也是你姐姐。再说师母也在山上啊，你能狠得下心来吗？
0: 天放哥，你倒是问问她还认我这个妹妹吗？她宁肯让我娘在山上跟她受苦，都不接受招降。你知道吗？我那天派人去山上接我娘，我娘竟然死活不认我。你说我狠心，你怎么不说他比我还狠心啊？
1: 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有天大的误会。
0: 天放哥，我再说一次，君命难违。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我的职责。如果你作为朋友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是来替双花寨说情的，那就请回吧。
1: 夏荷，你真的变了好多呀。
0: 世事难为，又有谁能不变？
1: 难道就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0: 君命难违。
1: 好。

0: 又往哪儿挪呀？他们是想缩小包围圈子，一点点把我逼到角落里。这宝贵儿子想得到什么？实在不行，咱们硬冲出去不行，闯不过就会很麻烦。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缩在这儿吧？
1: 这把就不一样了，
0: 先回去。

0: 哎，好，好，好，好，哎，我们上火人，我就住这附近，我就是去摘点烟火了。我去，快，快，快，快！这都一个月了，一点消息也传不进来，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是什么情况。石尚飞和大管家那边也没个动静，现在风声太紧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
1: 等过些日子，国军松懈了，咱们就有空子可钻了。但是，咱们一定要加强防备，小心他们突然袭击。
2: 当家的，也就咱们地雷不多了，没有火药做新的，要不然我真想扔几个地雷让他们尝尝。
0: 幺娘，粮食和药材还有多少？
3: 药材倒是还能采到一些，我都让人好好看着呢。
0: 可是这粮食是个大问题，咱们现在的粮仓啊已经空缺一多半了。哎，你也知道，现在大家都开始喝野菜粥了，这些粥越来越稀，恐怕再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万一到了冬天没有粮食，怕会有不少的人生病的，到时候存的药恐怕也是不够。寨子缺粮的事，大家一定记得保密，省得这寨子里。 人心惶惶的，还有，赛凤仙，你上山采山货的时候，如果碰到巡山的国军，千万躲着点儿。我们的弹药有限，千万不要再有无谓的伤亡。
1: 知道了。
0: 秀秀，你跟孝信还得多费点心，多加一些陷阱和机关，但是不要用火药。
1: 嗯，好。
0: 赛凤仙，你想办法下山。 扔一些粮食啊、菜叶，还有鱼什么的，
1: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自己还没得吃，这不是便宜了他们吗？
0: 这不是便宜他们。

0: 他们封山时间太长，对咱们不利。我是想造造声势，激他们一下，告诉他们咱们在山上吃得好住得好，日子过得好着呢，或许他们就会放咱们一马，想别的办法，最好是能打一仗，争取把他们都引到山上来。一进山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咱可以利用这好的地势打败他们。
1: 好，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
2: 气人的事儿我最拿手了，你们到时候就等着看吧。
3: 谁来？
4: 炸弹来了！
5: 炸弹！
6: 有炸弹！
5: 快
6: 进
5: 去！
2: 军人们，你们吃了没有？老娘给你们送果子蔬菜了，
7: 再扔。
2: 军人们，给你们长官带个话，就说我们在山上好吃好喝的，日子过得舒坦，你们啊要围着继续围着吧。果子蔬菜没了就喊一声，说不定姑奶奶高兴了，再赏你们几个吃。
1: 春兰姐这招啊真是太好了，以后啊我们没事就来这儿扔着玩，开心开心。
8: 啊，那我们还得摘多少果子呀？
9: 你笨呐，给你个棒槌你就当真，以后啊好吃的我们都自己留着，那些鱼骨头啊烂菜什么的再赏给他们。
10: 岂有此理。
11: 这几天山上还在往下扔东西吗？
12: 天天扔，什么都有，有时好有时坏。
11: 知道了，下去吧。
12: 是。
11: 靠山吃山还真应了几句话了。
13: 不急，平台山上有再多吃的，只要我们不断地缩小包围圈，他们寨子上那么多人只出不入，东西也总有吃完的一天。
10: 杨特派员好算计，只是不知道是出于公义还是私心。我早就讲过，这帮女匪冥顽不灵，海军海团长早日兴兵，彻底消灭这帮女匪。
11: 海军长逾越了，这是军务，轮不到地方上插手。而且这空山之计原本也是海镇长想出来的，现在又拿什么私心公义之类的大帽子来压人。海镇长真当我独立团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10: 海某不敢，既然海团长早有对策，那海某就回去静候佳音。

0: 我已经派人送了几次粮了，都被国军给挡了回来。这次啊，全靠你们了。你们要把这些粮和盐赶紧送到双花寨，快走，快走。
1: 王方的，好着好着，打死他！德家的，我们派去文家取粮食的兄弟们被宝香团打死了。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
1: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在山下接应，听到有枪声，赶过去发现，他们被宝香团追，我们开了几枪，眼看人就快到眼前了，却被他们打死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才拖着钱跑回来。 粮食和盐一点都没捞到，都怪我不好，我真不该让大家去冒这个险。当家的，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宝香团还有国军，他们实在太狠毒了。眼下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怎么解决缺粮的问题，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活路了吗？
3: 看来硬闯肯定是不行了。春兰姐，就算是国军没了山。 宝香团监视着文家，可是他们总不能控制着所有南来北往的商队吧？也许这就是我们解决缺粮的一条路子。
2: 对呀。

0: 我们是商队的，我们是商家的。从明天起，我每天上山去侦查一遍。如果有过往的商队，那我就想办法接近他们，从他们手上买一些吃的回来。不过这事儿千万要谨慎。我知道商队的情况复杂，人又多，咱们又控制不住。最可怕的是，万一国军也想到这一点。 假冒商队的人引我们上钩，可就麻烦了。放心吧，我一定侦查好了。夏深，
1: 好，
0: 这事交给你和水鱼去办。嗯嗯。小信，
2: 哎，
0: 我还是想让你发动大家伙儿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出口可以突围下山的。咱这八卦岭地势险峻，好多地方咱都没去过。可是咱的祖辈能靠它保住罗龙镇，这虎帮又靠它发的家。
3: 肯定会有别的门道的。好，我马上带弟兄们去。
0: 好，注意安全啊！
3: 哎，
2: 走，好。
3: 那行了，咱们干活去吧。那我们走了。嗯，
0: 走。
3: 春兰姐，别太担心了，一切都会好的。
4: 好，好，好，嗯。这么说，一点盐粮都没送上去？石尚飞刚把那两个后生的尸首收回来，哎，那盐粮撒了一地啊，全糟蹋了。冉掌柜啊，这山上就算勉强能搞上粮食，可盐他搞不来呀。
5: 这都1个多月了，人总不吃盐怎么行啊？那就没力气了，时间长了那可真不行啊。既然按的不行，那咱们就来明的，大张旗鼓的送上去。
6: 这，啊，冉大掌柜，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吧？那些当兵的可都在那儿守着呢。
4: 是啊，
5: 正因为是这样，水上飞，
6: 啊，
5: 你得帮我。
6: 我啊，准备的怎么样了？马上就好，掌柜。哎，掌柜的，这不都已经封山了吗？你们能过去吗？咱们
5: 试一试，万一要是过去了，回来我一定犒赏你的。
6: 好，好，好，好，
5: 等好了，掌柜的，
6: 那你们慢走吧。
5: 啊，好。
6: 站住！干什么呢？
5: 老总。 老总，我们是走商的，啊，走商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哎，辛苦辛苦啊，哎，老总，辛苦辛苦啊，
6: 封山了，这里过不去。
5: 您看看，我们的买家就在山那边，就这么点东西，走水路啊，实在划不来，您就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
6: 小吴想什么呢？
5: 啊，赶紧的，
6: 这
5: 办事越来越不得力。 老总，你看，这个啊，天儿挺冷的，赶紧喝点暖暖身子啊！女儿服，不用谢，这就用来驱寒浪费的吧？哎，
6: 不浪费，
5: 给您漱口都不浪费。老总，这是点小意思啊，我呢姓冉，那个我是福泰分号掌柜的，以后啊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6: 原来是冉掌柜的，不错，以后生意一定兴隆，
5: 谢您吉言，谢您吉言啊！
6: 各位辛苦啊！那让我们过去吧。
7: 钱你还是拿着吧。冉掌柜的，不是咱不放你过去，实在是上面的命令，放不了。酒我们就收下了，就算交个朋友吧。以后冉掌柜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帮，但这次不行。

0: 我呢，姓冉，这个我是福泰分号掌柜的，以后啊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1: 原来是冉掌柜的，不错，以后生意一定兴隆。
0: 谢您吉言，谢您吉言啊！各位辛苦啊！
1: 那让我过去吧。
0: 钱你还是拿着吧。冉
1: 掌柜的，不是咱不放你过去，实在是上面的命令，放不了。
0: 酒我们就收下了。

0: 我们就算交个朋友吧，以后展展会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帮，但这次不行，
1: 就不能通融通融了。
0: 对不住了，您还是请回吧。
2: 老早啊，您还是行行好啊！啊，就破这一次。
3: 我的马，哎，我的马，跑我的马，
4: 马青啊，
5: 追呀，
4: 马青啊，
5: 是是是，快追，
4: 站住，
2: 我的马。
4: 哎，
3: 等等，这边有人要拖上山，快拉住他，
4: 上山。
2: 这都守了2天了，怎么一个上队也没有啊？可能是外面打仗，邢少爷不出来了。哎，快看，
5: 那边好像有人过来了。
2: 哎，真是，怎么就一个人？不是我眼花了吧？我怎么觉得是冉掌柜啊？是吧？好像是他。
5: 他怎么来了？我去叫。
2: 哎，天小姐，你糊涂了！你这一喊，把人不全招来了？啊，对呀，对对对对，哎，咱们先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0: 真是你，真的是，这么多太好了！
1: 冉掌柜太有本事了，真是佩服他。天知道他是怎么弄进来的，我真是想不明白啊！
2: 你要是都知道了，那还叫没脑子吗？
1: 当家的，哎，看来我们双花寨下回真的要把冉掌柜奉为座上宾了呢。
2: 他
1: 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你打算怎么谢人家呀？
2: 谢当然要谢了。
3: 你觉得以身相许怎么样啊？
1: 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
4: 哎，我觉得也不错啊。
1: 沙溪，你觉得呢？
5: 我
1: 你什么你呀？
3: 我也觉得挺好。
1: 行了行了，别瞎胡闹了，把盐送到厨房去吧。
3: 哎呦，这么多盐！

0: 杨特派员，你们一家人真是情谊深厚啊！孔山刚刚有点眉目，就费尽心思的送东西上去，让着有人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派镇长，用不着在这指桑骂槐的。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说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吗？
2: 是不是杨特派员心里有数？你前脚刚派人上山接你母亲，结果被轰了回来，后脚他就来了，这里外里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3: 看来海镇长没少在我这儿安插人呢，什么事都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国军来龙镇帮我，我身为一方父母官，理应照顾好国军呐。
3: 既然如此。

0: 杨特派员为剿匪日夜不眠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苦练格斗昏倒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是照顾了，还真以为我们都没脑子了？
1: 这是两回事。
0: 海镇长，别怪我没警告你，污蔑一个正直的军官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觉得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
2: 哎，海镇长，海镇长不是那个意思，他是着急。
0: 这都一个多月了，双方这还没有投降的意思，他能不着急吗？是不是？
3: 就是，
0: 我也是剿匪心切。
3: 杨特派员，海某都是剿匪心切，有些话不中听，你就别往心里去。
0: 是。
3: 海镇长，不如回去好好休息，火大伤肝，小心别再闹出个干预来，慢走不送。
4: 那我先走了，
3: 走。再见，海团长。再见，特派员。
4: 教官，谢谢你啊。
3: 我知道不是你，但冉天放这么做。
4: 也的确是妨碍了我们的军务。真要追究下来，也是很麻烦的。教官，没准天放哥他真的是去运货呢。
5: 哼，他你妈的，为个臭娘们竟然这么威胁老子！ 就算不是杨夏和指使的，冉天放也绝对有问题。
0: 对，消消气吧，镇长。
5: 给我盯住那个冉天放。哎。

0: 我们后天下午去码头找一个姓黄的船主接货。
1: 再这么等下去，我的心脏都受不了了。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心脏就受不了了。
1: 行了，不说了，走了。
0: 好。
1: 天放哥，
0: 夏荷，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0: 我刚谈了笔生意。谈生意又谈到这么晚啊？谈完了，在那儿吃的饭，怎么着？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有事要跟你说。
0: 那你先回去吧。
1: 好，
0: 再见。
1: 咱们边走边说吧。
0: 行，走。夏荷，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0: 听放歌，你还记得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喜欢你，可你却跟我说你喜欢的人是杨春兰，你想要带他走，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
0: 那现在呢？你还那么想吗？
1: 现在怎么想还有意义吗？
0: 当然了，结果会不一样。
1: 好，怎么不一样？
0: 因为我对你，因为我是不想让你走错路，你知道吗？如果你跟他还有牵扯的话，那就是通匪，如果要追究下来是会掉脑袋的。

0: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我都糊涂了。他在山上，我在山下，能有什么前程？何况你们现在把山都封了，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了。
1: 天方哥，你别糊弄我。

0: 拿着炮，你不用说马，我看着都害怕。哼，
1: 天放哥，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0: 你们当然不是傻子，你们都是聪明人。但是我想让你们这些聪明人再好好想想，在现在这个时期，你们应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
1: 你是在替杨春兰辩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0: 小何，
1: 天放哥，我最后再劝你一句，不要插手军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救不了你。

0: 谢谢你啊，韩教官，每次都给你添麻烦。
1: 每次见完他都是这副模样，我都习惯了。结果怎么样？倒也在我意料之中。
0: 教官，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天放哥放弃杨春兰呢？他已经坑了我爹娘，我不能再让他把天放哥也拖下水了。
1: 该怎么做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经过这么多事，你为什么就还是看不透呢？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既然冉天放的心里就只有你姐姐，你就该学会放手。过去的教训不已经说明这一切了吗？
0: 教官，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我就是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
1: 那就暂时先别想那么多了。这世上的事儿啊，都自有它的道理。我只是不希望你会徇私枉公，影响了党国交代的任务。不早了。

0: 轻点，轻点啊！这回的坛子很薄，容易碎。
1: 哎，好，
2: 知道了。
0: 杨特派员啊，您，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文大管家，对不住了，我们收到线报，听说共党最近有一批违禁的药品运进来，所以所有进出码头的货品我们都得进行检查，还请您配合。
0: 杨特派员，文家是什么人家，你不会不知道吧？难道你怀疑文家有共党？
3: 这是军务，我也没有办法，还请您多担待了。检查。
1: 是。

0: 枪！哎，
1: 不准打，不能打开啊！
2: 哎，都打开，检查仔细一下，哎、一个也
1: 不
2: 准放过。
1: 不能打开啊！你打开了，我跟货主怎么交代我？
2: 文大管家，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军务，我不想以妨碍军务的名义将你抓起来。
1: 哎呀，这，哎。
3: 你说什么？消息走漏了？
4: 哎，不信你去看看，那个杨夏河正带着一队人，守株待兔一样等着咱们。
3: 夏河，
4: 就是他。看来杨夏河，剿匪特派员的身份可没那么简单，说不定他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双花寨，而是咱们呢。你说，这杨夏河会不会跟前两天那两个黑衣人是一伙的？
3: 要是这样就麻烦了。不过眼下，咱们这批药得赶紧接下来，已经耽误太久了，不能再耽误了。
4: 可现在山路被封，水路被查，仅有的两条路都行不通，那还能有什么办法？
5: 掌柜的，掌柜的，水长非找您。
3: 哦，让他进来吧。哎，
6: 袁大哥，
3: 哎，水长非
6: 啊，
3: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是感谢你们的。
3: 感谢，
6: 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这盐根本就送不上去。这是我自己抓的几条鱼，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别嫌弃。
3: 你看你这话说的多外道啊！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我们哪好意思收你的礼呀？
6: 任大哥，你就别客气了。
3: 好，那我就收下了。
6: 这鱼啊，现在是最肥的季节，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啊！你要是喜欢吃，我还给你抓，你告诉我好吗？
3: 水长飞
6: 啊，
3: 你跟那些其他的渔民都熟吗？
6: 熟啊，你忘了？我就在水边长大的，他们我都认识。怎么，杨大哥，你需要很多鱼吗？
4: 这能行吗？
3: 我觉得行，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4: 可是，
3: 好了，你别说了，我相信他。
4: 好吧，那我去前面看看。
3: 好。
6: 杨大哥，你这是……
3: 行，先坐会儿，来，坐。水上飞
6: 啊，
3: 我想请你帮个忙。
6: 冉大哥，你客气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你。
3: 你能不能帮我运批货物？
6: 什么货？
3: 消炎药。
6: 消炎药？冉大哥，这可是违禁品，抓到以后是要坐牢的。你怎么运这种东西啊？
3: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发国难财的奸商，是个坏人？
6: 没有没有，我没这么想。冉大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3: 实不相瞒，我现在是要把这几批货物在我手中中转一下，最后运往晋西。
6: 晋西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任大哥，你不知道，晋西那边有共党。不行不行不行，任大哥，你不会是他们说的共产党吧？
3: 如果我是，你怕吗？
6: 我不怕，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3: 水上飞，你猜得不错，我就是共产党。不过共产党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们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里面全都是像你我一样的人。
6: 冉大哥，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啊？
3: 说来话长了。不过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我们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裳穿，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好日子过不了，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占我领土，杀我同胞。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倒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出中国。而这批货，就是送往抗日前线的战士们手中。
6: 共产党真是好样的，杨大哥。虽然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不是太懂。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甘孜营的先烈们，他们也是抗过倭寇、保过家、卫过国的。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怎么着也不能给他们丢脸。
3: 说得好，水上飞，那你愿意帮我吗？
6: 我愿意。
3: 太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共同抗日的革命同志了，
6: 杨大哥。

0: 做点什么？咱们坐下说。哎，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几个可靠的老乡。
1: 杨特派员，你有事儿啊？

0: 你不是给文家干活的吗？怎么打起鱼来了？
1: 对，我一直在文家干活。这不是文家最近船走的少吗？我这老本行以前就是打鱼的。
0: 放下，都放下。
1: 放下。哎，
0: 放下吧。
1: 孟源，托您的福，您看这鱼啊，多肥啊，拿一条回去尝尝鲜吧。
0: 是，
1: 您尝尝吧。
0: 对对对。
1: 好，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1: 这个太大了，我要个小的。

0: 哎，杨大哥，你看，
1: 真行啊！
0: 杨大哥，你不知道，刚才在码头上，那杨特派员的刺刀啊，那是刺在鱼身上，那简直是刺在我身上啊！
2: 是吗？
3: 幸亏水上飞机灵。
0: 在上面多垫了几条，要是再深点，咱们可都露馅了。
1: 这说明老天爷都在帮咱们了。就是啊，
4: 你看这么多鱼，我给你们来个全鱼宴怎么？
2: 好啊，
0: 给你们压压惊。
1: 行行行，好。
0: 什么大政要共荣圈，全是狗屁！
1: 日本鬼子的野心昭然若揭，我泱泱中华竟然被一个弹丸岛国欺凌至此。
4: 怎么了这是？
0: 你自己看，没想到日本居然这么堂而皇之。想不到，你凭什么想不到？从甲午战争到现在，日本鬼子就没有掩饰过对中国的野心。可我们在干什么？顶风一百里都能闻到鬼子兵的臭味儿，竟然让我带着一个团在深山沟里剿匪。而你，杨夏河，你还在千方百计地为难共产党，还在自己人打自己人。蒋校长就这么怕自己人吗？就这么？
1: 团长。

0: 对不起，我失态了。我知道你着急，但是外面那么多耳朵听着呢，你说话得当心。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很不好。上面收到消息，说共党运的东西已经进来了，也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进去。教官，不过这可能也是件好事。
0: 你还会夸我放进来一股抗日力量呢。你这话可也不能乱说。知道了，教官。等这次剿匪结束以后，你能不能带我走？我不想留在罗龙镇，我想跟你去抗日。
2: 下一个，来，少给我点就行。来，谢谢。
3: 够了够了。
2: 啊，我不饿，少给我点吧，少点。 水鱼儿，拿着，给，来，多吃点儿，吃的圆圆胖胖的，好长好脖子。
3: 来，
2: 再来点儿，
3: 够了，
2: 来这个，给，拿着。

0: 干嘛？哎呦，不要，我不要，
1: 你吃，你吃。
0: 你得多吃点啊，我来吧。哎，
2: 林大娘，林大娘，
3: 林大娘，
2: 怎么了，大娘？怎么了？
3: 没事吧？
1: 这是
0: 是
1: 吧？脉象太虚了，他的身体不太好。
2: 娘，娘，娘，你刚才昏倒了，你知道吗？你哪儿不舒服呀？
1: 有点发热，你先别着急。
4: 没事，刚才晕了一下，现在没事了。
2: 大娘，喝点水。
1: 娘，快喝口水。
2: 都是我没把你照顾好，你哪儿不舒服，怎么不跟我说呀？
4: 没事儿，年纪大了，你有事先忙着吧，我歇会儿就好。
2: 哎，娘，是娘，娘，娘，娘，水云，先扶我娘回去休息。娘，你好好躺着，什么活都不准干，听见没有？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有事儿。
2: 您躺着，听见没有？好好躺着。怎么会这样呢？
0: 杨大娘她，
2: 说话呀！
0: 杨大娘她不让我跟你说，其实她十几天前已经开始一点盐都不碰了，这几天更是一点东西都不吃。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1: 我早就说这样不行啊。哎，大娘是怕你担心，所以不想让你知道，这寨子里的盐本来就少。大娘说她不用干力气活，所以不用吃咸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头一阵子还几天吃一次盐，到后面根本就不吃了。她说要把盐留给出力气的人吃。
2: 你这是做了些什么呀？
5: 当家的，快去看看吧，不好了。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6: 我的儿啊，你死得太早了。
2: 大娘，我对不住你，先把人安葬了吧。
7: 是。
8: 春兰姐，断了粮和盐，原本有病和体弱的人都顶不住了，已经饿死好几个人了，就怕再这么下去还会有人。
2: 放心吧，秀秀，我会想办法的。没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8: 朝天教，我觉得春兰姐不太对劲儿。从空山起，她一直硬撑着，而且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真怕她撑不住。要不，你看看去吧。

也别自责，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断粮的事情着急，可这不怪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话，那你就是活神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也是我小时候我爹讲给我听的，就是猎人打山猪的故事。 这个猎人呢，遇到山猪的时候，双方对峙，如果哪一方眼神稍有一点软弱，他必死，死路一条。咱们现在跟国军斗，也是这个道理。咱们好比是猎人，这个国军就是山猪。春兰，咱不能服软。

0: 也别自责，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断粮的事情着急，可这不怪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话，那你就是活神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也是我小时候我爹讲给我听的，就是猎人打山猪的故事。 这个猎人呢遇到山猪的时候，双方对峙，如果哪一方眼神稍有一点软弱，他必死，死路一条。咱们现在跟国军斗，也是这个道理。咱们好比是猎人，这个国军就是山猪。春兰，咱不能服软，咱要是一服软，那山猪可就赢了。咱们要齐心协力，想尽办法把这群山猪给打跑。
1: 不过这话说回来，那个杨特派员，也就是你妹妹杨夏荷，她这心真是太狠了。你说，她这不是把我们活活往绝路上逼吗？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只能跟她拼了。咱们就是死，也不能带上土匪这个名头。赵天骄，我不是怕死。 我是不想让寨子里的老少跟着我死。当初我带着大家伙上山，是为了让大家伙活，而不是死。现在为了跟国军对抗，这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我就是觉得我对不住他们，您知道吗？也许夏荷说的对，我去认罪。 这大家伙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不能认啊，姐。你认一认，我们就真成土匪了。
2: 就是，春兰姐，咱们双花寨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嘛要认罪啊？
1: 对，春兰，就算你认了，我也不认。他们哪个要是敢抓你杨春兰，他抓你一次，我朝天就救你一次。他们谁敢拆双花寨，他们谁敢拆，我就拿我的大刀，我就砍他们全家人的脑袋。
2: 男人婆。 就是你这副样子，别人才冤枉我们是土匪呢。当家的，你说让我们下山过太平日子，你是打算把花船还给我，让我继续当船娘子吗？可我还是觉得在山上快活着，不想继续当船娘子了。这可怎么办？姐，我们大伙是自愿上山的。 是自愿把这安在双花寨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不能只自己扛着。你要真把我们当一家人，以后山路我们一起走，悬崖我们一起跳，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担着。太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支持我。放心，这难关一定能过。
3: 春兰，你就记住一句话：这天无绝人之路，说不定这悬崖峭壁上，咱们也有出路呢。咱们想尽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能走出去。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断崖呢？
3: 不喝了，不喝了。
4: 娘，要不您下山吧，您到夏河那儿住几天。
3: 我不去。可是再这么下去，你的身子会撑不住的。
4: 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没事儿。
3: 娘，
4: 不用说了。咱杨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可也知道做人要争口气。 我要是下了山，就代表我们杨家服软，寨子里的人会怎么说？你这个家还怎么？

0: 说到底，您还是为了我。
1: 傻孩子，娘现在能做的也就这些。夏荷那儿，娘是想帮也帮不上了。
0: 娘，您放心，夏荷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的。我这儿呢，您也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好好的把咱的寨子撑下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1: 娘放心。
2: 再放！我海定愿当此国难之时，不敢偏安一隅，愿为抗战杀敌之马前卒，恳请师座批准。
3: 报告，师部回命。
2: 去给我拿酒来。
3: 是。

0: 你吓死我了，大晚上你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就看出你不对劲了，你干嘛去？
0: 哦，我下去转转。
1: 说实话，
0: 我真出去转转，我想下山弄粮食去。
1: 现在到处都被国军封了，你上哪儿弄粮食去？
0: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以前我跟天放哥逃走的时候走过一截断崖，从断崖上来就是咱们寨的后山，我白天已经去看过了，那儿没有国军的看守。
2: 你要下山找冉掌柜？
0: 我知道从断崖运粮食上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所以我想去找他好好的商量商量。
2: 不行，现在下山多危险呢，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不是要了杨家大娘的命吗？
0: 幺娘，你跟我说老实话，我娘的病到底怎么样？
2: 春兰，你也知道，自从你爹去世以后，杨家大娘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现在有封山，盐粮都不进的，把她身体底子都给掏空了，再加上为你和夏荷的事揪着心，我实在是怕她会……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不会出事的。
2: 你还是要去？
0: 幺娘，咱有了粮食才能跟国军耗下去，再说了，咱不就有时间说服夏荷了吗？
2: 好吧，你要去也行，但不得自己一个人去，多带几个人手，
0: 人多反倒危险。幺娘您放心，这几路我熟，不到天亮我准能回来。
2: 我就知道拦不住你。给，这个是昏睡粉，人一吸入以后就会昏睡过去，大家饿得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给一点。
0: 幺娘，我娘还有帽娃就拜托你了。
2: 嗯，哎，春兰，你跟冉掌柜……
0: 娘娘你放心，我春兰绝不会干出格的事。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放心吧，早点睡了。

0: 他可上面发报了，要求出兵打日本。那师部回电了吗？
1: 回了。
0: 匪患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出兵抗日之事，容后再议。剿匪，剿匪，好，我就交给他们看。来，传令下去，全体集合上山剿匪，把那些机关、炮、迫击炮都给我抬出来。 我就不相信拿不下一个双花寨。
2: 是，
0: 团长，
3: 你真的要炮轰双花寨吗？
0: 我没时间再跟他们耗下去了。既然他们不吃软的，我就给他们来硬的。
3: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大敌当前，我不能再有丝毫犹豫了。
3: 团长，
0: 还愣着干什么？去通知啊！
3: 是。
0: 等等，
3: 团长，算我拜托你，再给我一天时间。一天以后，我绝对以军令为准，绝不托辞。

0: 你怎么下来了？有没有人发现你啊？没有。
1: 你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吃的。
0: 我不饿，我找你有事商量。
1: 那坐下来说，来，来来，坐坐坐。请喝口水。什么事儿？你说。
0: 铁凤哥，这封山已经2个多月了，山上基本上是弹尽粮绝。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双花斋就保不住了。
1: 我知道这件事儿。
0: 我也一直很担心，我之前跟文家大管家送了好几次，可都被拦了回来。春兰，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吗？
1: 人多目标太大，我自己来的。
0: 那，
1: 也没法往上背粮。
0: 我这次不是背粮来了，再说了，我一个人能背多少粮啊？
1: 哦，对。
0: 铁凡哥，你还记得？
1: 白天我已经去看过了，那儿没有守军，只是那断崖上没有落脚处，不知道能不能往上运东西。我觉得行，落脚处不是问题，我们往上垫两铁钉子不就行了吗？你的意思是可以往上运？
0: 尽快把梁姐送上去。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太好了，谢谢你，天放哥。
1: 你这给我们解决大问题了。你谢啥呀？只要能帮上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0: 你快躲起来，我先检查试试。哦，这边吧。
1: 这边。夏荷。
0: 你来干什么？
2: 天放哥，我有事跟你说，我能进去吗？好，
1: 进来吧。
2: 夏荷，怎么了？天放哥，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求你的。海教官说，过2天要炮轰双花寨。什么？炮轰双花寨？我拦不住的，我求你帮忙。
1: 求你劝我娘下山，双花斋一直不肯接受招降，我们也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了。
2: 天放哥，我娘她一定会听你的，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1: 夏荷，就算我把师母劝下来，又能怎么样？其他人怎么办？那上面有好多的老人和孩子，冒娃怎么办？
2: 夏荷，我觉得你现在得冷静，这事不能这么办。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是军人，军命难违。
1: 我对他们是劝也劝了，我好话都说尽了，他们就是软硬不吃。你说我该怎么办？夏荷，我觉得你对他们有误解，双花寨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天放哥，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
1: 不是夏荷，这件事情不是帮不帮你的问题，这件事压根儿你就不能这么办。
2: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帮我了？为什么你们都向着杨春兰？

0: 灌了什么迷魂药，让你们这么一个一个死心塌地的都向着他？违逆政府就是死路一条，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们好，你知道吗？杨春兰，杨春兰，你们心心念念的杨春兰其实是个自私透顶的人，她害死了爹，害了你，害了孝义，她害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你们还要这么向着她？为什么？杨夏荷，
1: 春兰，你
0: 夏荷，也许你说的没错，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可是这一次害了娘和大家的不是我，而是你。

0: 口口声声说的跟他毫无牵扯吗？杨春兰，我真没想到你会亲自送上门来。你今天要是肯跟我走，双花斋也许会逃过这一劫。你要是敢反抗，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夏荷，我要是怕的话，我就不出来了。你就那么想杀死我吗？好，那我就告诉你，即便你杀了我，双花斋也不会投降的。开枪吧。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夏荷，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她可是你姐姐。
0: 天放哥，你让开，她是土匪。
2: 陈兰，陈兰，快走。
0: 天放哥，
2: 走啊。

为什么你每一次都站在他那边？

麻利点，抓紧时间，这炮往前架，另外一挺放在那个角落，赶紧的，快！

0: 周立新，哎，过来一下。
1: 哦，拿着，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是。
2: 海团长有什么吩咐？
0: 宝箱滩了解地形，带着他们留在我的队伍后面配合堵截，以免有漏网之鱼。
2: 是。
1: 快点。
0: 哦，你不是我的兵，不用敬礼。
2: 敬礼挺好玩的。

0: 这是咱们寨子最薄弱的地方，海军官一定不会放过这里的。
1: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水鱼儿，看到什么吗？
1: 他们带来一个好怪的东西，我都没见过。
2: 水鱼儿，你再说一遍，你看到国军搬来什么样的怪东西？
1: 大概这么长，铁桶，碗口粗的铁桶，都杵在地上。
0: 秀秀，你还记不记得海教官教过我们，搞不好是迫击炮跟机关炮。
2: 对，我想也是这个。
0: 天哪，
2: 真没想到国军竟然拿这种武器来对付我们。
3: 当家的，那大炮咱都见过，早些年杆子营那些老辈们给咱们留在山顶上那些大炮，虽然都锈了烂了，但是也不像水鱼儿说的那么点儿啊。
4: 哎呦，连当家的和秀秀都没见过，你要认得了，那还叫新武器吗？
3: 妖婆子，我不知道才问当家的呢。
0: 行了，别争了，别看他长得小，他威力可大呢，他能打山丘，还有堡垒，掩护后面的人。我就跟你们这么形容吧，如果咱把寨门给关上，咱躲到石头后面去，这炮弹呀照样能打进来。
1: 啊，
0: 这机关炮就更可怕了，它射程远，威慑力极强。
1: 春兰，这要像你说的那样，那他们可是来势汹汹啊。他们不光带着这些怪东西，还增加了好多兵，离我们寨子也越来越近了。
0: 看来国军这下动真格的了，搞不好还会派所有的兵力来攻山的。
4: 天哪，他这是要我们的性命啊。梁家大娘，你赶紧劝劝夏荷吧，让她别跟我们置气了。这满屋子的人都跟她沾亲带故的，何苦要我们的性命啊？
1: 三凤仙，少说两句，梁家大娘听见会难过的。
2: 看来夏荷这次真的是心变硬了，梁大娘劝也没有用。咱们空山这么久，冉掌柜都来帮忙，他倒好，还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5: 别说了，别说了。
6: 真是造孽。
0: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夏荷她也是身不由己，她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3: 怕什么，有我们呢，我们会保护寨子的。
7: 对，还有我们呢。当家的，你就下令吧，我带人冲上去打他们。
0: 胡闹，兵力悬殊这么大，不能打硬仗。
4: 当家的说得对，这寨子里有老有小的，要是打起仗来，我们肯定占不到优势，搞不好命都没了。
0: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传说？小时候我爹跟我讲过，咱这八卦岭为什么叫八卦岭，不光是因为地势险峻，更重要的是因为虎帮的第一代帮主在山上开了一道生门。
8: 生门？
2: 春兰姐，什么叫生门啊？
0: 其实这生门啊，就是这土匪下山的密道。
2: 密道？
0: 这样的他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下去敛财，还能躲过官府的围剿。可是这可能只是个传说，要是真有的话，恐怕也只有每代的虎帮的帮主才能知道。
1: 好，就从生门这个名字，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找到他，逃出升天。
2: 对，这种地方一定又隐蔽又有机关，我去找。
4: 那万一我们要是找不到呢？
0: 这样吧，秀秀，你们两口子还有朝天椒，你们去找密道。
1: 好。
5: 哎，
0: 妖娘、水鱼儿，
1: 哎，
0: 你们组织寨里的老乡们收拾东西，准备撤离。
1: 好。
0: 好了，剩下的人给我准备应战。
5: 是
9: 是是。
4: 哎，当家的，那我干什么呀？
0: 你当然有事了，你去西边的断崖，冉掌柜会从那里运粮食上来的。
4: 哎呦，那你不和我一起去啊？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4: 好了，我自己去就是了。
0: 行了，各自去忙吧，要小心点啊。
1: 好。
0: 啊啊，娘您别操心啊。
6: 没事
1: 没事儿。

沈少飞，沈少飞，哎，把东西拴好。

0: 生门到底在哪儿啊？咱们再找找吧。
1: 这图有用吗？你这么聪明都看不懂，我就不信一个土匪还能有这本事，还研究上八卦了。
0: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我是光想着生门的事儿，怎么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忘了呀？
1: 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别在这折腾了，赶紧回去备战吧。
0: 不是，你等等，我是想啊，这虎帮设逃生的地方肯定不会太麻烦，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最好。那关于生门呢，他们肯定也不懂那些玄乎，也就是些简单的道理罢了，无非就是伪装一下洞口，迷惑一下其他人。
1: 你想到哪里了？
0: 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就是房子的旁边，八卦的道理人人也都懂，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就是说阴阳生万物。
1: 这我也知道啊，可又怎么样？
0: 我问你，什么极阴什么极阳？
1: 水极阴火极阳
0: 啊。
1: 你还是没讲清楚。
0: 你笨呢，你把这些都联系到一块儿，你想想，又在房子的附近，然后又有水又有火的地方是哪儿？
1: 哦，
0: 想到了。
1: 想到。
0: 走
1: 走。
2: 任掌柜，
3: 拿着东西赶紧回去吧。啊，
2: 我替当家的，谢谢你。
3: 谢什么？
2: 那我先走了。
4: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去找密道吗？
0: 对，我们正找呢。
4: 这儿哪有什么密道啊？
0: 哎，娘娘啊，这柜子你动过吗？
4: 这么沉，我哪动得了啊？
3: 舅舅，后面有缝。
0: 笨，来。
4: 哎，好。
2: 我们回来了，任掌柜送来好多东西呢，过来帮忙来呀。
4: 好，忙呀。来来来来。

娘，你怎么来了？我心里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春兰，你爹、你阿公，我们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花灯谱上。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保护它。

0: 娘，您怎么来了？
1: 我心里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春兰，你爹，你阿公，我们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花灯谱上，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保护它啊。
0: 我知道，您不用担心，我指定能闯过这关的，您放心，我会尽量想办法突围的。您记住了，躲在后山，千万不能出来。天放哥弄来了好多粮食呢，这回你们可以吃饱了。娘，您不用担心，他当兵的不敢伤害咱老百姓的。我相信夏河跟海教官也不能这么做的。
1: 娘不是担心自己啊，娘是心疼你。娘知道你心里有多难受，娘知道你多疼你的妹妹，可事情弄成这样，
0: 只要娘您过得好，我就过得好。你放心，我尽量会跟夏河讲和的。
1: 娘也心疼夏河，你说这孩子，他指定吃了好多苦，要不他怎么心变得那么狠呢？娘多想看看你们俩小的时候一块偷看花灯谱，多想再看看你们姐俩给你娘捂个狮子。
0: 娘，咱不难受，我答应你，等回头咱们回来之后，我陪您下山，咱们去看夏河，我们姐俩一块给您唱花灯戏啊。娘不难受啊，
1: 娘每天看着你笑，娘心里就踏实。
2: 当家的，生门找到了，真的啊！
3: 哎，回来了，东西送上去了吗？
4: 送上去了，不过现在有个更要紧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当兵的开火，一旦开了火，这双花寨可就完了。
3: 这我知道，可是我们也没别的办法，反正我把人都组织好了，实在不行就硬冲上去，拼死也要把大少奶奶给保护好。
4: 先别冲动，你的家丁再英勇也比不了当兵的，最后结果肯定是损失惨重。
3: 那你说怎么办？
5: 是啊，冉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6: 机枪架起来。
7: 是。
6: 子弹全部拿出来。
7: 是。
6: 对，扶正。
7: 是。
6: 还有这边。
7: 是。
6: 来，
8: 团长，团长，
6: 你怎么来了？不是不让你上阵地来吗？
8: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人下山？看见我娘了吗？
6: 山上现在还没有动静，看样子他们不想投降。干什么？
8: 上山，那个人是我娘，我不可能不管。
9: 快点，
6: 别冲动，夏河。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山上现在的情况不明了，你这样贸然上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会发生什么。不错，珊珊有你母亲，你姐还是我最好朋友校里的遗孀，我还做过她的教官，跟他们对象我也很痛心，但是我给过她机会，到现在一点成效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千万急不得，一定要沉着冷静。
8: 团长，这些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但是
6: 抱歉了。来人呐，
10: 到，
6: 把特派员给我带下山，

0: 别让他再来阵地。
1: 是。
2: 团长，我求你，我请你，放我娘一条活路。
0: 带走。
3: 杨特委，请吧。
2: 千万别伤到我娘。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候他们的到来。
1: 不行兵，到！
0: 向山上喊话，就说我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按他们的规矩，一炷香的时间，只要杨春兰认罪投降，接受招安，我保证他们平安无事。
2: 是。
3: 不要慌，跟紧了啊！
4: 好，都到齐了。
5: 当家的，前面有黑油槽，不知道什么情况，太危险了，我先去打个前锋看看。
3: 不用，我打头阵，其他人走中间，一会儿你派人走的差不多了，让站门口的人赶紧撤回来。你断后。
4: 嗯，当心啊！
3: 放心吧，一定要听我的口令啊！
4: 好，春兰，
3: 啊，
4: 小心啊！
3: 娘，你就放心吧。
4: 春兰，咱家那花灯谱呢？
6: 放心吧，我背着呢，还是给娘吧，虐大仗但是不方便。
4: 行，跟上，慢点，走，快走。
6: 山下的人，你们都听好了，献礼的一炷香的时间，投降者活，抵抗者死。山下的人，你们都听好了，献礼的一炷香时间，投降者活。
7: 抵抗者死！山下的人，你们都听好了，献礼的一炷香时间，投降者活，抵抗者死。
8: 好，双花寨结束难逃，今日就是那帮女匪的死期。你继续去打听，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
7: 是，还不死？
3: 啊，快点！小心，小心点！来，小心啊！小心点！长天骄，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太好了，咱们这是在哪儿啊？你不知道了吧？这就是一线天，难怪虎豹会把出口站在这儿。这么难找，估计不会有人来的。太好了，这儿的地势对我们有利。现在啊，是我们反击的好时候了。
4: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干嘛不逃走？
3: 难道还要打？这会儿下山能逃过一时？ 到时候他们还得追剿，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跟他们谈判，让他们退让。这个时机啊，只能靠打。
4: 那你说，咱们怎么打？
3: 幺娘，
4: 哎，
3: 你跟我娘带着孩子和老人们躲到一线天去，一定不要出来听见没有？
4: 哎，走，
3: 走。
9: 是。
3: 其余的人带上武器，跟我走。
4: 好好，
3: 上上上。
10: 投降者活，抵抗者死。
11: 报告团长，山上没有反应啊。

0: 我有话跟你说。你们先回去吧。是。 我问你，你们是不是真的要攻打双花寨？
1: 是。
0: 为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
1: 放哥，都到现在了，你还想来说服我吗？造成今天这个局面，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0: 如果那天你让我抓住杨春兰，
1: 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拦着你，你就铸成大错了。春兰是你姐姐，你要是伤害她，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0: 那你饶我怎么做？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以为我不担心五娘，不担心大家吗？可这一切是我的错吗？这一切都是他杨春兰的错。
1: 行行行，别说了，刀剑无眼，明白吗？你们海团长不也说要抗日吗？那山上是谁啊？

1: 我觉得现在不是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的好好的想一想？
0: 你让我想什么？我什么都不想想。
2: 来不及了，别再耽误时间了，走吧，
1: 好，咱们走。

0: 们，你们就在这儿好好打，打的时候别往上冲啊，我就看看怎么回事。
1: 不是，大队长，怎么还不开炮啊？你应该把炮轰这么一炸，双花寨那帮军匪肯定都给炸光了，咱们就可以收兵了。
2: 到底是你的团还是我的团？轮到你在这里给我下命令。
1: 海团长，我不是这意思。
2: 闪一边去！
1: 哎，闪一边。

0: 杨家大娘，你醒了。
1: 哎，老娘，这都半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春兰他们不会有事吧？
0: 杨家大娘，你就别担心了，这枪声没响起来呀，就说明没打起来，这是好事儿。你现在呀，主要就是好好休息，等着春兰他们回来啊。
1: 我难不担心吗？我放心不下春兰，我也放心不下夏荷。
0: 别想太多了，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他们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啊。
0: 我知道。
1: 我心里难受，我难受。
0: 别急，
1: 我出不了气。
0: 杨家大娘，跟我说的做啊，先吸气，来吸气，先吸气，大口的吸气，别急啊，快点，别水，快拿水来，别急。

0: 是双花寨的人，
1: 后面有人，有人偷袭，
0: 这该怎么办？拿炮轰吧，炮轰！现在情况乱成一团，怎么炮轰啊？你赶紧跟你的弟兄们讲，找地方隐蔽，千万不要乱。哎，
2: 快爬上，快爬上，
0: 队长，这个双花寨这个杨春兰太狡猾了，他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他让他咱们后面和侧面去了。你看，杨春兰，双花寨的都给我听好了，不要再装神弄鬼了，早点出来接受招安。
2: 别让大家白白流血！邓家的人，他们还想让我们招安，咱们不能同意，大不了跟他们拼了，杀他个片甲不留。不能打，为什么春兰姐？咱们都把他们包围住了，咱们赢了只是暂时的。我们双方兵力悬殊，如果真打起来，咱们双花寨的弱点就被看出来了，反而会更危险。现在当兵的正措手不及，摸不清楚情况。 这是我们谈判的好机会，希儿，把我们之前准备的纸条射出去。

0: 我们要打死他，打死我也没用，上头还会派人来。杨春兰，他明白这个道理。大家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都不许开枪。是。
1: 海站长，说话站的朋友们，我就在这儿。只要你们有诚意，我海定远愿意谈判。
2: 你们都准备好，春兰姐，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3: 姐，我们会掩护你的。

0: 谭长，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是啊，
1: 你一直不愿意跟我们好好谈，结果闹到这个局面。不过看样子你是越来越会打仗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要说到这个，我得感谢您，您教我的我都用上了。不过说句心里话。
0: 我一直敬重您，您放心，您的部下只是受了些伤，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是死在我枪下的。
1: 你在嘲笑我？
0: 不不不，我真的是在感谢您。正因为这样，双花寨的所有兄弟姐妹们才能够保全下来。
1: 你如果真想让他们平安，那就应该接受招安。
0: 我今天呢，也正想谈此事，只不过。
2: 一直没有机会能够跟您公平对话，你们这一来就认定我有罪，我不认，你们就不管不顾来硬的。那现在你就可以直说了。不过让我提醒你一句，一旦谈判没有结果，这仗恐怕就还得继续打下去。
3: 那就让我给这个谈判加个筹码吧。
0: 天放哥。
2: 冉天放，你什么意思？想造反吗？造反这么大的事儿，无所不办。不过海团长，我想你也知道，这山上山下都是我的亲人。天放虽然没什么能耐，但也绝对不能看着自己的亲人刀兵相见不管。海团长，我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
0: 看样子，双花寨的援兵还真不少。不过你别忘了，打仗看重的是实力，看的是真枪实弹的较量。海团长说的没错，但打仗还有一点，师出有名。我倒是想问一下海团长，您带兵到罗龙镇，为的是什么？
1: 当然是剿匪。可何为匪？
0: 凡是依仗武装力量进行扰民、对抗政府。 危害一方的就是匪。
1: 你说的没错，说句心里话，我也憎恨土匪。你是知道的，当初的文家就是惨遭土匪的蹂躏。
0: 那你就更不应该走上这条路。
1: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匪，我倒是希望你去四邻打听一下，我们双花寨到底是不是匪。如果大家都说我是匪，我认，我保证无条件的招安。 如果大家说我不是匪，我不认这个罪。我不是土匪，我不能招安。当初我们文家惨遭虎帮的血洗，您是知道的，是我们为罗龙镇除了害。可是海镇长却给我们扣上了罪名，判我死罪。 仗着官职一手遮天，把私卖公家军火的罪也栽赃到我的头上，官府没人过问我的冤情。海团长，您说我能服吗？我们这些人是没了办法，才上了山，才建了这双花寨。这些年来，我们这双花寨没有干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做的也只是护商的生意，而且。 还帮助过往的商户，阻挡那些外来土匪的侵害。如果这样的话，您都说我们是匪，我就更不服了。我可以对天起誓，我们双花寨从没干过一件伤天。

0: 陷害李的事，以后不会，永远也不会。你这话说的都是真的。
1: 海教官，想必武阳城来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也有所了解。如有虚言，我任凭处置。
0: 海丁原也不是是非不分的人，今天你停火的举动，就说明你有和解的诚意。如果你所言不假，我一定查清真相，还你一个清白。
1: 那我杨春兰，在这先谢你了。不过我今天要的不只是双方停火，我是希望能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
0: 只有这样，我们双花寨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我希望海教官能同意。
1: 只要澄清事实，我保证以后剿匪的事绝不会发生在你们双花寨。不过，你也要给我保证，绝对不会做违反政府法纪的事。这你放心，我保证。那咱们。
2: 一言为定，
1: 天放哥，我先走了。
2: 天放哥，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我。
3: 真好，夏荷，咱们走吧。夏荷，
2: 别拦我，我想静一静。

0: 海团长，海团长，你怎么这样就收兵了？
1: 怎么，还要经过你批准吗？
0: 海团长，双花寨不能不缴。你这次放了阳春来，就等于放虎归山。这个女土匪一贯和政府作对，她干的坏事还少吗？你看她，劫法场、煽动祥林抗拳、抢军火，哪个不是重罪？这女匪死一百次都不够啊！
1: 够了，这里头难道就没有你的错吗？
0: 他是什么人？温家是怎么回事？我非常清楚，翻旧账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是政府官员，怎么能够为了一己的恩怨兴师动众，拖住我堂堂抗日国军来给你撑腰护院？
1: 你不要听信谣言，那是杨传龙污蔑我。再说了，剿匪安内，这可是中央的指示。
0: 哼，你是想威胁我？
1: 不敢不敢，你别误会，我就是想提醒海团长一声，要顾全大局。
0: 你知道什么是大局吗？眼下国难当头，你不懂得为党国分忧，维护地方安定，反而制造混乱。
1: 你
0: 这是在给党国拖后腿。真要清算起来，你就是个内贼。
1: 好了，还有什么事吗？
0: 没事的话，我就不留你了。
1: 好。
0: 既然是这样，还莫就告辞了。来人，给师部发电。
2: 是。
0: 发往师部，电文内容如下：剿匪独立团复命，罗龙镇匪患已平，特此请求师部。
2: 派遣我团奔赴抗日前线，为国效力。哎呀，
3: 镇长，你这到哪儿去了？让我好找啊！你这是？
2: 你找我干什么？我叫你盯着定远，让他彻底消灭双花镇，屁事没办成，一群废物。
3: 镇长，这能怪我吗？这个他是当官的，手底下那么多人。

0: 我没法弄啊！啊，
1: 行了行了，这次算他阳春兰命大，但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镇长，别生气了，收拾双花寨还有机会。
1: 此话怎讲？
0: 我们这回打双花寨啊，温家商队拿着枪，全都跑到山上了，还有冉天放呢。
2: 杨春兰、冉天放，好啊！他们关系搅得越深越好，只要他们其中一个出了纰漏，我就把他们全都拉下水。对呀，把他们盯紧了，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明白。哎呀，我还想看看那迫击炮和机关炮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3: 秀秀姐，你当真的？
4: 那俩炮一打，咱那寨子不就毁了？
5: 水鱼儿，别理他，他脑子里边净想着不着四六的东西。
4: 你就知道说我，你敢说你不想看？哎，当家的，要不咱们再偷溜回国军阵营，然后放他两炮，顺便吓唬吓唬他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哎，好主意，我还以为这国军有多厉害呢，没想到他们就是些纸老虎，根本就不抗打，我还没好好耍呢。
4: 哎，秀秀，他们不去我跟你去啊？
5: 妖婆子，要不说你这脑袋是草包脑袋呢？
4: 没看出来吗？那海团长压根就没真想打，要真打的话，咱们这些人啊，肯定吃亏。臭
7: 男人婆，太阳今天打西边出来了，向着敌人说话。
8: 朝天椒啊，说的对，这海团长是有意的让着咱们，要不然咱双花寨早就被灭了。
4: 看来啊，真心想打垮我们的只有海勇老贼。我看这国军并没有一心想着剿匪。 所以以后咱们都小心着点啊！
9: 没错，
4: 井水不犯河水。
10: 嗯，好，
11: 我们听你的。

0: 给我，谢谢天放哥。
1: 喜欢吗？
0: 喜欢。哎，姐，好看不？
2: 好看。
1: 行了，别拽了，说吧，说。
0: 天放哥。
1: 啊。
0: 你喜欢我吗？
1: 你这孩子，你爸叫这儿来就问我这个？
0: 就这个，就这个，你快说呀。
1: 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

0: 好歹你也是个军人，现在这个样子，要是给兄弟们看到了，岂不是笑话？
1: 对不起，教官，我会反省。你呀，是该好好反省一下，
0: 老是被自己的情绪左右，这哪还有个军人样子？回去写份检讨报告给我，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
1: 是。
0: 大声一点。
1: 是。
0: 这还差不多，总算有点阳下河的样子了。教官，你真打算和双花寨互不侵犯吗？那我们的剿匪任务怎么完成啊？抛开你跟春兰的个人恩怨，你真的认为双花寨是匪吗？你什么意思？我问过了，乡亲们都说双花寨不是匪，确实是个行侠仗义的义帮。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开始愿意相信春兰的话。现在连你都相信他。夏荷，我知道你们两个的恩怨你是半会解不开，但你是个军人，我希望你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如果双花寨真如杨春兰所说的，是个保护乡民的好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将他们消灭殆尽呢？这样我们跟海镇长又有什么区别？国难当头。 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0: 前面就是宜建天了，
1: 就是了。
0: 乡亲们，快出来吧，国军走了。
2: 大虫，你嗓门大，你喊两嗓子。
3: 别叫我大虫，再叫我大虫，我真砍了你！
2: 你都在我肚子里折腾了，你还
0: 瞎
2: 什么呀？
3: 瞎说呀！
0: 幺娘，我们回来了。
2: 幺娘，快给我点治虫子的药。
3: 再瞎说，你再瞎说。
0: 幺娘，怎么了？问你话呢。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

0: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俄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但是上世纪90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1: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莱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1: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莱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1: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1: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0: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

0: 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1: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0: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2: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0: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羚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这个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啊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2: 咱们羊不能进这个保护区啊，咱们生态保护区进不去，所以这牛羊不能随便进这个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拾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

0: 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罗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2: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0: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2: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0: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2: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0: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2: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它，给它喂新鲜的肉，为它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

0: 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2: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因绿而美，逐绿而兴，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乞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道理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一些退化。
2: 我那个刚毕业

0: 毕业的时候是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1: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0: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1: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0: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1: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2: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3: 这个都剪开了以后，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1: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2: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1: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3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2: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1: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2: 通过这1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1: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

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0: 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

0: 蒸汽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1: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曹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成玉米是吧？
2: 玉米成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成的不打包
1: 那必须得打点时间就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从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杀。三北攻城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

0: 陶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陶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2: 这西南驼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2: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的享受啊，就没人干的完，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锹一锹的挖，一锹一锹的，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0: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20%。
2: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10棵，你死10棵我造100棵，你死100棵我造1000，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2: 我二儿子啊，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是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三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哈德干西南驼子必须给绿化。
0: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7天，百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3: 不要到门那里，我就去门那里捂，我渐渐的捂了去。
4: 他觉得哪里，也得去医治，多点医治他，把这问题得了完事了，伢的也得你们也得照顾他那去。第一些都，咱俩就五六年了，六年去，比五都好几岁，比那 下坑还有六只。

0: 你们两种他就是冤家。
1: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朝克图，他觉得自己是制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制沙之路。
2: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1: 朝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2: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3: 哎，
2: 一面是20，原来不八六十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1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各根上。
1: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朝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2: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1: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4: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非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1: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克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克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5: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1-32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啊。
1: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朝克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薅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6: 要做鸡肉鸡中国生产好吗？
7: 啊，大妈，要你给点好大妈。
6: 好大妈，我太多几天有吃，几天就吃没吃。
7: 人都吃。

0: 古萨纳达奎，古萨纳达奎。
1: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2: 驼绒梨的呢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1: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审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2: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1: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

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0,000亩，形成湿地面积150,000亩，水域面积30,000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户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类和这个生态，草也有，水也有，这个树也有，这些来的人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对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桥灌草结合，造蜂飞并举。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湖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糊好了，这地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毛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

0: 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1: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尽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七十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持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不断绘就内蒙古的绿色发展。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从9月9日到9月29日，刚好是21天。从心理学来讲呢，21天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健康帮帮团也向大家发出邀请，加入我们为期21天的为心而动护心习惯养成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领航员。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我们的许医生。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下关于我们的心脏健康的话题。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用心行动，提醒我们关注心脏健康。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掉的身体向我们发出的关于心脏健康的小信号。
3: 我以前吧，总觉得心脏病是老年人的事儿。你看我今年才40出头，平时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半年前左右吧，就时不时觉得牙疼，但它不是那种剧烈的疼，就是隐隐作痛。后来看了牙科医生，也说牙齿没什么大问题。后来呢，就发展成这个肩膀这儿有点酸，尤其是这个后背这儿就特别发沉。以为是上班坐久了累着了，就贴了一些膏药，也没太当回事儿。再后来就是偶尔有一些那种胃不舒服，就是总是有一些是

0: 时不时的出现恶心啊，甚至最严重的时候出过冷汗。我以为是自己吃饭不规律，胃病犯了。直到有一天呢，我在单位突然就觉得胸闷，是喘不上气的那种难受，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呢，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我是心肌梗死。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之前的那些什么牙疼啊、肩膀酸啊，包括这个胃不舒服、出冷汗，全都是心脏在给我发信号。但是我当时一个都没看懂。如果当时知道这些信号是我们心脏在早期的报警，我一定不会拖。真心希望不要让我的故事在大家的身上再次发生。
1: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这位患者呢已经恢复健康了，但他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许医生，刚刚这位患者提到了，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牙疼背疼，他觉得这个跟心脏健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就忽略掉了。这个是不是您工作当中也会经常遇到的我们患者的一个疑惑？
2: 非常常见，在门诊中的话的经常会遇到这样子的患者。那么有一些心梗的患者，他的首发症状哈，他并不一定是胸痛，那么占到心梗患者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他有一些小的一些信号早就已经提醒我们了，那是哪些信号呢？那比如像我们的牙痛、上颌痛，如果牙痛上颌痛伴有胸闷心悸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是不是心梗。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上臂、肩颈部，尤其是我们的左臂，那么心绞痛的一些疼痛有可能也在这里。那么还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腹部以及胃痛，有的时候会误以为胃肠炎，那么也有可能是我们心脏的一些疼痛，还有一些是恶心呀、乏力呀，这些不典型的症状。我们有一种心梗称为无痛性的心梗，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的时候，他的心梗的疼痛不一定是胸痛，可能是仅仅是我们的一些恶心呀、乏力的症状。也就是说，不是说只有胸痛才会是心梗，那么有一些小的信号我们平常也要关注。
1: 其实除了这些小的信号我们很难联想到和心脏健康有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认为我年轻，我的心脏肯定没有问题，是这样吗？
2: 不是的哈。那么现在的话呢，研究的话呢，很多的证明哈，那么心脏病、心梗的发病年龄是在逐渐提前的。那么心梗的一些致病的危险因素哈，就是说是什么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肥胖、早发的家族史。那么有现在有些18到35岁的患者，那么他的吸烟呀、不规律饮食呀、肥胖呀，那么这些其实是现在是很严重的。
1: 年轻不代表大家就进入了这个保险模式，面对任何一种疾病发生的可能都不能说我年轻没事儿。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自测，我来问大家三个问题啊，如实回答。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熬夜的习惯，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吸烟的习惯，第三个就是你的家族有没有遗传病史。如果这三个问题你但凡占了一个，都要认认真真的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多人都会觉得心脏的问题发生得很突然，其实身体呢早就向我们发出了预警，但真正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抢救又很关键。所以呢，有一项机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就是心肺复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前方记者小娟去学习一下这项技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急救教学区，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急救指导了，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白雪峰医生。白医生接下来就给我们示范一下怎样做这个心肺复苏好吗？
3: 好的。
1: 好，我们来到这间教室哈，你看这里写着心肺复苏。这间教室呢就是内蒙古医科大学的本科生日常学习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来当一回医学生啊，来学习一下怎样进行心肺复苏。
3: 普通的人也可以学会，然后关键时候可以救命的。通常分为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首先是确认周围环境是否安全，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要判断一下患者的意识，拍一下病人的双肩，先生您怎么了？患者呼吸不应，触及颈动脉未触及搏动，然后胸口没有起伏，口鼻的话没有气流呼出，那这个人需要立即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指定一个人去拨打120，然后叮嘱他一定要。

0: 携带体外除颤器。第三步的话要给大家进行一个胸腕按压。胸腕按压的定位点通常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以掌根部为按压点，按压深度是5到6公分，频率是100到120次每分，一定要是连续按不间断，用力按。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计数：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第四步呢，就是一个人工呼吸，开放气道以后捏住病人鼻子，然后口对口呼吸，吹气两次，看到胸廓起伏的时候，说明吹气有效。然后就是。胸腕按压和人工呼吸的比例是30:2，就是说按压30次，然后开放气道吹气2次，一直循环往复的进行，直到体外除颤器到位，或者是病人的意识转清。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心肺复苏的流程。
1: 那心肺复苏呢，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操作啊，大家觉得这个是医生的专属，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其实我们普通人学会心肺复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十分必要。
2: 感谢白医生和小娟的视频教学，虽然视频当中讲的也很详细，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线下学习一下，毕竟这是一项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技能。大家都说这个心肺复苏是争取时间，但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才是关键，是这样吗，许医生？
3: 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体外除颤仪的话呢，是我们终止心脏骤停的电机设备。那么我们知道，在抢救的时候哈，心脏骤停的时候，如果要是说延误1分钟，救治率就会下降7%到10%。那么体外除颤仪在现在的话，很多的公共场所，比如地铁站、商场、学校中都配备。那么心肺复苏是维持血液的循环，体外除颤是用于终止室颤，维持心脏的正常节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大家都知道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它很好用，但是很多人呢他不会用，不敢用，怕用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小娟去学习这项技能。好的，瑶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啊依然是我们的急救区，接下来啊在我身边的这位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郭振华医生呢，作为我们的这个除颤指导哈，接下来要给我们示范一下自动除颤仪是怎样使用的。
4: 大家好，我是郭医生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AED 怎么使用。
2: 郭医生，我看到这个体外除颤仪确实跟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个红色的不太一样哈，能不能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4: 好的，我们眼前的这台除颤仪呢是医院里面经常使用的，而我们日常大多数老百姓见到的 AED 呢是在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个自动除颤仪啊，但是它们的原理呢是一样的。户外这个 AED 呢，它也有两种，那个一个是那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柄式的一个模式，还有一种是电极片的模式。无论是哪种的形式的话，它放的位置是一样的啊。我们在那个户外的这个 AED 上面呢，可以看到它那个电极片上会根据这个图示呢标出它放置的位置啊，
2: 就是右面的这个它要放在右侧。
4: 对。左乳头外侧就是第五肋间啊，第五肋间我们从这个一般来说从胸骨角啊，这里有个凸起，胸骨角往下数，它正对的是第二肋间，然后第三啊、第四、第五肋间啊，第五肋间大概这个乳头的外侧啊，也就是心尖部啊。我们把电极片放在这个心尖部，
2: 如果是电极片的话就贴在这儿，如果是把手的话就按在这儿。
4: 对，位置是一样的，右侧的放在这个第五肋间啊，乳头左乳头的外侧。左边这个电极片或者是这个手柄呢放在这个右侧的第二肋间，锁骨下第二肋间啊，就这个位置。户外的 AED 呢它会有语音的提示，我们一步一步照着它的做啊。然后第四步呢是电，电呢就是放电的意思。像这个除颤仪的话，它那个会有一个充电的过程。户外的 AED 呢，它也会有一个充电的。
2: 它的这个电压会不会很大？会不会对周围人造成？
4: 会，如果你接触患者的话，会就是这个电呢会电到我们周围人啊，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确保周围。
2: 大概要多少米？
4: 只要不接触啊，大概半米，
2: 别挨着就行了。
4: 对，别挨着它，
2: 稍微散开一点。
4: 对，这个电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电流，确保周围安全以后，没有人接触患者，然后进行放电。
2: 那如果是这样用把手的，那这个操作的人他就要离着这个患者很近。
4: 我们要对。

0: 我们要身体要离开患者，然后这个呢手会抓着这个电，就是手柄啊，但是我们要离开这个患者。
1: 哦。
0: 第五步呢就是续呢，就是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啊，一般进行两个，就是两分钟左右，五个周期啊。我们会这个户外的 AED 呢会自动有语音提示告诉你是否出颤成功。
1: 嗯。
0: 啊。五个字的口诀
1: 啊，五个字的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分别是
0: 开啊、贴、
1: 插
0: 电、
1: 续，哎，记住这个顺序，这体外除颤一样，大家就算是学会了。那瑶瑶，你学会了吗？感谢白医生和小娟的教学，我现在属于是眼睛看会了，但是手还没有学会，所以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我们可以一起进一步的学习。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话题是和心脏健康有关的，刚刚我们讲了一些急救的常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还有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两点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但是日常的养护也非常的重要。那许医生有没有什么我们立刻马上就可以做到的，可以执行的我们的护心的日常的好习惯，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啊，护心的好习惯的话呢，咱们立刻就能马上做到的，其实有这么几个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会测自己的心率。那么怎么测呢？我来教大家哈。首先伸出我们的左手，手心朝上，哎，然后伸出我们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放到我们的大拇指侧的这个地方，我们来摸脉搏，大家感觉到它的跳动了吗？哎，然后我们计时15秒，
1: 15 14 13 12 11 19 8 7 6 5 4 3 2 1，
2: 脉搏的数乘以4就是我们一分钟的心率。
1: 那这个测完之后怎么来评判它的健康程度呢？
2: 那么平常的正常的心率我们应该是在60到100次，如果小于55次，同时伴有胸闷、心慌、头晕的，就要进行就诊了。那么初次没有测到脉搏的朋友们，大家不用着急，节目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练习，多试几次总能测到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控盐哈，我们一般的平常的盐的摄入应该是小于5克，基本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的一小啤酒瓶盖。那么三餐中选择一餐减去1/3的盐量，坚持21天，你的血压会感谢你。
1: 嗯，少吃油，少吃盐。
2: 对。
1: 还有呢？
2: 那么还有第三的话呢，我们要避免久坐。我们上班族哈，经常坐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坐一下午，这样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这边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定一个小闹钟，每隔1小时的时候要起来活动1分钟，坚持21天，养成自己的一个习惯，让身体适应这个习惯。
1: 嗯，关于这个久坐，我还是有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设定了闹钟，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干嘛，你一定要立刻动起来。如果你说，哎呀，等一会儿我存完这个文件，我搞完这点工作我再动，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天当中有好多次都忽略掉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行动，养护我们的心脏。那许医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中西医对于我们心脏的日常养护有什么不同。
2: 好的，西医主要是治已病，即已经发生的疾病，更强调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中医呢更强调治未病，即还没有发生的一些疾病。那么比如中医讲心主神明，就是讲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呀、饮食呀、生活习惯呀对心脏的长期的影响，它与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是相通的，两者更强调的是不要等疾病发生了再行动。
1: 嗯，许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中西医对于心脏健康的养护的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我们的主持人小娟去看一看在心脏的健康方面我们的中医有哪些养生智慧。

0: 好的，瑶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中医病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中医科的白燕医生。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治胃病哈，白燕医生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治胃病啊？
1: 好的，大家好。这句话呢，最早是出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书中描述到上工是治胃病不治已病。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高明的医生，他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帮助你去预防。
0: 那其实我觉得高明的人也应该提前预防，而不是等到真的病得很严重了请西医去救治自己，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从中医的角度如何来养护心脏呢？
1: 那养心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等到这个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再去治它啊，我们平时呢就要做养护它。那中医讲呢，秋季对应的是五脏的肺，那么秋天天气转凉，气候干燥，很多人会觉得心烦睡不好。
0: 对
1: 啊，这其实就是心火被秋燥所干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早睡早起，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的节奏，这呢就是养心的第一步。中医讲心主神明，认为人的神志和情绪与中医五脏的心相关。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心态平和了，气血才能顺畅。焦虑暴躁大喜大悲，首先伤的就是心。那平和的心态，我们说就是最好的护心药。第二点呢，饮食养心。秋季呢，饮食就是养心润肺啊，我们要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这一些白色的食物啊，不要吃，少吃辛辣和油腻。另外呢，中医讲子午觉，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11点到1点，小憩15到20分钟，都是对心脏有益的。第三点呢，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我们可以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安静时间，闭目养神，深呼吸，这呢叫做静养心。还可以按揉内关穴，那我们伸出手掌，掌心向上，腕和纹上3指，两个肌腱中间的位置，我们每侧呢按揉几分钟，可以有一个宁心安神的作用。
0: 这个上班的时候烦躁了哈，揉一揉自己的手腕，它就是很管用的。
1: 对对对。综上所述呢，中医养心的核心就可以概括为顺应时节，调畅情志，起居有常，饮食有节。那西医呢是治已病，中医治胃病，二者相结合呢，才是对心脏最完整的守护。
0: 的确哈，西医呢可以急救来救命，而中医呢重在日常养护。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用不到急救的那一刻啊，希望大家平时就养好心，护好心。好的，画面交回严博士。谢谢小娟和白医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医的养心小智慧和养护小技巧。那我们听完了我们中医的建议，我们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许医生，那西医在护心方面有哪些原则呢？
2: 西医在护心方面的原则，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点哈。首先第一个，没有症状就不代表没有疾病。那么像一些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它的形成的话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没有症状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一些微小的症状，轻微的症状可能被我们忽视了，比如上颌痛、牙痛，比如我们的肩背痛，上鼻痛，比如我们的上腹部痛，还有一些就是胃痛。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事，那么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没有说我们说的胸痛，它只是仅仅是胸闷啊、恶心啊，或者什么症状也没有，它有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疾病。所以说的话，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或者微小的症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规范化的治疗。那么疾病的治疗的话，尤其药物治疗，有的人认为它是我们要吃了药就

0: 终身依赖了。那实际上说，药治疗是保护，不是依赖。那么盲目的停药，也就是说不遵医嘱的停药，有的时候的话呢，它的副作用会比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更大。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预防要优于治疗。那么希望大家记住几个数字，比如每天控盐不超过5克，那么一周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要大于150分钟，戒烟，还有就是定期监测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按照疾病的要求定期复查血糖血脂。不论是中医的治胃病，还是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都是让我们说在疾病的早期就把它控制住，别等疾病发生了再进行治疗。
1: 其实无论是从中医的养护来讲，还是从西医的治疗来讲，我们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要时刻关注自身的健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获取更多的和心脏健康的科普常识。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急救，也讲到了我们中医的养护和西医的治疗。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收集了一些我们奔腾大健康视频号后台一些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想要问许医生。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随时会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我们来现场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他说我血脂有点高，但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0: 这个很常见哈，尤其现在来就诊的中年人，这个问题特别多。那么血脂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平常称为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动脉装硬化，它是需要的形成，它需要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么一个过程，血脂在里边充当了一个杀手的角色。它会让我们的动脉粥样化越来越严重，然后让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堵塞。那所以说，不是说血脂高我们就可以不用管，而是血脂开始高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各种的方式管，不管是中医的方式还是西医的方式，都要对血脂进行控制。
1: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两个是同龄人，然后我们一起去体检，他就是血脂高，他当时就是有一点心慌，因为他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又觉得我年纪轻轻的，我怎么血脂高呢，有点不服气。所以他回来之后呢，就下定决心要运动要饮食。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方式呢？
0: 是的，血脂高的话，尤其是对于年轻人中年人来说，我们并不是说上来就让他立马吃药哈，我们一般先要开始进行饮食控制，运动控制，让他那个生活的习惯越接近于正常越好，比如避免熬夜，不要太工作强度不要太大，然后的话呢坚持那个健康的饮食。那么这样子的，经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如果他自行能把血脂调节正常，我们一般就不让他加药物。如果要是说经过半年的时间人就不行，血脂人就很高下不去，那就要考虑在以上的基础上增加药物治疗。
1: 那我得提醒他过这个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要重新去复检一下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家人群里面去，因为大家要时刻关注家人的健康。但是今天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是，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同事群里面去，因为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人经常需要熬夜加班，我们要时刻守护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同时大家有什么关于心脏的小疑惑、小困惑，或者是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及时的梳理，来帮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解答。还有一个朋友提问，他说家里老人每天喝一小杯红酒，说能软化血管，对吗？
0: 这个说法我也听过了，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对的。酒精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尤其是对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它这些的影响远远大于它可能带来的潜在的一些伤害。那么饮酒这块的话呢，是没有什么最低饮酒量。

0: 量的，不喝就是最好。
1: 对，我就觉得，多喝点什么都不如喝点凉白开，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网友来进行了提问。有一位网友说，中医说心主神明，是不是心情好了，心脏就不会出问题了？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希望哈。但是呢，我们的心情好了，情绪的话，心脏对心脏的确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不能代表我们平常就不注意平常的日常的其他的，比如定期的吃药，定期的复查。那么中医的心主神明和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相通的，那么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说呢，有了疾病要及早的治，有了信号要及早的看。
1: 是这样的，大家还是要时时刻刻关注一些我们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常识，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家人朋友的群聊当中，尤其是大家总是说一句话，就是人到中年更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很大，所以关注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说过吗，健康是一，其他是零，如果没有了健康呢，其他的什么我们都是没有了。时时刻刻关注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情。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许医生为大家送上一句金句，让大家养成这个爱护心脏的习惯。
0: 好的，21天养成一个习惯，一辈子守护一颗心脏，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
1: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加入我们健康帮帮团发起的为期21天的为心而动护心习惯养成计划，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之下，大家可以坚持21天，拥有一颗更加强大的心脏。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这一期的健康帮帮团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太遗憾了，苏海楼的计划没有成功。<笑>不遗憾，一点都不遗憾，因为姑奶奶早晚会把你给砍了，你等着。<笑>
1: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
2: 再来一个，
3: 走。

0: 就知道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
2: 哎，
3: 怎么样？弹片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2: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3: 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关羽哥哥也不是什么善茬。
1: 龙哥，现在怎么办？
4: 估计这会儿关羽哥哥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2: 那肯定的嘛，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这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师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0: 就知道添乱。
4: 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1: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4: 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0: 怎么样，讲清楚了吗？多宝贵呀、啊！其实你们只要肯配合大日本皇军，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1: バカ野郎！
2: 下がれ！
0: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2: 这里见怪。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3: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4: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4: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1: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5: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3: 抓错了人？
5: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6: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0: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4: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啊、用刑。

你比划什么呢？有毛病！你就是这样，你认识他吗？

0: よし、そして部隊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奴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1: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好，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
4: 你出去吧。
3: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玉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那就糟了，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了。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的监狱。
5: 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7: 救命！
8: 报。
4: 署长，你有什么吩咐？
5: 来，您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4: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5: 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
4: 是。大哥，出事了！
3: 别着急，慢慢说。
4: 刚才巡山兄弟来吧，有两大批日本兵，把棋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3: 上山了吗？
4: 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
3: 这是要封山呐，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
4: 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4: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3: 拼什么拼？

0: 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1: 哦，好，我现在去。
2: 现在去。
3: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4: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3: 哦，我明白。
4: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3: 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岩现在怎么样了？
4: 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应该到哈尔滨了吧？
3: 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4: 是啊，你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吧？她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
3: 真快。
5: 姑爷，
6: 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7: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8: 釜底抽薪呐、
6: 啊！这倒霉事一件接一件，这都全赶一块儿。
7: 你就少说两句。
8: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呐、
7: 啊。姑爷，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6: 对呀、啊，姑爷，你可得稳重啊。
8: 放心吧，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6: 那我下去了。
7: 那我也下去了。
9: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6: 怎么样？
3: 麻烦呢。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6: 这事还真麻烦了。
10: 报告。
3: 进来。
10: 百元阁下找您。
3: 啊，快请！
10: 快快有请！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1: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就直接到这儿了。
3: 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一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10: 谈工作吧。
3: 啊，
6: 我的公事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3: 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6: 是。
12: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3: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12: 为了敲山震虎，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
3: 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呢？
12: 维护治安秩序。
13: 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3: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12: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3: 哎呀，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12: 那我就告辞了。
10: 哎，我送
3: 你。啊？
12: 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3: 啊，那您慢走啊。

0: 那人四郎怎么说？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1: 万一是真的呢？

0: 我们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孩子，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半个字。
1: 郭德哥，那你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的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0: 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发生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士兵，还有一部电话。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
1: 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0: 你认识海龙？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着呢。
0: 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
1: 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给海龙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0: 海龙也在城里吗？
1: 嗯，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
0: 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
1: 你敢把那妈子去了吗？
0: 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
1: 嗯。
2: 姑娘，咋整的？行动咋还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3: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
2: 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
3: 嗯。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3: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扎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4: 但这个人没有。
2: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5: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啊。
6: 郭大哥怎么了？
3: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2: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5: 那咱咋办？

0: 刘芳，公司都做好了，看这架势，鸿门宴。放心吧，就算我是刘芳，他白岩也不是项羽啊。海龙那边有消息吗？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1: 放心吧，我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3: 是。
4: 顾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明白，明白。

0: 報告。
1: 入れ。
2: ご飯丼着いた。
1: 人数は？
2: 一人で来たです。拳銃が入る前にすでに解錠し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1: うん。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2: はい。報告。
1: 入れ。
3: 哎呀，我说怎么在大厅里看不见您呢？原来您在这儿啊！
4: 郭署长很准时吗？
3: 那必须的。
4: 来，请坐。
3: 白云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4: 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皇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啊，
3: 白云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4: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3: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4: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3: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4: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3: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4: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3: 啊，好戏？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3: 属下敬你。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再试一试，我在外边顶着，替我照顾哈婉婷。
1: 放心吧。

0: 你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0: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0: 好，等一下啊，这个马上，
1: 你自己小心啊。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3: 我是玉格格，
2: 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4: 早上，这个玉格格不在仙灵队监狱吗？
5: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5: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5: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4: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5: 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2: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5: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2: 那我们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0: 格格，
1: 皇上，这个玉格格不在仙灵队监狱吗？这
2: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3: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
1: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1: 这下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你的嘴还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すんだ。
1: 下を簡単みたい。姑爷，烦你等个啥呀？
2: 时间快到了。
0: どうした？
1: 倉庫の方は何かあったみたい。
0: 倉庫。
2: 三人开车。

0: 第二个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一分钟。

0: 实验长官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干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海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

0: 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盛元二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不打？都别动！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1: 看我！不听了！
0: 谁敢动，往后退！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白猿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0: 大娘，带他们先走。哦。美美，我是石元儿，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1: 我们往后退。哎，喂，我是霍向东。郭大哥，海龙，没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你说，马上带着婉婷离开丰田，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2: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1: 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儿，听话，就这么定了。
0: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范元哥下了吧？
3: 不急，再等等吧。

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

大小姐检查过了，她说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2天就能好。牛哥和四儿都在门口候着呢，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我让牛哥给你做些吃的去。

再失去你了。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0: 可不是吗？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1: 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2: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
3: 哎，赖龙干嘛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2: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兰亭在一起。
3: 赶快去看看。
1: 那我这就去。哎，我有个主意。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0: 妹子，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说，咋的了？
1: 啊，大牛哥，啊，哥哥不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想要见顾
0: 一。等等等，等会儿，告诉我，回来这不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
1: 哎，我也不知道嘛，你赶紧把顾爷叫出来。
0: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姑爷啊，姑爷，那个啥，那个格格。

0: 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看看去吧。哥哥不行了，姑爷。姑爷，你来了。哥哥，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1: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脉搏怎么微弱了呢？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
0: 啊？
1: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
2: 小哥，你说，
1: 小明和小蝴蝶，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好。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钱交走啊。
0: 我就把你这两妹妹全娶了。你看，姑爷，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
1: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0: 核桃。
1: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0: 老吴。 老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胡闹？你等等，婉婷，你就知道赵婉婷，你心里只有他。他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1: 我妈妈回来照顾你，
3: 你别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0: 怎么跟阮婉婷斗？
1: 小蜜蜂，你去给我弄点吃的，弄点我喜欢吃的。

0: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1: 哦，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2: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3: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4: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2: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4: 或者

0: 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1: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嗯，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2: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1: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0: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1: 谢谢你，呱唧，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0: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1: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2: 没问题，妈妈。
1: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0: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1: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2: 再见，妈妈。
0: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2: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0: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3: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呢。嗯，
0: 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2: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2: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0: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2: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0: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2: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2: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0: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2: 包子，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喵，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5: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4: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6: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5: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莺。
2: 它是一只若夜莺，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5: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莺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7: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5: 据我所知，若夜莺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8: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莺的情况。
0: 遵命，队长。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莺的安全。嘿，跟我来。
2: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2: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9: 是臭鼬。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2: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莺。
9: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2: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1: 伙计，
2: 什么？
0: 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夜莺离开。
1: 做不了了。
3: 我们是眼镜蛇，
4: 非常可怕的。
5: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5: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孩子，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5: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6: 呱唧，若夜莺现在怎么样了？
0: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6: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5: 我也是这么说的。
6: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7: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0: 那是什么？
7: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他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他们的动物。
0: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8: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5: 但是你根本没碰到它。
0: 这也是假装的吗？
8: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6: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9: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4: 我是真的。
7: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5: 谢谢你帮忙，舅舅。
7: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8: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5: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8: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0: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10: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11: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0: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4: 我们找到若夜莺了，
10: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0: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5: 蝙蝠怎么样了？
10: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4: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莺保护得非常的好。
10: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11: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莺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4: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0: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10: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11: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莺也该醒过来了。
12: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0: 这可说来话长。
13: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哎呀！
14: 我的老天爷呀！
15: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15: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16: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0: 毛的猫，哦，提过。
1: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2: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3: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4: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2: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3: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2: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5: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2: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6: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7: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2: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7: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4: 哦，我的天哪！
7: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树。你没受伤吧，皮特？
8: 安然无恙。
7: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4: 爷爷，你没事吧？
5: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2: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3: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5: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9: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4: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2: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8: 咸的。
7: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10: 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11: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10: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7: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12: 怎么回到大海？
7: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4: 嘿，亲爱的爷爷！
7: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9: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7: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9: 嗯哼。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嘿，小心点，
12: 船太晃了。
10: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7: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

0: 么慢？
1: 前方有障碍。
2: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3: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2: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3: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2: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3: 哦，太感谢你们了。
2: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4: 这次不是我。
3: 对不起，是我碰的。
5: 哦，你是
6: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7: 没有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8: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7: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8: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9: 饿了！
10: 我现在不饿了。
7: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2: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5: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2: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6: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7: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嘟嘟嘟。
2: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6: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7: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11: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7: 是你们的海鲜自助餐呢。
11: 嘿，你怎么能这样？
7: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2: 就快要成功了。
6: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7: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2: 重返大海！
7: 呀呜，船就要沉没了！
6: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7: 遵命，爷爷！
3: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5: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2: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6: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2: 再见了，爷爷。
6: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2: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4: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5: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12: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5: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
13: 当然，
5: 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含氧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14: 外派员西瓦，元首来了。
5: 我的老天爷呀，
2: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

0: 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看。
1: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3: 你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4: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它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渠鲸的取水问题。
2: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5: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4: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
2: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5: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
0: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6: 哦，快看啊！哦，
7: 泥怎么这么好玩？哦，
5: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2: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0: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2: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0: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8: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0: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8: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五个不同的气候带。呵呵，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
9: 在下冻雨。
0: 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8: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0: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2: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0: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它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8: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2: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0: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2: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1: 没问题，队长。
2: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哦，我的天，
2: 有问题吗，兔兔兔？
0: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5: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3: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4: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3: 我知道了。
4: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3: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10: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

0: 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1: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2: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3: 开始行动，汪加里，带路吧。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4: 收到，队长。啊，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5: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4: 喷气孔？
5: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4: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5: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4: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5: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2: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6: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4: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
7: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4: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3: 我可以帮忙。
2: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1: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3: 拉拉看，兔兔兔，
4: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6: 啊，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呼叫小萝卜，
8: 种植进度如何？
9: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嗯，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11: 乞力马扎罗山是美丽的山，海拔很高，拥有五个气候带，山脚丛林往。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

0: 声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9月28日至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九三学社中央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轮战略合作协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与生产力提升、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9月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拜会武维华，并共同见证签约。9月29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女子54公斤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赵轩不敌朝鲜选手方哲美，无缘决赛。拳击比赛不设铜牌争夺战，赵轩因此获得本届赛事女子54公斤级铜牌。赵轩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籍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根河9月30号迎来首场降雪，当地正值秋色，出现了秋雪同框的景观。这次降雪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西部、北部林区，降雪对交通影响不大，目前国道主干道通行平稳。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将是日常的1.8倍。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此外，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2。这些企业主要活跃于半导体、机器人、量子计算、生命科学、航天和先进材料等领域。9月29号，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600余根古象牙，全部从早期冷藏库房迁入新。

0: 馆专用的恒温恒湿库房。这批象牙在2020年至2022年的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此次遗库从2026年下半年全面铺开，工作人员逐根建档、分类评估、定制方案，采用密闭恒温保湿转运箱，全程实时监测温湿度，实现全流程可追溯。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内蒙古博物院公众号消息，国庆假期，内蒙古博物院呢准备了两场精彩的文博演艺秀。来博物院除了看文物展览，还能够沉浸式欣赏舞台演出。遇见风吟草原将红山玉龙等文物搬上舞台，融合马头琴、呼麦、民族舞蹈与杂技。遇见天籁之音主打原生态民族音乐，讲述草原故事。10月1号到7号，每天的11点、13点30分、15点各有一场，那两场剧目啊错峰上演。购票呢可以登录云游内博小程序，现场还有文博限定周边可供选购。文旅体验越来越丰富呢，交通基建同样在持续发力。据国铁呼和浩特局消息，9月30号，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正蓝旗至锡林浩特段下行线轨道更换工程顺利完工，太锡铁路内蒙古段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这条线路呢，全长394.2公里，建成后呢，当地进京的时间将缩短一半以上，完善区域路网，助力能源保供和地方经济发展。交通呢打通出行的通道，民生保障啊守护百姓冷暖。奔腾融媒综合消息，受寒潮影响，气温下降，内蒙古呢多地提前启动供暖。鄂尔多斯、康巴什、东胜、达拉特旗、锡林浩特、霍林郭勒等地呢陆续供热，像霍林郭勒就提前3天启动了热源升温。9月28号，居民家中逐步变暖，提前供热呢产生的新增成本啊全部由国有供热企业承担，同时呢供热部门持续巡检管网，开通24小时报修热线，从按时供暖到按需供暖，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路通了，屋里暖了，对外开放的空中通道啊，有了新的突破。据包头号消息，9月30号，包头至韩国大邱国际直飞航班在包头东河国际机场顺利首航。那首航呢，搭载了186名旅客，航线分阶段执行。9月30号、10月6号、10月13号直飞包头至大邱，10月18号起开通包头往返仁川航班，每周四周日飞行，方便两地的商务文旅往来，为我区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不止内蒙古，国内多处文博场馆呢也上新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消息，兵马俑2号坑展厅呢历经半年多的展陈提升，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升级实现遗址展示向学术化、智慧化、体系化转型。那这个国庆，大家前往西安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秦代军阵的美丽，品读厚重的中华历史文明。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啊开启了秋日之旅。咱们内蒙古的大兴安岭眼下正是层林尽染的好时节，很多人呢出发前都会先在网上翻看旅行攻略，把攻略啊当成自己的旅行搭子。
1: 社交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份热度。今年国庆假期，大兴安岭相关的搜索热度环比暴涨409%，金黄白桦林、五彩湿地吸引着大量游客奔赴这里追秋。那总台记者也走进了呼伦贝尔，实地探访网红攻略里的大兴安岭。
0: 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她说，出发前1个多月，她就开始查攻略，也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一路走得比较顺畅。
2: 因为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因为我们是自驾出行，所以相当于做一个大的点的攻略。

然后到了具体地方再看情况看怎么走。我觉得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

0: 给他参考。
1: 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0: 景色是不是与攻略里呈现一致？在采访中，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主观的问题，多数游客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2: 比如说他们有推荐的哪些点位会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会去特意去找这样子的，然后确实现实情况都差不多。
0: 中秋期间，记者沿根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可以看到，精美攻略让大兴安岭的秋日风光出圈，也带动了当地文旅热度。不过，大家按照网上攻略奔赴目的地，真实的体验到底能不能和网上的描述保持一致呢？
3: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大部分攻略具备参考价值，但是当大量的游客照着同款攻略打卡，一些小众小店就迎来了意料之外的客流。一家列巴房就被攻略带火，门前排起了长队。
4: 是四个酥皮的。
5: 哎呀，你俩要黑多了。
0: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店老板不停地劝大家别把时间花到排队上，先去看秋景。
5: 别浪费这时间，是吧？咱主要来是拍秋景嘛，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也没事儿？
0: 来大兴安岭追秋，很多人的行程严丝合缝，在这里动辄半小时以上的等待，可能就意味着少看一个景点，或者是错过一场日落。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6: 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实话，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说实在的，咱都是出来玩的，也不可能说为了一口吃的浪费这么长时间的时间。
0: 店老板告诉记者，一炉列巴大约需要烤制半个小时，三台烤箱同时开工，产量已经拉到极限，仍然赶不上游客的进店速度。
5: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卖完就拉倒了。早上4点钟还得起。原来我家也忙是忙，但是忙不到这种程度，不能说排的一溜一溜都排卖卖去了。我天，哎呀，挨冻，还买不到，我也挺不得劲儿。我们里边鸡香都好啊，谁家的都好吃。
0: 网络攻略让藏在山林里的小店被全国游客看见，这对于地方文旅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儿。但流量来得太快，也会带来新的考验。
3: 当大量博主的攻略都集中在推荐同一个点位，商家和景点原有的接待能力跟不上，游客的游玩感受就会打折扣。
0: 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没想到这个原本为解决交通不便临时拿出来的办法，反而成了新的网红体验。不少游客把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穿过林间的画面发上社交平台，有人觉得新奇，有人觉得又土又好玩，甚至有网友表示原本没打算来看路，却因为拖拉机有了专程前往的理由。然而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坐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7: 修路呢。
8: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7: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一公里半才能进来。
8: 这有拖拉机？
7: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今年申请打申请。

0: 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让这个项目。
1: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路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
2: 哎，这是那个路园吗？
3: 啊，
2: 能进吗？
3: 不让进，施工的时候。
2: 不是说可以走进去吗？
3: 走进也不行。你车干活那是20来台车干活那个里头碰到你们了。
2: 昨天我打电话问的时候说可以进啊。
3: 你问谁可以进呢？
2: 我打的你们这个路园的这个。
3: 你问他你问他呢，他说算呢。
1: 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4: 昨天也来过了，
2: 专程来的。
4: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趟，他也不让进。
5: 出门旅行做攻略当然没错啊，但别人旅行的经验最多只能做参考，不能当做标准答案。
6: 相比游客分享，更建议大家多关注景区官方的发布的信息。当然，道路能不能走，项目是否开放，入园方式有没有调整，景区也应该及时准确地告知游客。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10月1号，天安门广场迎来了庄严的升旗仪式，迎着清晨第一缕晨光，仪仗队员迈着铿锵整齐的步伐，护送五星红旗入场。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整齐的步伐，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每个中国人心底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愿祖国繁荣昌盛。而庄严的守护之下呢，也有着一份温柔治愈的小美好。天安门广场，一只小猫在执勤官兵脚下休息，战士身姿挺拔，没有挪动，也不驱赶小猫，任由小家伙在脚边打盹儿。

0: 最庄严的地方藏着最温柔、最柔软的善意。这一幕就是国泰民安。都说匠心出精品，安徽泾县宣纸闻名天下。那最近呢，在这里就上演了一场震撼的古法技艺，56名工匠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次令人震撼的大制作。古法造纸守住的不只是一门技艺，更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浪漫。千百年的匠心代代坚守，撑起的是中华文脉的底气。继续来看，很多孩子在写作文呢，总觉得是无从下笔。一小姑娘分享了自己作文拿高分的实用方法，给不少同学带来了启发。
1: 今天教你两招，我每次作文拿高分就靠它。第一招，看见的不如闻到的。如果你的作文命题是写画面、写风景，开头先写味道，再写回忆，先留气息再讲故事。东圃写紫藤萝，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

0: 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冯骥才写春天，春天最先是闻到的，迎着微凉的春风，鼻尖忽然撞进一缕轻软的气息，清亮鲜活，让人瞬间觉得万物新生。这就是顶级开篇，先入味再入情。第二招，留白结尾。好结尾从来不讲道理，话不说满，情不戳破。
1: 写作呢，其实就是感知生活，表达内心，学会调动感官，留下想象空间。好文字从来不是堆砌辞藻，用心感受生活，笔下自然就会有动人的故事。那在学习的路上，技巧重要，鼓励同样不可或缺。辅导孩子写作业是很多家长的头疼的事情。那最近呢，一段视频打动了很多人，爸爸妈妈看到孩子的努力，用特别的方式鼓励孩子。
2: 你终于是做对了呀！你做了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都没有放弃啊！
3: 嗯，
2: 妈妈，进来，进来。
3: 妈妈，我还做了点菜呢。
4: 太厉害了！好了，今天下午一定要奖励你。
2: 哎呀，你太厉害了呀！你让妈妈最骄傲的不是你做对了，是你坚持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放弃呀、啊。
5: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吝啬自己的夸奖，因为这些鼓励能够让彼此得到莫大的满足和快乐。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6: 假期安康，美好相伴，奔腾说天气陪伴大家开启新的一天，愿各位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需要重点提醒的是，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将伴随着新一轮冷空气开启，降温大风雨雪天气轮番登场，假期出行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首先来关注降温情况。那未来几天，阿拉善盟的东部呢，一直到锡林郭勒盟的中西部，还有赤峰市大部、通辽市的西部、南部地区，气温将会普遍下降8到10度。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还有呼和浩特市的西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中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这些地区呢，气温降幅可达12到14度，局地降温幅度将会突破14度，体感寒意骤增。除了剧烈的降温，全区的风力呢也将会同步增强，大风天气覆盖范围较广。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还有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中南部以及锡林郭勒盟西部等地，阵风可达9到10级，风力强劲。提醒假期自驾出游的朋友，行车途中务必要稳驾慢行，集中注意力，警惕路面横风对车辆行驶的影响。横风容易造成车辆跑偏，在桥梁、开阔路段以及山口位置，横风效应会更加明显。遇到横风时呢，不要急着打方向，双手要握紧方向盘，小幅修正，降低车速，平稳通过。再来关注降水方面，那今天全区降雨范围扩大，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和东南部偏西地区会出现小雨、雨夹雪，其中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和中部有中雨或雨夹雪，西部偏北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到8度，东北部地区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明天雨势会进一步增强，部分区域呢有大到暴雪。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计划假期外出游玩，途经强降水地区的朋友，务必要实时关注气象信息，主动避开大风、强降水集中时段出行，合理规划游玩行程，始终将出行安全放在首位，安心欢度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2到8度；乌海晴，25到7度；临河晴转多云，24到7度；包头多云转小雨，22到7度；康巴什晴，21到6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7到5度。二连浩特小雨转雨夹雪，20到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雨夹雪，17到3度；嵩山 请转小雨。

0: 18到8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7到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6到5度。海拉尔晴，12到0.2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3到0.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我和我的祖国》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由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武维华在我区出席第二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调研；王伟忠、包刚拜会，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内蒙古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制定祖国，礼赞新时代。
0: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庆盛世佳节。
1: 国庆专访国字号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国家级产业集群等国字号生产建设一线，探访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30万亩马铃薯收获现场。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追寻四代人守护一对银耳环的故事。
1: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风雪已远，春暖人间。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28日至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九三学社中央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轮战略合作协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与生产力提升、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9月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拜会武维华，并共同见证签约。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维华表示，2019年九蒙合作签约以来，双方以推动内蒙古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在草原科技示范、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创新合作机制，丰富合作载体，切实推动九蒙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开展，为草原生态保护、能源及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科技创新、医疗教育等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呼和浩特期间，调研组赴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草地健康中心调研。武维华强调，要充分认识草原生态保护的战略意义与草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分析研判工作推进中的问题，注重协作共享，加大科普力度，营造全社会知草、爱草、种草氛围。社中央将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与生产力恢复长期重点调研课题相关工作，为草原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在包头期间，调研组赴稀土研究院、包刚科技商务交流中心、北方稀土、英斯特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慈鑫电子、天骄青美、安泰北方等机构企业调研。武维华指出，包头正全力推进两个稀土基地建设，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以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内蒙古台报道。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内蒙古各地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从首府都市到边境一线，从校园社区到机关广场，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师生学子戍边卫士同升一面五星红旗，共抒爱国情。
1: 金秋迎华诞，盛世庆国庆。在举国欢庆共贺祖国华诞的美好日子里，呼和浩特市3000余名各族各界的干部群众、企事业单位代表、青年学子代表齐聚大黑河畔，共同参加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这里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大家用最赤诚的方式致敬祖国，礼赞新时代。
0: 活动现场红旗飘扬，氛围浓厚。上午9点，庄严的升旗仪式举行，国旗护卫队步履铿锵，护送五星红旗入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唱国歌。

0: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1: 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激动，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2: 一抹中国红，映照盛世景。今天各地开展迎国庆升国旗主题活动，在乌海市人民广场，上千名市民高唱国歌，巨幅国旗在人群中接力传递。在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中心广场，村民自发举行升国旗仪式。在茅屋素沙地，4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临海，与扎根荒漠治沙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一起，用无人机搭载巨型五星红旗，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升旗仪式。
3: 茅屋素沙漠越来越美，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包头市一机集团今天上午举办国庆献礼活动，现场唱响歌唱祖国、灯火里的中国等歌曲，用饱含家国情怀的旋律向祖国献礼。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升旗仪式后，青年代表放飞彩色气球，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
4: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内心无比激动，我会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实干奉献，
5: 将这份自豪感和责任感以及使命感带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用心设计好每一份图纸，用心守护这面五星红旗。
2: 国旗飘扬守边疆，赤诚初心护家园。从内蒙古最西端的戈壁国门到最东端的临海边境，214面五星红旗在国门口岸移民管理机构营区、边境警护站同步冉冉升起，8000里边境线同唱一首国歌，共护一面国旗。
6: 在国门下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内心无比激动与自豪。守护祖国的边境线，守护国门，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守好国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内蒙古台综合报道。
7: 国庆节，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致敬伟大祖国，共庆盛世佳节。
8: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7: 没有开场白，一场精心策划的快闪，拉开包头市“我想为你唱首歌”国庆万人音乐会序幕。歌声中，一面巨幅国旗在人群中传递，七律长征、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轮番唱响。
9: 我们的先辈用鲜血、用汗水，甚至用生命，为我们创造了和谐、美好、和平的环境。我们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歌唱。
7: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连台，精彩不断。在锡林浩特市，200名跑步爱好者汇聚在锡林浩特南山体育公园，向祖国献上祝福。在《明月送华章》歌舞游通辽专场演出中，通辽市乌兰木齐带来舞蹈《灵俊》歌曲《科尔沁战歌》等节目。在阿尔山市，森林实景歌舞剧《阿尔杜之哈伦阿尔山》礼赞伟大时代。
10: 和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口音不同，年纪不同，没有指挥，没有排。

0: 恋歌声里是每个普通人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这一曲合唱是我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1: 在这么美的景色里迎接国庆节，心里特别自豪，也感受到了祖国的山河壮美。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2: 夜幕降临，各地国庆夜场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在包头市天下黄河第一村，烟火秀照亮夜空。在呼和浩特市，3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勾勒出绚丽光影。
3: 在我们内蒙古能用属于自己的方式然后为祖国庆生，我感觉到特别有意义。
2: 内蒙古台报道，晨光破晓，遍染边疆，红旗猎猎，映耀山河。金秋十月，五星红旗在内蒙古千里草原、巍巍阴山、浩瀚戈壁、万亩良田同步冉冉升起。这片横跨祖国北方的广袤沃土，每一次国旗飘扬都是最动人的家国告白。国旗升起的地方就有了家的模样。家国之重在于坚守山河，寸土不让。在边境大漠，一代代护边员，代代接续，薪火相传。茫茫荒原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最温暖的坐标。他们以边为家，做行走在国境线上的活界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我们，边疆安宁就是千万家庭安稳的底气。家国之盛在于向沙拓绿，向光而行。2026年，三北工程三大攻坚战纵深推进，内蒙古作为核心主战场，上演着人与自然抗争向荒漠要生机的壮阔史诗。治沙英雄与各族群众并肩作战，扛锹直律，久久为功。黄沙褪去，新绿铺展，连片光复蓝海铺陈，这是内蒙古儿女写给祖国的奋进答卷。家国之暖在于民族团结，同心共荣。2026年的内蒙古大地，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守望相助。草原牧场生机勃勃，乡村产业蓬勃兴旺，特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步履铿锵。从热闹祥和的那达慕盛会，到烟火升腾的农村牧区，从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到创新创业的奋进赛场，每一个普通人把小日子过红火，汇聚起来就是祖国繁荣发展的宏大图景。山河万里，家国一体，寸土丹心，皆为中华。国旗升起的地方，是故土，是家园，更是我们永远的信仰与荣光。国庆华诞，致敬伟大祖国，愿九州恒昌，薪火绵长。
4: 家国同庆，大街小巷都装点上了中国红，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万千气象。你身边都有哪些喜人变化？记者走进街头巷尾，听听大家怎么说。
5: 您最近几年感受到身边有什么变化吗？
6: 最近主要是还是咱们的交通设施呀越来越便利了，比如说我们出行呀，地铁，咱们基础设施，还有环境，城市的环境都越来越漂亮了。
7: 不少小区里面张贴了骑手友好地图，让我们送餐节省了不少时间。社区还建设了暖心驿站，有了这些服务，还是感觉很有幸福感的。
8: 现在市场管理非常规范，经营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全国各地的食友都来交流选购，生意越来越稳定，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加油！
5: 有没有哪个时刻为祖国感到特别自豪的？
9: 我感觉是在阅兵的时候吧，国家已经强大起来，祖国会发展得更强盛，一带一路可能会和更多的国家联手合在一起。
4: 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甜菜基地迎来丰收，
10: 看着地里的甜菜丰收，心里特别高兴，用实实在在的丰收为祖国生日献上一份礼物。
11: 看到市民在公园街头绿地游玩观赏，脸上高高兴兴的，我们再辛苦也值得。国庆坚守岗位，用满城的鲜花和绿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4: 在新安盟突泉县嘉禾康养院活动室，老人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剪纸、赢滑蛋。
12: 我们在养老院的生活丰富多彩，平时会组织各种活动。今天迎国庆，把剪纸请进来，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剪纸生活，其乐融融。我们所有这些个都要感谢党，感谢祖国，给我们带

0: 带来的幸福指数。
1: 您觉得未来五年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2: 哎呀，那个不敢设想，那个肯定是比现在还要进步，那是真是肯定的。
3: 我觉得五年以后的话，我的生活会更幸福，我的孩子也五六岁了，然后呢，我的工作会越来越顺利，家人都健健康康的，我们的国家呢越来越强，科技更便民，人民生活更幸福。
4: 内蒙古台报道。
5: 国庆长假期间，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国庆专访国字号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国家级产业集群等国字号生产建设一线，聆听新时代内蒙古与祖国共奋进的铿锵足音。内蒙古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乌兰察布被誉为中国蜀都，保障全国千万亩马铃薯用种需求。记者下面就带您走进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300万亩马铃薯收获现场。
1: 我现在是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中家蜀叶大青滩基地900亩马铃薯的收获现场，旁边的这一袋啊，就是工人们刚刚收好的这么一大袋土豆。大家看呢，这个表皮特别的不光滑哈、啊，它叫中家十号，是专门呢给淀粉厂定制的，干物质含量能达到20%左右。你看那边100多号人，3台机器收的呢就是这个淀粉专用薯，从地里出来直接进厂，不挑不拣，主打一个省心。
4: 基地负责人张军种了8年马铃薯，他告诉记者，过去种马铃薯拼概率，收成啥样算啥样。如今地里长的这些种薯都是实验室里算出来的，每亩的投资产出吨数利润都能提前预测。基地今年新上了小流量滴灌带，
6: 种块地它就都又坡度坡上坡下，它就最非独大的一样了。以往它就是间距宽洼，这个间距一窄了，它就滴水滴都用了，这个用小流量的还是好。
4: 精准耕种、精准收获，也给打工人带来了机遇。河南人方斌今年带了170多名工人来打工，现在大伙儿都喊他方经纪人。
7: 今年来第9年了，基本上能拿到6-7千块钱一个月，产量对比较稳定啊，来的都有活干。
4: 阴山马铃薯产业集群跨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等阴山沿路主产区，四子王旗是集群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立足国家级马铃薯两种繁育基地优势，攥紧种源国字号，当地从实验室里的种薯培育到规模化种植，再到淀粉、薯条、薯片等精深加工，串起一条完整的马铃薯产业链。目前共有马铃薯制繁种企业4家，登记马铃薯品种15个，年供优质种薯15万吨，种薯产销体量位居全国前5，商品薯年产18亿斤，精深加工转化能力超过20%，为集群跨区域协同发展、保障国家薯类供给提供坚实支撑。
8: 今年四子王旗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我们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平均亩产能达到5500斤以上，全产业链产值超50亿元。
4: 内蒙古台报道。

0: 巧渡金沙江是长征途中极具转折意义的经典战例。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白品柱一家对这一战的记忆却寄存在一对耳环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就到云南追寻这副银耳环背后的故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鹿圈九龙镇的金钟山石阶而上啊，有一个红军洞。如果说皎平渡见证了红军绝境突围的铁血担当，那么这里就是长征路上最沉重、最滚烫的坐标。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挥师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战前大军路过九龙镇，从此这里的人民就记住了红军。
3: 5月6号的。就把21位伤病员红军押到红军洞，用那个树叉寻了2位，到第3位的时候说你不用寻，我们自己下，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

0: 就应有的就义了，这个就是红军动的由来。
1: 当时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和村里的几位妇女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水送粮，缝补衣物粮袋。
0: 第二天又给红军提水，那么提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红军看到我母亲没有穿鞋，这个衣裳也褴褛，一个像干部一样的从公文包里边就拿出这堆银黄，叫他变卖补体家用。
1: 当时的一副银耳环可以为一个家庭换来很多吃穿，而这副银耳环也可能是那位红军战士的全部家当。此后的几十年里，王福英即便再难都没舍得卖掉这对耳环，他用红绸包了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珍藏在箱底。也正是因为这份善意，他的弟弟也参加了红军。
0: 是红军的影响，我们这个村呢有六位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位呢是我的舅父曾存德，他呢1944年的时候来过一封家信，从那以后呢就没有音讯。
1: 那对银耳环也成了母亲和红军和舅舅之间唯一的念想。1975年当地征集红军遗物，母亲毅然决然选择将耳环捐献，有人劝她留着，她说把耳环交给国家是让更多人记住红军的好。
0: 我的母亲呢也经常地教导我，红军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和牺牲的。10岁以后吧，带我到红军洞这个地方去祭扫。1992年，去世的，他又反复的嘱咐，你要经常到红军洞去看一看。
1: 为了母亲的这句嘱托，白品柱开始守护红军洞，义务宣讲红色故事。为还原历史真相，他自费奔走数十家档案馆查阅史料，反复考证核对细节，记了10多本笔记。有人不理解，他说因为我答应过母亲。2023年5月6日，时隔88年，21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深洞中迁入新落成的九龙红军洞烈士陵园，入土为安。白品柱带着儿子孙辈至今仍去祭扫。
0: 整个他们建设这个红军烈士陵园的这个过程呢，我几乎每一天我都要去一趟，这就是我的儿子在陪同我去到红军洞跟红军洞扫墓。那个诗词上不是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吗？只要活着的一天，能讲的一天，我都要讲。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云南报道。
2: 棉衣呢？立刻把军需署长叫来。
3: 首长，他就是军需处长。
4: 要是每个人都有棉衣就好了。
5: 妈妈，好多棉袄呀！
6: 别着急，前面还有呢。
5: 太好了。
7: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期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承担手球项目公共直播信号制作任务，目前相关工作已圆满完成。
8: 应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邀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担本届亚运会手球项目公共直播信号制作任务。面对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对赛事转播质量、技术保障和团队协作提出的高标准要求，制作团队提前谋划、精心组织，建立完善的赛事公共信号制作和技术保障体系。本次手球项目公共信号制作共设置10个

0: 高清转播机位，结合手球项目攻防转换快等特点，多机位协同制作，全方位呈现比赛精彩瞬间，为27场比赛提供安全稳定优质的公共直播信号，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公共信号制作领域的专业能力和技术实力。内蒙古台报道。
1: 国庆假期，内蒙古迎来公路、铁路、民航出行客流高峰，群众中长线出游、返乡探亲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交通、机场、公安、交警等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2: 上午9:45，一架南京直飞赤峰的航班准时到达赤峰玉龙机场。赤峰玉龙机场主动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实时优化航班运行计划，确保旅客出行体验。
3: 我觉得特别方便，特别合理，因为我从南京到我的家乡赤峰竟然只需要1小时58分，以前是根本想不到的。
2: 巴彦淖尔火车站今天也迎来国庆出行高峰，车站全面开放进站口4个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维护秩序，疏导旅客，最大限度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4: 国庆假期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的临客2队，高峰线5队，日均计划开行90趟列车，预计单日到发旅客最高达24000人左右。
2: 据自治区交通部门预测，本次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达86%以上，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10月4日达到峰值。针对日均车流量较大收费站、充电设施使用率高服务区、加油排队服务区等，实施清单化管理，定制应急保通方案。目前在开通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布设充电枪1930个，在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增设移动充电车10台。国铁呼和浩特局启用假日运行图，加大进京高铁运力投放，对重点方向普速列车扩编加挂。9月28日至10月15日期间，呼和浩特至额济纳间旅客列车由每周一和周五开行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编组由13列扩编加挂为18列。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内蒙古分中心、全球模式菌株库内蒙古分库近日揭牌成立。成立后，广东省科学院与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将高标准共建，聚焦内蒙古特色微生物种质资源库、数字菌库加 AI 挖掘平台、特色微生物开发与中式转化平台3方面开展合作。今天，蒙氏巨珍文化团情内蒙古首艺对外交流市集在呼和浩特大昭广场启幕。活动共设有12个蒙氏及满洲里二连浩特2个计划单列市专属展销摊位，集中展销各地代表性文创作品、民俗生活好物、文旅周边产品。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今天上午，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在大昭广场启幕。本次大会立足新场景、新业态，打通美食体验、非遗展演、夜间演绎等环节，设置塞上老街音乐杂技秀、内蒙古首艺对外交流市集、烧麦溯源及产业发展沙龙等5大主题板块，全市发放200万元餐饮美食、体育休闲消费券等，释放消费市场潜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常规赛今天正式打响。常规赛设置阿拉善、通辽2大赛区 ，A 组在阿拉善盟赛区进行3场对决 ，B 组在通辽市赛区同步开赛。联赛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以及满洲里二连浩特2个计划单列市的14支球队参赛。比赛将从10月1日持续至7日，决出4强之后，主客场大战将从11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2月6日。今天，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开赛。本次赛事以“燃情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涵盖专业马术竞技、民俗文化展演、国际体育交流等多元内容。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5个竞赛大项，将持续至10月7日。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2度；乌海晴25度；临河晴24度；包头晴转多云22度；康巴什晴21度；吉宁晴转多云17度；二连浩特晴转小雨2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7度；松山晴18度；科尔沁晴17度；木兰浩特晴16度；海拉尔晴12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3度；额济纳旗晴2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17度；鄂托克前旗晴23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0度；武川县晴转多云1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18度；乌拉改管理区晴转多云11度；临西县晴15度；巴林右旗晴1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16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0: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0: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